0: 小狮子，它因为生气变成了大怪物。
1: 真的是小狮子，看来我们需要支援。小蝶，小狮子变成大怪物了，我们需要你的支援。
0: 收到。
1: 你们快离开这里，杜宾，我们追。糟糕，前面的水上乐园有很多小朋友。
2: 小狮子，快停下！
3: 怎么办？小狮子根本听不到我们的声音。
1: 先疏散大家。
2: 危险！大家快离开！
1: 我们要到他耳边喊，他才能听到。
2: 小狮子，快停下！
3: 看我的！这下可高了，小狮子，快停下！我们的声音还是太小声了。
1: 糟糕，小狮子朝工地去了，那边危险，他会受伤的。小蝶，快带我跟上小狮子。
0: 收到。嘿，
1: 杜宾，你在地面支援。
3: 是。

0: 糟糕，小狮子的脚被卡住了。
1: 小狮子别着急，我们来帮你。你先闭上眼睛做深呼吸，吸气呼气，就是这样，继续吸气呼气。
2: 太重了，
0: 我也来帮忙。
1: 小狮子，你感觉好点了吗？
3: 我不生气了，谢谢你们帮助了我。
1: 每个人都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关键是要学会调整心情。
3: 我知道了。
4: 你的鞋子，还有你的球哦。
0: 我们一起来玩投篮吧，我可是高手。
5: 好耶！
1: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学会控制情绪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感到生气时不要乱发脾气，可以试试深呼吸数数，或者找个安静的地方冷静下来。这样不仅可以恢复心情，也可以避免伤害到自己和他人哦。

0: 营地失窃案。
1: 我这顶帐篷太麻烦了。
2: 看我的自动帐篷。
1: 哇，太酷了。
3: 当夜晚来临时，在森林深处会出现一个可怕的黑影。
4: 小犀牛，你快慌！
5: 有幽灵啊！
6: 别怕，别怕，是我，我是灰熊大妈。我是想提醒你们早点睡，明天还要早起看日出呢。
7: 哦，对，时间不早了，我们去睡觉吧。
2: 走吧。
8: 东西都放在外面，不会丢吧？
7: 应该不会的，快睡吧。
4: 妈妈，我怕幽灵。
7: 世界上是没有幽灵的。
8: 别怕，妈妈陪着你呢，睡吧。

0: 怎么回事？
1: 有状况，我们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了？
2: 有幽灵，好可怕！
0: 有幽灵！
1: 小犀牛，世界上是没有幽灵的哦。
2: 可是我看到它吃掉了帐篷外的东西，还把爪子伸进帐篷里。我们的包全都不见了！
3: 我们的包也都不见了！
1: 看来小犀牛看到的不是幽灵，而是小偷。
4: 在露营时，大家都很放松，小偷就会趁机偷走没保管好的东西。
5: 原来是这样啊！
6: 我们以后一定会注意的。
7: 拉布拉多警长，你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小偷啊！
1: 放心吧，没有我拉布拉多警长解决不了的案件。小偷刚偷完这块营地，接下来很有可能会去那边的营地继续作案，有办法的。杜宾、小蝶，跟我来。
0: 全部布置完毕了。
1: 有了这些小机关，只要小偷进入这块露营地，我们就能马上发现。
0: 这个小偷跑不掉的。好困啊，小偷怎么还没出现？
1: 我们继续耐心等待。
0: 东西都在外面，随便偷啦。
1: 有动静。抓小偷。
7: 小偷，
8: 快起来看看，
9: 小偷在这里。
7: 小偷抓住了吗？

0: 小偷，我只是听到这边有声音，过来看看。我的钱包怎么掉了？哎呀！哎呦！这些是我孩子的玩具。
1: 我的钱包！
2: 我的手机！
3: 我的玩具！
2: 可恶，居然连我的假牙也偷！
0: 我跑！
4: 别想跑！这大妈身手也太好了吧！
3: 原来是大灰狼抢到的，
5: 别想抓到我！我可是越野跑步冠军！
4: 哇，小蝶，你的帐篷太厉害了！
6: 大灰狼，跟我们回警局吧！
0: 我再也不敢偷东西了。
6: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露营时要保管好自己的东西哦，特别是贵重的东西，不要随便乱放，这样才不会被别人拿走或者丢失。只有保管好自己的物品，才能更开心的玩耍，享受露营的乐趣。大家记住了吗？

0: 梦中梦。
1: 哇哈！烤棉花糖喽！
0: 哇，烤好了！哇！太香了！好，好好吃啊！我困了，我要去睡觉了。
2: 小多多，要记得刷牙哦。
0: 我知道了。刷牙真麻烦，还是不刷了吧。好臭啊！
1: 这是哪里？我怎么被关起来了？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
3: 我好难受啊！
1: 你们是谁？
4: 我们是你的牙齿。
5: 你睡觉前没刷牙，害得我们全身脏兮兮的，好难受啊！
1: 原来是这样，我来帮你们清理。糟糕，我也被粘住了。
2: 嘿，耍拉拉，解开！
1: 哇哦，拉布拉多叔叔，
2: 我是负责牙齿健康的牙仙子哦。耍拉拉，变！拿好了，快去把牙齿刷干净吧。
3: 哇，好干净啊！现在舒服多了。
2: 要记得好好刷牙，保护牙齿哦。
1: 好的。我出来了。彩虹果汁，哇，真好喝！哇哦，哇，还有这么多好吃呢！
2: 要记得好好刷牙，保护牙齿哦。
1: 晚点再刷吧。牙齿好痛，好痛啊！我又来到这里了。好痛，
5: 都怪你不刷牙，我们都被蛀牙菌破坏了。
1: 对不起。好难受啊！
6: 刷住他！
5: 不，糟糕，小豆豆快跑！
1: 别追我！救命啊！嘿，杜宾叔叔，快救我！
7: 请叫我牙仙子，看我的，刷啦啦变！哎，怎么回事？

0: 还是用双截棍吧。啊！啊！
1: 嗯，哇，你好厉害！
0: 轻轻松松。
1: 哇，这么多蛀牙菌！
0: 啊！砍刀！
2: 就这，嘿嘿
0: 嘿嘿，快跑！
3: 嘿，我们来帮忙，刷啦啦，魔法防护。
0: 挡住了！糟糕！
4: 防护就快挡不住了。
5: 小多多，快刷牙！只有刷牙才能消灭蛀牙菌。
0: 刷啦啦，变身！
1: 啊，我一定会好好刷的。啊！
6: 好，加油！嘿，嘿，嘿，

0: 刷完了。嘿嘿，怎么还有一个？
1: 嘿嘿，我刚躲在牙缝里。
0: 啊，救命啊！幸好只是一场梦，我要赶紧去刷牙。
2: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我们要养成刷牙的好习惯，因为吃完东西后，食物残渣会留在牙齿表面和牙缝中滋生细菌，特别是甜食更容易导致蛀牙，所以要学习正确的刷牙方法，确保把牙齿刷干净，而且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刷牙哦。大家记住了吗？
3: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安全警长拉布拉多。
4: 第一赛段呢已经比完了，我们的六强已经诞生，恭喜六位选手入驻潮创空间，开启原创潮玩主理人成长之路。
5: 哇，是折耳根，品味人生，就像人生五味杂陈。
6: 各位潮玩创作者，欢迎进入第二阶段的核心赛段，
7: 开始组队了。
8: 在综合能力上面是比较强，
7: 其实我画稿画会比较快一点，
5: 所有的手工的东西我都会一点点。
6: 我很会拉客。哦，不要难过，我们也很喜欢你。
9: 是不是，他的能力在哪

0: 特别知道，
1: 觉得我们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
2: 有一个人妥协就一定会成，
3: 所以你更倾向于去他们那里。
1: 我很怕变成争吵，
2: 这样僵持下去。
4: 好吧，那就一直录到明天吧。
5: 其实我们怎么猜都是会有一对会散。
6: 明天下午2点，潮创新生力。

0: 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哇哦！
1: 啊！杜宾怎么还没来啊？啊！
0: 拉布拉多警长和小弟一定给我准备了生日惊喜。我来啦！哇哦！哇
2: 哦！呼呼！杜宾，生日快乐！
0: 谢谢你们。
1: 杜宾，你终于来了。
0: 那个，
3: 今天有很多工作，我们得尽快处理。
0: 怎么和我想的不一样？
1: 礼物，礼物！
0: 你是送给我的。怎么是空的？
4: 我送给兔子哥哥的礼物被我弄丢了，只剩下了空盒子。
0: 我又弄错了。
3: 我们马上帮你找。
0: 等等我，
4: 我刚才就是经过这里，不小心弄丢的。
3: 我们分头找。
0: 会在哪里呢？找到了！
4: 太好了，兔子哥哥，这是送你的礼物。
5: 哇，我太喜欢了，谢谢你。
0: 好羡慕啊。
1: 今天的工作结束了。
0: 哇哦，是披风超人，好酷啊。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披风超人特别适合当礼物？
3: 对哦，这个很适合送给小多多。
0: 好想要这个礼物哦。
1: 哇哦，这些糖果看起来好好吃。
0: 你是不是要送给？
1: 对，我要买来送给布丁和泡芙，他们一定会很喜欢的。这些礼物真是太棒了。
0: 他们都不记得我的生日了。
3: 杜宾，你看起来好像不太开心，怎么了？
0: 是因为……
3: 我知道了。
0: 你终于想起来了。
3: 你每次肚子饿就会不开心。
1: 我们去吃饭。
0: 不是这样的。
1: 快点，杜宾。
0: 生日歌？这生日蛋糕，我就知

0: 原来不是给我的。看来他们都忘了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一定告诉他们，其实今天是我的。啊，怎么停电了？
1: 发生什么事了？
2: 我来开灯。
3: 糟糕，生日蛋糕被偷了。
0: 可恶，居然偷生日蛋糕，我一定要抓住这个偷蛋糕的坏蛋。
2: 杜宾啊，小蝶，我们分头行动。杜宾，你找那边。
0: 好，他跑不了的。站住！你，
4: 在那边。
0: 别跑！站住！抓到你了！拉布拉多警长，怎么是你？
2: 你看。
0: 这真的是给我的蛋糕吗？
5: 杜宾，生日快乐！
0: 原来你们记得我的生日。
2: 那当然了，这个披风超人其实是送给你的礼物。
1: 这些糖果也是送给你的。
0: 原来你们是故意给我惊喜呀！谢谢你们，我真是太开心了。
2: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生日就是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一天。每年到了生日这一天，你就又长大一岁了。家人朋友会聚在一起为你庆祝，唱生日歌，吃蛋糕，分享快乐，是一个充满爱与欢乐的特别日子。同时，也别忘了在生日这天感谢照顾你和陪伴你成长的家人们哦。

0: 小小蚊子立大功，
1: 体检喽！
2: 我们先去抽血吧。
0: 不要，我不要抽血，妈妈，你替我抽吧。
3: 这，
2: 兔子妹妹，每个人血液里的信息都不同，别人是代替不了的哦。
0: 可是我怕痛。
1: 不会很痛的，就跟蚊子叮了一样。
0: 哦，
1: 走吧，我们陪你一起。
0: 真的就一点点痛。
1: 你很勇敢哦。
2: 哦，你好。
4: 拉布拉多警长，我弟弟不见了，快来帮帮我呀。
2: 什么？我们马上到。
0: 拉布拉多警长，我和弟弟刚在这里玩，突然一个黑影跳出来把他抓走了。
1: 黑影？
2: 哦，这应该是他们的脚印。脚印消失了，他们往哪边去了呢？哦，这是？
0: 这是我弟弟的玩具车。
2: 玩具车掉在这条路上，猴子弟弟应该往那边去了。猴子姐姐，你先回家。兔兵，我们继续追查。我们先挨家挨户问问情况。你好，有人在家吗？我们是警察。
1: 不满意。
5: 是我，我只是怕被蚊子叮才包成这样的。
2: 长颈鹿先生，请问你看到过猴子弟弟吗？
5: 没看见。
2: 鸭子奶奶，你看到过猴子弟弟吗？
6: 对不起，没见过。
7: 猴子弟弟，没见过。
1: 有人在家吗？我们是警察。
8: 有什么事吗？
1: 你见过猴子弟弟吗？
8: 我独自在家睡觉，没见过任何人。
1: 这么多蚊子，你怎么睡得着？
8: 蚊子叮不到我的。好困啊，我得回去睡觉了。
2: 到底会是谁？
1: 讨厌的蚊子！
2: 哦，快看，这只从球鱼家里飞出的蚊子，肚皮圆滚滚的。可是蚊子吸不了球鱼的血，表示球鱼家里还有其他人。
1: 难道是猴子弟弟？
2: 我们需要更确切的证据，快抓住这只蚊子！
1: 我打！
2: 蚊子要飞走了，杜宾！杜宾！哦，
1: 没有哪只蚊子能从我手里逃走。
2: 太棒了，小蝶，我们需要你到现场来做技术检测。
9: 收到。现场勘察车出发。
2: 小蝶到了，杜宾，你继续监视。小蝶，快检测这只蚊子体内的血液。
9: 好的。
2: 如果蚊子体内的血液是猴子弟弟的，那就可以证明猴子弟弟就在球鱼家。
9: 结果出来了，是猴子弟弟。
2: 杜宾，我们立刻逮捕球鱼。
1: 收到。
8: 警察可真好骗。
0: 救命啊，
8: 喊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
2: 在这里。 住手！
8: 居然被警察发现了！
0: 拉布拉多警长，
2: 没事了。
1: 站住！嘿嘿，
8: 不痛不痒，我身上的鳞甲可是很坚硬的，而且我还是挖洞高手。
2: 快追！
8: 哎呀！嘿嘿嘿嘿。好累呀、啊！啊，你们怎么还不累啊？我快没力气了！哎
7: 呀，算了，我还是从地面跑吧。
2: 小蝶，注意地面。
9: 啊，收到。
8: 终于出来了，好累呀、啊！这里有警察，我跑！
9: 别想跑！
8: 我再也不做坏事了。
3: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警察常常会用科技手段来帮助破案，比如血液鉴定。每个人的血液里都有独一无二的个人信息，叫做 DNA。 当警察找到关键的线索是血迹时，就能提取血液里的 DNA 信息和数据库进行比对，一旦比对成功，就能知道血液是谁的，从而破案。科技的力量是不是特别神奇又强大呀？
10: 潜水英觉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1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12: 他应该做过很多的选择，每一个选择都意味着你要放弃吧。他是超女出来两年他就结婚了的，结完婚就生孩子，然后做主持人，做直播了。
13: 我一定是想了又想才会去做这个决定。太久没出来，就可能对我的市场，对我的这个接受度没那么高。
12: 如果不火，你会坚持做歌手吗？
13: 那你要说真正在事业上的遗憾呢，可能就是
11: 今天中午12:35，阿维塔背后第二季，阿维塔07L，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隐有期待，再到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晴窗。9月25日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4: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5: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6: 鲜香酥嫩，
1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7: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8: 欧丽薇兰。
19: 陌生人。
20: 哎，您好，您好，
21: 你们是？啊，
20: 我们是物业的，检查一下故障。
21: 哦，对，刚才家里突然停电了。
20: 你看是不是？哎，我们检查一下。
21: 哎，请进，请进。哎，请进啊。
20: 好好好。
21: 来。
20: 哎呀。哎呀，你们家太干净了， 不是，我换个鞋套。
21: 啊，没关系，没关系。哎，来来，
20: 电闸在哪儿啊？
21: 这边。这边。
20: 好。嗯。

0: 于有为，你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啊！这种偷鸡摸狗的事，你都敢做？
1: 既然被你撞见了，我也无话可说。要报警就报警吧。
0: 幸亏我忘了拿包，所以回来了。怎么着，是想来找丁谭的下落吗？那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你现在只有一条出路，就是从韩明手里拿回股份，否则你会亲手害了你的爸爸。
1: 韩明他根本就不记得我，你让我怎么办？
0: 不可能。
1: 我为了是的把我们的信物拿去

0: 拍卖，他就坐在台底下，可是他却无动于衷，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把他买走。你觉得他可能记得我吗？你总该给我一条可以走得通的路吧。
1: 你确定他没看见你吗？
0: 我躲在后台，没有人会看得见。丁池，我警告你，你要是敢伤害我爸的话，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1: 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你只要乖乖的按照我说的去做，我就能保证你爸爸的安全。
0: 可是你想拿到韩明手里的股份，这个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1: 好，我们换个打法。这是我之前整理的丁氏的老旧专利，你去忽悠韩树根，把这专利买下来。
0: 可是这些老专利根本就不会有人买。
1: 你是专家呀，你稍微修整修整不就行了吗？看你的了。
0: 这么出卖公司的利益，对你来说到底有什么好处？
1: 这不用你管，但别忘了，你在美国的爸爸。还有，今天的事我可以不计较，但是以后千万不要跟我耍什么心眼儿。

0: 韩总，
1: 你说于幼薇平白无故的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给卖了，就为了单纯的试探你，那这姑娘可太狠了。
0: 我觉得肯定跟丁池有关系。
1: 会吗？
0: 我了解她，她不是一个冲动的人。
1: 丁池，他想干什么呀？上次让他狠狠地赔了一笔，他又想干什么呀？嘿，你说这女人哈，哼。
2: 哎，幼薇啊，回来了。哎呀，我跟你说，刚才丁池回来了，我都来不及通知你。怎么样，他没有为难你吧？
3: 我就跟他说，韩明是真的失忆了。不过，他给我这些老专利，让我去韩家骗钱。
2: 哎，来，咱们里边说去。

0: 这是
1: 拿着。
0: 一百多万，你哪来这么多钱啊？您是不是把渔船？
1: 我本来想啊，卖不了这么多钱，比我想象的多呀。再说了，这里还有泥鳅、瘦猴，大家一起凑的，我哪有这么多钱呢？哎呀，我呢这个打鱼的也赚不了什么钱，我正琢磨着要去干点别的呢。哎，
0: 金大伯，你听我说，你拿着，我不能要你们的钱。你知道这些钱我是拿去干什么的吗？不是投资，也不是做生意，是去打一场有去无回的战役。这些钱是拿不回来的。
1: 哎呀，没了就没了嘛，不就一钱吗？再说了，它就是一身外之物。你金大伯就是一孤寡老人，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孩子，哎，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啊。有为啊，你说你这孩子掉的哪门子眼泪呀、啊、你说这行。
0: 谢谢你金大伯。
1: 哎呀，
0: 谢谢你们。
1: 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呀？啊，哎，有为啊，
0: 谢谢
1: 你，一定能成功的啊，大伯支持你。好孩子，
0: 现在我除了拿自己的钱去买一些丁氏的股份，拖住丁氏，争取一点时间把我爸赶快救出来，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我该做一些什么。
2: 有为，你知道你爸爸现在在哪儿吗？有希望找得到吗？
3: 哎，有为，我们可都是支持你回家的人，到时候怎么着也给弄个经理干干，你看怎么样？
1: 蠢驴啊你，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
3: 不是，我不是开个玩笑活跃活跃气氛吗？对吧？
2: 哎，行了行了，
4: 放心吧，只要能回家，总经理没问题。
3: 没问题，听到没？
1: 对呀。哎，我们有为啊，从小到大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儿，我相信这回啊一定能成功。
3: 我们听你，相信你一定能回家。
2: 没错，我也相信。
3: 哈哈，哎，
0: 谢谢你们，我一定会回家的。
1: 嗯，
3: 回家，一定回家。
4: 走
3: 走
5: 走喽，
4: 走，
3: 回家了，
5: 回家了。
0: 当，算我一份。我，小美，你别误会，我是为了示威，我不想看着他每天为你提心吊胆的。他这样，我很难受，所以我也希望这件事情能赶快解决。拿着，我不能拿你的钱，我会自己想办法的。哎，我让你拿着，你就拿着。谢谢啊，我相信示威一定会明白你的心的。他一直都明白，只不过他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

还差多少？加上你这个，一共是130万，我们要筹到300万，还差100多万。还差那么多？你一定要凑到300万吗？天哪！你上哪儿弄那100多万去？这不是在开玩笑吗？

0: 你不会是想把海边的小屋给卖了吧？这样的话肯定就够了。
1: 可那房子是你爸妈留给你的呀，又是韩明买给你的，你舍得吗？有舍才有得吗？啊，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侍卫，我不希望他担心。

0: 喂，你好，房屋中介吗？
1: 哎呀，风景真好啊！啊，
0: 里面所有的设施加起来200万，能卖吗？
1: 嗯，应该没问题。有个客人啊，注意你这个房子很久了，他说一旦有房源，就马上通知他，他也可以明天全款给到您。
0: 真的吗？
1: 真的。
0: 那太好了。
1: 哦，对了，可能您这个房产证啊，得暂时放在我这边。您别多想啊，这是公司规定的，防止客人一房多卖，所以暂时保管在我这边。我呢，给您出个委托书，您看可以吗？
0: 行，那没问题。
1: 好。好的，您拿好这个。
0: 那拜托您了，一定要尽快。
1: 没问题，小事一桩。哎，张先生，哎，对对对，房子留着呢，价格也合适，环境特别好，这鸟语花香的，整个这一片都绿化呀。哎，哎，你干嘛你？你信不信我？
0: 你是出售这栋房子的中介吧？
1: 是啊，不是你买房你也不能扔手机啊你。
0: 我包里的酬金啊，不仅能买你10部手机，而且要比你卖掉这栋房子的提成多很多倍。
1: 哎。这杀人放火的事儿我可干不了。
0: 杀人放火
1: 啊？
0: 怎么会啊？这个钱呀你先拿好。

0: 哎，你有病啊你！
1: 你就当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就可以了。
0: 这么简单？
1: 但如果你不愿意的话，那就亲自去跟房东解释这些吧。
2: 哎，愿意，愿意，举手之劳。
1: 谢谢你啊。
2: 谢谢您。
1: 于有为，我倒是要看看你一个星期怎么筹到钱。我就是要让你走投无路。等等啊，我看一下购买流程。在这儿输入。嘿，哇！哎呦！
3: 啊！走你！成功了！
1: 耶！
4: 耶！耶！耶！耶！耶！
1: 来
4: 来来
5: 来来来，
1: 今天不满上。
5: 好，
1: 嗯嗯，来，嗯，今天大家辛苦了，我在这里先敬大家一杯，先干为敬。
4: 来来来，
6: 一起来
4: 一起来，
6: 来干杯，
4: 干杯，
1: 干
4: 杯，
1: 干杯。
6: 来来来，再拿一瓶过来。
7: 来什么来？明儿还得接着干仗呢。有为，你说是不是？
1: 哎，大家先坐下。
7: 哎，好，坐下，坐下，
1: 坐下。嗯，哎，我跟大家说啊，今天中介告诉我，他已经把我那套房子给卖出去了，而且买主一次性可以付清所有的房款。所以等到我明天收了钱以后呢，我还要拜托各位继续帮我买进，等到后天收盘之前，一定要买到100万股。
4: 好，好，
6: 没问题。
7: 我说有为啊。这可是你妈妈留给你的念想啊，卖了可惜呀。
6: 也是好，
1: 只要我可以回家，可以阻止丁池的阴谋，我想他会支持我的，而且也会理解我的。
7: 那这里头

0: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老人家就是喜欢乱讲，罚酒罚酒啊！罚酒！没问题。
1: 来来来，五九，来来来，五九，来来干杯！干杯！
0: 哎，怎么样？还没到账。
1: 那。 现在都已经12:30了，关机了！
0: 哎呀，不会是被骗了吧？
1: 啊！
0: 我去找他们去。
1: 别别别别！尤薇啊，等等我呀！哎呀！
0: 喂，
2: 啊，
0: 示威啊，哎呀，示威啊，你赶紧来吧，你姐姐又要爆了。
3: 经理，上次帮我卖房子那个中介去哪儿了？他说过今天要打钱给我的，到现在钱还没有打过来。
2: 你说的这个人是我们公司临时工，况且现在已经离职了。他说为你找买主的事，我根本不知道。哎呀，
0: 临时工，他已经离职了。
2: 是啊，
0: 我的房产证还在他那儿。
2: 你给我把他找回来！快点，他在哪儿？姐，快点！那是你们的事情，那个房子对我很重要。姐，别激动。哎，那你知道那个人现在在哪儿吗？他好像住在那什么静安桥。啊，我先给你地址。哎，你快点啊！
4: 这边吧。

0: 扔了，把瓶子先拿出来。
1: 少他妈废话，我告诉你啊，
0: 不给方程镜，你就跟我走一趟。跟我走一趟。
1: 去你的，
0: 把方程镜拿出来。

0: 中介已经承认他诈骗外逃的事实，另外据他所言，房产证已经被销毁了。那，如果您需要不领证件的话，需要业主亲自前往登记。嗯，不领证件，肯定是来不及了。于小姐，于小姐。
1: 哦，辛苦你们二位了，谢谢啊。
2: 好，那我们先走了。
0: 再见。
2: 再见。
1: 尤薇啊，怎么警察来了？啊，
3: 哟，是不是示威出什么事了？没有妈，你别紧张，示威他没事儿，他只不过是受了一点小伤，小美正在楼上陪他呢。示威，怎么了你啊？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示威，没事儿。
1: 今天，
3: 我从楼梯上摔下来了。
1: 哎呦，儿子，你说你都这么大了，你怎么还这么不小心呢？那医生怎么说呀？
4: 医生说没什么，就是他头上这个……休息一天就好了。
1: 那快躺下，快好好休息吧。
3: 哎呀，不用了。
1: 阿姨，我……哎呦，小美，你怎么了？
5: 没什么，阿姨。

0: 妈，我真的没事儿，您快去休息吧啊。
1: 阿姨，您去休息吧，诗薇没事的，我留下来照顾她。
2: 好。
0: 不是不是，小美啊，我姐在家呢。
2: 你看看，有小美照顾你，我多放心啊！咱们早当小美是自家人了，我放心小美照顾你啊。
0: 是真的不用了，我还有话要跟我姐说呢。
2: 你说说你这个孩子，跟尤薇什么时候说话不可以呀？尤薇，走，跟妈到厨房去，帮妈干点活啊。
3: 哦，妈，我也有几句话想跟诗薇说。
2: 你怎么也这么不懂事儿啊？哎，跟小美好好聊聊啊，诗薇，好不好？
0: 不是，小美啊，你也很累了吧？快回去休息吧。啊。
2: 小美，小美，小美，你怎么了？不哭不哭啊，不哭！你看看我这个傻儿子，他也不会说话，他可能是怕你累着。不哭啊，好孩子，不哭。
4: 没事，我走，你留下。反正师妹弄成这样，也都是因为你，你要留下来照顾他。
0: 小美，
2: 小美。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啊，
3: 小美，
4: 怎么了？凭什么让诗薇替你受这么多罪？凭什么？
3: 小美，
0: 小美，我告诉你，别太过分啊！这都是我愿意的。
4: 我不愿意。
2: 诗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好了好了，还是我走吧。
0: 尤薇，
4: 你别走。我走，
0: 你闹够了没有啊？
4: 我问你，为了他，你受了这么多罪，你知道吗？
5: 知道你没有那么爱我，却一直隐忍着不敢说谎。
0: 从小到大，他为我受了多少罪？你又知道吗？
4: 他有韩明，他不需要你，你想清楚一些吧，你是不是傻了？
2: 小美说的是真的吗？
4: 是。他今天弄成这样，也是因为尤薇才被人打的。

0: 到底要把我们家害到什么时候啊？
1: 妈，我有劝过侍卫的，
0: 你给我走。
1: 妈，
0: 走，你走，你走，你现在就给我走，你给我走。
1: 我也不希望事情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0: 你再也不要回来了。

0: 可是我听说，你一直认为自己才是丁老头的孙女儿，哪有孙女卖爷爷东西的？
1: 您就说，您要不要吧？多少钱啊？3000万。
0: 你真是狮子大张口啊！
1: 这些都是丁氏最核心的技术。

0: 啊，韩明啊，你来，你来。有为说这些都是丁氏最核心的技术，你来帮我看一下。韩明是韩家的孙子，他当然有权利看了。 有为现在开价3000万，你看看这些对咱们韩家有没有用？如果有用，我就买。怎么样？你说话呀！
1: 你为什么这么做？于有为，我说过不允许你再伤害哀家。我伤害哀家？什么叫做我伤害哀家？好，没错，我就是要伤害他，因为我要为我的母亲讨回公道。

0: 艾佳。
1: 韩明哥，你怎么来了？
0: 只是想问你一下，你有没有丁池的账户？
1: 你要他账户干什么呀？
0: 没有，只是想了解一下丁池的经济状况。
1: 好，你等一下。
0: 进来。
2: 哎，韩总，哎，你让我去查丁池的账户，我去查了。最近呢，他跟一个叫孟获的有大笔的资金往来。
0: 你能找到这个人的具体资料吗？
2: 目前还没有去查。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0: 果然跟丁池有关系。我手上面有1000万股，他肯定用大股东抛售的办法压低股价，到时候他就可以大量买进，
2: 然后公司就是他的了。
0: 如果他买的多就是他的了。但是丁池之前亏了那么多钱，他怎么还有那么多钱？我觉得肯定跟这个人有关系。
2: 这个丁池啊，他想要丁家，想卖掉帆船队的土地，无非就是为了钱。那你说他现在有那么多钱还折腾什么呢？
0: 王秘书，
2: 哎，
0: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2: 完不成，不扣工资吧？
0: 肯定不会。
2: 哎，太好了。
0: 但是要开除。
2: 啊？
0: 王秘书，我告诉你，

0: 现在开始什么工作都不用做，好好盯着丁池，有什么事情立马告诉我。
1: 我才不去盯那个坏女人呢，你还不如直接把我开除了吧。
0: 如果你不好好盯着丁池的话，你一辈子都待在这里工作，而且没工资。哎，
1: 怎么摊上你这么个老板啊，丁池。

0: 对不起啊，那天是我对幽薇的态度不好。我的这次受伤是意外而已，而我对幽薇只是一厢情愿。小美，你对我的真心十分感谢。
1: 你跟幽薇是姐弟，即使你们没有血缘关系，也是不可能在一起的。我也从来没有奢望过幽薇会和我在一起。真正喜欢一个人，并不是占有的，而是当他开心、当他快乐的时候，你站在旁边默默地祝福他；而当他受伤害的时候，你会尽全力地帮助他。
0: 石薇，我对你的感情也是这样的，难道你一点都感受不到吗？
1: 小美。

0: 没关系，我会等的。等到你忘记前面的风景，只要你转过头来，就会看见我，一直都会站在这里。
1: 余有为，你要去哪儿？小美，对不起，我答应过你，要好好保护示威的。可是我辜负了你对我的信任，让示威又一次受到伤害。我觉得对你非常抱歉，所以。
0: 我想搬出去。好呀，你要走就走。但是，你在我这儿住了这么长时间，总不能白住吧？
1: 我现在有点困难，也是一穷二白的。不过你放心。
0: 等我赚到了钱，我一定把房租给你补上。哎，好了，不知道上辈子欠了你什么，这辈子就你这么一个好朋友。你不住这儿，你还能住哪儿？

0: 你不生我的气了？看见世威因为你受伤，我真的很生气。他对我从来都没想对你那么好过。我知道他喜欢你，所以有的时候我看他看你的眼神真的很难过。
1: 刘小美，你听好了，世威永远都是我的弟弟，以前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永远都不会越过这一层关系的。可是我妈说的没错，我不应该再去打扰他们的生活。
0: 好了好了，谁让我这么心软，那你就再留下来住好了。

0: 谢谢你啊，柳小美。我对石威的感情，就像石威对你一样，谁让我们都那么傻呢？
1: 是挺傻的。

0: 示威？你怎么过来了？怎么样，你的伤好点了吗？
1: 没事了。
0: 没事，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呀？快回去，赶快休息去啊！啊，
1: 没有房产证，不登记肯定是来不及，卖不了房子，你的钱凑不齐怎么办？
0: 我会想办法的，只能再拼一拼了。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些加密文件给破解，找到丁池的罪证。你快回去休息吧啊！

0: 你干嘛？
1: 我要是回去休息了，你这么查得查到什么时候啊？我帮你吧。
2: 无所谓了。
3: 岩 lab 巴士巡游向世界游客 say hi。
4: Free Chinese skincare, come on, come on, come aboard.
5: There are free games and prizes and samples.
6: 我们去下一站，这站的人不是很多。
7: 好开心。
8: Do you want join us?
9: Okay, yes, let's go.
10: Come on.
4: Congratulations!
11: Here is our pop shop. Okay, let's go. Come on with me.
4: Welcome to our store.
3: 想要听展的，我们一起去。
12: 嗓子冒烟了，嗓子冒烟。
13: 我不行了，我要歇会儿。
3: 我已经把我耗尽，看我都发白了，嘴巴上。
14: 其实我们几个也耗尽，我们展尽。
3: 嗨，听说你们要来当我们的飞行嘉宾。有一个可能要拜托你们的事情。
15: 今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16: 湖南卫视提示，
17: 出发，
16: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18: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9: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8: 鲜香酥嫩。
3: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7: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2: Olive Oil，
4: 他应该做过很多的选择，每一个选择都意味着你要放弃吧。他是超女出来两年他就结婚了的，结完婚就生孩子，然后做主持人，做直播了。
8: 我一定是想了又想才会去做这个决定。太久没出来，就可能对我的市场，对我的这个接受度没那么高。
4: 如果不火，你会坚持做歌手吗？

0: 那你要说真正在事业上的遗憾呢，可能就是
1: 今天中午12:35，阿维塔背后第二季，阿维塔07L，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今晚7:30，云雀叫天路。

0: 今晚七点半，一切见天路。好六街新剧开机，各路好友齐相聚。好六地压住之战，是逆风翻盘，还是全盘皆空？
1: 欧印你吧，迪哥。
2: 我压杨迪，
3: 欧印。
4: 肩上的担子好重。
5: 我压刘学义。
6: 吴敏，走
7: 走。刘学义冲啊！刘学义冲啊！刘学义被砸住了，
8: 盖住了。
4: 绝对快，我绝对快。
8: 呀，迪哥，
9: 全部身家都在你身上。
8: 是啊。
10: 我们这种家丁还有什么可失去的？
6: 还有什么可失去的？
10: 五比五，
4: 走。
0: 今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六六六，赢好六录制入场券。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0: 什么情况？怎么到现在一点反应都没有？抛了没抛啊？
1: 再等等。
2: 这个于有为到底什么情况啊？这么不靠谱，我们怎么执行计划？
1: 我跟你说了，让你再等等。
3: 不用等了，我没抛。
1: 这是什么？
3: 自己看看吧。

0: 丁志，把我爸交出来。玉薇，你真的不怕吗？
1: 我怕什么？这些东西可以让你在牢里待一辈子。
0: 你真以为拿着这个就能威胁到我？
1: 那你大可以试试看，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今天之内给我答复，否则我就把这份证据上报给公司，你自己看着办。

0: 什么？于有为这丫头怎么搞到的？
1: 这个丫头，甩也甩不掉。
0: 收购计划怕是成不了了吧？
1: 你慌什么？
0: 哎，你准备不理于有为啊？那他手里那些证据足够我们把牢底坐穿。
1: 既然他这么想和他的父亲团聚，我就让他们俩到阴曹地府去聚吧。
0: 啊？
1: 没了他和丁檀，我们也就用不着买什么股票了。等老头子一死，那时候不给我，还能给谁？

0: 刘威，
1: 哎，怎么样？今天去找丁池了吗？他怎么说？
2: 哦，丁池，他今天没有在办公室。我去接个电话。是我，城市仓库10B号是吧？我爸呢？行，我等你。
1: 出什么事儿了？
2: 没事，我出去一下。

0: 干嘛？今天有事？
1: 没有没有，什么事都没有。海明哥，你尝尝我这个。我去接个电话啊。喂，姑姑。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但是不知道他会不会去啊。已经安排好了，会做的像电线短路一样。我明白。哎，这个，这里边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世威和佑威天天研究它。等一下啊，来了。
2: 嗨，
1: 怎么是你？你来干嘛？
2: 我怎么不能来啊？我是过来关心关心我的好朋友于佑威啊。
1: 哎，你哎你，真不把自己当外人了你哈？我说你这个人，我告诉你，不需要你关心。你不害人就不错了，这儿不欢迎你啊，立马给我走。
2: 哟，小姑娘，不要这么激动好不好？再说了，是于佑威让我在这等他的。
1: 佑威？
2: 对啊。
1: 你瞎说什么呢？
2: 你不信啊？你不信，你给他打电话呀。
1: 好。我就不信。
2: 哎，怎么打不通啊？那算了，我还是走吧，让他找我好了。

0: 喂，喂，世威，你姐姐呢？
1: 关你什么事儿？
2: 今天是丁池的局，你姐在哪儿啊？
0: 你姐有危险呐！你告诉我，
2: 你姐在哪儿？
1: 我说我姐有危险。
2: 你姐去见丁池了，你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啊。他们去哪里见面，你不知道吗？好好想想。
1: 你等等，我想想啊。我听我姐打电话，好像是说约在城市仓库。
2: 十号B仓库。
1: 对，就是十号B仓库。
0: 好的，拜拜。

0: 刘威，
1: 是你，你来干什么？
0: 跟我上车，走吧。
1: 你疯了！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没空陪你玩。
0: 我今天要把事情跟你说清楚，你跟我上车，你跟我上车。
1: 你想干什么呀？我爸现在在仓库里等着我去救他，等我救完他以后，你想干什么我都陪你。
0: 你爸不在仓库里面，这是丁池的局，他要害你，你知不知道？
1: 不可能！你为什么回来？是谁派你来的？是不是那个贾哀家派你来的？你们两个折磨我折磨的还不够吗？你们想要干什么？滚开！
0: 尤威，尤威，相思树，许愿石，海甲公园，周游世界。
2: 一开始
0: 我全部都记得。

我怎么可能看着你把它卖掉？就算我忘记整个世界，忘记我自己，我也不会忘记你，因为于有为就是韩明的一切。

0: 是他。我知道。
1: 带好了。
2: 物归原主。
1: 你知道吗？丁池想利用你爸骗你来这里，对你不利。还好，今天艾佳跟丁池打电话的时候，我在跟他吃饭，否则……
2: 丁池怎么会心狠手辣到这种地步？
1: 所以你现在要跟丁池争取时间，伯父那边我会想办法。如果他再让你卖股票的话，
2: 不会的，我已经掌握了一些证据，我知道了他在美国的公司。
1: 我会给你钱，我会给你钱买股票卖给他，尽量拖住他。一位，
2: 什么东西啊？
1: 丁池现在有那么多钱，就是跟这个人有关系。如果我们查到丁池跟这个人有勾结，一起做空丁氏，丁氏这次就别想翻盘了。
2: 这样做真的可以吗？
1: 一位，相信我。
2: 谢谢你啊。
3: 姑姑，怎么样了？他们说于有卫没有去。
4: 什么？丁总，于有卫找你。
2: 丁池，跟你斗了这么长时间，你的那些伎俩我早就看明白了。
3: 你说什么我真的不太清楚，看来你为了争家产连你的亲生父亲都不顾了。
2: 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没有比你更冷血的人吗？
3: 是吗？既然你这么说了，看来我只有再冷血一把。
2: 你别忘了，我手里还有你的证据。
3: 你说的是这个吧？你包里的只是拷贝剂。
2: 丁池，
3: 现在什么情况你最好搞清楚。我再多给你几天时间，按原计划抛掉手里的1000万股，我就把你的爸爸还给你，否则的话别怪我不客气。怎么会这样？
2: 不知道啊。
3: 难道是韩明？韩明救了他？
2: 不可能是韩明。
3: 怎么不可能？还能有谁？
2: 可是那天于有为找韩明哥要股票都快跪下了，韩明哥也没有给他。
3: 太奇怪了。再过两天，如果于有为拿到韩明转给他的股票，说明韩明就是装的。

0: 怎么了？看你魂不守舍的。
1: 没什么。
0: 来，干杯。
1: 韩明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你愿意娶我吗？
0: 哀家，你家里没有一个人同意，我们怎么结婚？
1: 我就是问你，你愿不愿意娶我？
0: 哀家，我们两个都不是小孩子了，结婚不单单是两个人之间的事。结了婚，难道你就不认你爷爷，不认你姑姑了？两个人结婚，如果没有家长的祝福，是不会幸福的。哀家，不如这样吧，我安排一下，我们两个去美国散散心吧。

0: 没看看你爸爸。
1: 啊，这个太麻烦了吧？而且最近爸的身体状况也一直不稳定。
0: 我是想，你也趁这个机会去见见你爸爸，以后他醒了，可以支持我们在一起。我觉得你家里的反对，我们会好处理得多。其实我也不需要他们赞同我们，只要别这么反对，我觉得我们两个就完全可以结婚了。你说呢？
1: 真的吗？
0: 嗯，那就赶快去把签证办了。
1: 嗯。

0: 丁总，快递吗？
1: 是，
0: 给我。
1: 姑姑，
0: 你要去美国？
1: 我是准备去趟美国，还没来得及跟您说呢。
0: 为什么去美国呀？
1: 我想跟韩明哥出去旅行一次，然后也希望见一下我爸。
0: 不可以。
1: 怎么了？
0: 你跟他去旅游我不管，但是绝对不可以去美国见丁谭。
1: 姑姑，我带我男朋友见我爸，怎么不行了？再说，这是对我爸的一种尊重啊。
0: 你爸？你爸是谁呀？你爸是于有脚。我说你到底有没有脑子呀？啊，韩明现在只是暂时失忆，这万一哪天醒过来，那于有为不就知道丁谭在哪儿了吗？
1: 可韩明哥现在一点恢复的迹象都没有。
0: 总之不能去美国，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能出半点差错。

0: 阿佳，
1: 嗯，
0: 机票我已经叫人订了。
1: 已经订了？
0: 对啊。
1: 哦，要不咱们缓缓再去美国吧。
0: 为什么？
1: 就是最近公司事情挺多的，我怕走不开。而且你不是也说了吗，我爷爷让我继承公司，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
0: 嗯，你说的对，现在丁爱家是个大忙人了。没关系，我们下次再说吧。
1: 真的？
0: 嗯。
1: 你真好，等下次把时间安排好，然后我们一起去。
0: 嗯。艾佳突然之间不去美国了，我觉得是丁驰的主意。
1: 不去也好。
0: 为什么？
1: 其实我也不希望你跟他去。
0: 不相信我吗？其实我也想尽快解决这件事情，我们才能好好的在一起。
1: 即便是这样，我也不希望是用这种方式。
0: 你放心好了，我会掌握的。
1: 那就抓紧吧，明天中午我准时抛出100万股。
0: 嗯。

0: 昨天停盘之前，有人抛售了100万股，很多散民跟风，现在已经有300万了，股价现在已经跌到2.5块了。
1: 谁抛出的？查出来没有？
0: 对不起，董事长，还没有。
1: 那还不赶快去查？
0: 是。
2: 不用着急，没那么复杂。
1: 什么意思？
2: 爸，您放心，我已经让人去处理了。只要平复股民的情绪，股价肯定会回升的。
1: 可是有人已经抛出了100万股啊。
2: 100万股说多也不多，咱们没有必要为这100万股去筹措资金，对不对？爸，这件事我一定能处理好的，您就相信我吧。老爷子一点都没起疑心。
3: 你打算下一步怎么办？
2: 我马上就可以冻结丁氏的周转和流动资金，等于佑威再抛了手里那900万股，我就把消息给放出去。到时候，别说散民会往外跑，就连丁氏的大股东说不定也会往外跑。这么短的时间内，老爷子不可能筹资救市，剩下的就看你的了。
4: 没问题，所有资金都到位了。

0: 海明哥，今天就别回去了吗？
1: 哎，这怎么可以啊？被你爷爷知道我就惨了。
0: 他都睡觉了，不会知道的。哎呀，就一个晚上。
1: 那好吧，我们进去喝一点点酒，之后我再走好吗？
0: 好。
1: 海霞，这杯是敬你的。我祝你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可爱，越来越迷人。
0: 那我就祝最爱最爱的韩明哥越来越有魅力，越来越喜欢我，越来越疼我。最重要的是，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啊，要越来越好。我喝了。

0: 小池，爸，您还没休息啊？嗯，到我房间来一趟。啊。这半年来，我经常去美国，不光是看小谭，顺便也为了治我的病。怎么会这样呢？这是不是弄错了，爸？我给你找个好医生，咱们再好好看看吧。
1: 不用了，专家已经给我检查过了，基本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医生说啊，我大概没有太多的清醒时间了，现在呢，也只能靠吃药来改善。嗯，
0: 那您还有多长时间呀？
1: 嗯，半年吧。 最多不超过10个月，小池啊，这件事情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啊，你必须替我保密啊，尤其是对艾佳，她年纪太小，千万不能让她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啊。哎呀，这集团对她的压力就已经很大了，我不想给她增加什么负担，啊。 以后吃药的事，就由你来负责吧，妈。

0: 刘伟，
1: 怎么样？
0: 这是你爸爸疗养院的地址。
1: 如果没有找到我爸的话，我上哪儿去弄900万股？就算是我真的弄到了900万股，难道真的要抛掉吗？
0: 你抛掉900万股之后，市场会大乱，有很多人会跟着跑。丁氏肯定留后招，如果他敢在你爷爷之前用低价收回丁氏的股份，他肯定会掌控丁氏。万一……我说万一啊，如果我真的没有办法找到你爸爸的话，拯救丁氏的唯一办法就是找到丁氏的罪证，这是最后的办法。
1: 可是我爸……
0: 你放心，我答应过你的，我肯定会尽快找到你爸。
1: 谢谢你哦，
0: 傻瓜。
2: 韩明哥，
3: 啊，你怎么来了？
2: 我刚刚去公司找你，王秘书跟我说你今天出差，你出差也不跟我说一声。
3: 因为临时有事，所以走得比较急。
2: 那就不告诉我呀，还把我当不当你女朋友？想想我就生气。你去哪儿啊？
3: 哎，不要担心，我只是因为走得太急，所以才没有来得及告诉你，我又不是故意的。
2: 那我原谅你了，出门小心，记得给我打电话，你要想我啊。
3: 会的。

0: 你怎么知道他就是孟获他们家保姆啊？
1: 哎，我是谁啊？有我你却搞不定呢？
0: 你怎么找到他的？
1: 哎呀，韩明不得把资料给你了吗？我天天在他们家门口蹲着，就他一个人进进出出，难道他是孟获他们家媳妇儿啊？啊？
0: 那按照你这么说，我可太不像保姆了。
1: 哎呦，其实我看你挺像的嘛。
0: 我怎么可？
1: 你还让不让我跟他搭讪？
0: 行，那你去，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办法。
1: 切，走着瞧。
2: 哎，大姐，你四川的吧？你放那么多辣子？
3: 我不是四川的。
2: 哎，那你是不是湖南的？啊？
3: 你怎么知道我是湖南的？
2: 哎呀，我是浏阳的，咱俩是老乡啊。
3: 你到底找我什么事啊？
2: 哎，大姐，是这样啊，我刚从咱们这个湖南老家来到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就想呢找份工作也挺难的。我看你啊，天天进入这个高档小区。不是，你别误会我的意思啊，我是说呀，想让你帮我这是吧？我
3: 你是不是看我长得像保姆，然后让我给你介绍一个家政的活啊？
2: 哎，轻屁啊，真是一针见血呀、啊！这个大地方混过的人就是不一样，这水平啊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我想说，其实啊，是不是我是我妹？
3: 你妹？
2: 我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看，哎，这个就是我妹妹啊。
1: 这小丫头长得挺水灵的，新月行，我这个星期呢，正好要去那边家政公司，我这个星期上不了活，得找个带班的。这样的话，你们跟我一起去啊。哎，
0: 太好了，你真是我亲姐啊，姐，
1: 怎么说话呢？
0: 不是，你哪只眼睛看见我长得像你姐了？
1: 我比你小多了，好不好？
0: 不是，你别生气啊。
2: 我演出，我演出，谁呀？来了，孟先生你好，我是林顿家政派来带王阿姨班的，你叫我大威就好了。
1: 进来吧。哎，哎呦，怎么来这么晚啊？啊，我上头还一家呢，所以来的晚一点哈。
2: 那啥叔，什么？那个，喊谁叔叔呢？我就比你大几岁，最多十几岁，知道吧？叫我大哥。
1: 哎，大哥，
2: 嗯，
1: 你这酒挺好的哈。
2: 怎么说？
1: 这上头1982。
2: 应该是年份吧，嗯，这牌子我是不知道，但是我知道，1982年和2000年的红酒是比较好的。哼，看来你挺懂酒啊。那这样吧，今天难得我高兴，啊，就陪我喝酒。来来来来来，哎呀，坐这儿，一块儿喝。
1: 那行。哎呀妈呀！ 哎呀，来，我先敬大哥一杯。嗯，干了。啥也别说了，都搁酒里呢。来，大哥。
3: 大哥呀，醒醒来！喂，有为，怎么样了？有没有找到？找到了，可是这些都是跟丁池没有关系的。这样子的话，就没有办法证明他跟孟获勾结在一起。
4: 那怎么办？要不要我过来跟你一起找？
3: 丁池，依旧，你赶快过来一下。

0: 哎，你好。
1: 你是谁啊？
0: 啊，是这样的，我媳妇儿啊，在孟先生他们家做钟点工的，让我走的时候呢，把包落这儿了，让我过来取一下。
1: 是今天临时来的吗？
0: 哎，对对对，昨天那个阿姨啊，她今天临时有事儿，让我媳妇儿过来顶一下班。
1: 你等着。
0: 哎，好，谢谢啊。
1: 是这个吗？
0: 啊，对，是这个啊，谢谢啊。

0: 原来孟获是姑姑的秘密情人，怪不得姑姑能将自己洗脱得这么清白，原来是孟获在帮助他做实际的操作人。
1: 这些证据足以证明丁池和孟获勾结在一起，抢夺丁氏财产。
2: 咱们都有这么多证据了，你怎么还这么焦虑？如果我们把这些证据都交到你爷爷手里的话，不就能很顺利地把丁池给扳倒了吗？
0: 不行。
2: 为什么？
0: 在韩明还没有找到我爸爸之前，我绝对不能把这些东西给交出去。一旦把证据交出去，我爸爸还是会有危险。
2: 那就不交出去。
0: 如果不交出去的话，下午3点就要抛售900万股。一旦抛出去，很多股民就会跟着一起抛，股价就会大跌。
2: 哎，你爷爷不是很有钱的吗？他一定会想办法把这些股票抢着买回来的吧？
0: 我查过了，丁氏现在所有的流动资金都是被丁池所控制的，爷爷根本就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筹到去股市的钱。一旦丁池手里的股份超过爷爷，整个丁氏就会落入他的手中，那我们所有的努力都会白费。
2: 啊，你说韩明那边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真是急死人了。
0: 韩明，3点之前一定要找到我爸爸。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哎呀，哟，不到一个小时了。佑威，你要考虑清楚啊，我可不希望看到我哥哥坚持了那么久，最后丧命在自己的亲生女儿手里。

0: 我也以为是我。怎么样了？放心，我没事。
1: 保安已经去通知医护人员了。
0: 先这样，我先挂了。

1: 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我这么相信你，把公司交给你这么多年，你干出这种事？
2: 爸，我不明白，我干出什么事了？
1: 好，我们开始吧。

0: 之前丁总跟我说，让我抛售我手中代理的所有股票，我没有答应。可是后来他千方百计地威胁我，使我不得不找出这背后的真正原因。后来我发现，原来丁总是想利用我抛售大量股票的事件，引起丁氏的股价下跌，他好趁机低价收购。
1: 这怎么可能啊？就算我想低价收购丁氏的股票，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啊，难道我去借高利贷啊？于有为，你不要在这胡编乱造了，你有证据吗？
0: 证据我是没有，不过我有另外一样东西。如果说您亲自去借高利贷的话，很容易被人抓住把柄，所以你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他。这个人叫孟获，暗中帮你做所有的事情，所以高利贷的户头上自然不会出现你的名字。
1: 我不清楚你在乱说什么，这个人我不认识，你不要随便找个人就赖在我的头上。
0: 不认识他？丁总，我想最后再跟您确认一下，您真的不认识这个人吗？
1: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
0: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您到底认不认识他。

0: 抱歉，丁总，我不应该冒犯您的隐私。可是这段视频并不是我偷拍的，如果您想知道背后真正的主使者，我想您应该去问一下当事人。
1: 我承认我们的关系不一般，可这又怎么了？他借高利贷，凭什么把罪扣在我头上啊？
2: 丁池，难道你现在还不承认

0: 错误吗？嗯，
1: 我谈恋爱，我有什么错呀？错的是他。你敢不敢承认，你已经抛售了你手里的100万股？
2: 没错，我之前的确抛售过我的100万股，可是现在，我早已经按照原价把它买回来了，之前所有的损失也都已经弥补回来了。丁总，您现在还有什么好狡辩的吗？如果没有的话，作为董事，我在这里提议，按照董事会章程36条，如果有人做出严重损害集团利益的行为，应将其逐出公司。
1: 爸，爸，当年莫户追我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他有什么目的。如果我知道他接近我是为了要得到丁氏的话，我不会下他的当的。
0: 不用再说了，从明天开始，你不用来公司了。
1: 爸。

0: 干嘛？对不起，我现在马上打电话给记者，让他们发布。
1: 我问你，
0: 我马上打电话让那个媒体，让他们。
1: 这是什么？
0: 哎呀，亲爱的，咱俩不是情绪。
1: 我真后悔，怎么会当初让你帮我？
0: 怎么了，亲爱的？
1: 什么怎么了？我十几年的计划全被你破坏了。我爸爸现在把我从公司赶出来了。
0: 啊？那借款怎么办？
1: 你自己看着办。
0: 我，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拿着我的钱到处挥霍，反正我现在也帮不了你了。
0: 哎，亲爱的。这钱一周就要还，不还就没命了。你得帮我，亲爱的。
1: 你放开我！
0: 我求求你，亲爱的，
1: 我
0: 求求你。
1: 我警告你，你的死活以后跟我没有关系。岳维，你这么做没有一点好处，只会害死你爸爸。
2: 你真以为
3: 我会为了900万股放弃我爸爸吗？那这回换我说你了。
2: 不过你真是太天真了，
3: 早在你得意洋洋觉得我会抛售900万股的时候，我已经把我爸爸从你的掌控中解救出来了。

0: 哇！哇！吓死我了。
1: 好久不见，有没有想我？
0: 你觉得我有没有想你？很多人看着我们，你知道吗？
1: 那我也不管，就算有再多的人看我，我也要抱着你。
0: 真的很多人看着我们，你看看，你看一下，你看，这不是人吗？这不是人吗？这不是人吗？这都是人。哎呀，屁股痛！
1: 这是什么人啊？
0: 这不是人啊！你忘记我失忆了吗？啊，万一让别人看见怎么办？
1: 那我也不管，就算是贾爱佳和丁池知道你是假装失忆，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哦，我就想抱着你，一直抱着，
0: 抱着，抱着，抱着，抱着。

0: 抱歉，我说过一定要救你爸的。
1: 我爸不是已经没事了吗？
0: 可是
1: 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虽然没有能够把我爸爸给带回来，但是现在最起码丁池没有机会再接触我爸了。
0: 你放心，走之前我通知几个美国朋友要好好留意叔叔，我觉得丁池应该不会再做什么手脚了。叶薇，我觉得你应该尽快去美国一下，跟叔叔做一次 DNA。
1: 就算我去了美国，可是实际上我还不是真正的丁家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让我见到爸爸。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可以找到丁池当年所作所为的证据，让爷爷相信我，让他带我去美国做鉴定，这样才可以。再说了，你都没有办法接近，更何况是我呢？
0: 我们费了那么大劲才找到叔叔，万一他又被人转移了，我们要再想见到他的话，
1: 所以我们不能再让丁池有机会对我爸爸下手了。现在除了我爸待在爷爷的身边才是最安全的。
0: 可是叔叔在美国被警察看住，你爷爷又在国内，我们怎么才能把你爸爸转移到爷爷身边？
1: 我想一想。
2: 董事长，您的茶。
1: 等一下。以后泡茶的时候要把盖子打开，否则啊香味就没了。
2: 好的。
3: 爷爷。
4: 哎呦，小淘气，你要干什么？
3: 爷爷，爸爸说了，这茶沏完了不能盖上，要把盖子打开，要不然喝的时候就没有香味了。
4: 真的？
3: 真的。来喝茶。
4: 哎，好。
1: 董事长，您的茶。
4: 佑卫啊，今天你来干什么？
1: 其实我在孟获的公寓里头发现了一段有关于丁谭总的视频。
4: 视频？
1: 是的，有个护士在给丁谭总打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药物，可是打完之后他的表情看上去非常痛苦。我觉得一定是孟获找到了丁谭总在美国的地址，想要暗中毒害他，所以为了安全起见，请您将丁谭总转移到只有您一个人知道的地方。
4: 你是说视频是在孟获的住处发现的？
1: 是。
4: 哎，孟获欠下高利贷，今天早上跳楼了。就算你说的全是真的，你也不用再操心了，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再去害小他了。
1: 董事长，我觉得这件事情跟丁池总经理也很有可能有关系，您一定要小心。
4: 这是我们的家务事啊，我们不需要外人来指手画脚啊。孟获死了，死无对证啊，你想怎么诬陷丁池都可以。是，我承认丁池过去在董事会上处处为难你，可你现在也不能信口雌黄吧。我是老了，但是我不糊涂。
1: 董事长，您说的没有错，我是没有权利干涉您的家务事，可是丁谭总他是您唯一的儿子，我希望您不要因为讨厌我而忽略了自己儿子的安危。我只是好心跟您提个醒，听不听随便您。

0: 喂，你好，我是丁谭的父亲，我想了解一下丁谭最近的治疗情况。
1: 董事长，再见。
0: 幽薇，幽薇啊。
2: 董事长，您的话我已经记住了，我以后绝对不会干涉丁家的任何家务事。您请放心。尤薇啊，我给美国方面打了电话，的确发生了你说的那种事，啊，对不起啊，董事长。
3: 这个，我遇到了困难了。方俊离队以后呢，帆船队队长一直空缺着，我找不到人了。你有没有兴趣这个？我有。好六街新剧开机。 各路好友齐相聚，好六必压住之战，是逆风翻盘，还是全盘皆空？欧印你吧，迪哥。
4: 我押杨迪
5: ，all
6: in。肩上的担子好重。我押刘学义。
7: 吴敏，走，刘学义成了，刘学义被砸中了，
8: 盖住了，绝对快，我绝对快。
9: 压迪哥，
7: 全部身家都在你身上。
9: 是啊。
3: 我们这种家丁还有什么可失去的？还有什么可失去的？
10: 务必务走！冲！冲！冲！冲！冲！冲！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幸福归来，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
11: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他应该做过很多的选择，每一个选择都意味着你要放弃吧。他是超女出来2年，他就结婚了的，结完婚就生孩子，然后做主持人，做直播了。我一定是想了又想，才会去做这个决定。
3: 太久没出来，就可能对我的市场、对我的这个接受度没那么高。如果不火，你会坚持做歌手吗？那你要说真正在事业上的遗憾呢，可能就是。今天中午12:35，阿维塔背后第二季，阿维塔07L， 智美大五座豪华SUV， 今晚7:30，云雀。 叫天路。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晚期的爱，
1: 一切见天路。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啊，
1: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3: 岩 lab 巴士巡游向世界游客 say hi。
4: Free Chinese skincare, come on, come on, come aboard.
5: There are free games and prizes and samples.
6: 我们去下一站，这站的人不是很多。
7: 好开心。
8: Do you want join us?
9: Okay, yes, let's go.
10: Come on.
4: Congratulations!
11: Here is our pop shop! Okay, let's go! Come on with me!
4: Welcome to our store!
3: 想要听展的，我们一起去。
12: 嗓子冒烟了，嗓子冒烟。
13: 我不行了，我要歇会儿。
12: 我已经把我耗尽，看我都发白了，这块的。
14: 其实我们几个人耗尽不展尽。
3: 嗨，听说你们要来当我们的飞行嘉宾。有一个可能要拜托你们的事情。
1: 今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9月25日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9: 喂，肠胃宁，
1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氢氧焕新升级，超微分子净屑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氢氧无屑科技，无畏向前。
21: 陌生人，
22: 我有兴趣。董事长，什么时候可以上班啊？明天可以吗？
23: 啊！
22: 真的吗，董事长？
23: 真的。
22: 谢谢董事长，太好了！我太久没有闻到汽油味了，而且我太想念我的帆船了。谢谢董事长给我这次机会，真是太谢谢您了。啊！啊！董事长，我太激动了，但是请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的搞研发，制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新帆船。
23: 好，好，啊，
24: 小池，对不起，因为我的愚蠢，连累了你，也连累了我自己。高利贷是我借的，跟你没关系。你不用为了钱担心，我来承担这一切。这么多年光顾着挣钱，也没好好跟你说出心里话，直到今天才有机会，真是讽刺。小池，好好的过下去，我爱你。
22: 你怎么这么傻？
0: 你怎么这么傻呀？萌花，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的活下去，我一定会替你报仇，我不会放过于幽微的，我不会放过他们每一个人。

0: 世界之所有点说，下面加紧两圈。
1: 有位，小心点儿。
0: 好。迷失彷徨，不要再多想。这个也有点说，再加紧两圈。
2: 加紧两圈，不要松了。心中所有的梦想，擦干净啊！哎，待会儿我检查的。
0: 这个我试试。

0: 喂，
1: 尤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你爷已经联系好了新的疗养院，刚刚给你爸爸办理了转院。
0: 太好了。我要与你
1: 同飞每一个地方。我这边有点事。

0: 丁爷爷，哎，别叫那么亲啊，我没有孙子。嗯，找我有事吗？嗯，你找我是为了股份的事吧？对，简单的说，说两句，说完就走。一，把你手里掌握丁氏的股份尽快的还给丁氏。二。
1: 我会让我的律师尽快把相关的法律文件传真给你，完事儿。
0: 丁爷爷，我能问你一下吗？为什么你要我归还你那些股份？为什么？哼，
1: 因为那些股份是韩树根那个老东西让你设的圈套，从李启光那儿骗来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丁氏股份掌握在你爷孙俩的手里。
0: 你们是不会打好主意的，丁爷爷。这件事情跟我爷爷没有任何关系。还有，这些股份都是我从光爷爷那边买回来的，光爷爷可以作证。别说别的，我就问你一句，卖还是不卖？在我确定这些股份不会被坏人利用之前，我是不会还给您的。
1: 好，
0: 因为我向一个对我非常重要的人承诺过。
2: 我要替他守护这些比他性命还重要的东西，丁爷爷，我可以用我的人格去保证，我不会做出任何伤害丁氏的事情，也不会将这些股份跟韩氏扯上任何关系。

0: 丁总，不好意思啊，我也是早上接到的通知，我……
1: 没事，你继续，我来拿点东西。
0: 好。

0: 回家喽！您等会儿啊，我拿拖鞋。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哎呦，我给爷爷拿拖鞋，来穿上，慢点啊。
1: 哎呀，
0: 好嘞。
1: 啊，
0: 嗯，爷爷，你闻见了吗？好香啊，糖醋排骨。还有海鲜，
1: 你就长个小狗鼻子，真灵啊！
0: 走，爸回来了，你们快洗洗手啊，马上开饭了。

0: 都是我的手艺，尝尝吧，看好不好吃。嗯，爸，您多吃点鱼，这降血脂。
1: 嗯，好。
0: 还有这个木耳，这个特别好。哀家，啊，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多吃点啊，好好补补。
2: 谢谢姑姑。
1: 你也别光顾着我们，你也吃，嗯，你也吃，嗯，来，嗯，嗯，小吃啊，你的手艺不错。嗯，
0: 对了，我今天从公司把东西都拿回来了。
1: 这个前几天这个决定吧，
0: 爸，我知道您是为了我好。话说回来了，谁不想过悠闲的日子啊？其实啊，我之前就想了，我应该在家做做饭，然后打打球，找个靠谱的男人嫁了算了。我何必要在职场上打打杀杀、抛头露面的，多不值当啊！给。我只是觉得您的岁数越来越大了，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小家又年少不经事，丁氏总得有个人撑着呀。我是真心的想帮助丁氏，想听您分担一点儿。不过哀家长大了，公司的事也得心应手了，嗯，那我就可以抽开身好好的管一下我自己的终身大事了，是不是挺好的？
1: 小池啊，你要是这么想就对了，原来我还以为你。
0: 爸，您放心吧，我准备从今天开始回归家庭，我要做个好女儿，我要做一个称职的好姑姑，以后啊，你们的饮食起居都归我管了啊。
1: 好，
0: 行，我们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了啊。
1: 好，
0: 快吃吧，来，青菜要多吃一点啊。
1: 你看看，
2: 爷爷，你懂得真多，游啊游，
0: 聊什么呢，这么开心啊。
1: 跟哀家讲一讲帆船的基本原理。
0: 嗯，爸，给您沏的参茶，趁热喝吧。啊，
1: 我刚才给你讲的是顺风降落伞的原理，懂了吧？
2: 懂，爷爷。可是，逆风为什么也可以行驶啊？
1: 哎，这个我跟你说啊，这个帆呢，它不是一个平面。你看，当这个帆吃饱了风以后，就会产生一种向前推动的力。
2: 嗯，可是爷爷，这为什么会形成这股力呀？
0: 哎呀，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是因为浮生力，这么笨呢？嗯，
2: 爷爷，这些原理实在是太复杂了，我记不住。
0: 爸，这哀家呀，还需要再学习一段时间。这样吧，把它放在我手上，我回头好好教他。
1: 你教他？啊，我把哀家教给你这么多年了。你除了命令他、斥责他，你教给他什么了？我不是说你呀，就是因为你这么不负责任，才致使哀家对这个帆船没有信心，也不感兴趣。
2: 对，
0: 不是爸，我该教的我都教了呀，那结果怎么样？除了看老师，也得看学生吧。这样吧，我再教教他，要不然你在公司做决策，对公司也不好，人家还会说你任人唯亲。
1: 你都懂，你什么都懂，但是我也告诉你啊。哀家就是做得再不好，我也有信心把他培养成为丁氏集团的继承人。
2: 爷爷，
1: 你不是喜欢做饭泡茶吗？那好啊，以后你就在家里待着吧。我真得找个人早点把你嫁出去，省得你到公司里边乱掺和。
2: 爷爷，你别生气啊。姑姑，您就别说了，你看看爷爷。

0: 我不想让你们再受委屈了。
1: 爸，我支持您的决定，我先下去了。走吧，走吧。
0: 别生气啊，姑姑她不懂事儿。

0: 做饭、泡茶，把我当什么人了？把我当什么了？把我当什么了？丁怀远，丁哀家，我就不信我丁氏斗不过你们。
1: 我基本是老年痴呆，没有太多的清醒时间了，以后吃药的事就由你负责吧。

0: 拜拜。
1: 韩明，果真是你坏了我的好事，转走了丁坦。
2: 韩明从头到尾都是在骗你，失忆也是他装出来的。
3: 怎么可能呢？
2: 难道你觉得我在骗你吗？
3: 姑姑，我没觉得你在骗我，我就是觉得你被那个于幼薇弄得太紧张了，那个人不可能是韩明哥，你肯定搞错了。
2: 是不是你韩明哥？你看看就知道了。
3: 姑姑，你看这个人戴着口罩，怎么确定是韩明哥啊？

是你韩明哥没错吧？这个人不是韩明哥，他当时去了欧洲，还是我去送的他呢？你去送他呀？我还以为你是跟着他一起去的欧洲呢。 韩明哥肯定不会骗我的。哎，反正我是为了你好，我是担心韩明跟于幼薇联合起来骗你。你要不相信就算了。不过这视频啊，我留给你，随你怎么处理。

0: 你又来找我干什么？
1: 我来看看我的好弟弟到底会被骗到什么时候。
0: 你什么意思？
1: 你那个心心念念的好姐姐于幼薇跟韩明，现在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卿卿我我呢，可怜了我的好弟弟，一直被蒙在鼓里，被耍了还不知道呢。
0: 我不许你这么说。

0: 说佑薇，韩明他已经失忆了，他根本就不记得佑薇是谁。
1: 世威，你怎么这么天真呢？看来你把于佑薇当姐姐，可他从来就没有把你当做弟弟。韩明根本就是假装失忆这件事情，他也一直瞒着你。
0: 你们不是都要结婚了吗？
1: 结婚？谁跟谁结婚还不知道呢？ 估计啊，是你那个好姐姐于幼薇跟韩明结婚吧。可怜我们两个人被耍得团团转。
0: 不可能。
1: 可不可能，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到最后你才明白，真正关心你的人，只有我这个可怜的姐姐。 于幼薇，我看我这个傻弟弟，还会不会买你的账？

0: 你去送他？我还以为你是跟他一块去的欧洲呢。你去哪儿啊？
1: 哎呀，不要担心，我只是因为走得太急，所以才没有来得及告诉你，我又不是故意的。

0: 喂。
1: 喂，是我。
2: 加班之后，不如出来见个面吧。
0: 干什么呀？昨天不是刚见过面吗？
2: 别啰嗦了好不好？我们是约会。
0: 谁要跟你约会啊？
2: 我给你半个小时，老地方见。如果你不来的话，我就在路上等你一晚上，明白吗？好吧，再见。
0: 怕你啊，站一夜就站一夜，反正我也不累。吓死我了！
3: 跟谁打电话呢？
0: 啊，一个朋友。
3: 朋友？
0: 啊。
3: 哎，你要出去啊？
0: 很快就回来。
3: 啊？哎，尤文，尤文，尤文，你去哪儿？
4: 尤文这是跟谁讲电话啊？神神秘秘的，这么开心。

0: 喂，师妹。
1: 喂，小妹，幼薇在家吗？
0: 啊，她刚出去了。
1: 没说去哪吗？
0: 没有。哎，不过我看她的表情好像挺奇怪的，好像有什么事瞒着我一样。
1: 哦，我知道了。

0: 喂，
1: 你开过头了。
0: 开过头了。哦，那等我回来吧。
1: 你别回来，幼美好像在跟踪你。
0: 真的是他，他可能是对我有怀疑。
1: 他应该是没有看见我。那我先走了，自己小心一点啊。
0: 好吧，我先甩开他，拜拜。

0: 世威，你怎么会在这儿？
1: 你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你是不是约了韩明？韩明他根本就没有失忆，对不对？刘威，你可以不喜欢我，但是你为什么要骗我？
0: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骗你。没错，韩明的确是没有失忆，可是他这么做也是为了我。
1: 那又怎么样？你不还是骗我了？你们两个把我当猴子一样耍。
0: 世威，不要犯小孩子脾气好不好？我现在是什么情况你应该知道，丁驰有多么强大的势力你也应该知道。现在又美对他而言不光是有利用价值，他们两个早就已经矛盾重重了。丁驰时刻准备拿又美当他的挡箭牌，好逃避他所有的罪责。这些都是韩明告诉我的。你今天过来也是又美让你来找我和韩明的吧？
1: 我现在就告诉又美韩明是装的。
0: 如果说你现在去找于又美的话，那你就中了丁驰的计。就算丁驰知道了他假失忆怎么样呢？于又美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他们只会防备着韩明。如果说我找不到我爸爸的话，他们永远会拿着这一点来对付我和爷爷。他不仅想要夺走丁氏的一切，到时候又美也会被扫地出门。如果一旦东窗事发，又美就是他最好的替死鬼。可是呢，韩明如果找到我爸爸，我就可以趁机扳倒丁驰。而且我也答应过妈妈，只要于又美没有触犯法律，我可以不追究于又美的责任。如果他可以改过自新，我也可以让他回到你和妈的身边。这些不都是你所希望的吗？孰是孰非，我想现在你应该很清楚的吧。
1: 好了，又美看不到真相不会走的，让我来吧。

0: 师傅，怎么回事？有事没事啊？我可没碰你啊。
1: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他没有怀疑吧？
1: 应该没有。
0: 你还是去告诉他吧。
1: 我觉得可以再等等吧。
0: 丁植现在已经被我爷爷赶出公司了，而且我爸也已经被我爷爷转到安全的地方。虽然我不知道他后面还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但是继续隐瞒于幼美，我觉得意义不大了。
1: 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丁植没有那么容易把丁氏拱手让给别人。
0: 你非不听我的话是吗？
1: 失忆这个主意是我想出来的，为什么不可以继续演下去呢？
0: 你说呢？为什么？
1: 我不知道，你说。
0: 我去说。
1: 哎，好了好了，别闹了。
0: 我没有在跟你闹。每次看见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很难过，心里也很不舒服。我也不想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偷偷摸摸的。最重要的，是我不希望你因为我而受委屈。
1: 有为，有你这句话，那些都算不上委屈了。
0: 我跟你说认真的。你答应我，你现在就去跟他说清楚。
1: 好吧。那我找个机会跟他说清楚。
0: 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1: 现在。好吧。

0: 喂，哀家，你明天晚上有空吗？我想约你出来谈些事情，很重要的。那好吧，我们在老地方见。就这样。这样可以了吗？
1: 这还差不多。
0: 那你要求我做的事情我都做完了，是不是可以要一个小礼物奖励一下我呢？
1: 什么礼物啊？
0: 亲一个。亲一个。
1: 不要。
0: 亲一个。
1: 哎呦，好多人了。
0: 快点，我没看见有人。
1: 放下来。

0: 爷爷还没睡呢，
1: 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呢？外边下着雨呢，我都担心死了，我都到马路上去接你去了。
0: 爷爷，我刚才在船队看资料呢。
1: 嗯，哎呦，真到了我们哀家挑大梁的时候了，真好。哦，从明天开始，你一个人进船厂里去，啊，检查工作。嗯，
0: 那姑姑呢？哦。
2: 你还需要姑姑陪你啊？那好啊，那我就通知他在陪你一段日子好了。爷爷，我觉得还是让姑姑在家休息休息吧，她也怪累的。哀家想自己锻炼锻炼。嗯，你这个小精灵！
3: 快，上楼休息了。
4: 嗯，好，好，好，好。听哀家，你不是不相信我吗？很好，我要让你为你的自负付出代价。
5: 各位，今天小丁总第一次来视察，各项工作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2: 我看过单子了，全都检查过了，一切正常。嗯，今天是小丁总第一次来视察，绝对不能出现任何问题，我再亲自去查一遍。哎，每天不都是这个程序吗？不用你自己动手，今天售后检查过了，绝对没事儿。售后？啊？这么早就检查完了，这不像他的风格。你确定是他查的吗？
6: 我没看到他检查，不过这单子倒是签了字了。
2: 你等会儿，我给他打一电话。

0: 喂
1: 喂，少豪，你在哪儿呢？
2: 有为啊，我睡过头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3: 睡过头了？你还没有到船队检查期限吗？
2: 没有，我睡过头了怎么检查啊？
4: 你给我五分钟，我马上就到，好吧？
3: 哎，喂，他没到船队，这谁签的字？

0: 奇怪，到底是谁签的字？
1: 有位，小丁总来了。
2: 啊，来了！丁氏船队都会定时的维修，每天也会有人值班，给所有的帆船上机油，定期还会有一次大维修。
3: 哎，这艘船怎么原来没见过？
2: 啊，这艘是……
3: 怎么？
2: 这是我们研发的新帆船。
3: 新帆船？
2: 是。
3: 这怎么回事啊 ？AJ 六项目经费不是紧缺吗？从哪儿弄的钱？
2: 其实，这个样船暂时用的都是旧材料，没有花费任何的经费。我知道 ，AJ 六这个项目对于公司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抢先了一步。很多事情要做在前头。
3: 可是，即便是使用旧材料，也要向公司报备的，你不知道吗？
2: 手续我会补上的。

0: 优美，优美，来人！快来人！叫救护车！
1: 来了！
0: 快！
1: 来了！丁总，你怎么样？
0: 医生，他情况怎么样了？
2: 没什么大事，就是受了点惊吓，好好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0: 哦，谢谢医生。
2: 啊，没事。

0: 你还好吧？你是不是想来看我死了没有啊？让你失望了吧？告诉你，我丁爱家命没那么薄，我也不会那么早死掉，也不会让你顺利回到丁家，更不会让你跟爸爸和爷爷见面的。首先，我没有想过要害你，你摔下去只不过是一个意外，我可以跟你解释清楚。其次，我不会使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回家的，我光明正大的也可以回家，也可以跟我的爸爸爷爷相聚。
1: 你能别演戏了吗？你用旧材料坐船引我上去，结果出了问题，多自然的借口啊！于有为，你现在怎么能这么阴险？你给我出去，出去！我不想见你。
0: 那些材料的确是旧的，可是做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觉得桅杆一定是被人动了手脚，所以才……
1: 怎么可能？做了手脚？你别贼喊捉贼了好吗？再说了，你们不是每周都巡查吗？这个你怎么给我解释？
0: 我之前是检查过，一切都是正常的。
1: 谁信啊？你说你检查了，你检查还能出意外吗？
0: 如果说这个样子的话，那我为什么还要救你呢？
1: 这就是你高明之处啊！你说你巡查了，你说你签字了，你说你救我了，你救我，我能掉下去吗？你救我，我能躺在这儿吗？于有为，你真是费尽心思，机关算尽。
0: 于有为，我拜托你动动脑子好不好？我要害你会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吗？你以为所有人都是傻子吗？

0: 我拜托你好好的想一想，最近到底是谁想让你死？是谁让你去船坞检查的？你说过了没有？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害我，你以为害死我，韩明哥就会找你吗？你别做梦了，你。这跟韩明没有半点关系。你给我听好了。
1: 丁池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借我的手除掉你，他要重新回到丁池，重新回到董事会。你别在这挑拨离间了！我跟你说，姑姑对我非常好，掏心掏肺的对我，还特意提醒我，我就是没听她的，所以我就躺在这儿了。你稍微冷静一点，听我说。
0: 你放开我！
1: 不是于幼美，你真的会被你姑姑骗的，你不要相信她。
0: 于幼美，
1: 你拜托你冷静一点，你听我说。
0: 我不，于有为，
1: 你轻一点好不好？是，轻一点。于有为，你疯了吗？你害了艾佳一次，还要害他第二次吗？你胆子也太大了。
0: 你有干什么？
1: 我什么都没想干，我只是想跟他解释清楚，有人设计了一个圈套，想要陷害我们两个。
0: 可
1: 董事长，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的新船桅杆断了，我本来是想救他的，可是一不小心，却害他摔了下去。
0: 够了，够了，这出了问题就是出了问题吗？至于有人是不是做了手脚，那也是你检查工作没有做好吗？啊，你这个孩子，之前差点让我误会了我的亲孙女，你现在要害死她？啊！
2: 哎呦，
0: 不要再动什么歪脑筋了。像你这种女孩子，你就是真是我的亲孙女，我也绝不会相认的。你呀。
2: 改过自新吧，做个好人吧，啊！你说你这，哎，这算了，走吧，走吧。
3: 爷爷，
2: 哎呦，小艾佳，爷爷来晚了，伤到哪儿了？让爷爷看看。哎呦，没事吧？
3: 艾佳没事。
2: 好好好好好好，爷爷来晚了。哎呦，你看看，
3: 别急啊。
2: 爷爷都心疼死了。
3: 爷爷，
2: 好了好了。

0: 岩 lab 巴士巡游向世界游客 say hi。
1: Free Chinese skincare, come on, come on, come aboard.
2: There are free games and prizes and samples.
3: 我们去下一站，这站的人不是很多。
4: 好开心。
0: Do you want to join us?
4: Okay, yes, let's go.
3: Come on.
1: Congratulations!
5: Here is our pop shop! Okay, let's go! Come on with me!
1: Welcome to our store!
0: 想要听展的，我们一起去。
6: 嗓子冒烟了，嗓子冒烟。
7: 我不行了，我要歇会儿。
6: 我已经把我耗尽，看我都发白了，嘴巴上。
8: 其实我们几个人耗尽，我们展尽。
0: 嗨，听说你们要来当我们的飞行嘉宾。有一个可能要拜托你们的事情。
9: 今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9: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今晚7:30，云雀叫天路。
14: 师傅，这是一个垃圾，师傅。

0: 今晚七点半，与雀见天路。好六街新剧开机，各路好友齐相聚。好六地压住之战，是逆风翻盘，还是全盘皆空？
1: 欧印你吧，迪哥。
2: 我压杨迪，
3: 欧印。
4: 肩上的担子好重。
5: 我压刘学义。
6: 五米，
7: 走
8: 走。刘学义冲啊！刘学义冲啊！刘学义被抓住了，
9: 盖住了。
4: 绝对快，我绝对快。
9: 压迪哥，
1: 全部身家都在你身上。
9: 是啊。
10: 我们这种家丁还有什么可失去的？
6: 还有什么可失去的？
10: 五比五，
6: 走。
0: 今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六六六，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1: 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也有期待，再到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2: 陌生人，
13: 怎么了？还在为你爷爷的那些话生气啊？哎呀，老婆，不要不开心啊！如果你不开心的话，你知道吗？会出很多皱纹，会变得越来越老的。你知道？哎呀，
14: 谁是你老婆？不要乱讲。
13: 如果你一直不开心的话，我就一直喊你老婆，老婆，老婆。
14: 啊！你不要再叫了，再叫的话，我真的会变老的。
13: 那笑一下，
14: 啊，
13: 嗯，
14: 其实我也没有生爷爷的气，我只是觉得爷爷怎么能那么想我呢？没有想到我在他心里面那么糟糕，他居然都没有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他就听了于幼美和丁池的话。
13: 傻瓜，那是因为爷爷不了解事实。如果你爷爷知道自己被蒙在鼓里，被欺负的人是你的话，他肯定会更疼你的。所以现在你应该化悲愤为力量，尽快找到证据证明你自己的身份，知道吗？嗯，
15: 哇哦，
14: 干嘛去啊？
13: 跟我来。

0: 你看，分明就是动过手脚的。绳子上给人涂了腐蚀性液体，所以当你去检查的时候，目测是看不出问题的。但经过一段时间腐蚀之后，当艾佳一拉，那绳子一断，横杆就会向它压下来。
1: 可是这个裂伤，也可以说成是绳子老化。我这些东西都是旧的，如果丁志坚持这么说，我能拿它怎么办啊？
0: 真是没有想到，一个人歹毒可以歹毒成这样。否则他就不是丁池了。这次艾佳躲过一劫，坏了丁池的好事。我想丁池是不会那么容易善罢甘休的。
1: 可是关键是，现在于幼美她不相信我，反而她还很相信丁池。所以我就先不跟艾佳说了。为什么？
0: 如果我留在他身边，他至少还会听我的。我怕我讲完之后会跟刺激到他。我怕他会做出对你和丁氏不好的事情。所以我想等到这件事情彻底搞清楚之后，再跟艾佳说清楚。好了，我只希望所有一切早点结束，这样我们才能光明正大在一起。
1: 什么嘛，人家都这个样子了，还跟我玩消失？谁玩消失了？我现在不是出现了吗？韩明哥，哎，
0: 怎么样了？你怎么才来啊？昨天公司有事耽误了，所以没来。
1: 那你知不知道，人家差点见不到你了？
0: 怎么可能见不到呢？现在不是来了吗？你找我那么急，有事吗？
1: 韩明哥，啊，我跟你说啊，这个于有为实在太过分了。他明知道你这么爱我，还想方设法要把你从我身边抢走，抢不走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反正这次我不会放过他。
0: 艾佳，你真的觉得是于有为做的吗？
1: 那船是他造的，现场只有他，不是他是谁啊？
0: 那为什么不会是丁池做的呢？
1: 姑姑，
0: 之前我们让他亏了那么大一笔，他才不得已去接高利贷，现在被撤职。以他的个性，他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1: 以姑姑的个性，他的确是不会放过我的。
0: 而且他现在处于劣势，公司的权力都落在你手里。你想想，如果你出了什么事，你觉得于有为获利更大，还是你姑姑？ 不管答案是谁，我都希望你一定要小心。于有为还好，他毕竟不跟你一起住。倒是你姑姑，如果她要害你的话，很简单，你明白了吗？

0: 妈，做什么呢？哇，嗯，大骨汤，真香啊！妈，您是要去看幼梅姐吗？她已经不是你女儿了。
1: 瞎说，她永远都是我的女儿。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幼梅还是很可怜的。都怪当初我听了你爸爸的意见，没有坚持，才让幼梅受了这么多亲人不在身边的苦。我只是想补偿她一下。
0: 妈，那你有想过于幼薇吗？她何尝不是承受着背井离乡之苦？妈，妈，妈！你一个人拿这么多东西怎么去啊？来，我送你。

0: 在忙吗？你去把328病房的药换一下。好嘞。
1: 你要是怕给幼梅带来困扰的话，那你何必又要过来呢？
0: 哎，侍卫啊，一会儿见了妮姐，你别乱讲话，更别发脾气，听见没有？她心情不好，对恢复伤口没好处的。

0: 又没。
1: 谁让你们来的？有没有人发现？
0: 没人让我来，是我自己想来看看你，世威就陪我来了。
1: 被人发现了怎么办呀？快点快点，现在没有人，赶紧走赶紧走。
2: 哎，干什么？有你这样对妈的吗？他妈给你带了什么？
0: 我给你煲了你爱喝的汤，你一会儿趁热吃啊。
1: 好了好了，我这什么都不缺，以后没事别来了。
0: 啊，那你伤好些了吗？
1: 哎呀，好了好，没事。
0: 又没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和尤薇没有关系，她不是那样的人。又没，
1: 你怎么又又没啊？我告诉你多少遍了，我是丁爱佳，你能记着吗？这事儿跟于有薇没关系，跟谁有关系啊？
2: 不许对妈这么没礼貌。
0: 我想这里头是不是有误会啊？要不然我让又薇过来跟你解释解释。
1: 解释什么呀？明摆着于有薇就是恨我抢走了韩明哥，韩明哥好不容易忘了他，他天天像只苍蝇一样缠着他。你说不是于有薇想让我死，是谁想让我死啊？
2: 闭嘴啊！
0: 世威，你干什么呀？别这样子！
2: 你说你说这个话，你就不要脸！
0: 世威，
1: 于世威，你说谁不要脸呢？
2: 我就说你呢！
1: 又没，
2: 怎么了？
1: 我还告诉你了，我这辈子不原谅于有薇，不会！
2: 丁爱佳，
0: 好了，你们，
2: 你受伤谁是最大的受益者？你心里比谁都清楚。
1: 我不清楚，你们都向着他，怎么没人同情同情我呀？
2: 我还就向着他了，我凭什么同情你啊？
0: 好了好了，
1: 干嘛呢？
3: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每次你都
3: 怎么回事？
2: 你
3: 发生什么情况了？这是，
1: 医生。他们俩打扰我休息，把他们赶出去。
3: 不要影响病人休息，好吧？
0: 请您出去，不能影响病人休息。
2: 妈，我们走。
0: 走吧。别生气，别生气。
1: 走啊！
3: 谢谢。
1: 你们都向着于有薇，为什么就没有人向着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都向着他们有威啊？
0: 世威，世威，世威，你干什么呀？
2: 你看他刚才对你那个样子，你还能忍呢？
0: 他毕竟是你姐姐。
2: 我没有他这样的姐姐。你看他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他完全被丁家大小姐的身份冲昏了头。妈，如果我们真的是为了他好，就不能让他再继续错下去了。

0: 东西都收拾好了。
1: 姑姑，您怎么有时间过来了？
0: 啊，我闲着也是闲着，我帮你拿东西，给我。啊，还有什么东西？这箱子是吗？哎呀，
1: 怎么了，姑姑？
0: 没事儿。
1: 哎，我看看。
0: 哎呀，真没事儿。
1: 我看你的手，您这手是被绳索勒的吧？您出海了？
0: 没有啊，
1: 我叫他们给你
0: 包扎一下吧。哎，不用不用，真的不用。你看看这儿还落了什么东西没有？啊，我去车里等你。

不管答案是谁，我都希望你一定要小心。于月薇还好，她毕竟不跟你一起住。倒是你姑姑，如果她要害你的话，很简单。

0: 哀家，
1: 姑姑，
0: 爷爷让我给你送杯牛奶，趁热喝了吧。
1: 我
0: 还愣着干什么呀？趁热喝了吧，还愣着干什么呀？喝吧，喝完就能好好的睡个觉了。
1: 姑，
0: 怎么了？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要不要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1: 没事，我现在不想喝牛奶。
0: 哦，那一会儿你想喝了再喝啊，我给你放在这儿。

0: 哥，汉明哥，汉明哥，我好害怕呀！
1: 发生什么事情？
0: 汉明哥，丁驰他要害我，我看到他用这瓶药把原本的药给换了。
1: 你冷静一下，你怎么看着丁驰换药的？
0: 我跟着他偷偷进厨房，他就拿着一瓶药，然后把这瓶药倒了，又把另外一瓶药装进这个瓶子里。海明哥，你说丁驰是不是让我吃了他？他想毒死我呀！
1: 你先别急，这反而提醒了你，这几天先别吃家里的饭菜，我拿这个去化验，看看到底是什么成分。还有，在结果没出来之前，你不要让丁驰发现有任何异样，以免打草惊蛇，知道吗？
0: 可是我还是很害怕。
1: 不要害怕，如果发现什么情况，你立刻打电话给我，我马上过来，明白吗？你快点回去，不要引起他的怀疑，你随时打电话给我啊。

0: 尔兹海默症，
1: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症。
0: 怎么可能呢？优美她这么年轻，怎么可能会得老年痴呆症呢？
1: 这些药不是给优美的。
0: 不是给优美的，给我爷爷的。我爷爷怎么可能会得老年痴呆症呢？是不是你朋友搞错了？
1: 我朋友不会搞错的。
0: 那我爷爷会不会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啊？或者说心情不好？会不会？
1: 不会的，爷爷不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我找人验过了，丁芷给你爷爷吃的是普通的维生素。
0: 维生素？可是丁芷既然换了爷爷的药，为什么只换维生素呢？这不符合逻辑啊。
1: 因为你爷爷在最多一年之内就会彻底不清醒了。
0: 一年？
1: 这是针对阿尔兹海默症后期的药，吃这种药的人一旦停药，基本一年之内就会完全记不清事情了。
0: 所以丁芷他根本就没有必要对爷爷真的下药，他的目的就是想让爷爷的病情赶快恶化。所以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或许很快我爷爷就会什么都不记得了。
1: 要是所有的东西都不记得了还好，最怕就是他记得以前的事情而最近的事情都忘记了。
0: 什么意思？
1: 阿尔兹海默症的症状就是越是以前的事情就记得越清楚，而对于近期发生的事却忘得一干二净。也就是说，丁芷被你爷爷赶出董事会的事情你爷爷也会忘记。
0: 丁芷肯定就是利用了这一点，他先借我的手除去幼美，等我们两个都被铲除之后，再等爷爷失去记忆什么都不记得，他就可以掌控整个丁氏。
1: 如果你爷爷知道了丁芷所有事情的话，丁芷也应该张狂不了很长时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怎么让你爷爷知道这件事情。
0: 我觉得这件事情让幼美去说会比较合适。

0: 韩明哥，你说我该怎么办呀？我现在没有证据，又不能报警，我跟爷爷说他又不相信我，我总不能一直躲着他吧？
1: 你当然不用继续躲着你姑姑了。
0: 难不成我要跟他撕破脸啊？
1: 除了躲，除了跟他撕破脸之外，就没别的办法了吗？你相信我吗？
0: 嗯。
1: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你就按照我教你的办法去做。
0: 嗯。

0: 哎呦呦呦呦呦，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孩子孩子怎么了？
1: 爷爷，嗯，都是我不好，我现在才知道你生病了。
0: 哦，不哭了孩子啊，好孩子不哭。哎呦，爷爷就是怕你知道了哭哭啼啼才没敢告诉你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是姑姑告诉你的。
1: 姑姑，姑姑她
0: 怎么了？
1: 她想害死您，爷爷，爷爷，我要你一直在我身边，爷爷。
0: 姑姑，
2: 爸，该吃药了，别忙了啊，先把药吃了，要不然一会儿就忘了。
0: 哎呀，好，小池，来，
2: 啊，
0: 到这边坐一会儿。
2: 哦，
0: 来，坐这儿，咱爷俩好好聊聊。哎呀，这些天呢，我想了又想，对于我把你赶出董事会和公司的决定，对你来讲是有些不公平。
2: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0: 你是我一手培养大的，这么多年了，你对丁氏集团付出了很多，甚至可以说，你把本该是你的青春都献给了丁氏集团。这些我心里都很清楚。
2: 爸，好好的说这些干什么呀？
0: 在工作上呢，咱们是上下级关系，可是在家里呢，你就是我的女儿。我就是希望能听听你告诉我你心里还有什么想法。
2: 爸，其实我一点都不怪您，我也很理解您在董事会上做的决定，毕竟那么多董事都在场，也不能让他们觉得我有什么特权。而且之前艾佳惹出了事儿，你也是这个态度，我这个姑姑怎么能比一个孩子还不懂事呢？是吧？
0: 嗯，是这样。那我得问问你了，除了董事会那件事之外，你还有什么事在瞒着我呀？
2: 怎么会呢？我除了那件事，我什么事都没有骗过您啊，而且我这也是为了工作，您别多想。
0: 真的？
2: 当然了。啊，您先吃药吧，啊，要不水就凉了，我给您拿去。

0: 怎么了？
1: 进来吧。
0: 爷爷。开始吧。

0: 林董，你猜的没错，这的确是一颗复合维生素。
1: 谢谢。
2: 爸，你听我解释，不是这样的。爸，爸，
1: 你以为你真的把我蒙在鼓里了？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别碰我！我把我得病的事情只告诉了你一个人，为什么？因为我非常相信你。你怎么对待我对你的信任？要不是哀家提醒我，我估计就是到我傻了，我都不知道养了你这么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2: 爸，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解释。
1: 我听你解释。从今天开始，你不再是我的女儿。马上收拾东西，立刻从我丁家滚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你。
2: 爸，
1: 滚！
2: 爷爷，没事吧，爷爷？爷爷。

0: 姑姑，行李挺沉的吧？需要我帮忙吗？
1: 是你干的是不是？
0: 嗯？你说什么呢？什么就是我干的呀？
1: 每次换药都是在家里换的，那不是你还能是谁？
0: 这事儿啊，是我，
1: 丁爱家，你是不是翅膀长硬了？你
0: 都是拜姑姑您所赐。
1: 我怎么你了？
0: 啊？怎么我了？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上一次于有威把我推进大海的时候，都是您精心策划的一出好戏。既然到了这个份上，我也不跟您绕弯子了。
1: 你就不怕我把你贾爱家的身份告诉老爷子吗？
0: 你就别想着用我小时候那些调包的证据再回到丁家。你以为我怕吗？只要我丁爱家在这一天，你觉得那些证据会拿到爷爷面前吗？哼，不过就算你把证据拿给爷爷看，经历今天这件事，爷爷还会相信你吗？
1: 谁输谁赢还不知道，我告诉你，游戏才刚刚开始。
0: 好啊，我倒是要看看一个被丁家赶出去的人到底能跟我玩出什么把戏来。不过姑姑，我是真没想到你会这么对待他，但我还是要谢谢你。要不是你这次换药提醒了我，等到你费尽心机让爷爷相信你，估计那会儿爷爷都傻了吧。所以到底谁是赢家，我们走着瞧。姑姑，你可千万别恨我，因为这一切呀都是从小到大我从您身上学的，只不过呢我现在又还给了您。箱子挺沉的，您慢点啊。

0: 有为，你为什么一直在用旧材料研发 AJ6，
1: 都不跟我说一声啊？嗯，你是我的竞争对手，我能把公司的机密泄露给你吗？什么对手啊？我现在是你们丁氏的大股东啊。对不起啊，因为我之前用完了所有的钱去买股票，所以没办法给你们提供经费。没关系。
2: 只要有你这份心意，我就很高兴了。放心，我肯定会想办法去找一些赞助给你们的。哪有那么容易啊？再说了，现在丁氏的流言蜚语越来越多，谁会在这个节骨眼上给我们赞助？
0: 在商言商。
2: 商人赚钱是理所当然的，我觉得只要项目好的话，什么机会都可以挽回。或许吧。不要叹气嘛，我肯定想办法帮你找到赞助商的。我不是担心这个，我是害怕丁池下一步又会有什么计划。什么计划？不知道。
0: 就是有点担心。哎，不用担心，他有什么计划也不会那么快的。而且这一仗是我们赢了，别再这个样子好吗？嗯。再说，这次胜利的功劳是不是应该归我啊？你？嗯。
2: 凭什么？
0: 主意是我想出来的，而且艾佳都是我说服的。嗯，好，是你的功劳。嗯，辛苦你了。哦，谢谢。谢谢我，你又觉得我辛苦了，是不是要有一些表示给我呢？啊？
2: 什么表示啊？
0: 是不是什么都可以满足我？嗯，开玩笑，你以为于尤为是什么样的人啊？既然我问你了，那就表示我答应了。既然我答应了，就什么要求都可以满足你。谁呀？啊？啊？你干嘛？我没干嘛呀。你刚才说什么都可以满足我，亲你一口不行吗？啊！再亲！哎。
3: 等一下，再见！我去，别跑！就算想念过那么短暂，至少。

0: 早上王秘书在这个邮箱里面收到这个照片。
1: 能查到是谁发过来的吗？
0: 邮箱已经加密了，没有办法查到这个人。不过我还有一个办法。但是为什么这个人要发这一照片过来？是为了钱还是为了什么事情？我相信他一定知道丁家之前所有的事情。
1: 如果说他知道这个，那为什么他不直接过来找我呢？你看这个胎记，幼美身上的这块胎记一看就是假的。当年可以做整容手术的医院也没有几家，要不然咱们就去这个美丽会看看。
0: 好，也只有这样了。

0: 在想什么？
1: 我在想，爷爷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我才是他的亲孙女。
0: 幽薇，我觉得你现在还是别想这些了吧。
1: 可是爷爷的病情会越来越严重的。下周的董事例会，要是可以看到爷爷的话，我就把诊断书交给他。
0: 越是到这种时候，你越得冷静。现在还说不清这个诊断书是真是假，搞不好是他们故意让你爷爷再次误会你。我觉得咱们还是谨慎一点好。
1: 可是爷爷清醒的时间不到一年了，再谨慎的话，我爷爷就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已经失去过太多次机会了，我必须要赶紧跟爷爷相认。我相信这也是我爸妈所希望看到的。
0: 但是我们还不知道那个发邮件的人的目的。
1: 那怎么办啊？总比待在这儿什么都不做强吧。
0: 别这样嘛，我们总算有了点线索嘛。
2: 欢迎你们下次再来啊！
3: 哎，
2: 拜拜，慢走啊！
3: 哎，
2: 慢走，慢走啊！谢谢。
4: 李敏君，
5: 你怎么来了？
4: 我是来让你转告哀家，于幼薇正在找当年她整容的证据，一旦找到，会立刻告诉老爷子。
5: 这事儿你怎么不自己告诉哀家呢？
4: 是不是哀家跟你说了什么？你这么大人怎么也跟着胡闹？我丁池是什么人？我要想害死他还用等到今天吗？船屋那个事件完全是于幼薇自己胡闹出来的，我是念在和爱家孤侄一场，可怜他而已，所以才来提醒你。
5: 可是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幼薇怎么会找得到呢？
4: 你那个女儿本事大着呢，反正我提醒你了，信不信由你。

0: 啦啦啦啦！啊！
1: 小美，
0: 阿姨，我吓死我了！
1: 我是来看佑威的。啊，
0: 佑威他刚出去了。要不然您进里头等他，我去买个菜。
1: 小美啊，你看佑威一直住在你这儿，给你添了很多麻烦，谢谢你啊。
0: 哎呀，您别这么说，我们是好朋友。哎，您进去等他，我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一声。哎，
1: 不用不用不用，万一他要是在忙呢，我就进去等他一会儿。如果他没回来的话，那我就走了。主要是来给你们送汤的。
0: 哎呀，其实打个电话也没事的。谢谢阿姨。
1: 不客气。那你去买菜吧，我进去等他。
0: 啊，好好好，那我去买菜了。再见。
1: 再见再见。
0: 有汤喝了。

0: 雨薇，我是来给你送汤的。
1: 是丁池让你过来，看看我到底掌握了多少证据的吗？你手里拿的是当年幼美和我整的一样的胎记的诊断书，你拿去好了，反正原件在我的电脑里头，我想要打印多少就可以打印多少。
0: 幼薇啊，你能不能不回去啊？丁家早晚会被你姑姑毁掉的，就算你回去了，恐怕你什么都得不到的。
1: 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更加要回去，我要守护丁家。
0: 你说你怎么就不肯放过幼美呢？我真的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自从幼美离开我就觉得亏欠她。虽说这么多年她在丁家过得不错，可是我这心里头真的不是滋味。幼薇，你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放过她？
1: 妈，你疼爱幼美的心情我很能够理解，但是我真的不希望看到你这样，一次又一次为了他过来求我。我答应你，我会原谅他的。但是丁家，我也是一定要回去的。
0: 哎呀，你这不就是在拆幼美的台吗？你一回家，证明你才是丁家的大小姐，那幼美不是还是要被扫地出门的吗？
1: 妈，你能不能不要张口闭口都是幼美啊？你能不能站在我的角度上替我考虑一下？那是我的家，有我的爷爷和我的爸爸。我已经答应过你了，我可以放过幼美，我不会让她受到一丁点伤害。
0: 行了，你别说那么多了，我只问你一句，你肯不肯为了我放弃回家？
1: 妈，其他的事情我都可以答应你，但是这个我真的做不到。
0: 有为，我告诉你，要不是当初丁池说可以救幼美的话，我是不会换你们两个人的。你在余家不过就是为了防止丁池迫害幼美的一个筹码。
1: 筹码？我在余家生活了这么多年，只不过是一个筹码。

0: 我本来以为你会和爸爸不一样，原来你们从来都只想着自己。你回去吧，我没有什么话要跟你说了。
1: 有为啊，有为，妈妈刚才态度不好，说的话不对，你要不要再好好考虑考虑？
0: 还是我走吧。

0: 喂，怎么知道我没有骗你了吧？好啊，那我们见一面吧。到东部华侨城。
1: 丁池，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救救幼梅吧，幼梅真的，我
0: 现在的处境是这样的，我被老爷子赶出了董事会，现在又被赶出了丁家，我现在连自身都保不住了，我怎么帮他呀？如果我动动手指头就能救了幼梅，赶走于幼卫，我又何必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呢？
1: 丁总，丁总，我求求你了，丁总，我求求你了，求求你救救幼梅，求求你
0: 了。哎呀，行了行了，你赶紧起来吧，让人看见算什么呀，快起来。
1: 我求你了，求你救她，你一定有办法的，你肯定有办法。
0: 办法我倒是有一个，不过
1: 我去做，我一定照你说的去做，我去。
0: 不过真得是你亲自去做。
1: 没问题，我一定去做，你说吧。

0: 带我跟他坐下来谈，哼，门都没有。
1: 幼美啊，你听妈说，咱们现在不能不这样啊。幼薇已经拿到了你手术的照片，如果她给丁怀远看了，那你就完蛋了呀。你听妈的，你千万别让妈提心吊胆了，好不好？
0: 哎呀，我都说了多少遍了，现在丁池拿证据来威胁我，我都不怕他。一个小小的于幼薇，我会怕他？
1: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怎么净让我着急啊？丁池他是没有铁证的，那幼薇就不一样了。如果他让你的爷爷起了怀疑，再做一次亲子鉴定，那可就是铁证。
0: 你说的这些我都清楚，可是于幼薇他根本就不会出来的。
1: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我有办法。
0: 什么办法？

0: 有了这个，他会回来的。
1: 妈。
2: 啊。
1: 妈。
2: 哎哎。
1: 嗯，你这是干什么呢？
2: 没什么，我收拾一下老物件。
1: 哎，这不都是我们小时候的东西吗？
2: 是。
1: 您收拾他们干什么呀？
2: 哎呀，这人老了嘛，就是对过去的东西有感情。对了，史威啊，妈要去趟老房子，啊，嗯，有些事。

0: 妈，有什么事吗？
1: 你能不能来老房子一趟啊？
0: 老房子？去那儿干什么呀？
1: 我把幼梅也约过来了，当年的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2: 我希望你们两个人能够好好谈谈，把这个结给解开。
0: 妈，你能不能不要这样？没有用的。
2: 有为，你听妈妈说。
1: 我已经劝过幼梅了，让她不要再错下去。只要你不把手术的事情说出去，她已经向我保证了
2: 会把一切都还给你的。幼薇，幼薇，你在听妈妈说吗？啊，
0: 妈，你从来都没有替我想过。我不会去的，我也绝对不会把证据给你们的。
1: 哎呦，幼薇，我。
3: 无所谓了。
4: 他应该做过很多的选择，每一个选择都意味着你要放弃吧。他是超女出来两年他就结婚了的，结完婚就生孩子，然后做主持人，做直播了。
5: 我一定是想了又想才会去做这个决定。太久没出来，就可能对我的市场，对我的这个接受度没那么高。
4: 如果不火，你会坚持做歌手吗？
5: 那你要说真正在事业上的遗憾呢，可能就是
6: 今天中午12:35，阿维塔背后第二季，阿维塔07L，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泡六街新剧开机，各路好友齐相聚。泡六壁压住之战，是逆风翻盘还是全盘皆空？
7: 欧印你吧，迪哥。
8: 我压杨迪。
7: 欧印。
9: 肩上的担子好重。
10: 我压刘学义。
11: 吴敏，走
12: 走。刘学义冲啊！刘学义冲啊！刘学义被抓住了，
13: 盖住了。
14: 绝对快，我绝对快。
13: 压迪哥。
7: 全部身家都在你身上。
15: 我们这种家丁还有什么可失去的？
11: 还有什么可失去的？
15: 五比五，
14: 走！
15: 冲冲冲冲冲冲！
6: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午间新闻。1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会见了来湘出席2026湖南国际友城经贸活动暨合作对话会的多米尼加前总统伊波利托·梅西亚一行。
1: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梅西亚一行来访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湖南省情。他说，自中多建交以来，湖南高度重视与多米尼加的交流合作，双方高层互访频繁，产业合作紧密，友城交流扩大。湖南将认真落实中多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与多米尼加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推动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更大贡献。梅西亚感谢湖南的热情接待，他表示，中国的快速发展令人钦佩，湖南农业发达，杂交水稻技术帮助多米尼加极大提高了粮食亩产。

0: 多米尼加资源丰富，希望与湖南在农业、经贸、文旅等领域深化交流合作，增进双方友谊，实现共赢发展。多米尼加米拉瓦尔姐妹省国会参议员玛利亚·奥尔蒂斯、省长利塞特·尼卡西奥、多米尼加驻华大使何塞·戈麦斯一同访问，省领导王道习、王俊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卢向东参加会见。
1: 18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到省农业科学院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和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勇担科技新农重任，加快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支撑农业强省建设。
0: 金秋九月，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春华基地内，第三代杂交稻的稻浪随风起伏。通过不懈努力，水稻智能博育团队构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杂交稻技术体系。育成的第三代杂交稻新品种单季亩产突破了1000公斤。毛伟明一行来到基地考察，并为第三代杂交稻开镰收割。他指出，发展第三代杂交稻是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生动实践，要一手抓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手抓高水平科研攻关，加快推动科技成果从1到100的产业化落地，续写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的传奇。来到省棉花与蚕桑研究所，毛伟明一行详细了解新品种选育、良种推广等情况，强调要努力培育更多高品质、抗病虫害的优良品种，持续加强科研成果转化和农技培训推广，不断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在省园艺研究所果树创新示范基地，毛伟明指出，要持续增强珍稀、野生、地方特色种质资源收集保护力度，全力攻克重点品种种源关键核心技术，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技术培训、生产管理、品种推广等，把论文写在三湘大地上，把技术送到基层果农手中。调研中，毛伟明强调，要充分发挥农业科研院所的排头兵作用，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迈进。要聚力农业关键技术攻关，围绕农业科技创新重大需求和重大任务，充分发挥岳麓山实验室等高能级平台作用，聚焦种业、农机等关键领域，加强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要拓宽科技强农富农通道，坚持产业需求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完善助农利益联结机制，让更多科研成果走进田间地头，惠及广大农民。要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大农科院管理体制改革，加强产学研紧密协作，加大人才梯次培养力度，充分激发农业科技创新的动力活力。副省长、长沙市委书记陈静、中国工程院院士柏连阳、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17号至18号，第四届湖南民盟职教论坛在湘西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原专职副主席徐辉做当前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若干热点问题探讨主旨报告，介绍了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发展机遇，系统解读了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推动多元办学、提高职业教育质量水平等相关内容。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何继华表示，要深学笃行、凝心铸魂，推动职业教育从被动适应走向主动引领，抓好前瞻性、结构性、系统性、动态性适配，以深化改革破解有活没人干与有人没活干并存的矛盾，坚持立德树人、德绩并修，聚焦供需精准对接，书写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新篇章。2026年湖南省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应用大赛颁奖暨湖南省医疗健康数据资源供需对接会昨天在长沙举行。副省长蒋迪飞指出，人工智能与医疗健康的深度融合已成为大国科技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未来产业的核心赛道。要聚力数据供给，围绕优势学科高质量建设数据集，抓好资源清单、场景清单与合作协议落地。要拓展应用场景，加快大赛成果转化，要培育健康产业，推动人工智能与药械研发制造深度融合，构建

0: 应床需求、数据治理、产品研发、应用验证、市场推广完整闭环，以数据要素与智能技术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昨天，第11届中国国际食品餐饮博览会在长沙开幕，近7万平方米展区内能打卡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美食，国际好物、非洲特产、湖湘老字号扎堆亮相，还有趣味互动和全程消费福利等着大家。
1: 我现在就在食餐会展馆里，五湖四海的美食快把我香晕了。这边有热气腾腾的新疆炒米粉、香港管理啊，还有咖啡、面包，还有咱们湖南地道的辣味和卤菜。赶紧跟随我的镜头一起去沉浸式探展吧。
0: 走进味道湖南展区，挂满展台的辣鸭、腊肉、腊香肠油光透亮，还有地道卤香干、各式卤菜，浏阳深山里酿出的辣椒酱、手工酱菜一字排开。20多个品种，从佐餐提味的一小罐酱料到辣味硬菜，让人垂涎欲滴。
2: 我们这一款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发酵的纯手工剁椒，发酵8个月以上，连本地的农户家里纯手工的，我是第一次来，已经加了很多微信了。
0: 新疆馆的辣炒米粉，辣酱色泽鲜艳，金黄酥脆的馕饼香气扑鼻，不少观众驻足试吃。展台上各色果干、牛肉干、特色沙棘果汁，各种新疆风物亮相食餐会，把西域风味直接搬到长沙。逛完西域风味，我们来到香港馆，这里直接把港式茶餐厅搬进展会现场，师傅现场制作切配烧腊，香气扑鼻。各式香港特色零食、地道港味小食一应俱全，一口叉烧，一颗咖喱鱼蛋，瞬间感受港式风味。
3: 我们两个参展商呢，是已经在长沙落地的，一个是比较大的，是一个高端酒店，另一个呢是一个街头的那个烧腊，很受欢迎的。
0: 这里还汇聚全球20个国家、40多家海外展商，他们的货架上各种食品琳琅满目，新西兰原装奶粉、西班牙原装红酒、墨西哥特色辣椒酱依次排开，到现场就能一站式囤全球尖货。
4: We are really excited because Hunan, it's like us with a lot of the chili, with a spicy food, and that's wonderful because we have a lot of kind of different chilies for you.
5: We have an industrial park, and we have many Chinese companies, and we're just trying to see.If we can make great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great people here and the people of Mexico.
0: 第十一届中国国际食品餐饮博览会将持续至9月20号，是指专家论坛、赛事评比、对接会等20余场专业活动。
6: 预计观众可以突破15万。会展加这种票根经济方面，我们做了一些探索。通过自己的证件，然后录入以后，可以享受最多1000元的这么一个文旅大礼包。
0: 中秋临近，月饼市场迎来消费热潮，湖南多地把地标风物、民俗文化、特色农产品刻进饼面，融进馅料，小小的月饼既成为传递乡土情怀的载体，也为地方农产品深加工打开新路径。
7: 怀化这家特色月饼门店将通道洞锦、麻阳龙舟、靖州杨梅等全市13个县市区的特色元素印在饼皮上，馅料里还巧妙融入黄金、茯苓、麻阳冰糖橙等本土食材。这款造型精巧、口味独特的文创月饼一上市，就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到店选购，
8: 让更多的人记住怀化的这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月饼。不单单是它的外观，还有它的内馅，既有外在又有内在双结合。
7: 同样主打本土文化特色，邵阳文创月饼的饼皮上镌刻北塔、西湖桥等宝庆风物。这款月饼出自90后返乡创业者张小杰之手。早年在外务工的他，见过不少城市的特色文创产品，回到邵阳后开办起自己的烘焙店，便萌生了把邵阳风光融入糕点的想法。他实地走访西湖桥、水府庙、浪山等景点，反复手绘纹样，对接生产厂家，一遍遍打磨模具，历时3个多月，地标文创月饼正式面世。
9: 还有我们邵阳的特色，把我们的邵阳的风景拿出去。
7: 走进洞口经开区的这家月饼企业，13条智能化生产线全速运转，揉制馅料、压模成型、烘烤冷却，生产车间饼香四溢。这里的月饼馅选用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雪峰蜜橘，果肉经过清洗、熬煮、提纯， 既保留蜜桔独有的清甜果香，而且兼顾传统月饼口感。这段时间产品订单源源不断，销往省内以及广东、江苏、浙江、福建等多地市场。
10: 把本地优质农产品用起来，拉长蜜桔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7: 在宁远九嶷山的非遗传习所里，老手艺人们依旧沿用柴火砖窑烤制月饼，留住地道老味道。全程手工制作，历经和面、调馅、包制、压模等工序，搭配五仁、豆蓉等十多种馅料，出炉的月饼色泽金黄，内馅绵密，牢牢守住了当地人记忆里的传统中秋风味。
0: 金秋时节，稻谷飘香，连日来湖南中稻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割期。
11: 邵阳县27.78万亩中稻陆续开镰，在塘渡口镇白杨铺村，收割机来回穿梭，沉甸甸的稻穗被卷入滚轮，一次性完成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稻谷直接收入机仓。刚收上来的湿稻谷不进厂院、不进仓库，直接在田头就被抢购一空。
12: 湿谷的价格大概是130到140左右，我们都在跌的，越打越买了，哎，收上了就买了。
11: 南县63万亩稻虾田水稻迎来全面收割。以前水稻收割后，秸秆粉碎还田集中发酵，容易影响稻田水质，不利于小龙虾的生长。如今，当地用上了新改装的收割机，拆除传统碎草装置，不再粉碎秸秆，而是将秸秆均匀定向抛在稻茬上，延长腐化周期，同时将稻茬留茬高度提高到50公分以上。这种模式既从源头减少了秸秆废弃物污染，还能持续为小龙虾提供天然饵料，每亩小龙虾的养殖成本可降低300到400元。
13: 去年我们尝试了9个乡镇办的1C示范批，都取得很好的效果，坚定地把计划再进行，大面积全面的推广。
11: 浪山是全球纬度最低的朱鹮野化放归地，当地在朱鹮核心活动区推广种植中稻，在稻田里放养荷花鱼、泥鳅等，为朱鹮补充天然食源。而朱鹮在田间活动时捕食害虫，为稻田除害护苗，形成了稻养鸟、鸟护稻的良性循环。全程生态种植产出的朱鹮稻，每斤售价比普通大米高出3元，仍然供不应求。
14: 我们要求种植朱鹮稻不打农药，我们还会特意在稻田里留出一分地，这是专门给朱鹮觅食的。现在朱鹮的数量也在明显变化，3年前这里只有24株，现在已经发展到41只了。
11: 龙山县兴隆街道尖岩村、溆浦县水东镇标东垄村等地广泛推广稻鱼共生种养模式，稻田养鱼，鱼粪肥田，减少化肥农药使用，种出的稻米品质也更好。眼下水稻收割和稻田捕鱼同步开展，每到周末，不少亲子家庭研学团队慕名前来体验秋收乐趣。
0: 近日，商务部公示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名单，常德市成功入选。
1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就是以社区为核心，步行15分钟为半径，整合购物消费、便民菜场、早餐餐饮、养老托育、家政康养等多元民生业态。常德青羊阁社区逐步将辖区商铺提档升级，30余种丰富业态，让居民不出社区就能搞定日常衣食住行、康养休闲的全部需求。社区有书屋、有托管、有教培，为青少年成长护航，配套社区食堂、休闲活动场地，丰富老年人退休生活。
16: 家门口的菜市场啊、便利店啊、食堂都配齐了的，生活越来越便利。
15: 整座城市的微改造，立足老城原有街巷肌理，最大限度保留社区烟火特色，更精准聚焦特殊群体、新就业群体，补齐民生服务短板。新村社区1500平方米的日间照料中心落地投用，常态化提供医养结合、上门照护等养老服务。七里桥街道打造骑手友好社区，搭建新能驿站，解决外卖、快递从业者休息、充电、饮水的实际难题。
17: 我们规划的时候，尽量少拆建、多利用，让改造接地气，服务有温度。
15: 目前，常德已建成4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汇集45万群众。
0: 长沙71岁的张丹武老人没有受过专业美术训练，靠着一股韧劲儿，花费整整26年磨出一幅15米长的宏大画卷， 复刻老长沙的市井风貌。

0: 这个是毕襄公，就是现在的毕襄街，这就是以前他们当官那个跑马射箭的那个地方。长沙古城里面有好多那个以前那个古建筑，文戏到处都烧了吧。
1: 整幅画卷长15米，白沙井、南门口、天心阁等等地标建筑依次排开，湘江水延伸出的护城河穿城而过，上面架设的小桥便是现在不少地名的由来。这幅细节满满、意境十足的古城长卷，是一位普通老人用26年的时间，一笔一画慢慢勾勒、反复打磨完成的。
0: 89岁了，就拿那个棍子搁在这个底下画那个树啊，画一画那个风景。我那个整个头脑里面以后就是，整个就是鱼米一样，一直喜欢画。
1: 一辈子没进过美术学院，张端午完全是自学成才。要完成如此细节满满的长卷，光靠脑子里想象根本行不通。为了让画作真实靠谱，这些年老人白天走访收集素材，晚上回到家里伏案作画，有时一抬头便是深夜了。
0: 接触一些这画画的人，那时候呢，我们到他们家去玩呢，那是偷学，他宁可陪着你坐喝茶，谈这些画画的事情他不跟你谈。
1: 这幅作品已完成90%，后续老人还会在街巷中添上人物。这幅沉淀岁月的水墨长卷，不仅是张端午老人的个人心血，也是记录长沙城市变迁的活档案。
0: 这个古城啊，在画面上把它保留下来，后人知道长沙是以前古代是什么样，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2: 再来看一组综合消息。
1: 长沙海关发布，今年前8个月，湖南出口汽车21.9万辆，同比增加62.5%，增长幅度再创新高。出口总货值279.6亿元，增长37%，占同期湖南省出口总值的12.6%。其中，出口电动汽车92367辆，增加53.4%，占同期湖南汽车出口总量的42.1%。乘用车出口量占比超80%，纯电动客车出口货值2.8亿元，增长177.2%。白俄罗斯、马来西亚、俄罗斯为前三大出口市场。17号，湖南省扫黄打非办公室在长沙举办2026年绿书签行动主题宣传活动，发布湖南绿书签行动特色 IP 辣小味，勉励广大青少年都能像辣小味一样读好书、读正版书，自觉远离有害出版物与不良网络信息。18号，湖南省2026年首期田间地头展农机近万家活动在常德石门举行，现场演示稻油轮作高效收耕、秸秆综合利用等机械化流程，农业无人机调运肥料，形似红色小甲虫的开沟除草机平稳穿行。这批亮相的多款农机主打轻量化、小型化、智能化，更加适配山地果园环境，能够顺利进山入园作业。
2: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中午好，来看天气。本周以来，四川盆地至湖北等地自西向东出现较强降雨。昨天这一带降雨仍然较为明显。预计今后三天，较强降雨仍然集中在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此外，随着冷空气影响展开，今天内蒙古东部至东北一带也将迎来降雨。周末两天，西北、东北降温明显，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创立秋以来新低，而江南、华南等地暑热尤盛，最高气温可达33度左右，局地还有高温，闷热感加重。湖南今明两天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大部地区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其中湘西北、湘东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随晴雨变化有所起伏。后天至大后天受地面弱冷空气影响，湘北降雨发展，在湘西北的局地会有大雨落下。来看具体预报。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转晴，21到30度。长沙岳麓山多云转晴，21到28度。宁乡市花明楼多云转晴，22到29度。湘潭市韶山多云转晴，21到27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多云转晴，22到29度。桑植县贺龙故居阵雨转晴，19到26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多云转晴，22到29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多云转晴，20到27度。常德市柳叶湖多云转晴，21到26度。花垣县十八洞村多云转晴，17到26度。长沙橘子洲头多云转晴，22到29度。桑植县金藏阵雨转晴，19到26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多云转晴，19到28度。长沙松雅湖多云转晴，22到29度。

0: 你的学历在这地候选人里没有优势，工资就这么多，还讲究什么生活？
1: 工作这么久了，你有什么长进？
2: 你的伤还没恢复。

0: 认输吧，别硬撑了。纵有千方落败，亦敢再斗一回？认输，绝不可能！
1: 生活就算有风雨，心里也要装满热汤。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读孙悟空，人生多一点不服输的色彩；读李白。 人生多一点洒脱的色彩，读苏东坡，人生多一点旷达的色彩。在你低谷之时，他们会托举你；在你高光之时，他们同你共襄盛举。阅读，让你成为更丰富的自己。

0: 生活中也许你会忘记一些小事情，比如忘了带家里钥匙，
1: 那你下次还忘记？
0: 忘了厕纸已经用完，
2: 老婆厕所又没纸了。
0: 忘了带伞，忘了交电费，
1: 你又没交电费。
0: 那如果你忘了更重要的小事情？也许你将面对生命无法承受的悲痛。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背后第二季。我学背后第二季眼镜合作品牌蔡司眼镜，个性定制应对近视和老花，选蔡司眼镜。宁德时代，选电车。

0: 看电池，认准宁德时代。
1: 祝福
0: 阿维塔背后第二季马上开始。我是阿维塔，我为背后第二季冠名。阿维塔 07L 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

0: 这里是由阿维塔冠名播出的背后第二季，阿维塔 07L 智媒大五座豪华 SUV。 宁德时代，选电车看电池，认准宁德时代。背后第二季眼镜合作品牌蔡司眼镜，个性定制应对近视和老花，选蔡司渐进。
1: 老师，你先带个麦，因为我们今天要采访的人是叶一茜姐姐嘛。
2: 嗯，
1: 老师对她有什么好奇吗？
2: 我觉得她应该做过很多的选择，每一个选择都意味着你要放弃吧。
3: 我是500472号选手叶一茜，我演唱的曲目是《月光爱人》。
2: 她是超女出来两年是吧？她就结婚了的，结完婚就生孩子。
1: 嗯。
2: 所以那段时间他基本上就放弃了自己作为一个歌手，这个中间他应该主要的自己的业务主线就是主持人了，对不对？然后做主持人做了一段时间，他就去做直播了，就等于把所有的接主持这个活儿就放到一边去了。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叶一茜，就是一期茜姐千里挑一的。
2: 直播他就又选择了放弃作为主持人这个身份，那肯定也是放弃了。
1: 嗯，
2: 就你要放弃一个已知的主持人的体面，大家对你的尊重口碑，然后去做直播，我觉得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所以就我还挺好奇他每一次的选择的逻辑到底是啥，就他的放弃值得或者不值得，他自己怎么看。我觉得所有人都会面临这样的外部压力和内心的疑问，在家庭和事业当中选什么，以及我在事业当中此刻如果尽管我再努力，天花板就在眼前，我还要继续嘛。
1: 嗯。
2: 然后你做一件事情，你抱着特别好的理想啊，说应该就会好吧，但一进门发现说根本跟你想的不一样，那你要坚持嘛。
1: 嗯。
2: 所以你怎么面对你的选择才会变成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以及当你选择的时候，你一定会有放弃，你怎么看待你的放弃也会变成有意思的事情。
4: 出发。
2: 嗨，你好你好你好，一茜你好你好你好
5: 你好，
4: 这套造型好漂亮，又见面了。
5: 咱俩扮挺像的。
4: 对，
2: 乘风过去之后你觉得你有啥不一样？
4: 必须是休息好，昨天我特别早睡，昨天我不到11点钟睡觉，我说哇，这简直在乘风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是状态不一样。
5: 来，上车吧。
4: 这就是我们全新的阿维塔 07L。 哇，这个是一台
2: 很帅的车，
4: 感受一下。好看好看。
2: 对，我知道你高，所以必须有一个高一点的车。来，坐着。
4: 阿维塔一直坚持原创设计，辨识度超高，对不对？
6: 对，而且这车它的设计很独特，如果你是这台车的车主的话，一下就能找到这台车。
4: 瞬间坐进来感觉怎么样？
6: 我觉得这里面就是特别的宽敞，而且呢头顶一点都不压抑。
4: 它后排头部空间超1米，腿部空间也很充裕，
6: 这个车简直太合我心意了。个子高的人坐在里面也非常的自在。
4: 阿维塔拥有前后备箱超大储物空间，有25处收纳空间，全家出行也毫无压力。
6: 那非常不错啊，这个阿维塔装下的是我们全家人的爱好，还可以把里面布置得井井有条。
4: 它不止空间能打，还采用了母婴级水性 PU 皮，全车10平米软包，实现所处皆柔软。
6: 这超大空间，然后储物灵活，再加上这些母婴级的这个材料，全家的出行咱们就锁定了阿维塔 07L
4: 智美豪华大五座 SUV， 全家出行惬意安心。
6: 探寻生活背后，出行志在随心，和阿维塔 07L 一起出发吧。
4: 出发。那我们今天目的地是茜姐的公司。
6: 对，欢迎大家。
2: 本节目由阿维塔冠名播出，智美座驾志在随心，阿维塔 07L 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那个一晨，你前不久刚采访过一茜对吗？
5: 对啊。
2: 有什么不一样吗？你感觉？
5: 我觉得比上一次状态好很多。哎，
6: 就很轻松，
5: 感觉现在好像整个人容光焕发，好像多了自信，对吗？
6: 对，就是那种心情愉悦。我觉得乘风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节目，它可能真的会改变一个人的，不能说改变一生吧，我觉得至少在我觉得我的后半生的很多观念会因为这个节目而影响。 像我之前可能更多的重心是以家庭为重，先考虑的是别人。我发现通过这个节目，我自己变得更有光彩了之后，家人更爱我了。
4: 我是歌手叶一茜，我回归到本该属于我的舞台。
7: 我出舞台的时候，我女儿来，我其实不知道。
6: 然后我的工作人员不是陪着她吗？她说你知道吗？你唱的时候，森迪在底下哭。
4: 她说她从来没有见过妈妈在台上唱歌的样子。
6: 他们会觉得妈妈在发光哎。
8: 哎，我其实挺好奇，就是你和田亮谁在家里有话语权？
6: 我们俩其实没有说谁的绝对话语权分什么方面。比如说家里琐碎的事情就是我来，比如说这。吃什么，安排最近的旅行，想去哪里玩什么的，孩子的这些琐碎的东西，但是大的事情我们一定都是一起商量的。
8: 所以一般来说，就你的事业的规划路线是商量的结果，还是主要偏向你的选择？
6: 我的事业我觉得还是以我为主，但是呢我也会尊重家人的意见这样的。
8: 有过不同意见吗？
6: 有啊，其实刚开始来浪姐的时候，田亮是有一点不太，他的不同意不是说不想我去抛头露面，而是说因为我脱离这个算是娱乐圈很长时间了，很多东西可能不适应，他怕我在节目当中一些言谈举止不合适，可能会遭来一些非议啊，然后他会担心我保护不好自己。
8: 所以你怎么说服他的？
6: 我说我对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还是比较笃定的，而且我成年人了，我觉得也经历过一些事情，我觉得我不是那么傻的人，不会再把自己再深陷在那个泥潭当中。对，所以他后来选择就是那好吧，那你既然都已经做了决定了，然后你也觉得自己可以做得很好，那他就全力支持这样。
8: 其实问那个问题的时候再说，就是到底谁是家庭的中心，家庭在围着谁转？如果家庭对你来说是如此重要的东西，那你愿意只活成森蝶的妈妈和田亮的妻子吗？以及即便我选择了家庭，我有没有机会在家庭里活成独立的叶一茜？这是一个我觉得挺有社会性的话题，它不是叶一茜一个人的问题，它其实是很多当代女性的选择。我们今天采访你的时候，我们在想，就是叶一茜跟我们此刻就社会上很多的人他们的想法的契合点在什么地方。后来我们就发现说，哎，叶一茜人生做过很多次选择，就放弃过很多东西。我们好奇的点在于，你选择的时候会是冲动型的还是深思熟虑型的？
6: 我不是那种冲动的人，我一定是想了又想，想了又想，想很长时间，做一些利弊的权衡，我才会去做这个决定。
8: 见你之前，给你的人生画了几个阶段，就是第一个阶段是你从参加超女到23岁结婚，当时你的选择，其实在那个节点上。
6: 其实我觉得人生，很多人说我的点踩得特别正。很多点都踩得特别好，我首先我没有这个预知能力哈，浪姐也是，从第一季开始就已经我的经纪人包括节目局在找我，这么长时间我没有去，也是我们家孩子说了一句话让我特别扎心的话，我去春春音乐会带着孩子们去听一听吧，然后顺便去见一下春春，看完以后我们家孩子沉思了很久，然后第一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妈妈你怎么会认识李宇春啊？李宇春
8: 他不知道这一段过往啊。
6: 他们
8: 家里不聊的，
6: 他们知道，但我也很少聊。一个是台上闪闪发光的一个巨星，一个是在家里面盯着我学习，然后天天。

0: 边关心我吃什么，就是妈妈的这个角色。
1: 我现在理解，一个人破光环最好的方法是监督孩子写作业。所有的光环啪啦掉地上。
0: 对，就觉得我妈妈怎么可能是跟李宇春是，是朋友，是一起这个一个节目里出来的。第二呢，她就在想，如果我妈妈唱歌，有人听吗？就是有人会请你去吗？他们想了很久，就忍不住就问我这个问题。然后我当时也沉思了很久，我说我的就是在孩子的眼里，我就是一个在家里的家庭妇女嘛，就我也是曾经也是台上闪闪发光的自己，所以我觉得我是时候让孩子见到我在台上的样子。所以我当时就告诉我经纪人说，我说浪姐我去。
1: 女儿这个问话还是很扎心的吧。
0: 当然我觉得扎心的，嗯，但我觉得能理解，因为他们没有见过我在台上唱歌的样子。
1: 所以你们家就其实比如说在家庭的什么餐桌上面很少有你当时作为超女的照片呢、啊、
0: 没有
1: 什么的？没有
0: 没有，这些因为我觉得都是很长时间，就是一个历史了。然后而且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拿出来去跟孩子去炫耀的。对，我觉得就是做好妈妈这个角色就好了。当下其实我觉得这个娱乐圈的这种不确定性呢，就是说很多人由不得你，对吧？就你不被这个市场所接受，或者说你这个市场觉得你没有这样的一个价值，那很快就会淘汰你。好像我出了专辑了，我也出了，好努力我也努力了，但我确实不如别人，确实这个市场我觉得在这里面好像没有我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 OK， 那我就赶紧去找更加适合我的生活和工作。对，
1: 所以本质上其实那些记忆是你已经盖起来的，
0: 对，
1: 放弃的一部分。
0: 对，是的，我有时候搬家的时候都把这些放在我的一个箱子里面，然后偶尔会翻出来看一看这样的。有的时候会不想看到以前，就哇自己以前那个造型啊，或者说会觉得不是很好看，然后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毕竟不像他爸爸是奥运冠军，然后会有很多的故事就很励志啊，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曾经光鲜亮丽的自己而已。
1: 所以家里是有田亮的得奥运冠军的照片的，对吧？
0: 对，有很多，
1: 但是没有你大超你的照片。
0: 对，嗯嗯。
1: 所以你没有歌手叶一茜的执念，对吗？嗯，
0: 那个时候没有。
1: 现在呢？
0: 现在我觉得想有。所以我觉得人是会变的，没有说我一定我这辈子就这么一个目标，我就做这么一件事情。
1: 你觉得可能那时候是不是婚姻的幸福，拥有家庭的幸福是更抓得住的？
0: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要知道当下的你，什么事情是更重要的吧。当时可能就是遇到了田亮，我就觉得有一个家庭，有一个港湾，有一个人跟我一起，我觉得这个当下是我觉得我一定要抓住的事情。因为你不可能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走完这一生，然后有伴侣有孩子是一个非常美满的幸福。
1: 所以你的婚姻跟你预想当中的有人陪伴安稳一致吗？还是也会婚姻里有很多你想不到的无常？
0: 我觉得是一致的。我觉得我人生很庆幸的是我做的选择虽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是都是朝着我的预期去发展的，就是我看准了这个田亮这个人，我认定了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会幸福，他一定不是可能婚前婚后两个样子，然后而一股脑的就是脑子一热去结婚，不是这样的。
1: 他身上没有出现一点点让你说结婚前你不是这样的，没有一点点吗？说实话
0: 真的没有。他以前一直就很自信，就觉得他的判断他的这个选择都是对的，然后中间一定会有一些磕磕绊绊互相争执啊什么的。他其实是一个运动员，很较真儿的，很要强的，然后什么都想赢的那种。对，然后现在慢慢的也就会变得没有那么看重这些东西了。
1: 所以如果你在二十几岁的时候 想去参加乘风，假定有的话啊，就比较难说服，对于他来说，对吧？
0: 他其实很支持我唱歌的，嗯，他很支持我唱歌。他就以前呢，我有的时候他会说，哎，你最近都不唱歌了，就是说在有的时候哼哼啊，在家里面听听音乐啊，唱唱歌啊什么。他说你也不唱歌，我说哎，没什么好唱的，我觉得感觉唱歌这个技能都已经慢慢消失了。
1: 所以你到底喜欢唱歌吗？
0: 我是喜欢唱歌的。那个时候我那段时间不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舞台离我太远了，我不想再去唱歌去勾起我想重回舞台的那种感觉，就觉得我赶紧就把它封存起来，不要再去让自己去想这件事情了。
1: 所以你的封存不仅包括你的身份，你连热爱都一起封掉的。
0: 对，因为我觉得我如果现在再唱歌也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再站在台上，就觉得这舞台离我好远啊，你连站在上面的机会可能都没有了，所以就不去想了，去勾它干嘛呢？
1: 所以你属于一旦选了就很决绝的人，对吧？
0: 对，我是属于一旦选择做这件事情，我就会不怕困难的。
1: 其实在这个阶段，从超女后到她结婚之前，叶一茜的选择是婚姻，她放弃的是超女给她带来的舞台机会。她在歌手的道路上做了一些探索，确定说那个东西天花板有限，他才理性地选择了此刻能抓住的婚姻，他的安全感，他的幸福，并且变成了他此刻整体人生安全的底垫。我觉得这个选择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个理智的选择。我今天早上还在跟导演说，我说你看，我说那会儿他在当主持人，然后在那个时候明明资源还不错的情况底下真的去做直播了。嗯，所以我翻了你第一场直播的数据，嗯，当时只卖了几万块钱，
0: 5万块钱。哦，我当时对着那个数字数了又数，我说怎么可能才5万块钱，就觉得啊，一盆冷水就泼上来了。
1: 你不会怀疑呢，说那个也许我不适合干直播？
0: 我没有，哎，我一直觉得我适合。
1: 啊，你是怎么确定这个自信的？
0: 因为我觉得我首先我对这件事情很有兴趣，第二呢，有主持经验之后你就会对所有的节奏我学得很快，所以我的数据是一场比一场好。
1: 但是稳定到相对比较前面的，就是排位在前面的直播间还是花了1年的时间的吧？
0: 哦，那个真的是花了很久的时间。而且就是那种，就是你当你从一个艺人到主播的时候，那个是完全的一个心态和工作量的质的一个变化。
1: 当然了，
0: 哦，那个就觉得哇，怎么跟我们以前工作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你要真的是掏心掏肺啊，然后又耗很多的精力啊、气血啊去讲这些东西。这是走动带风的一款，
2: 而且它的留香持久。
3: 好，很感谢，我们都坚持下来了，真的。
0: 然后结果你可能呢，你的回报就非常非常的一点点，就觉得很受打击。但是呢，我只要是看到有一点进步，我就有动力的那种。我会觉得，嗯，这是我的一个新的一个职业机会。对，因为首先我觉得做任何事情一定是你有兴趣的基础上，然后第二呢，你又正好有这个机会，那我就觉得我愿意试一试。
1: 你为什么觉得直播比主持人是一个更好的机会？
0: 因为那个风口，当时的风口全部都在转向直播，所以我当时我就愿意试。然后当时再加上呢，有一个他们叫排位赛，整个团队就跟打了鸡血一样的。当你看你的名次在这个榜单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我要超越他，我要拿到第几，我要怎么，就觉得很好玩。然后你看你往上走了，那个动力就来了，就那种感觉。
1: 所以你是有那个竞技态的，对吧？
0: 我原来觉得我没有。但是我就觉得通过这个直播吧就有了。哎，就觉得我有这个能力啊，我就觉得我应该争，我应该去竞技这样的。每个行业都有竞争，这样才会有动力，然后也会优胜劣汰，一定要有竞技才可以，才能把一个人锻炼出来。
1: 我们现在退回到你35岁的那一年，那一年你刚选择做直播啊，对这个行业的风口有巨大的信心，然后对自己也有巨大的信心。这时候，第一届浪姐来找你了，第一届乘风来找你了，对。然后你现在带着就是已经知道一切啊，重选，选乘风还是直播？
0: 我还是选择直播。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如果当时我选择了浪姐，我可能就失去了一个在另外一个行业闪闪发光的自己。 第一季的强者太多了，能唱能跳的姐姐又很多，我觉得我在。

0: 个里面呢，可能就是一个其中一个姐姐而已，不一定会让更多人看到我。但是我选择直播是让另外一个行业一个赛道知道了，哦，原来还有叶一茜这么一个主播在。当时第一季来找我说，我拒绝的理由是，我说我当时就从选秀当中出来的，我说我经历过的那种厮杀还有那种疲惫啊，那我觉得我不想再去经历了。所以我当时的理由就是我不想再经历一次，第二就是我现在的生活很好，我觉得我不想去改变。就是这样。对，
1: 所以其实那会儿你还是延续了说我把舞台封存下来的那个心态，但你想尝试一下新的。
0: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是我经历过的，我想去经历一些未知的，未知的挑战可能更有动力吧。嗯，
1: 哎，这个也有意思，就是我现在在努力理解你，就是到底哪一个才是你选择的基础动力？就比如说，我前面看到了很多你选择叫做我能够掌控它，婚姻的幸福是我能够掌控的，我此刻要抓住的。
0: 嗯，哦，对，
1: 我知道那些行业对我来说有一个天花板，我看见了，所以我要去试试新的。
0: 嗯，
1: 但是你又愿意挑战未知，就是到底就是失控和掌控哪件事情是你更舒服的？
0: 失控，那肯定是掌控啊，
1: 掌控更舒服，对吧？
0: 对。
1: 那你为什么愿意尝试新的呢？
0: 我觉得人生很长，我不想掌控了之后就一直就是一成不变。我既享受这种安稳的日子，然后又享受这种波涛汹涌的这种，因为我就是骨子里比较传统，就是可能从小家里的那个灌输就是读书、结婚、工作。啊，然后就一直这样，然后你会觉得好像这也是人生必须经历，每个人必须要经历的事情，但是又好像我又不安于现状，我要去做一些有挑战的事情。
1: 掌控感这个词通常的被误解，都是大家觉得说我不想被掌控，掌控感不是要控制别人。我觉得对我这样的有计划有安排爱复盘希望事事落实的人来说，他其实就是对事儿的掌控感，因此他觉得说我可以在一个新的行业里面找到自己我好能干的感受。
0: 我觉得应该对自己的人生，对你要做的事情要有一定的掌控力，而不是说像小朋友一样的我想做就做，觉得不考虑后果。所以我觉得掌控力是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的一个必须要具备的一个能力。对，
1: 那你看我现在看到你重新登上乘风破浪的舞台，在那个舞台上拼过，离开这个舞台了赶紧发新歌，发了一首然后要连续的曝光，所以你已经准备了后几首。
0: 对，其实我通过乘风我也觉得我现在变年轻的是我的心态变年轻了。
1: 真的，
0: 就是我不再是说我的日子是围着家庭转，而是我自己开心为主。以前我是比较焦虑的，我有段时间真的是有焦虑症。那时候两个孩子，一个是正在读幼儿园，一个是正在读小学，就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进入学习状态，然后我要从一个算是家庭妇女一下转变到了一个又要兼顾孩子学习，又要照顾孩子起居，我怎么有忙不完的事情，我怎么有焦虑不完的事情。我有一天突然间心脏这样被抓了一下，然后我没办法呼吸，没办法走路，当时已经叫了那个120去，就担架把我抬走，然后我当时就是一直在求医，还背了那个
1: halter。
0: 对，看了好多医生之后，有个医生跟我讲是焦虑症，我第一次听说焦虑症这个词，让我放下这个，不要那么多的包袱。我后来就发现好了。
1: 你知道有很多的妈妈都会有焦虑症，因为妈妈是一个非常没有掌控感的工作，我在得到什么，为什么孩子跟我想的不一样，这就是很焦虑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不是叶一茜一个人的事情，
0: 真的就是心情决定了你的状态。然后那段时间呢，家里的气压也很低，每天孩子起来第一件事情就看我的脸色是什么样子，就是有的时候我焦虑的时候眉头是皱的，孩子就会觉得啊，今天不敢惹妈妈怎么怎么样。后来我也觉得我这样是不太好，就我把我的情绪带给我的家人， 我后来就改变自己，我把更多的点就关注在我自己身上。孩子们做得不好，或者说没有达到你的预期，也就这样吧。我觉得就不用把什么东西都按照你的条条框框去走。我自己是从这个地方，从焦虑当中走出来的，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以及对大家或正处在焦虑当中的人会有一些帮助吧。你要知道你自己焦虑的是什么，什么东西让你焦虑，你把注意点放在自己身上，然后凡事往大的想，往开的想，往好的结局想，可能就没有那么焦虑了。
1: 所以你未来的选择，歌手和直播，他们是兼顾的还是二选一呢？
0: 我现在其实还是兼顾的，因为我现在有了自己的直播公司。
2: 智美座驾，志在随心。阿维塔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提醒您稍后看点。
0: 太久没出来，就可能对我的市场，对我的这个接受度没那么高。
1: 如果不火，你会坚持做歌手吗？
0: 那你要说真正在事业上的遗憾呢，可能就是。
2: 背后第二季眼镜合作品牌蔡司眼镜，个性定制应对近视和老花，选蔡司渐进。阿维塔背后第二季，下节更精彩。
3: 坐好，
4: 出发喽！
5: 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阿维塔零七 L， 属于家，也属于我。
6: 阿维塔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让出行更安全。
2: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0: 原来巴士巡游向世界游客 say hi.
1: Free Chinese skincare, come on, come on, come aboard.
2: There are free games and prizes and samples.
3: 我们去下一站，这站的人不是很多。
4: 好开心。
5: Do you want to join us?
6: Okay, yes, let's go.
7: Come on.
8: In the air.
1: Congratulations.
9: Here is our pop shop. Okay, let's go. Come on with me.
1: Welcome to our store.
10: 想要听展的，我们一起去。嫂子冒烟了，嫂子冒烟了。
11: 我不行了，我要歇会儿。
12: 我已经把我耗尽，看我都发白了，这块。因为
13: 我们几个要耗尽，我们展尽。
10: 嗨，听说你们要来当我们的飞行嘉宾，有一个可能要拜托你们的事情。
12: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
14: 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15: 家乡美食大赛第三站，四川。
16: 麻婆豆腐呢，第一选料一定要选吃起来细嫩丝滑，这种豆腐；
17: 第二，我们要把豆腥味给去掉；第三，熬制一个红油。
18: 麻婆豆腐一定要吃到麻辣鲜香烫嫩酥。
19: 火爆烧脆的标准就是要质地爽脆。
13: 急火爆炒，几秒钟的这种茶叶的话，就往往就影响这个菜的口感。
9: 坚果醋呢，佐料味能辅助增香，吃起来要有鲜味。
20: 先锅铺这道菜以鲜辣为主，兔子口感，软嫩 Q
21: 弹。明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坐好，
3: 出发喽！
4: 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阿维塔零七 L， 属于家，也属于我。
5: 阿维塔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让出行更安全。
6: 阿维塔背后惦记，现在继续。
7: 这里是由阿维塔冠名播出的背后第二季，阿维塔零七 L 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8: 在我公司楼下了，
9: 带我逛一
8: 逛。好，这个就是我们从直播开始的这个一些奖杯吧，对。这些奖杯也是我前进的动力。
9: 就哦，全是你当主播的奖杯。
8: 对，
9: 并没有你作为艺人的奖杯。
8: 没有，艺人奖杯不在这儿。这些全是从2019年开始。这个就是浪姐的那个奖杯，我就放在这儿了。
9: 所以这是唯一的一个你作为艺人的。
8: 从2019年开始吧，也确实没有在娱乐圈摸爬滚打过了，所以奖杯也不多，但这些都是直播行业的。哦，对，我现在在开我们的那个8月份的这样的一个发歌的一个。
9: 对，你们开你们的，我看会儿。
8: 主要现在是我们的物料要跟上，我们的这些比如说跟姐姐们合拍的视频，然后包括我们自己的那个 vlog 这些，还有一些跟歌友互动，都是要安排上，不能就是要在最近这段时间要一直持续的去打歌，包括我们现在的穿的。然后那个这些节奏什么都得抓紧定下来。
9: 我正好想问你们是最近才来这公司的，还是已经蛮久的老员工了？
8: 他们都是我们的老员工了，
10: 都是好久了，好几年了。媒体上不是前我们主要就是我们是这边是负责直播的团队，然后其他节目是由另外一个经纪团队，我们负责了。对，
9: 所以他之前都不想当艺人的时候，你们的经纪团队到底在干啥？你们没有在抢他的时间吗？两个团队
10: 有，
9: 都怎么抢的？来说一下细节。对，
10: 就是我们开会会跟姐姐说，哎，姐姐，我们这个直播能不能就是再给我们再来一场台戏，我们再排一排。然后他们经纪团队说，哎，我们姐姐这天有活动，我们会互相这样沟通一下。
9: 嗯，所以呢？
11: 就把时间
10: 就是排，对，会给姐姐排，
11: 就上午和下午。
9: 就是他的时间都给了那边之后，你们不慌吗？他都不给你们时间了，
8: 重心不在，没有在直播上，你们慌不慌？
10: 我们有点慌，
9: 是吧？他的 GMV 都下降了呢。
8: 因为现在把重心要放在这个音乐上呢。
9: 哦，所以你真的多了一个音乐方向的经纪人。
8: 对，是的。
9: 我告诉你们坏消息，真的，姐姐不是玩一票的，姐姐当真的。来，咱坐下来，就是我们开始选哈。就我现在给你100%的精力，你分配一下呢？家庭直播歌手就各自分配到你多少精力吧。
8: 我觉得我对家庭的精力一直就没有太分散过，就我们家现在两个孩子已经不需要我那么操心，只有说真的关键节点哈，比如选择学校或者是最近的考试比较重要，我可能会盯一盯，但其他更多的呢就是放在工作上面。目前来讲，肯定我觉得我的工作重心还是想要在歌手这条路上去，就确实时代不太一样了，再加上太久没出来，就可能对我的市场对我的这个接受度没那么高，所以我现在更多的就是积攒我的音乐作品吧，对，然后再蓄势待发这样的。
9: 量化它，这三件事情分配你100%的精力。
8: 100%。
9: 像我们这样的需要有掌控感的人，不得不选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我是怎么来判断这件事儿的？我在不断地问他，就叫做如果你有100%的精力，你是怎么分配？

0: 他回避了四次，他企图用这种话，就是我觉得家庭也是重要的啊，当下我当然觉得歌手比较重要，但是就是不分，能够不反复选择，一旦选了就不后悔，相对来说是比较省力的，就我情愿在我已经选的路上多花力气，也不要退回来再选。
1: 如果一定就是现在必须要选择，可能家庭肯定还是重要的。
0: 家庭他占到了10%，
1: 家庭50%，音乐上30%，其实直播也是30%。
0: 你觉得你投入个30%的精力，你能干好哪行啊？
1: 我不是说现在我就一定30%，而是真的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因为现在没有那么忙，那我的30%精力就全在歌上。如果说我的这个歌就是慢慢的哎有工作了，在音乐上面的工作量越来越大了，那我肯定就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样的。
0: 我本来以为他既然说我此刻想拿回歌手的身份，面对一个会公开播出的采访，可能会在歌手上分配更多的时间，以表示说你看我要以这个姿态重返歌坛咯。他也挺诚实，也就是说他此刻并没有想好怎么做选择。你觉得如果一个人的标签永远是森碟妈妈、田亮妻子，这会让你觉得遗憾吗？
1: 不会。如果说一直是这个标签，我肯定会努力的在我让我的标签让我自己的名字多一点。森碟妈妈，我觉得我一直觉得啊，是我的孩子被人看见，我的孩子被人认可，然后甚至他的这个名气大于我，我觉得作为妈妈来讲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我不会觉得他侵占了我的所有。
0: 你觉得没有自己名字的时候和有自己名字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吗？
1: 肯定会不一样，觉得就是哎呀我那个被人看到了，就是大家会觉得说现在的我是我自己，就是是我自己一个人，而不是有前缀的我。
0: 如果不火，你会坚持做歌手吗？
1: 我还是会坚持唱歌，有唱歌机会我还是会去唱，但是我不可能不会那么执着于我一定要把这个身份立住，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然后开演唱会或者干嘛的，我可能不会那么执着于这件事情。其实我现在也在筹备这个歌友会见面会，我还有点小犹豫，因为我觉得我怕我驾驭不了。
0: 你21岁到23岁没开过歌友见面会？
1: 那种真正像个演唱会一样的，底下全是你的歌友，然后你跟大家就是互动，然后唱十多首歌。
0: 那会儿你可太有条件开歌友见面会了，为什么没搞呢？
1: 那个时候可能也没想，那时候可能演出也多，然后可能也没有那么多首歌吧，我就可能时候
0: 你没意识到你是一个特别需要及时的正反馈的人吗？你是一个内心的性格非常需要及时的正反馈的人，所以直播才会这么好的抓住了你，因为你每天能看到自己点滴的进步。你有没有想过你可能21岁的时候就开歌友见面会，现场看到的全是正反馈，也许开着开着你就会选不同的路呢？
1: 但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当时没有开这些歌友会，没有及时的反馈，所以我觉得我当时可能不太适合当歌手，于是就选择了家庭。我觉得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它的原因的。确实我是一个比较需要一个及时反馈以及需要一个鼓励的，就是告诉自己可以坚定走下去的这样理由的一个人。
0: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是有可能出现别的可能性的。
1: 对，所以我觉得不去考虑没有发生的事情，我还是觉得说只要你有这个本事在身上，它不会受年龄的限制的。
0: 我跟你探讨一件事儿，就是你觉得一个人选择之后是坚决的相信说我选的就是对，所以我就在我选择的道路上做功，以尽量提高它的成功率，还是我选完了之后我就复个盘，复完盘之后万一不对我止损，你是属于哪一派的？
1: 我其实如果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我会义无反顾的做。这件事情是对的，我会义无反顾的做。当你做一个不好的选择，你一定会后悔，但是后悔只是你当下的一种心情，不后悔是说 不用去纠结，很多事情就是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对，不要去内耗。其实我每次直播完我的数据，我会反反复复的去看，我自己会给自己复盘，我下次哪些方面需要再去努力，然后看到我的进步有多少，会有一个目标感。
0: 你迄今为止有选错过什么吗？
1: 大决定没有。而且我一直觉得当下你可能觉得是错的，但它未必它的结果或者它的走向就一定是错的，什么事都有两面性。
0: 我最后给你一个超能力啊，你可以设计自己完美的一天，你都在干什么？
1: 完美，一早起来，比如说接到了一个谈了很久的事情，一直没有着落的事情，突然告诉你成了，这是最开心的。
0: 这件事是什么？
1: 我觉得对于当下的我来讲，可能更多的就是去参加一个音乐节或者是一档音综。第二件事情就是，哎，你的歌突然间在某个平台爆火了，突然间一下点击量上来了，那也是很开心的事情。要么就是高能量的一天，就很多很多事叠在一起，然后一天非常圆满的完成了。
0: 然后呢，还发生了什么在这一天？啊，
1: 吃一顿好吃的。我特别喜欢去打卡解锁非常好吃的餐厅，或者是自己做一道很美味的菜。
0: 完美的一天。
1: 对，就是我想不出来有什么更完美的事情。就我一天生活很简单，如果我休息的话哈，啥也不干，吃完早饭就开始喝茶喝一天，然后晚上再跟孩子腻歪一会儿，就觉得已经非常满足了，这已经就非常非常幸福了那种感觉。
0: 有没有你想要但是并没有得到的东西？
1: 那你要说真正在事业上的遗憾呢，可能就是歌手这个身份没有立住吧，成为歌手这件事情就没有完全被大家认可，这样的就还好吧，就是太大的遗憾也没有。我真的不是那种会立很大的 flag， 然后也不会说要去够一个自己觉得够不到的东西，我还是比较随遇而安，比较会安慰自己知足的一个人。
0: 我采访你之前只能看到你的资料，这是我对你的猜测。我理解的叶一茜，我大致的判断你不是一个冲动的人，你在选择的时候是舍得放弃的。但我早上不太有把握的是，就你每个阶段的选择的底层的心理是否是一致的。
1: 差不多吧，我不是那种变化很大的那种人，就是我很多事情我就求稳，觉得我
0: 求稳有掌控感，知道自己能做到。
1: 对对对，
0: 这是你特别重要的选择的机制。
1: 我觉得你看我看的还蛮准的。
0: 没有没有，我只是那个懂你这一类人
1: 啊。所以我想知道，就咱们通过这段时间的交流，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你对我的印象有没有跟你当时了解的这种有一些改变。我觉得张老师是一个阅人无数很有阅历的一个人，然后聊了这么多，我也想知道他眼中的我是什么样子的。
0: 就我刚才告诉你的，我觉得你可能是一个特别需要及时正反馈的人，所以你就要做很多有及时正反馈的事情，让自己的动力更多一点。
1: 是的，你看得好准。
0: 我第一次跟他交谈，在他的眼神里看到光，是他的儿女说哦，天哪，妈妈你在城风里的样子好闪光。有一刻他是把眼泪忍回去了，所以我觉得外部评价对他来说很重要，因此他需要正反馈。哦，关系对你很重要。你不是那种说我要达成我的目标我就不管不顾啊，你可能会为关系牺牲你的个人目标。
1: 对，我确实很在意身边人的感受吧。对，我觉得有的时候虽然人要为自己而活，但是也不能太自我。
0: 如果关系对你很重要的话，你做任何一个选择可能就是需要跟他们聊一聊，因为他们也是一个有自己追求的，有自己对自己认知的人。
1: 是，
0: 所以你跟他们聊一聊，有可能你会得到结论跟你一开始想象的不一样。包括人也是会改变的，比如说很强势的田亮也是可以商量的。
1: 对，是的。
0: 对，所以我觉得 重视关系的人就要经常聊一聊，不要陷入自己对关系的想象。
1: 所以我就觉得还是很感谢这个乘风这个节目，真的会让我觉得你曾经以为的一成不变的一个状态生活已经完全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就很感谢自己四个月前的一个决定，你担心的很多事情它并没有发生，然后反而它在朝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对，
2: 觉得他重新拾回歌手的身份需要多久？
0: 这个真不知道。你看他其实有清醒的认知的，就是歌手的赛道是一个非常卷的赛道，但是哎呀，人吧，就是梦想的那个罐头又打开了之后，无论如何都要深呼吸两下吧，对不对？试试吧。
1: 咱不是那种什么完全不去思考、没有脑子的人，还是会去跳出来，有另外一双眼睛，另外一张嘴，要告诉你自己看清这个世界。其实女性的力量和韧性是很强大的，只要你有这个韧性，你可以做得很好。

0: 上微博，参与湖南卫视背后话题讨论，解锁更多惊喜福利和节目名场面。二，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三，上微博搜索湖南卫视背后，解锁节目嘉宾惊喜互动。
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2: 陌生人，要我跟他坐下来谈，哼，门都没有。
3: 又美啊，你听妈说，咱们现在不能不这样啊。又我已经拿到了你手术的照片，如果他给丁怀远看了，那你就完蛋了呀。你听妈的，你千万别让妈提心吊胆了，好不好？
2: 哎呀，我都说了多少遍了，现在丁池拿证据来威胁我，我都不怕他。一个小小的于有威，我会怕他？
3: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怎么尽让我着急啊？丁池他是没有铁证的，那有威就不一样了。如果他让你的爷爷起了怀疑，再做一次亲子鉴定，那可就是铁证。
2: 你说的这些我都清楚，可是于有威他根本就不会出来的。
3: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我有办法。
2: 什么办法？

0: 有了这个，他会回来的。
1: 妈。
0: 啊。
1: 妈。
0: 哎哎。
1: 嗯，你这是干什么呢？
0: 没什么，我收拾一下老物件。
1: 哎，这不都是我们小时候的东西吗？
0: 是。
1: 您收拾他们干什么呀？
0: 哎呀，这人老了嘛，就是对过去的东西有感情。对了，史威啊，妈要去趟老房子，啊，嗯，有些事情要办，还有。然后再去看几个老朋友，那个晚饭你就自己吃了啊，妈就不回来了。
1: 看老朋友
0: 啊？
1: 我们都十几年没回去了，哪有什么老朋友啊？
0: 哎呀，你看看你，这人老了对老物件就是有感情，对那房子有感情啊。好了好了，快走，走啦，走。
1: 妈，你慢走。

0: 妈，有什么事吗？
1: 你能不能来老房子一趟啊？
0: 老房子？去那儿干什么呀？
1: 我把幼梅也约过来了，当年的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2: 我希望你们两个人能够好好谈谈，把这个结给解开。
0: 妈，你能不能不要这样？没有用的。
2: 有为，你听妈妈说。
1: 我已经劝过幼梅了，让她不要再错下去。只要你不把手术的事情说出去，他已经向我保证了
2: 会把一切都还给你的。有为，有为，你在听妈妈说吗？啊，
0: 妈，你从来都没有替我想过。我不会去的，我也绝对不会把证据给你们的。
1: 哎呦，有为，我。

0: 妈来找过你吗？怎么了？
1: 我有事跟你说。哎，什么事儿啊？妈的生病了。什么？她今天特别奇怪，说要回老房子看一眼，说见什么几个朋友。你说我们搬出来这么长时间了，当时爸弄成那个样子，我们哪来的朋友啊？怪不得她今天让我回趟老家。她还有什么奇怪的举动没有？她说什么人老了，什么怀旧什么的。
0: 妈不会是想不开吧？啊！不行，
1: 我要去找他。哎，还是我去吧。妈刚才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肯定是要跟我聊关于幼美的事情。只有我去了，才可以把她的心结打开。你拿这个干什么？妈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我把这个拿过去。
0: 妈是想保护幼美，我也可以不揭穿她的身份。哎，
2: 这是你好不容易拿来的，不可以。我已经失去一个妈妈了，跟妈相比，这个又算什么？你怎么确定她一定会过来啊？我相信她一定会来的。
0: 哎呦，你不要在这儿走来走去的，妈妈这么做一切都是为了你。一会儿幼薇来的时候，你一定要表现得诚恳一点啊！诚恳？我恨她都来不及，你让我跟她诚恳？哎呦，
2: 你说你这个孩子，我还会害你吗？早点把你们俩这个结给解了，我就心安了。
0: 要真是这样，那倒是好了。
3: 我没有想到我妈她得了这么严重的病。
4: 万一又是圈套呢？
1: 我先过去看看她怎么说吧。
4: 她找你无非是要你放过丁爱家。
3: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挺奇怪的，怎么好端端的突然就得了肝癌了呢？
1: 行了，我先过去跟她谈，谈完了给你打电话。
4: 那好吧，你自己小心，拜拜。

0: 有喂。有喂，你来了。幼梅已经到了，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两个说。
1: 我已经知道了。
0: 你知道了？怎么？
1: 是薇告诉我的。
0: 哦，那走吧。幼薇，你看，我给你炖了你最爱喝的鲫鱼海带汤。巧了，幼梅也爱喝。
1: 妈，你现在不要做这些，你现在应该多休息。
0: 没事的，妈做了一辈子了，习惯了。快喝吧，啊。
1: 妈，你先别忙了，你赶紧坐下吧。这个汤，妈煲了好久了。
0: 你看，咱们离开这儿15年了。这儿真是一点变化都没有。

0: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您生病了，我不应该对您说那样子的话，真的对不起。没事的，没事的，生老病死吗？
1: 不可以。

0: 喂，世威，你妈的诊断书还在你那儿吗？在啊。那好吧，我现在来接你，诊断书带好啊。
1: 好。
0: 你和幼梅换了以后，我就特别恨你。觉得如果不是你的话，幼梅也不会被凌迟拐走。后来老于又入了狱，虽说是罪有应得吧，可我就是更恨你。 觉得家里所有的不幸都是你带来的，直到你冒着生命危险替世威去出海比赛，真的只有在那一刻，我才把你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2: 那你隐藏的可真好，我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察觉出来，我还以为。
1: 您就是我的亲生母亲呢。前几天妈在气头上说的话重了些，你别往心里去啊。不会的，妈永远是我的妈。就算您打我骂我，我也不会生气的。
2: 真的是没几天活头了，就是希望你，世威，还有幼美，你们都好好的。妈，您别这么说，还有好多事情不是没有完成的吗？您不是说让我孝顺你，你要住三室一厅的吗？你还要去接你的孙子上下学。
0: 周末的时候，你还要坐着你女婿开的车，您去看日出，这些都还没有实现呢，所以你不会有事儿的，一定不会有事儿的。好孩子，妈真的是对不起你，妈等不到那一天了。
2: 妈，不可以说丧气话。
0: 明天我就带你去大医院，去看更好的医生，一定还有希望的，不要放弃。不用了，不用了，妈的身子妈知道。有为啊，妈还是要说那件事儿，我知道这样子对你真的很不公平，可是有为，你能不能放过幼梅？
3: 妈，你别说了，我早就说过了，他是不会同意的。
0: 幼梅，你别说话。孩子，你真的就不能答应妈妈吗？妈妈求您了，我真的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们两个人相互残杀。 真的不行，妈知道欠您很多，来世做牛做马，妈一定报答你。妈，你别这么说。可是幼梅，幼梅是妈妈的亲生女儿，我真的不能够看她受苦受难。妈真的求您了，你就答应我吧，不然我死不瞑目。
2: 幼梅，妈，幼梅，妈，你真的要这么自私吗？妈都这么求你了，你到底要怎么样啊？于幼梅，你给我听好了，于幼梅，我要回家，我有错吗？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我有错吗？妈就不是你的亲妈吗？
0: 你忍心看着他受苦受难受折磨吗？你因为金钱迷失了自己，丢失了自己，你现在还不知道你错了吗？
3: 幼梅，幼梅，幼梅，你别说话。
0: 幼梅啊，这是妈妈给你们两个人拟的协议，一旦你爷爷糊涂了，幼梅会把你在丁家所有的一切都还给你的。
3: 妈。
0: 这肯定不行。
1: 哎呀，你傻呀，如果你不做出一些让步的话，人家又威凭什么把东西给你呀？再说了，这不过就是一份协议，是我担保的，就算到时候发生什么意外的话，你反悔了也没关系的，这也就是写给佑威看的。佑美，到时候妈妈把东西拿出来的时候，你可得演得像一点啊。嗯，
0: 妈，那蒋文可怎么办呀？
1: 你现在拥有的一切本来就是佑威的，应该还给他。佑威，妈想跟你说，不管将来你和佑美能不能成为朋友或者是姐妹，妈都希望你们不要再相互怨恨、相互折磨了。妈希望你能够看在我的面子上，你们两个人就和解吧。
0: 佑威，妈求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和解吧。
2: 妈，你别这样，你快起来。妈，你是干什么呀？妈，妈，
0: 佑威，
2: 你别这样好吗？你这样我会折寿的。妈，我求你了，你别这样。
1: 妈求你了，你把字签了好不好？
0: 把证据还给佑美，妈替你们保管着，谁都不许反悔。佑美，佑美，佑美，你快点签呀！你快点签啊！
2: 我签。妈，妈，我签了，你快起来啊！

0: 医生，是不是很严重？严重倒是挺严重的，不过就是有点奇怪。
1: 怎么了？
0: 这个医生很早就离职了，很早就离职了。
1: 对。
0: 侍卫，你妈之前有没有得过病？还有这份报告是怎么拿来的？
1: 有问题。
0: 谢谢。

0: 病是装的，是假的。
1: 怎么了，有为？

0: 你生病了吗？
1: 是啊，是生病了。
0: 你不是装的吧？
1: 这怎么可能呢？好好的，人怎么会说自己快死了呢？
0: 妈，我今天不能把这个东西给你，我先走了。
2: 有为，有为，
3: 有为，
2: 你等等，
1: 怎么了？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0: 妈，我只想确认一下，你给我一两天。
1: 还确认什么？
2: 妈的话你还不相信吗？
0: 妈，如果你真的生病的话，等一两天又算什么呢？
1: 我怕过两天会有意外。
0: 妈，如果你真的生病的话，我会把原件给你的。可是，我只想确认一下。
2: 于永伟，
1: 你给我！
2: 于永伟，你站住！给我！于永伟，
1: 松手！
2: 给我！
1: 闪开！
2: 给我！不！我！李永飞，
3: 李永飞，
2: 别打了！你们别打了！李永飞！你等过来！李永飞！

0: 妈，你先吃猪，
1: 别怪优美。

0: 不起你，
1: 妈。
0: 哎呦妹，
1: 妈，
0: 你是妈的好女儿，妈真的对不起你，
1: 妈，
0: 原谅我，
2: 不是那么丧心病狂的话，我不会这样对你。但是我想不到，你妈都成这样了，你还首先追究我是不是骗你。我现在真是庆幸，你不是真的丁爱家，庆幸了。

你好什么好？好什么？好你害死我妈！你别血口喷人，你凭什么说我害死你妈？让我妈装病，不是你的主意吗？我是为了你好，才替你出主意的。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你就可以让我妈去死吗？你都是为了你自己，你这个丧心病狂的疯子！ 你给我搞清楚，你妈的死是因为关我什么事？我是为了帮你，才让你妈去给你们两个做调解。现在，你妈走了，只要我不说出你的身份来，没有人会知道的，都是因为你，害得我们家破人亡，骨肉分离。你坏事做尽，活该身边没有任何亲人。你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 你没听清楚什么？我说你早该父母双亡，你只配做丁家的一只走狗。你疯了！把房还给我！你不要打我下去，你要找就找岳无畏去。要不是他，你妈也不会死。停止！我告诉你，你们没一个好东西。 我妈是不会白死的，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

0: 石薇，你来干什么？我就是想过来看看你。
1: 。你走。石薇，
0: 我走。我是你姐姐。
1: 滚！
0: 于世威，妈已经死了，是他们害死了妈。
1: 不是因为你，妈会死吗？
0: 做错了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说我抢走了于幽薇的一切，可是当年的事情我能选择吗？我可以选择吗？那现在呢？现在你可以选择呀，为什么不回家还待在那儿？你知道我之前受了多少苦吗？你知道被关在小黑屋里喊破喉咙还没人回应的恐惧吗？ 我受了这么多年的苦，终于得到了爷爷的认可，过上了现在安逸的生活。凭什么？凭什么他于幽薇的出现颠覆了我所有的生活？你告诉我，那我这些年吃的苦算什么？这就是你拒绝我们相认的理由吗？ 这些年我虽然没过来跟你们相认，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忘了你们呢。是你和妈一直向着于幽薇，还有那个韩明，我那么爱他，那么一心一意对他，他居然联合于幽薇一起骗我。你还不知道吧？
1: 韩明他根本就是假失忆。我早就知道了。你知道？你居然不告诉我？是你用丁爱家的身份骗了他那么多年。
0: 于世威，他们给了你什么好处，让你一直替他们说话？
1: 不是我替他们说话。事实本来就是这样的。
0: 我告诉你，妈的死我不会原谅你们的。以后去坟上去给妈道歉去。要不道歉，我这辈子都不会认你这个姐姐。你让我道歉？我没做错，是我为什么要道歉？是于幽薇，是于幽薇追查我的身份，妈才会死的。是那个丁池，那个混蛋骗了妈，妈才会上当的。
1: 你要我解释多少遍你才信呢？妈那是为了你，你呢？你敢说你没有贪恋过现在的荣华富贵，没有用丁爱家的身份和韩明在一起，你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你不觉得自己很自私吗？
0: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
1: 明知道自己夺走了别人的人生，害得于薇不能和亲人相见，你就一点内疚心都没有啊！
0: 够了！ 你们所有人都向着于幽薇，我才是受害者，我才是。妈妈不是我害的，不是我害的。

0: 我打算搬回去住几天，这段时间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谢谢。
1: 你准备回去跟世威一起住吗？
0: 我想我妈在天之灵，如果看到我跟世威团聚，

0: 应该会很欣慰的。再说了，诗薇的性格你也知道，她虽然嘴上不说，但她心里肯定很难过。我回去就可以陪陪她，就像小时候那样，说不定她心里会好受一些。
1: 你们还能像以前那样坦然的生活吗？
0: 想什么呢？诗薇永远都是我弟弟，我也只把他当成我弟弟。慢慢的，他会明白的。
1: 但是你们并没有血缘关系，这孤男寡女的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不太好吧？
0: 刘小美，你多想了。
1: 我怎么能不多想呢？
0: 小美，
1: 没错，我就是嫉妒你，嫉妒他可以为你奋不顾身，嫉妒你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15年，而我等了那么长时间，我却什么都没等到。
2: 走吧，我接你回家。小美，谢谢你这段时间对依薇的照顾。走吧。
1: 你把我当什么人？我是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人吗？为什么你要接依薇回家，都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2: 我为什么要跟你商量？
1: 好，走，你们都给我走啊！快走，让我一个人待着好了。快走啊！快走，
0: 小梅。小美是因为太在乎你了，所以才这样的。
2: 我也是不想让他再有幻想。
0: 是我让他误会了。

0: 是你的生日吧？姐姐给你买蛋糕了。
1: 谁是你弟弟？收起你的蛋糕，给我让开！
2: 双目中依依，害怕岁月的痕迹。
3: 又怎么了？这是啊？怎么又哭上了？
1: 我给弟弟买的生日蛋糕，他不要。
3: 不哭啊！不哭了。
1: 妈妈。
0: 啊呜。
3: 都成小花了。

0: 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话，你也不会。
1: 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要说真正害死妈的人，那是丁池。要不是他怂恿妈这么干，妈也不会出事。
0: 如果说不是我急着要回家，妈也不会被丁池利用，他也不会。
1: 你为什么总是这样？要不是他们当初换了你跟幼美，他们也不会。
0: 你去哪
1: 儿？我去找丁池。
0: 你回来，你干嘛去？你找他有什么用？你有什么证据吗？你根本斗不过他。
1: 就算没有证据，我也要让他偿命。我就不信我斗不过他。
0: 你别去，
1: 你少管我。
0: 你去了没有用的，只会白白搭上你自己。

0: 好六街新剧开机，各路好友齐相聚。好六 B 压住之战是逆风翻盘还是全盘皆空？
1: 欧印你吧，迪哥，
2: 我压杨迪。
1: 欧印，
3: 肩上的担子好重。
2: 我压刘学义。
4: 吴敏，走
5: 走。刘学义冲啊！刘学义冲啊！刘学义被抓住了，
6: 盖住了。
3: 绝对快，我绝对快。
6: 压迪哥，
1: 全部身家都在你身上。
6: 是啊。
5: 我们这种家底还有什么可失去的？
4: 还有什么可失去的？
5: 五比五，
4: 走。
0: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0: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8: 芬必得400毫克装，镇痛、抗炎、退烧三效合一。
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9: 痛痛痛！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原来巴士巡游向世界游客 say hi。
14: Free Chinese skincare, come on, come on, come aboard.
15: There are free games and prizes and samples.
16: 我们去下一站，这站的人不是很多。
17: 好开心
13: ！Do you want join us?
17: Okay, yes, let's go.
14: Come on!
18: Hey, yeah!
14: Congratulations!
19: Here is our pop shop. Okay, let's go. Come on with me.
14: Welcome to our store.
13: 想要听展的，我们一起去。
20: 嗓子冒烟了，嗓子冒烟。
21: 我不行了，我要歇会儿。
13: 我已经把我耗尽，看我都发白了，嘴巴上。
22: 其实我们几个也耗尽不展尽。
13: 嗨。听说你们要来当我们的飞行嘉宾，有一个可能要拜托你们的事情。
0: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23: 第一赛段呢已经比完了，我们的六强已经诞生，恭喜六位选手入驻潮创空间，开启原创潮玩主理人成长之路。
2: 哇、wow, 是转耳根品味人生、wow. 就像人生五味杂陈。
24: 各位潮玩创作者，欢迎进入第二阶段的核心赛段，
6: 开始组队了。
25: 在综合能力上面是比较强，
6: 其实我画稿画会比较快一点，
2: 所有的手工的东西我都会一点点，
24: 我很会拉客。哦，不要难过，我们也很喜欢你。
2: 不是不是，
26: 他的能力在哪我特别知道，
24: 觉得我们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
6: 有一个人妥协就一定会成。
25: 所以你更倾向于去他们那里？
24: 我很怕变成争吵。
6: 这样僵持下去
5: 好吧，那就一直录吧，录到明天吧。
25: 其实我们怎么猜都是会有一对会散。
0: 明天下午2点，潮创新生力，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0: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今晚七点半，
1: 云雀见天路。9月25日晚七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0: 我答应过刘小美，不会让你再卷入这场是非当中。你千万别这么冲动，冲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跟你保证，我不会放过丁池的，我一定让他付出代价。
1: 也一定将他绳之以法。你怎么就是不明白？我不想看到你难过，看到你着急。这一次，我是要替你分担，我会替马报仇的。

0: 妈，还有韩明，你们怎么一个个都离开我了？今天是我成为丁爱家的日子啊，你们怎么不给我庆祝啊？啊？没关系，没关系，来，我敬丁爱家一杯。
1: 丁爱家，
0: 你怎么来了？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那你倒是笑啊，你笑啊，你不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1: 我来是跟你道歉，对不起，我不应该骗你，是我不好。
0: 你给我滚，滚得越远越好。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我不会再相信你说的任何一句话。
1: 你对我的恨我能理解，对不起。
0: 你回去告诉岳伟，我跟他势不两立，他要是继续跟我对着干，我就绝对不会放过他。
1: 你对我的恨发泄在我身上我能理解，但是我想告诉你，于有为没有做错，也没有欠你的。我劝你，你应该放弃不属于你的东西，因为我会帮于有为回到丁家，拿回属于他的一切。
0: 你终于承认了，自始至终你都是站在他那边来对付我，是吗？
1: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完了，你自己好自为之。

下手的早，怎么回事？我的钱呢？不可能，不可能！

0: 丁爱家。丁池你疯了，丁池也是你喊的吗？
1: 我告诉你，你再敢跟我撒野，我就叫保安把你轰出去。
0: 我的钱是不是你给转走了？
1: 哼，原来你是为这事儿来的呀。
0: 果真是你，
1: 把门关上。你是想让这里所有人都知道你侵吞了公司财产，私设离岸公司的事吗？

0: 你钱不是丁氏的，你是
1: 孟获帮你借的高利贷。姑姑，我没想到你这种女人，居然还有男人肯为你死心塌地。还有啊，你怎么会蠢到这个地步，把钱存到这个账户上？
0: 你少废话，把我的钱还给我。
1: 还你的钱？我什么时候拿过你的钱？
0: 你少装蒜，那个账户只有咱们俩知道，那不是你拿的，还能是谁拿的？
1: 姑姑，我怎么觉得你越说越奇怪了？你讲的话我都听不懂。再说了，我身为堂堂丁氏的董事长，你觉得我会差你那点钱吗？
0: 于幼梅，你不要逼我。
1: 我逼你怎么了？
0: 小心我把你的身份揭穿。
1: 你去啊，你去揭穿呢，你看还会有谁相信你？这个世界上所有能证明我身份的人都被你给害死了。我说过，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你变了，没错，我还要感谢姑姑你呢，是你每扇我一个巴掌我都长进一分。你不是说恨我不成器吗？现在你高兴了吧？我这招釜底抽薪用得不错吧？
0: 于幼梅，你别得意，我现在就去告诉老爷子，我说你是假的，你是个冒牌货，我让他跟你做亲子鉴定，我要让他把你赶出这个家。
1: 所以你变啊，你觉得就算我被赶出丁家，我有姑姑那几千万会被饿死吗？
0: 你把我的钱还给我，你把我的钱还给我，你还给我，
2: 滚开。
0: 没想到我竟然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
1: 是你教我的，对待敌人不能有一丝一毫心慈手软，所以现在我不但不会对你心慈手软，我还会落井下石。再说了，那几千万本来就不是你的钱，没就没了，你全当买个教训。不过这些年你在丁氏做了不少坏事，我身为丁氏的董事长不会坐视不管。丁池，你涉嫌财务舞弊，挪用公款，我现在正式代表丁氏集团起诉你。
0: 没想到最终打败我的竟然是我一手栽培的人。
1: 你没想到的多了，现在你已经穷途末路了。不过你放心，我不会对你斩尽杀绝的，毕竟名义上你还是我姑姑，我怎么可能亲手把你送到监狱呢？这样的话公司董事们会觉得我太心狠手辣，不念旧情了。所以姑姑，如果你能把这些年套走的钱全部还上，我会考虑撤诉的，怎么样？
0: 丁哀家，你别以为我会感激你。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是不咬死我，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哭着喊着跪在地上求我的。

0: Coco， 我想出手一批名牌的包跟鞋，请你帮我联系一下买家，全是限量款的，有的还是全新的，最低五折，我要现金。好，我等你消息。我这儿的公寓你在一周内帮我卖出去，家具家电我全部赠送，1000万，我要一次性付清。
1: 好的，丁小姐，我现在就帮你挂牌。

0: 地下姐，我这两个朋友呢，想过来看一下您的鞋和包。
1: 进来吧。
0: 来。
2: 哎呀，真好看，这个喜欢，这个我要了。
3: 你试都没试你就要了，当心回去穿小鞋儿。
2: 穿不了我乐意，我摆在那儿看着我也乐意。嗨，
0: 给我，哎，给我呀！哎，松手！哎，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2: 松手啊！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0: 这双我不卖。
2: 凭什么不卖？
0: 我说不卖就不卖。哎，地小姐，你这样子生意很难做的。
2: 你这样不卖，我里面的都不要了。
0: 爱买不买？你们这样，
2: 你配买我的东西吗？
0: 都给我走！
2: 走啊！都给我滚！滚呐！
0: 这怎么回事啊？
2: 滚！
0: 哎，丁小姐，
2: 我告诉你，不卖我还不想买了。
0: 神经病吧你！

0: 我们是来找你的，小池。
1: 小池，别过来！
0: 你干什么的，小池啊？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跟爸爸回家，爸爸不就骂你几句吗？没关系啊。
2: 回家，来回家，我已经没有家了。净说傻话，哥哥嫂子在家等你呢，真的在家等你呢，听话，回家啊！你说什么？丁总，老董事长最近不知道怎么了，经常胡言乱语。
0: 病发作了，爸，您不怪我了吗？怪你什么呢？啊，傻孩子，乖，跟爸爸回家，来来来来来，不就是订单没谈成吗？这都是常有的事儿，听话啊，听话，来来来来，哎呦呦呦呦，爸，好好好好好，不哭了，不哭了。
3: 咱们回家啊！走回家！哎呦呦呦呦呦呦！你看你哭的啊，快擦擦啊，快擦擦！嗯，
4: 跟你说过多少回了？那汤最少得炖5个小时。好的，
3: 炖的时间可太短了，接着炖去吧。
4: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呀，哀家回来了，吃晚饭了吗？
4: 我问你话呢。
3: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你胆子也太大了吧！这是我的家呀，我回来还需要解释吗？我告诉你，你要是再不出去，我去找爷爷了。去啊！
0: 小池，小池，哎，
3: 爷爷，
0: 我跟您说，他……小池啊，我要吃药。
3: 啊，爸，我一会儿给您送上去，您先上去啊。我给您送上去啊。
0: 好好好，
3: 慢点啊。
4: 爷爷，老爷子的阿尔兹海默症比我预计来的要早，而这个时候，他偏偏只相信我一个人。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说什么来着？你当时要是不咬死我，你会后悔的。哦，对了，老爷子还专门嘱咐我，只有我丁池给他的药，他才会吃。
0: 爸，把药给您拿上来了。爸，把药吃了啊！爷爷，您别吃他的药。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4: 您不记得了吗？您已经把这个人赶出家门了。什么这个人那个人的？我赶谁出家门了？你这个孩子，怎么说话呢？向姑姑道歉。
0: 您真的忘了吗？您前两天自己亲口说的，把他赶出去了。我怎么会把小池赶出去啊？你这个孩子，爷爷，您真的是亲口说的，你不记得了吗？你就胡说八道，我怎么会把你姑姑赶出去？快道歉！我向他道歉。行了行了，不用。爸。
3: 前段时间啊，我批评了他，这不还生我的气呢吗？好了，别生姑姑的气了啊！来吧，咱们吃药吧。你别恨我爷爷。哎呀，你太不像话了！您不知道，这个药已经被他换了。您吃了以后，不但病情不好，而且还会恶化的。爷爷，他就想这样来控制您。
4: 你住嘴！回房间去，好好反省反省。你看你把他惯成什么样了，你不能在这里胡搅蛮缠。
3: 爷爷，我说的都是真的，
4: 你
3: 怎么不信？
4: 你还是少说两句吧。
3: 爸，你也别生爱家的气了，他最近啊压力太大了，工作也特别忙。再说了，我这个当姑姑的，怎么能跟小孩子一般计较呢？啊，
0: 小孩子，小孩子也得管呐，这都惯成什么样了。
1: 都是我的错。我告诉你，少在这假惺惺的骗我爷爷。
2: 爸，
0: 好了好了，我跟你说，今晚上咱不谈公司的事了，你听着，以后有什么事儿听你姑姑的，她不点头你不许干。
1: 爷爷，爷爷，爷爷，你听我说。
0: 我不听你说。
1: 爸爸，爸，别生气啊，别为了这点小事伤了身体啊。
0: 都是你惯的，现在就惯成这样，那长大了成什么样子？
1: 爷爷，真的不是这样的。
0: 我不想听你说，你滚！你滚呐！
3: 走啊，少说两句吧。
1: 不生气了，回头我好好替您管教管教他。你就放心吧，啊，爸，不生气了。

0: 爷爷，哟，你写字呢。孙女啊，把外套给您穿上。天冷，咱们啊把外套穿上啊，快起来，穿上外套啊，咱们呢去做个身体检查啊。
1: 检查什么呀？你姑姑说外面的雾霾很重，不去了。
0: 哎呀，爷爷，我知道，您瞧，雾霾是重，可是您听我说，您不能舍本逐末呀，对不对？咱们呀做个身体检查，这样呢对身体好啊，别人都做。
1: 那跟你姑姑说一声。
0: 我这就跟姑姑说，我给姑姑打个电话，发个短信，姑姑肯定说好。带你爷爷去检查，做检查对身体好，肯定让咱们去。而且呀，一会儿回来以后呢，我给您做好吃的，好不好，爷爷？慢点啊。医生您好，
2: 啊，
0: 我爷爷的病情怎么样了？
2: 你爷爷的病情恶化得有点快啊，已经到了中度痴呆期了，远近记忆都严重受损，所以出现记忆缺失也是很正常的情况。
0: 那他的病情会一直这样下去吗？
2: 这个很难说，可能会继续恶化，也有可能会时好时坏，目前医学上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0: 谢谢啊。回来啦。慢点啊，爷爷。一二三，好嘞。您怎么不说一声就往外跑呢？跟您说过多少回了，您不能乱跑，这样对您的身体不好，知道吗？爷爷，你看我带你出去检查一下，姑姑就这么说我，我还没带您去。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就是出去检查一下身体，没什么大不了的。再说了，我不叫你告诉你姑姑一声吗？免得她担心吗？
0: 爷爷，我忘了，对不起啊，姑姑。不过给爷爷做检查也是应该的吧？爷爷，下次我肯定叫他辛苦啊。爸，
1: 我跟
0: 你去休息吧，啊，别冻着，慢点。
3: 来，小竹，
0: 哎，
3: 带爷爷回去啊，
0: 爷爷，哎，
3: 好，
1: 好，好，好，
3: 慢点啊，哎，慢点。
1: 哎，好好，
0: 爷爷慢点啊。
1: 哎哎哎，
3: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医生肯定告诉你了，老爷子不会再清醒了，以后也没有人替你撑腰了。
0: 不要以为爷爷现在这个样子了，你就可以在丁氏只手遮天了。我也告诉你，现在在公司还是我说了算。
3: 知道我刚才干什么去了吗？告诉你个新消息，老爷子已经被我说服让我重回丁氏公司，帆船酒会上就会宣布这个消息的。我刚才是办手续去了。
0: 不可能。
3: 可不可能你马上就知道。丁爱家跟我斗，到时候你是怎么死的你都不会知道。

0: 那什么，中毒了？不是，怎么会这个样子啊？这封邮件可能被人设置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自动销毁。定时发的，所以他是想利用这个邮件引诱我和右美上钩。 一次想要解决掉我们两个，是我太大意了，我怎么没有想到会是他呢？别太自责了，哎，后悔的话咱们都不说了。打印的手术照片还有吗？被右美都销毁掉了。
1: 哎，别急别急，我们再慢慢想办法。这次慈善宴会的活动时间是本月的23号，老爷子已经被我说服，让我重回丁氏公司，帆船酒会上就会宣布这个消息的。丁爱家，跟我斗，到时候你是怎么死的，你都不会知道。
2: 别说了，散会。
3: 可是，这个策划……
2: 我让你闭嘴！
3: 出去，出去，都出去！
2: 走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光爷爷，我是佑威，我想麻烦你问一下我爷爷，最近家里头是不是又出什么大事儿了？

0: 若薇，
1: 什么事儿？
0: 有件事，我……喂，是，我是于幽薇。什么？我弟弟现在在派出所，你们在哪儿啊？好，好，谢谢，我马上就过去。
2: 是魏初什么事了？
0: 你现在知道关心了。妈去世的时候你在哪儿？你有安慰过她吗？你有照顾过她的感受吗？
2: 我是她姐姐，我们俩的事不用你管。
0: 你刚才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
2: 没事儿。
0: 是为诗薇，诗薇，你没事打什么架呀？
3: 不用你管。
0: 诗薇，我知道你心里难过，可是事情不是这么解决的，你去打架有用吗？只会让我更担心你。你听我说，这些事情你以后不要再管了，让我来处理，我去解决。
3: 凭什么不让我管？
4: 死的是我妈。
3: 从小到大你不让我管这个，不让我管那个，什么都你来处理。
4: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我到底能做些什么？
3: 你知不知道，你一直这样对我，会让我觉得自己很没用。在你眼里，我到底还算不算是个男人呢？
0: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3: 是，你是从来都没有想过，因为在你心里只有韩明。不就是因为他有钱，他能干，他可以帮你吗？我不行。我做不成那样的人。
0: 诗薇，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跟韩明比什么呀？
3: 对，我比不上他，我根本就没有资格跟他比。在你眼里，我也只不过是一个一天到晚只会惹事的孩子，所以你才会一直躲着我，不肯接受我，就是因为我没用。
0: 诗薇，诗薇，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诗薇，
3: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一直躲着我？
0: 你要我说多少遍，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我的弟弟。让我们回到过去不好吗？
3: 这里没有你弟弟，我做什么不用你管。
0: 是于有为，凭什么我弟弟也对你这样？
5: 来，老板，这什么酒啊？这酒有问题啊！不给钱了，走。
6: 把钱，
5: 把钱给了再走。我给不给钱关你屁事啊？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哼！
6: 你再给我说一遍，
5: 神经病啊你！你管我？
0: 诗薇，
2: 住手！住手！把椅子放下，这是我弟弟喝多了，对不起，对不起，老板，老板！
7: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2: 这几桌，这几桌我买了，买单！
7: 谢谢，谢谢。
5: 神经病！
2: 住手！
6: 给我回来！
2: 诗薇，快起来！
6: 回来！
2: 别喊了，跟我走。
6: 是，
7: 不好意思，各位啊，吓着你。
6: 你谁啊？凭什么管我？
2: 我是你姐，就凭这个，快走。
7: 没事了，没事了，接着喝吧。
2: 走，慢点。我，十位，快说出口。喝这么多酒，慢点啊。来，拿着这个。
6: 这什么呀？
2: 给你炖的汤啊。
0: 你不记得了？
8: 妈妈，妈妈，这是什么呀？
9: 这是浓米汤，给你爸爸醒酒的。嗯，
8: 妈妈，我也想喝。
9: 来，
8: 弟弟，你先喝。
0: 想什么呢？赶紧喝了呀，一会儿都凉了。我熬了挺长时间的。
3: 好久没有尝到这个味道。
0: 是啊，要不是佑威跟我说你喝多了，我都想不起来熬这个。还记得小时候，只要爸一喝醉酒，妈一定给他熬这个。咱俩都可怜巴巴地蹲在旁边，就想喝一口。
3: 是啊，妈总是让我们走开，让我们走开。可是到最后，还是会给我们留一份。
0: 是啊，他还说一定要多加白糖，因为加了白糖的浓米汤特别好喝，解酒效果也特别好。
3: 这些你还记得？
0: 没有和你们在一起的日子里，我每天都想这个。这些年来，我虽然没叫过妈，没叫过爸，可是在我心里，他们永远是生我养我的人。石威，上次你说的对，妈的死我有责任，我回头就去妈的坟上给她道歉。
3: 你终于肯承认自己错，妈在九泉之下也会欣慰的。
0: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千错万错。妈，你能听到吗？都是我的错，是我。

0: 己干什么？
1: 我错了，妈！
0: 别打自己了，姐。
1: 你刚才叫我什么？再受丁池的控制，我要搜集丁池所有的罪证，我要替妈妈报仇。
0: 害得我们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就是丁池，一定不会放过他。
1: 你也要替妈妈报仇？
0: 怎么，你也要阻拦我？
1: 我没有阻拦你，我一定要让他血债血偿。可是丁池没有那么容易对付的，你现在根本就接触不到他，你怎么给妈妈报仇啊？
0: 那我们怎么办？
1: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我可以给你提供他的信息，好歹我现在也是丁家大小姐，在爷爷眼皮底下，他不敢拿我怎么样。而且，我比较方便观察他的行踪。一旦有他的消息，我就告诉你。可是，你敢报仇吗？
0: 我有什么不敢报仇的？你不相信我吗？
1: 我怎么不相信你？你是我唯一的弟弟，侍卫。只要我们两个联手，一定可以把丁池扳倒，一定。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啊，你回来了，你饿不饿？我去帮你弄点吃的，等着啊。
0: 不用了，我不饿。以后我再这么晚回来，你就别等我了。

0: 水，我们聊聊吧。我没什么好聊的。那天我说的话，也都是胡说的。我只是不希望你有事而已。你放心，以后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 那你早点休息，我先回房了。其实我们报仇的事情，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尤其是于有为，他根本就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因为他一直都按自己的老路子去做。到时候，丁池要是跑了，我们就根本没法报仇了。 怎么了？
1: 没什么。行了，没事，你早点回去休息吧，我也累了，快点回去睡觉。

0: 于淑薇，电话。
1: 哎，你干什么呀？
0: 谁啊？
1: 骚扰电话而已。

0: 丁池，你快回来！
1: 尤薇啊，您让我给你问的事情，我问出来了。您说。哎呀，这个丁老头啊，阿尔兹海默症是越来越严重了，他以后清醒的时候会越来越少。而且我听说，丁池那丫头也回到丁家了。他跟您说了为什么吗？
0: 嗨，他脑子现在一盆浆糊。 他连赶走丁池都不记得了。
1: 哦，那麻烦你了，谢谢光爷爷。
0: 啊，没有没有。

0: 丁氏的酒会上恐怕会宣布丁池重回董事会的消息。
1: 我大概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2: 肯定是爷爷的阿尔兹海默症严重了。
1: 所以不仅让丁池回了丁家，而且还重新回到了丁氏。怪不得于幼美那天会对我那个样子。看来他是在犹豫要不要告诉我这件事情。
0: 他找你就是说这个事情。
1: 他想保住自己在丁家的地位。如果说爷爷同意让丁池回到董事会的话，那就说明他已经很不清醒。而幼美他一个人没有办法对付丁池，所以他想跟我联手。
0: 跟你联手对付丁池，他要做出这个决定，我觉得挺难的。

0: 这种酒爸一辈子都喝不起。而妈一辈子想都没想过吃这种点心，他们什么都来不及享受，就莫名其妙的被人给害死了。侍卫，海图上的坐标你记清楚了吗？侍卫，
1: 不多说了。

0: 如果我们弄到丁爷爷的老年痴呆症的证据，然后在帆船酒会上当着所有董事的面公布出来，那丁爷爷所做的决定就会失效，丁池就没有办法回到董事会。
1: 不行，这样做会伤害到爷爷的，而且也会对丁氏不利。
0: 都到这个

0: 你还不公布？如果丁池回了董事会，那我们之前做的所有一切都白费了。也许到那个时候，就真的没办法了。
1: 一定还会有其他办法的。不到万不得已，我是绝对不会公布爷爷的病情的。刚刚拉
0: 开了序幕，转眼就一起。好吧，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一定会支持你的。

谢谢，谢谢。嗯。

0: 岩 lab 巴士巡游向世界游客 say hi。
1: Free Chinese skincare, come on, come on, come aboard.
2: There are free games and prizes and samples.
3: 我们去下一站，这站的人不是很多。
4: 好开心。
5: Do you want to join us?
6: Okay, yes, let's go.
7: Come on.
1: Congratulations!
8: Here is our pop shop! Okay, let's go! Come on with me!
1: Welcome to our store!
0: 想要听展的，我们一起去。
9: 嗓子冒烟了，嗓子冒烟。
10: 我不行了，我要歇会儿。
11: 我已经把我耗尽，看我都发白了，嘴巴上。
12: 其实我们几个人耗尽，我们展尽。
0: 嗨，听说你们要来当我们的飞行嘉宾。有一个可能要拜托你们的事情。
13: 今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湖南卫视提示，
14: 出发，
13: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15: 痛痛痛！
16: 啦啦啦！
17: 挤挤挤！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
1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好六街新剧开机，各路好友齐相聚。好六 B 压住之战是逆风翻盘还是全盘皆空？
19: 不印你吧，迪哥，
4: 我压杨迪。
19: All in。
0: 肩上的担子好重。
12: 我压刘学义。
3: 吴敏，走
2: 走。刘学义冲啊！刘学义冲啊！刘学义被砸中了，
9: 盖住了。
3: 绝对快，我绝对快。
9: 压迪哥，
19: 全部身家都在你身上。
12: 是啊。
2: 我们这种家底还有什么可失去的？
3: 还有什么可失去的？
2: 5v5，
3: 走。
13: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也有期待，再等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9月25日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湖南卫视提示，
14: 出发，
13: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1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芬必得400毫克装，镇痛、抗炎、退烧，三效合一。
13: 今晚7:30，云雀叫天路。
1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今晚七点半，一切见天路。陌生人
1: 啊，哇，好好好好好好，各位各位，在酒会之前呢，我想宣布一个我个人的决定，那就是将由我的女儿丁池成为我们丁氏集团的代理董事长。他替我处理丁氏集团的一切事务。啊，下面由我的女儿跟大家说几句话。
2: 大家好，非常荣幸的能够担任丁氏的代理董事长。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我们丁氏一路的见证人，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丁氏会越来越好。一路以来呢，我们丁氏可谓是帆船企业的龙头老大了，所以我们准备拿出自己的研发成果和韩国方面的龙头来合作，以后将不再生产自己的帆船，主要做配件的生产和代理，来承制和销售高端的帆船，这样会更快更有效地给我们丁氏带来更大的效益。
3: 丁总，我们都知道丁氏一直以来致力于中国本土帆船的研发，据说当年的合作伙伴韩树根先生为了维持运营，偷偷地将研究成果卖到了国外，导致了丁家和韩家这几年来的决裂，丁氏也因此被誉为本土第一品牌。究竟是什么让你改变主意了呢？
4: 对呀，请丁总回答一下可以吗？
1: 韩树根，
5: 回答一下吧。
2: 这主要是出于企业的发展，还有商业环境的综合考量。这样，我亲自来试验，由我们丁氏和韩国方面共同研制的第一艘帆船，大家跟我来，请。

你干什么呀？你要干什么呀？没有想到丁池这么快就回来了，难道你要眼睁睁的看着他把公司的专利卖掉吗？哼，卖掉又怎么样？

0: 都记下来了。
1: 护士小姐，于世威在哪儿？于世威，
0: 你是于世威什么人？
1: 我是他姐姐。我弟弟现在怎么样了？我弟弟在哪儿？
0: 他在手术室。哎，恐怕你现在还不能见他。
1: 为什么？
0: 他涉嫌故意伤害他人，已经被我们控制。
2: 六位，

0: 石薇呢？他脱离危险了吗？啊！雨薇，石薇他脱离危险了吗？他脱离危险了吗？你快说话！
1: 小美，你冷静一点，冷静点！
0: 放开我！我在跟雨薇说话，不要你管。你不是口口声声答应过我，不让石薇卷进来的吗？
2: 为什么你们都好好的，就他躺在里面？你告诉我，雨薇，你回答我，为什么会这样？你回答我，你说，小美，为什么会这样？小美，你告诉我，
1: 我们不知道诗薇会那么冲动，这不关雨薇的事。雨薇，
2: 你真厉害，你既然已经有一个高富帅的男朋友替你撑腰了。 为什么还要把诗薇卷进来？诗薇在你的心里，不过就是一个默默守护的备胎，关键时刻替你挨刀挨枪的替死鬼吗？是不是？你告诉我，是不是？
1: 小美，小美，你冷静一点。你让我怎么冷静？
2: 如果现在里面躺的是雨薇，你能冷静得了吗？
0: 石薇平时最听你的话，我问你，是不是你怂恿他的？不然他怎么会出现在那儿呢？是你，对不对？是你，一定是你这个骗子！
1: 小美，骗子！小美，小美，你冷静一点！
0: 骗子！骗子！冷静点！你这个骗子！骗子！
1: 骗子！啊，骗子！医生，施薇他怎么样了？医生，我弟弟情况怎么样？他怎么样了？
3: 手术很成功，病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2: 谢谢你，谢谢你，医生。
1: 这是什么？
3: 目前病人还处于深度昏迷状态。
2: 这样的状态呢，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那您的意思是，医生，您的意思是说，我弟弟可能就永远醒不过来了，是吗？也不能这么说，一般情况呢，他能不能醒过来，要看病人自己的意识强不强烈了。医生，什么叫他意识强不强烈？拜托你一定要救他。 一定要让他醒过来！我求你好吗，医生？我求你。
1: 不要激动，他这种情况呢，是属于在水下待的时间过长，大脑长期缺氧而导致的昏迷，我们也无能为力啊。
2: 什么叫无能为力？什么叫无能为力？你不是医生吗？
1: 请冷静。
2: 永远是你。

0: 别追了。
1: 应该都怪我，我早就发现石伟他有的地方不对劲，可是我为什么没有阻止他？我为什么没有阻止他？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0: 哎，尤伟，尤伟，这不关你的事，不要这样好吗？尤伟，
1: 如果是没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怎么对得起我爸妈？我没有好好保护他。
0: 不管你的事，不要自责。
1: 我不会原谅我自己，真的不会原谅我自己。
0: 来，过来坐下。刘伟，石伟一定会醒过来，他身强力壮，绝对不会有事。而且他知道有你这个姐姐在担心他，在为他着急，他一定会醒过来的，相信我。啊，刘伟，你好好在这坐一下，我去给石伟办入夜手续。要相信石伟，啊，相信他。

0: 护士，谢谢。这是病人住院治疗的单据，您收好。
1: 哦，谢谢。不客气。
2: 您二位就放心吧，病人的病情基本稳定，不会有生命危险的。
3: 谢谢，请
2: 跟我去办手续吧。
3: 好，你在这等一下啊。

凌迟，这次算你运气好，我不会让侍卫白白受伤的。你给我等着瞧！

0: 尤薇，你去哪儿了？你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啊？尤薇，我这不是没事吗？
1: 没事就好，你安全我就放心了。韩明，我得加快步伐对付丁驰了。
2: 谢谢您，谢谢您，
3: 不客气，不客气，您坐，您坐，
2: 再见，
3: 再见。

0: 小池啊，感觉怎么样啊？啊，
1: 我没事。刚才医生不也说了吗？只是些皮外伤。啊，对了，爸，事故调查的怎么样了？
0: 警察说，已经把那个肇事者控制起来了。不过那个人呢，还昏迷着呢。我想等他醒来之后呢，他会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的。这些你都别管了，好好在这休息，剩下的事儿我全权处理。
1: 董事长。
2: 哎呦，
1: 董事长您怎么了？不舒服吗？
0: 咱们这是在哪儿啊？
1: 我们刚刚从医院出来啊。
0: 医院？
1: 对啊。
0: 我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
1: 啊，您都不记得了吗？丁总出事了，他在住院，我们来看他呀。
0: 艾佳出事了？他没事吧？我怎么，他到底出了什么事？我怎么一点都不记得了？
1: 哦，不是丁小姐，是丁池丁总，他在帆船酒会上面出事了。
0: 丁池？丁池不是离开公司了吗？
1: 董事长，您真的不记得了吗？是您把他叫回公司的。
0: 我？
3: 最近看你都瘦了，多吃点。
4: 世威现在这个样子，爷爷又病成那样，我真的没什么胃口。
3: 我听说最近丁池和韩国财团联系密切，我怀疑丁池正计划把丁氏的财产秘密转移。
4: 爷爷病情恶化的速度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快，现在的情况恐怕已经很难掌控了。
3: 我觉得还有一条路可以走。
4: 还有什么路？
3: 就像我上次说的，公布你爷爷的病情，证明他已经丧失了部分行为能力，他的决策就不能算数，再联合光爷爷和其他董事防止丁池霸占董事会。
4: 不行，怎么可以让我爷爷在众人面前颜面尽失呢？他那么要面子，那么好强，他怎么可以忍受别人把他当作笑柄？
3: 这不是笑柄，这种病是老人家的常见病啊。
4: 那也不行。
3: 这是丁池上次给你爷爷换药的药物报告，用不用你自己决定。

0: 杜律师啊，请你马上到我家里来一趟好吗？嗯，好。 趁我清醒啊，我把遗嘱写好了，啊。日后我有什么意外，我的所有资产，包括我手上的股份、现金、房产，以及其他所有我名下的资产，都归我的孙女丁爱家所有。
1: 董事长。
0: 这件事情要不要告诉哀家？您先替我保密吧。哀家这个孩子从小就沉不住气，我怕他万一露了马脚，让丁池知道了，到那个时候，谁也帮不了他呀。
1: 您既然知道丁池居心叵测，为什么不赶他走呢？哎呀，
0: 本来我把他赶出去了，可又把他接回来了，我这。 我这个病啊，反反复复，我自己都不知道下边我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啊！我这，我的情况你都知道，我把我的病情也写到里边去了。杜律师啊，请你记住，这是我生前自己立的最后一份遗嘱。 最后一份。如果日后我自己再立一份遗嘱，那就说明我的病情加重，而且肯定是受到了丁池的控制。嗯，
1: 董事长，您放心。唉。
2: 丁总，我来接您出院。怎么就你一个人啊？我爸呢？
1: 董事长在召开董事会，商讨韩国帆船上市计划，打算推迟这个计划。
2: 董事会什么时候开？现在差不多已经开始了。爸，召开董事会这么重要的事情。
0: 您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啊？我是董事长，怎么开个董事会还得到你那儿报批吗？啊？嗯，我知道，您是担心我的身体，
2: 我只是皮外伤，已经没事了。
0: 你知道我的苦心就行了，啊，好好养病，啊，
3: 一切事以后再说。
2: 我知道您的苦心，可是这次跟韩国方面合作一直是我跟进的。
0: 您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就突然决定要延迟这个计划呢？再说了，这次事故跟帆船质量没有任何关系啊。就算那事故是人为的，可是那个事件本身已经在我们丁氏集团和整个造船业业内引起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我今天召开这个董事会，可不是要延迟这个计划，而是要立刻停止。
2: 不是，这我们之前不已经谈好了吗？
0: 这怎么突然要变卦了呢？而且我也不明白，这为什么要瞒着我？我怎么是突然变卦？我什么时候瞒着你了？嗯，这次我没有把这个事情提前告诉你，就是想啊，趁你在医院这个机会，让你好好休息，好好养病。
2: 不是爸，
0: 你呀，成天围着咱们公司团团转，你要是真的病了，你说咱们怎么办呢？ 好了，这个事儿我就这么决定了。从现在开始，你在医院里好好休息，好好养病，一切事务以后再说，啊。

0: 丁小姐，您出院了。
1: 啊。家里来客人了。
0: 啊，是杜律师，上午在老爷子房间里聊了2个多小时呢。
1: 哦，行，忙去吧。
0: 好。
1: 爸，爸在吗？

0: 的所有资产都归我的孙女丁爱家所有，这是我生前自己立的最后一份遗嘱，最后一份。
1: 好了，不讨论了。由于这次帆船的事故引起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和韩国方面的合作计划全部停止。
2: 那怎么可能啊？
3: 董事长，这个合作计划是代理董事长丁池的意见。我们即便是要停了这个计划，是不是也要等他出院

0: 后再一起商榷比较妥当啊。
1: 嗯
2: 嗯，
3: 对，
1: 是
3: 是
1: 是,
3: 是，
2: 有道理，这样比较妥当。
3: 对，
4: 我就不明白了，各位，怎么丁氏集团董事长的决定需要代理董事长点头吗？啊？
5: 那我们的投资怎么？
4: 我的话就放在这儿。从今以后，我们跟韩国方面没有任何关系，丁氏集团也绝不会停止自主研发，也绝不会看别人的脸色过日子。于队长，于队长，
5: 啊，
4: 会前你不跟我说有事情要宣布吗？
5: 董事长，其实我的想法跟您一样，我也觉得应该终止跟韩方的合作计划。
4: 嗯，就这么定了。嗯，
1: 哎呀，这
3: 终止的话，这对于公司是一项损失，
1: 合适吗？
3: 投资，这损失怎么办？
6: 这么草率就决定了。

0: 怎么？你弟弟没有撞死我，你现在准备拿这玩意儿捅死我吗？害怕了？你现在不是不怕我了吗？啊？你不是想置我于死地吗？结果怎么样了？我又回来了。我不仅回到了家，我还重回了董事会。
1: 是，我是想让你死。你看看你这么多年是怎么对我的。我只不过是你手上的一枚棋子。
0: 棋子，你该庆幸成为我的棋子。
1: 你什么意思？
0: 情义不在，买卖在。你说之前老爷子不相信我，但是如果看到这个，他会相信我吗？
1: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
0: 支持于右威开发 AJ6 项目，

0: 侍卫怎么样？还在昏迷当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你别太担心，侍卫会醒过来的。董侍卫开的怎么样了？你到底有没有公开你爷爷的病情啊？ 你还没公布，你还是怕伤害你爷爷吗？可这样的话，定制的阴谋就容易得逞啊。
1: 我是觉得，我爷爷今天特。

0: 越奇怪。他不仅没有继续丁池的计划，而且还终止了跟韩方的合作项目。
1: 终止？
0: 不仅终止了，而且还说不要再打这种心思，还重申了丁氏的重点永远是在自主研发。
1: 那你姑姑怎么说？
0: 她根本就没有参加会议。
1: 没有参加？
0: 对。
1: 她是不是还没出院？
0: 不可能，董事们说她一早就出院了。
1: 一早就出院了？
0: 按说丁池现在应该已经控制住了爷爷，这么重要的董事会他不可能不出现。除非爷爷根本就没有告诉他。
1: 爷爷这样做是在针对丁池，为什么突然之间会这样呢？
0: 我觉得爷爷今天他非常清醒，逻辑性也很强，根本就不像一个得了阿尔兹海默症的人。会不会，你说爷爷会不会病情好转啊？会不会？
1: 这不是不可能，不过……
0: 不过什么？
1: 阿尔兹海默症很难痊愈，病情会不断反复，时好时坏，但最终还是会恶化。一伟，我觉得你应该尽快把你爷爷的病情说出来，这样才能把丁氏赶走。
0: 我做不到。
1: 有威，你在这个时候还感情用事，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机会，让丁石抓到其他把柄，进一步控制丁石，那可就真的晚了。
0: 我们还会有其他办法的。
1: 如果有其他办法，我们早就用了。
0: 你不要再逼我了，好不好？我不会对我爷爷做出那种事情的。石威，
2: 医生，
1: 医生，来，快看一下。
0: 医生，医生，你快看一下。医生，
3: 病人的病情出现反复，你们做家属的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
0: 医生，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救他。医生，我求求你。医生，我求你，石威，你救救他！医生，我求求你，救救我！
1: 哎，
0: 石威，
1: 有位，
0: 石威，你怎么了？你别吓我！你把眼睛睁开，你看看我！石威，你醒醒！
4: 小美，
0: 石威，
4: 你先冷静一下。
0: 石威，
4: 现在石威还没有脱离危险，你不能这么晃他。
0: 小美，你放开！是你，是你害了石威！我告诉你，石威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不会放过你的。
5: 我从十几岁到现在，我跟着丁氏打拼了十多年了，我的功劳和苦劳绝对不比我哥哥少。他在病床上躺了多长时间，我就辛苦了多长时间。可现在呢，我落了什么结果？我受了那么多的苦，我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可现在老爷子这么对我，这真是太不公平了。
6: 想好了？

0: 我可以帮助你，但是你给我什么呀？
1: 您曾经反对老爷子开发帆船，但是您肯定比谁都清楚，一旦研发成功，那会大有商机。而且我们的 AJ6 已经初见眉目了。
0: 你接着说。
1: 我是说，可以给您 AJ6 的研发技术，同时，如果计划成了，我可以把丁氏的所有资产投入你们韩氏公司。
0: 你看这个丁老头的病啊，是吧？他糊涂的时候，你这么做固然可以，可是他明白的时候，你怎么能够保证你的计划顺利的进行呢？嗯？
1: 老爷子已经立下遗嘱，要把所有资产都转交给丁爱家，而丁爱家在我的掌控之中。
0: 丁爱家也是那么大的人了，你能控制住他？
1: 所以我们得尽快。
0: 来，咱们以茶代酒。
1: 韩叔，合作愉快。

0: 医生，
1: 医生，我弟弟情况怎么样？他现在怎么样了？
2: 病人的心脏机能比较差，这次脑损伤又比较严重，现在有心脏衰竭的现象，我们准备用机器代替心脏，体外循环几天，让病人的心脏休息，避免他出现更大的意外。
1: 体外循环？可是我弟弟他的心脏从小就不太好，他的身体受得了吗？
2: 就是因为他的心脏有衰竭的征兆，所以呢，我们才采用体外循环的办法，部分替代他心脏的功能。等过几天体征平稳后，我们再处理脑损伤的问题。目前呢，病人需要大量输血，血库的存货呢也没多少，只能撑到今天晚上。你们是不是和病人的血型一样？要是一样的话，最好马上准备一下给病人输血。
1: 我们血型不一样。
2: 要不问问亲戚朋友有没有跟病人血型一样的，发动他们来输血。
1: 倒是有一个人跟病人的血型一样，不过医生，请你尽力救我弟弟，我现在就去找那个人，让他过来输血。
3: 你来干嘛呀？
1: 石维的病情恶化了，医生说他有心脏衰竭的迹象，必须用机器代替心脏，体外循环几天，等他的体征都平稳了，再治疗他的脑损伤。
3: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体外循环需要大量的输血，可是医院已经没有备用血了，失血站的血也是因为突发事故全部掉光了，现在只有你可以救石维。
3: 哼，你跟我开什么玩笑？你是觉得我好骗吗？我会答应你去做这个，然后让你抓住我的把柄，等你利用完我之后再跟爷爷说我是冒牌的。
1: 我现在没有功夫跟你开玩笑。
3: 我也没有功夫跟你开玩笑。心脏休息，亏你还编得出来。再说了，全世界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跟他血型一样，你需要什么血型你去找啊，你找啊。我告诉你，我不会上你当的。
1: 医院现在已经没有血了，我上哪儿去找跟他一模一样的血型的人来给他输血呢？
3: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1: 于世威，他可是你的亲弟弟，
3: 他把我当过亲姐姐吗？于家是怎么对我的，我相信你也看到，现在出事了来找我，你觉得我那么好欺负吗？再说了，世威现在变成这个样子，还不都是因为你。
1: 别人不知道也就算了，你怎么能这么说？要不是因为你的话，世威可能去撞丁池吗？如果他不去撞丁池，
3: 他现在怎么会躺在医院里头？
4: 你给我闭嘴，我不想跟你说。
1: 要不是因为你，
3: 要不是因为于有威，你我们家现在能变成这个样子吗？
1: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是去还是不去？
3: 就算你问我一百遍，我答案还是一样的，我是不会去的。
1: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3: 你现在就跟我走。于有威，
4: 你干嘛呀？
3: 你要揭穿我的身份是吗？你现在去啊。我现在没有爸爸，没有弟弟，也没有我的寒明哥，我现在一无所有，你觉得我会怕你吗？你赶紧去找爷爷，你跟爷爷说我是假的，你告诉他真相，你看他会信你吗？你自己看着办。
1: 医生，我弟弟他情况现在怎么样？他什么时候可以醒过来？
2: 这个，
1: 医生，是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2: 你们要做好他成为植物人的心理准备啊。
1: 什么？
2: 他这次呢，是因为脑损伤引起的心脏衰竭，脑损伤很难说。我们已经引导他进入药物昏迷了，循环一撤了以后，我们会对病人进行唤醒。如果病人对唤醒毫无反应的话，那么就存在成为植物人的可能性。
3: 医生，我求求你，你想想办法救救石威，你想想办法，我求你了，还有其他办法吗？
2: 啊，他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医院还没有苏醒的成功案例啊。
3: 那我们转院呢？我们转院可不可以？
2: 他这样的情况在全国也不多见，这个得靠病人的运气了。

谢谢啊，谢谢啊。哎，邱科长，刚才还没回答我呢，可以带我。

0: 累死到了吧，徐云霞，你跑不掉了。
1: 邱科长，我知道你和陈潜是一伙的，不过呢，只要你肯指认陈潜才是真正的共党，我保证帮你求情啊。

这里面的又是谁？

0: 快去找医生。怎么回事？你坚持住。
1: 华严寺这个地方真不错。

们终究没有错过。

0: 救国救民，我不能偏安一隅，我必须得到前线去。对不起。
1: 你不用说对不起，你一定要平安，将来也一定要回到重庆。你要记得重庆十月的丹桂花。
0: 我记得，我肯定记得。分别的日子，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在花瓶里插上几束丹桂花，看到丹桂花就像看到了你。

0: 那天你受刑的时候，我很担心你。没事，都是误会。
1: 中共实在太狡猾了，就连我们都被钱胖子骗了那么久。谁能想到是邱科长呢？中共真是防不胜防。二位叙旧呢？文丹。
2: 要不你先进去，我和陈科长聊两句。
3: 嗯。
2: 我今天抓捕邱运霞的行动，你知道的吧？
4: 抓到他了吗？
2: 抓没抓到，你应该很清楚啊。
5: 我现在真的挺心疼你的，因为如果换作我是你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是开心呢，还是应该难过。

1: 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贵人，我也是你们两个人的贵人。
2: 当然是开心啊！我知道谢处长特别关心我，要不是因为你拿到那个花瓶，我怎么证明自己的清白呢？更没有机会今天晚上和关局长一起弄饭了。
0: 心态真好啊！
2: 走吧，
0: 不了，
2: 我等一下关局长。
0: 好。
2: 一会儿等我两杯啊，还得再敬一杯，要敬一下陈浅，因为你蒙受了不白之冤，我有责任。哎呀，
0: 我觉得我不算什么，主要是让关局长受到惊吓了，这是我们做的不好。我是有眼无珠啊，看错了这个邱影霞。
2: 所以遭此一劫，也算是活该。关局千万别这么说，这在我看来啊，这个就叫否极泰来。我们党国的命运也是如此。
0: 说到党国的命运，大家心里也应该都清楚啊。南撤大势所趋，但是南撤之前，我们还有一个涅槃计划，必须要保证这个计划万无一失。这样。
2: 我提议一下啊，我们为了涅槃计划，为了党国的命运，请大家尽心竭力。
0: 尽心竭力。
2: 哎，
0: 你怎么就先喝了呢？你看，
2: 关局长，我申请再提一审陈浅一次。
0: 什么？
2: 什么意思？
0: 他跟邱霞是一伙的。
2: 哎，谢处长，你是不是喝了点酒？
0: 关局，关局。
2: 啊、
0: 我看这谢处长应该是憋了很久了。 要不，咱们就听他把话说完。哎，好吧。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好好分析分析。今天在九门饭店协助邱云霞逃跑的是一个女人，穿了一件咖色大衣，还用围巾遮住了脸。谁大白天会把自己捂成那样？
2: 很明显的就是个共产党。那么问题来了，是谁指使的这个人去救邱云霞呢？现在有理由、有动机抓邱云霞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就是陈科长。我之前在光兴陶器店抓捕季光明之前，陈科长就出现在了。本来那个时候他的嫌疑是最大的。
3: 可是为什么这省着省着，一来二去的，所有的嫌疑都转移到了邱云霞身上呢？邱云霞这个人我们都很了解，大家都知道，我们局里出了名的滴水不漏。那为什么这一次，我只是稍加推波助澜，他立刻就亮底牌了？
2: 放了之前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了，除非。
0: 他摆明了就是要帮陈浅洗脱罪名，替他背下这个锅。再回到那个神秘女人，假设他就是陈科长派过去的，那一切不就都合理了吗？关局长，我是听明白了。谢处长，要么是不胜酒力。
2: 要么就是美国新进口那玩意儿没玩够，想再拿我练练手。怎么就这么能演呢？啊！刚演完一出《六字宝诀》还不够？哎，我差点忘了，牺牲自己保全他人，这就是他们共产党最爱用的伎俩，王副局长。
0: 行了，谢处长，你说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而且大多数是我已经知道的事情。我跟你说实话吧。 重庆目前的情况，潜伏的共产党很多。我们要记住，我们现在是重中之重涅槃计划。你抓住一两个共产党，对大局来说又能如何呢？
4: 关副局长，抓一两个确实于事无补，但如果放任他们在西南特区继续肆意妄为的话，迟早会影响我们其他的计划呀。
2: 哎，在座的可全都是西南特区的人。谢处长，你说这个话是要负责任的。
0: 我当然能负责任了。
2: 只要你这次让我审他一次，我保证让他原形毕露。
0: 你审了他4年还不够吗？你有证据吗？
4: 他们这次已经露出马脚了，之前是因为没有马脚。
2: 关副局长，
0: 你能不能不要？
1: 不要再说。如果他们影响了涅槃计划，这个责任是不是你负？这顿饭吃不下去了，
3: 关局长，谢处长，你这不是让官副区长难堪吗？

0: 记住，这位就是春阳同志。你好，春阳同志，今天多亏了你啊！
1: 那位邱应霞，
0: 我已经委托新德国的同志将他的后事安排好了，一个有丹桂花的地方。
1: 我们的据点暴露了，我们撤离的也很突然，我正好临时安排杨明远去接应你。
2: 我一直在担心你，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我去接头，发现店里情况不对，就迅速离开了。这个时候，杨明远突然出现，与我对上了暗号，把我带进了旁边的小屋里躲着。本来我们都已经脱险了。

0: 同志，我回来了。我就知道你身手不凡。
1: 你身手也不错，能接住我抛出的枪。
0: 季书记特地交代了，绝不能让保密局的人见到你的脸，这关系到你接下来的任务。这两个人见过你的脸，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2: 这两个人你认识？
0: 是西南特区谢东天的手下。呼啸运动时，我亲眼目睹他们杀害了数名进步学生，这些人都是死有余辜。
2: 小心！没事吧？

0: 同志，同志，同志！哎，我们任务还没有开始，就有多位的同志因此而牺牲了。
1: 夜色之浓，莫过于黎明前的黑暗。是啊，天就要亮了。
0: 最后，你是怎么找到九门饭店的？
1: 我按照杨明远给我的地址找到了这里。刚见到小钟，就听见远处传来一阵枪声。小钟说，一定是九门饭店那里出了状况，所以我们便紧急商讨了一个营救方案。你很果断，也很聪明，派你来完成这项任务，完全正确。季书记。 有一点我不明白，我这次的任务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不能让保密局的人看到我的样子？
0: 这次的任务至关重要，你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各方面条件是最合适的人选。任务艰巨，任重道远，你一定要做好一切的思想准备，甚至牺牲。

0: 陈姐，想起一句话，你在审讯室里面说的，说你带着长官听戏嫖娼逛窑子，帮长官买这买那买珍珠粉，你说那个不是真正的陈姐？
1: 管局长，那天我是逼急了，胡说八道的，您千万别对我心生怎样。
0: 哎，这句才是真话。 谁不想往上爬呀？我年轻的时候也这样。我上爬是正道。你看那谢处长，他就这么干的。
1: 谢处长还是有能力的。
0: 你也是有能力的人。可是你现在只在总务科当一个小小的科长，可太小众了。我现在有一件事，有一个绝密的计划，叫涅槃行动。
1: 我想交给你，
0: 当然能为管局长效劳，臣妾在所不辞。等的就是这句话。你马上到飞机上去一下，帮我接一个人。这个人是全国顶尖的爆破专家，他是这个涅槃行动的一个核心人物。还有一点重要的，大量的机密资料要过他的手，必须保证这些资料没有半点的泄露。
1: 明白吗？不能告诉别人，啊！我只相信你。明白。是谁不会？有些名字，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啊。是。新中国永远铭记。我现在已经暴露了。
0: 不能再继续做你的上级了。组织安排会派一个新的上级负责与你联络。明白。我们已经调查过了，那个爆破专家魏明德是汉中特区办出身，后来在军统西北特征站任技术专员，因为与站长程梦云闹翻而负气出走，一直下落不明。没有想到。 竟然与关永山有联系，魏敏德已经绘制出了关永山所负责的5个目标的爆破方案。这些方案一旦实行，对重庆的工业是致命打击。你的任务就是要拿到他们的爆破方案，粉碎他们的阴谋。
1: 明白。
0: 但是，你的身份安全依然是很重要的。 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千万不要冒险。我们还会有后备的方案。
1: 明白。

0: 汉山大火穿，婆娘大火睡。天下袍哥是一家，兄弟混清水、浑水的。哟，来者不善啊！弟兄们，先下去，我单独会会他。
1: 是。

0: 陈潜同志啊，我等你好久了。你这袍哥当的有没有样的？我现在是李自奇下面的黑衣管带，兄弟就那么几个，你要是再不来找我，我兄弟可就多了去了。
1: 什么黑气白气的，还当上瘾了？我不当袍哥，我怎么去搞情报啊？你放心。
0: 解放之后，我一定带上手上所有的兄弟去接受改造。
2: 那就。
0: 解放军到底什么时候来啊？现在外面已经有谣言了，说日本人进不来的地方，共产党也进不来。
2: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解放大喜呢，指日可待。
0: 那你的意思？
2: 我喝完茶的功夫，解放军就来了。现在立功的机会来了。
0: 说吧，什么任务？
2: 等一下，我带一个人到金陵大酒店。他随身带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文件。
0: 我去把文件偷出来。
2: 不是，是派，不能让他发现他的东西被偷过。
0: 派，好。
2: 你说说你的情况。
3: 哎，这里，走吧，领导到了。走吧，走吧。魏先生，你是？
4: 我是陈潜，
3: 关局长让我来接您，我见过您的照片。 这是我的证件。住宿我们安排好了，关局长下午有个重要的会议，稍晚一点我带您到他的府上，然后就拜会他。我来吧。
4: 哎，不用。
3: 走吧。这边。

0: 我收拾好了，魏先生，给。您在飞机上一定没吃好吧？这家饭店的西餐厅是法国主厨，要么给您安排一下。
1: 不了，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下。
0: 好，我就在大堂咖啡厅，有什么需要您随时叫我。

0: 我们带他入住酒店后，先陪他放行李。我会想办法把他带到餐厅，你借机进入他的房间。
1: 那他要是不去餐厅，我怎么进他房间啊？
0: 我们调查过了，这个人的生活非常枯燥，他只有一个爱好。

0: 魏先生，您没休息啊？玩会儿。
1: 另外，管局长已经吩咐了，您所有的需求都由我们总务科来结账，请。

事情。

0: 说说保险柜的型号吧。旋钮是有三重密码，有问题吗？三重密码，那是行驶的，可能时间上面会有点问题，
1: 那就靠你了，我会尽量帮你抓住时间的。

0: 红，23。太贵了。魏先生，要不去别的庄玩玩？还玩？
1: 就一个。
0: 走了。哎，魏先生，就一个了。要不您给我个机会，没准我能帮您整整运，换换手气呢。一个。试试。最后一个，试试运气。17。
2: 哎，等等，既然最后一个筹码不是我把大的，
3: 29号，50倍。
0: 好，听魏先生的，29，
4: 50倍。

0: 黑，29。
1: 哎，怎么了？可以呀、啊，
2: 运气说来就来，挡都挡不住，继续继续，
1: 来来来，
2: 哎，见证有份啊，
1: 来来来，
2: 给我继续压29，50倍。

0: 你好，啊，你好，先生，我找602房间的魏敏德先生。
1: 好的，我帮您联系一下他。
0: 他出去了，他给你们交代过了，你可以把钥匙先给我，我去房间等他。啊，
1: 稍等，我得看一下。
0: 啊，是的，这是房间的钥匙，请您收好。
1: 谢谢。

0: 先生您好，
1: 啊，你好。啊，我是六零六房间的，我想请您帮我一个忙。
0: 什么忙呢？
1: 我刚才把我箱子里的几件大衣拿出来晾一晾，想去取霉味，谁知道整个房间也没有一个可以晾衣服的地方，我就想说把它挂在浴帘杆子上，可能是太沉了吧，就把它给压垮了，所以我想请您帮我把它给支起来就行。
0: 那你为什么不找服务员呢？
2: 是我弄坏的，我怕他们找我赔钱。懂了，走吧。谢谢啊。这个声音，
3: 小四，小四，
2: 住！
4: 我动了，
2: 可以。
5: 继续跟我压，五号。二十，来压。魏先生，你透口气。好好好。中了，中了，中了，中了！哎，大哥，你看怎么样？二十号，来来来，来吧，大哥，来俩。来了啊。好，没事。怎么样？东西没找着啊？保险箱里、箱子里都没有。
6: 任务结束，跟你说去。陈科长，
7: 魏先生，这位是？
6: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爱徒骆国栋。你好，陈科长。
7: 你好，你好。我车停那边了，你边走边聊。
6: 好吧。
7: 好。
8: 骆先生是从哪里过来的？
7: 从成都，
6: 哇，好地方！
9: 西北车政站曾办过一次特训班，骆国栋是我的爱徒，跟我学习弹药工程，他很有天赋。啊，
7: 不过呢，他是一位舞蹈班人士，
9: 这次也是看在我的薄面，才肯出山帮我。
7: 谢谢啊，
6: 老师您太客气了，您的事我是义不容辞的。
9: 骆先生平时喜欢做些什么？
6: 抗战胜利后我就隐退了，准备在成都经营一家小小的咖啡馆，说起来是不是有些可笑？
7: 不可笑。热爱生活是好事儿，上车吧。

0: 东西还挺沉，道歉不得认真一点。要不是上峰交代，他还有点利用价值，我才懒得搭理他，碍手碍脚。听说他已经让陈浅去接到那个什么魏教授了，估计一会儿就回来。说曹操，曹操到了。
1: 两位这边。

0: 王老师，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1: 王开呀，
0: 我早就想好了，这次一度会有黄石的样本和资料，我立刻就和军统划清界限，以后只听命于中共党组织，与你一起工作，并且战斗。

0: 弹得太棒了。
1: 魏先生，魏兄，终于见面了。
2: 哎呀，关区，好久不见。
1: 魏兄，可把你盼来了。
2: 感谢关区，又一次给我为党国效力的机会。谢谢。
1: 哪里哪里，怎么样，路上还好吗？
2: 非常好，就是飞机啊有点颠簸。啊，对了，关区，我介绍一下，我的学生骆国栋。
3: 关长你好，
1: 欢迎你。好，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家人。
2: 好啊。
1: 我的太太李琼芳。
2: 关太太。关太太，幸会。
0: 您好，魏先生，一直听我们家永山啊道过你的名字，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1: 啊，是。这是我的外甥女王开雅，她从上海来的。啊，
4: 魏先生你好。
2: 你好，开雅。
5: 关太太，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1: 哎，谢处长，你这是？这不，昨天确实说话有点不着边了，今天啊特意来给您赔个不是。嗨，谢处长，想多了，都过去了，你也别往心里去。我们守护大家。
6: 今晚七点半，云雀叫天路。
7: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今晚七点半，
1: 一切见天路。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啊，
1: 接下来是薄冰。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好，六街新剧开机，各路好友齐相聚。好六 B 压住之战，是逆风翻盘还是全盘皆空？
8: 欧印你吧，迪哥。
9: 我压杨迪。
10: 欧印。
11: 肩上的担子好重。
12: 我压刘学义。
13: 吴敏。
14: 走
15: 走，刘学义冲了，刘学义冲了，刘学义被抓住了，
16: 盖住了，
11: 绝对快，我绝对快。
16: 呀，迪哥，
8: 全部身家都在你身上。
16: 没事啊，
15: 我们这种家丁还有什么可失去的？
11: 还有什么可失去的？
15: 五比五，
11: 走。
1: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7: 严 lab 巴士巡游向世界游客 say hi。
18: Free Chinese skincare, come on, come on, come aboard.
19: There are free games and prizes and samples.
20: 我们去下一站，这站的人不是很多。
17: 好开心。Do you want join us?
18: Okay, yes, let's go.
19: Come on.
18: Congratulations!
21: Here is our pop shop! Okay, let's go! Come on with me!
18: Welcome to our store!
17: 想要听展的，我们一起去。
22: 嗓子冒烟了，嗓子冒烟。
23: 我不行了，我要歇会儿。
17: 我已经把我耗尽，你看我都发白了，嘴巴上。
24: 其实我们几个也耗尽不展尽。
17: 嗨，听说你们要来当我们的飞行嘉宾。有一个可能要拜托你们的事情。
1: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

0: 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1: 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0: 啊，魏兄，介绍一下，这是我手下的两位得力干将，谢东天处长，这是我尔南小姐。
1: 魏先生，
2: 魏先生，你好。嗯，那这样，琼芳，你在下面照顾一下客人，我带魏先生上楼探点事情。
1: 快去忙吧。
2: 慢点坐啊，来来来，请请。
1: 关太太，谢谢。开雅，你带他们到客厅去坐。
3: 我去弄些饮料，嗯，好，姨妈，嗯，这边请。啊，这边。没想到王小姐是关局长的外甥女，不过，王小姐弃暗投明。
1: 心有所向，令人敬佩啊！朱莉小姐才值得让人敬佩。当初我还口不择言地劝你离开米高梅，没想到您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党国精英，不为当时的行为向您道歉。王小姐是直接从上海过来的吗？不是，现在路都封死了，我只能从香港转机过来了。哦。
3: 那个魏先生是同一班飞机了，不是，我上午到的。听说现在香港大雨，这飞机能正常起飞吗？没有啊，最近香港的天气都很好，航班都照常起飞的。嗯，看来不能相信天气预报啊。王小姐怎么才来重庆啊？现在兵荒马乱的。
1: 玩不得也逛不得了。要不是走投无路的话，我也不会来投靠姨妈还有姨父的。
3: 那王小姐现在是住在关太太这儿了？
4: 没有，住酒店。我还是觉得住酒店比较方便，跟自由一点。
1: 王小姐，别叙旧了，喝酒不见，跳支舞吧。好啊。

0: 这王刚崖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这几处目标都是重工业设施，大多数建于抗战时期。当时为了抵御日本的轰炸，建造的时候在混凝土中加入的碎钢，其坚硬程度非同一般。如果要是彻底炸毁的话，至少需要100吨的 TNT 烈性炸药。我知道，
1: 毛局长特意帮我弄来了每支烈性炸药。 但是我现在担心的是，如果这些炸药运过来到我们手上，就是一小部分，50%以下。关区，这远远不够啊！但是没办法，现在是战事，非常的紧张。如果没有蒋总统特别关照的话，这点炸药你都拿不来。你现在想要更多，那不可能啊！想想别的办法。
2: 我倒是有一个方案，不知道合不合适。你说呀。哎呦，跳上了！哎呀，你们年轻人啊，可真会玩。来，喝饮料，给。
3: 哦，不用了，谢谢关大人。关
2: 太太，
3: 这王小姐为什么来重庆？
2: 她呀，要娶台湾。

0: 我们开雅跳得太棒了，开雅，姨妈去给你们准备吃的啊，陈科长，快坐那喝饮料。
1: 谢谢管家，
2: 谢谢姨妈。
1: 怎么，谢处长有话要说吗？哎呀，虽然先前就知道你们两个认识，但刚才看二位跳的这么有默契，不知道的真以为你们俩是一对的。曾经是，啊，或许应该说，我曾经单方面觉得是吧？
2: 听起来挺有意思的啊，此话怎讲啊？ 陈科长还是前景先生的时候，为了取得景田先生的信任，维持自己花花公子的形象，曾经猛烈的追求过我。我当时以为我遇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一脚陷了进去，因此还和吴小姐闹了许多不愉快的矛盾。啊，你说你啊，陈科长，执行任务的时候还有功夫整出这么多花花招子。
3: 太坏了，那你恨他吗？谈不上恨吧，只能说吃一堑长一智了。王小姐，那你现在还爱陈浅先生吗？
2: 那吴小姐你呢？
4: 陈科长是一个好的舞伴，却不是一个好的伴侣，这一点，想必吴小姐应该比我更早知道。汪小姐可能不知道，若男现在是我女朋友。啊，
2: 对不起，那希望能够早日听到二位的好消息。
4: 谢谢。其实我平时也特别喜欢跳舞，刚才看你跳那么好，特别希望跟你交流一下，可以吗？
3: 吴小姐介意吗？
4: 可以。

0: 王小姐，真的是早上才回来的吗？对呀，早上到的。没人去接你？
1: 我飞机落地以后，就一个人到了酒店，然后还在酒店遇到了骆先生呢。哦，
0: 还真是巧啊。嗯。不知道王小姐在上海跟一个特务谈恋爱，是不是很刺激呢？
1: 说实话，现在细想起来，还是挺后怕的。
0: 我真的很好奇你们在上海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有机会一定要跟我好好讲一讲啊。
2: 爱人失而复得的感觉，怎么样？

0: 我觉得为了谢处长还有吴小姐家庭和睦，您还是少了解比较好。
1: 谢谢王小姐的忠告。那我也提醒王小姐一个事情，陈姐啊，她不止这一个身份，你要小心啊，别再被她骗了。
0: 是吗？但是我不太关心这个。
1: 王小姐的眼睛真漂亮，让人印象深刻啊。
0: 谢谢，但是我觉得在谢处长眼中，吴小姐的眼睛应该更美吧。
1: 谢谢啊，还是王小姐的眼睛让人印象深刻。
0: 谢处长，你再这么说的话，吴小姐可能会生气哦。

0: 有心事啊？
1: 没事，前面课班停一下，我想下去走一走。
0: 要陪你吗？
1: 不用了。
0: 好。

0: 你怎么在这儿？自然是有事要找你。说吧。也不见我进门坐坐了。
1: 小阿弟已经睡了。当年，你、我、钱胖子，我们一起去上海。 一起执行任务。我曾经天真的以为，多少次的同生共死，能让我们的心走得更近一些。直到我看到了那个怀着春阳的碗，还有你冰冷的眼神。芊芊，爱的人就是春阳吧？今天晚上在冠友山家。
0: 看王开雅的眼神，已经完全把你出卖了。你想说什么？王开雅就是春阳。我很佩服你的想象力。我真的替景甜感到遗憾。 但凡他拿春阳逼你就范，而不是单纯的肉体折磨，你可能早就投降了。假装不爱一个人，比潜伏任务难多了。
2: 时间不早了，早点回去吧。
1: 谢龙天说：“旧秋和长的肯定是共产党。我看他今天肯定是看王开雅绝对眼熟。如果王开雅就是春阳，他肯定是共产党，而你。”
2: 你们这是夫唱妇随啊，想要一起就是我不放。
1: 夫唱妇随，陈浅，我早就知道你跟共产党有联系，但是我任何人都没有说过。谢龙天他也只是自己猜测而已。你是真的不了解我吗？还是假装不了解？

我一点都不了解你。如果你真的是共产党，那我们就是敌人，就是对手。我狠起来，会比谢东天狠一万倍。

0: 我跟陈浅，我早就知道你跟顾晨导有联系。如果王开雅就是春阳，他肯定是顾晨导，而你也是。王小姐的眼睛长得真漂亮，让人印象深刻。 这么晚了，跑来我这干嘛？你猜我今天看到谁了？看到谁了？春娘。他还活着。哎，你们在哪里看到的？郭友臣家。那他这次来干什么？你知道吗？
1: 还没机会，没多少话。
0: 突然跑来重庆，是组织上又有新任务吗？
2: 不清楚。
0: 谁呀？自己人。
2: 好久不见。

0: 你不打算问点什么？就这样做到天亮吗？你这四年去哪儿了？安然无恙，为什么不跟我联系？妈，你知道吗？我给女子学校写信，去问你的下落，没有回应。 我去棉纺找你，他们紧锁，就连海叔和馄饨摊都一起消失了，我都产生错觉了。这个世界上，你是不是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我每次收到组织情报的纸条，都希望能看到你的消息。可是我得到答案。 只是春阳同志暂无音讯。有时候我就想，西南我是不是只是你的一个任务，得不完成的任务？对，一个任务，让我拼尽全力。 坚定不移的去完成，就算死，也绝不动摇。臣妾，你知道吗？如果不是你的话，我可能早就死在黄浦江中。当时我掉进冰冷的江水中，感到绝望的时候，耳边突然响起你对我说过的话。
1: 那就说好了，我在重庆等你，到了重庆，带你去家里。我相信我外婆一定会喜欢你的。

受伤以后，我被组织安排到了后方秘密养伤，海叔也被安全转移了。伤好以后，我就被派到解放区学习。这四年来，我多么想告诉你，我还活着，真正的活着。可是组织有纪律，我只能保持缄默。这次回到重庆，也是我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因为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准备好跟你继续战斗。

0: 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坦然地告诉彼此我们在哪里，在做什么，这不正是我们从事这项事业的意义吗？
1: 希望我们两个永远都不会再分开了。

0: 为什么王凯雅是关永山的外甥？关永山是我养母的近亲，王凯雅是我的本名，春阳是海叔捡到我给我取的名字。明白了。但是关永山是军统的老家人了，很难对付。我知道组织有纪律，我不管你以什么身份出现，但是我希望你是安全的。
1: 你放心，我有办法对付他。还有个挺棘手的事情，吴若楠知道你的身份。
2: 来之前，组织上跟我分析过这件事，他没有确凿证据，而且上海那边关于王老师的事情，也都处理干净了。
1: 既然这样，我就放心了。

0: 阿南，特意啊从沙坪坝给你买了一碗豌杂面，吃着。
1: 你先放那儿吧。工作呢是做不完的，可面不吃啊，就多了。我还不饿。
0: 陈浅喜欢那个王开呀，不对，应该叫他春阳。你跟踪我，我去陈浅家的时候，你跟踪我。看来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怀疑错，陈浅就是空档。春阳也是，他们俩是一伙的。若楠。
1: 陈浅从一开始就在骗你利用你，你相信我，
0: 我们一起把这两个共党挖出来，立一个大功，去到台湾之后，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证据呢？证明陈浅和王开阳是共党的证据呢？
1: 你这几年处心积虑的对他们，结果呢？
0: 你就是证据啊！你看，你把他们在上海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关永山。
1: 关永山这么多疑，
0: 他一定会一查到底的。
1: 真凭实据，谢云天。光靠我讲一个男欢女爱的故事，你觉得关永山他会给陈浅定罪吗？
0: 太天真了，是我想那么蠢。陈浅4年前没有选择你，现在春阳回来了，他更加不会选择你。
1: 请你离开我的办公室。
0: 若楠。
1: 喂。

0: 谢谢啊，开雅来了。啊，开雅来了。开雅，
1: 早啊，姨父姨妈。
2: 嗯，早。
0: 快坐。哎，
1: 吃早饭了吗？
0: 我吃过了。
1: 哦，对了，来的正好，我楼上有一份资料，日语的我也看不懂，开雅懂日语，你帮我翻译一下。好啊。
0: 永山，那我先去了，姨妈。好，
1: 走。
0: 开雅，哎，在重庆过得还习惯吗？啊，挺好的。
1: 请坐，请坐。
0: 嗯，
1: 我听说你住在酒店，酒店的开支费用都够吧？
0: 嗯，手上还挺宽裕的。
1: 哦，
0: 姨父，您让我翻译的文件。
1: 就是那么一说。哎，就是那么一说。啊，那姨父，你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啊，这就咱们两个人，我就直说了。嗯，你之前说的要一张去台湾的机票，现在暂时吃紧啊。这个去台湾的飞机每一个座位，你知道吗？20根大黄鱼啊。
0: 你姨父呢也不是什么高官，更不算是大官贵人，恐怕是，啊，你理解。我明白的，
1: 姨父，我晚点就订票回去。
0: 哎，凯呀，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千里迢迢来了重庆，这里也算是你的一个家。虽然你现在住在酒店，我想跟你说的是，你看，姨父这大得很，是吧？
2: 你随时可以搬过来，自由自在的住在这儿。有空呢，还可以让你二姨带着你到重庆各个地方去转转嘛。不用了，姨父，我知道我突然过来也很冒昧。我从小到大，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是大姨把我抚养长大的。大姨走了以后，我就更加无依无靠。
1: 我就记得大姨曾经跟我说，我要是有困难了，可以来重庆投奔您和姨妈。没有想到会给你们造成这么大的困扰。嗨，不是什么困扰。你大姨跟你二姨的确是姐妹情深。大姨走的那段时间，你二姨一直是以泪洗面的。可是我听说。
2: 大姨她当年是姨父您下令枪决的，
1: 不许胡说！谁告诉你的？
2: 我听老家的亲戚们说的。
1: 他们还说什么？
2: 他们说大姨嫁给了一个共产党员，当时上头要您抓人，您没办法交差。大姨为了掩护她丈夫逃走，所以您就把她给……她。
1: 凯啊。
0: 这件事情你没有跟琼芳说过吧？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怎么可能会相信他们说的话？我是不会告诉姨妈的。
0: 好，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你又重提了这件事情。你大姨是糊涂啊，她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 你知道吗？就算不是我，别人也会签字的，他也会被枪毙的。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一个动荡、战乱的时代，我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道路，但是你们不一样。 你们年轻的这一代人，不要再打听这些事情，把你们自己未来的道路选择好，就行了。
2: 是，我都听您的，姨父。
1: 记住，这件事情跟你二姨绝对不能吐露半个字。
2: 姨父，您放心，我不会跟姨妈讲的。
3: 你是想用大姨的死来要挟管事？
2: 一旦李琼芳知道是关永山杀了他的亲姐姐，一定不会放过他的。而且这些年来关永山贪污腐化的证据，全在李琼芳手上。我还是觉得太冒险了。
0: 万一关永山翻目，他不会放过你的。
2: 跟他拖延一段时间，应该问题不大。而且关永山暂时还没有怀疑我，所以接近他取得情报，应该还有机会。
1: 好了，人都到齐了。哎，老于，不是说今天会有一位村中区委的同志来领导我们互抢联盟的工作吗？
3: 哦，他临时有事，我们先开会，回头我单独向他汇报。
1: 哎，
3: 何小阳，
1: 哎，
3: 你去门口放风。
1: 是。
3: 同志们，现在的形势非常紧张，我们跟敌人斗争，一刻都不能松懈。我听说这国民党用于炸厂的炸药有200多吨，正在不停地运到城内。
0: 200多吨，
3: 这比日本鬼子还狠呐！
0: 是啊，
3: 这国民党国防部还成立了所谓的“工人救国反共军”，他们招募了大量的事业工人、社会盟友，来协助配合破坏重庆的行动。
0: 这些人的破坏力不可以小觑啊！
4: 这些人就是秋后的蚂蚱，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
5: 对，要把他揪出来，简直是太可恨了。
0: 同志们，大家气氛归气氛啊，光靠骂人是没用的，我们大家要集思广益，多想办法，多提提建议。
4: 我认为，应该加强工程周围的侦查，尽可能的掌握更多的情报，为最后的解放做充足的准备。

0: 大哥，啥时候动手啊？我说你着什么急呀？没有信号，你知道我们要那特大鱼，他来没来呀？啥大鱼？共产党派来重庆领导护场运动的大鱼叫海叔。哎，对，那几个人里面，那几个是咱们的特务。你小子现在问题怎么这么多呀？区长安排什么事儿都让你知道啊？
1: 你他妈真够精明的，安排我都不让咱们知道。
0: 队长。
2: 来了，啥呀？信号来了。
3: 啥意思呀？
0: 李茂说，今天海叔没有来。
4: 啊，没来？
2: 谁？
0: 去！
2: 雷子，干活，抓活的啊，别开枪。

0: 别动！什么人？哪里来的枪声？听声音好像很近啊！
1: 怎么肯定是？哎，人呢？人呢？
2: 洛兰警长，
1: 都听好了，药铺里的人一个不能放，听见没有？
3: 是。
1: 愣着什么？赶紧行动！

0: 进来。
1: 关局长，您找我啊？
0: 陈潜啊，有件事情你听说了吧？王大奎昨天晚上抓了一批秘密开会的工人，都是沪上联盟的成员。
1: 听说了，这些组织背后应该都有共产党幕后指使吧？
0: 没错。
1: 王大奎怎么会知道这个消息的？
0: 我早就在沪上联盟里边暗杀了卧底，消息是我跟他说的。
1: 还是您深谋远虑？
0: 哎呀，本来我们得到消息说是中共呢有一个头头叫海叔也要来，我们是奔着他去的。
1: 哦，那这个海叔抓到了吗？
0: 没有，人家根本就没来。别的人都抓住了，但是跑了一个人，中国制钢公司的一个电工叫何小阳。啊，
1: 一个小电工跑就跑了呗？
0: 这个小电工可不一般，他有可能知道我暗杀的那个卧底的情况，所以呢，我叫你来是给你这个任务，找到他，做掉他。
1: 那我们为什么不抓我呢？哎，
0: 没什么情报价值，把事情做干净就行了。
1: 明白。
2: 陈科长，
1: 谢处长怎么会在这儿？
2: 你来这干什么？我就是来这干什么呀？
1: 消息很灵通啊。
2: 彼此彼此，你来的不也挺快的吗？我呢查到何小阳在重庆还有个哥哥，他现在受了伤，全重庆能找的就应该只有他哥哥了。
1: 谢处长是觉得我需要帮忙，所以就过来了。
2: 那倒也不是，主要是觉得我们最近误会有点深，想说一起合作合作，消除一下隔阂吧。哎，你每天都到这摆摊？哎，
3: 是。
2: 这家店经常不开门吗？
3: 之前啊，天天都开，那今天不知道为啥的就关门了。
2: 有人吗？有没有人啊？
4: 大哥，
2: 买竹篓。
4: 今天不做生意。
2: 我从下半城来的，好不容易来一趟，忘带竹篓了，帮个忙呗。
1: 搞什么名堂？大白天的不做生意。

0: 岩 lab 巴士巡游向世界游客 say hi。
1: Free Chinese skincare, come on, come on, come aboard.
2: There are free games and prizes and samples.
3: 我们去下一站，这站的人不是很多。
4: 好开心。
5: Do you want to join us?
6: Okay, yes, let's go.
7: Come on.
1: Congratulations!
8: Here is our pop shop! Okay, let's go! Come on with me!
1: Welcome to our store!
0: 想要听展的，我们一起去。
9: 嗓子冒烟了，嗓子冒烟
10: 了。我不行了，我要歇会儿。
9: 我已经把我耗尽，看我都发白了，嘴巴都。
11: 其实我们几个也耗尽，我们展尽。
0: 嗨，听说你们要来当我们的飞行嘉宾。有一个可能要拜托你们的事情。
12: 今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湖南卫视提示，
13: 出发，
12: 接下来是薄冰。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6: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好六街新剧开机，各路好友齐相聚。好六 B 压住之战，是逆风翻盘，还是全盘皆空？
17: 欧印你吧，迪哥，
18: 我压杨迪，
19: 欧印。
20: 肩上的担子好重，
21: 我压刘学义。
22: 无冕，走
0: 走。刘学义冲啊！刘学义冲啊！刘学义被抓住了，
23: 盖住了，
20: 绝对快，我绝对快。
23: 呀，迪哥，
24: 全部身家都在你身上。
23: 是啊，
0: 我们这种家底还有什么可失去的？
20: 还有什么可失去的？
0: 五比五，
20: 走。
0: 冲冲冲冲冲冲！
12: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已有期待，再等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9月25日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湖南卫视提示，
13: 出发，
12: 接下来是薄冰。
14: 得400毫克装，镇痛、抗炎、退烧，三效合一。
12: 今晚7:30，云雀叫天路。
25: 哎哎哎哎哎！师傅，师傅，师傅，垃圾！

0: 外七点半，
1: 一切见天路。
2: 家乡美食大赛第三站，
3: 四川。
4: 麻婆豆腐呢，第一选料一定要选吃起来细嫩丝滑这种豆腐，第二我们要把豆腥味给去掉，第三熬制一个红油。
5: 这麻婆豆腐一定要吃到麻辣鲜香烫嫩。

0: 上铺是民宅，人少，下面是街道，人多。我觉得他应该往下跑了。
1: 那分头送，你坐下面，我坐上面。

0: 嘞。
1: 客官，您那边
2: 有辣椒吗？
1: 辣椒酱在那边，自己加。慢用。
3: 这回别再小熊看不见了。
2: 何小阳，不要乱看，你被盯上了，赶紧撤。

0: 王大奎，你干什么呢？我不是让你抓活的吗？
1: 他要杀我呀，处长！
0: 王大奎，谢处长，还有援兵啊！
2: 你刚才小面瘫都跟他说什么了呀？他刚才在面瘫。
0: 你装什么呀？我看着你跟他通风报信的，
1: 我没看见面瘫有这么个人啊。
0: 行，可以啊，陈馆长现在说什么都可以，反正已经死无对证了，说什么都对。
1: 我给他通风报信，我要是给他通风报信的话，他还能被王大奎打死？你们现在人也杀了，功劳也抢走了，不是说要消除隔阂吗？
0: 你这套啊，骗骗关永生可以，骗我，拉倒了。看不看？走吧，沈江柔。

0: 我以为你留在上海了，
1: 没想到你也来了重庆。
2: 来，面来了。
3: 哦，谢谢啊。
2: 快点慢用啊。
4: 我主动要求来的，我对你和春燕还是比较了解，我们互相配合，更有利于完成这次艰巨的任务。
1: 那个狸猫对你的行踪掌握得挺清楚。
5: 关永山灭口霍小阳，是担心何小阳听到关于狸猫的事情。这侧面的证明，确实有人潜伏在我们身边。
4: 你要想办法去一次石灰石监狱，否则的话，无从下手。一定要把狸猫给挖出来。这个任务只能交给你了。
5: 明白。现在是关键时刻，猫确实是个祸害。
6: 安排你做的事情怎么样了？
7: 任务倒是完成了，不过还是多亏了有谢处长和王大奎的帮助。
6: 谢处长？
7: 啊，谢处长说想借着这次合作的机会跟我消除一下隔阂。
6: 他怎么得到这个消息了呢？王大奎，一定是这个王大奎，我就不该相信这个人。
7: 有个情况我必须得跟您汇报一下。
6: 你说。
7: 这个何小阳就是王大奎开枪打死的。
6: 谢冬天在现场干了些什么？
7: 谢处长倒是喊着说要抓活的，我觉得他是不是想把人抓回来再审审？
6: 不对，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下达的命令是一定要等到海叔的出现，不然的话所有的人必须给我按兵不动。那王大奎呢？这是擅自行动，那是因为谢冬天在现场给他撑腰，目的是什么？那是因为我派的卧底就在里面。
7: 这卧底不是我们自己人吗？谢处长查他干什么？
6: 是自己人啊，因为这个卧底是涅槃计划的核心人物，很明确这是要给涅槃计划拆台。
7: 哦，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谢处长想抓活的回来，是想从何小阳的嘴里看看能不能挖出关于卧底的线索。
6: 没那么容易了，我绝对不会让谢冬天再插手这件事情。我明天就安排他去别的地方开会，你陈姐，你代表我
8: 去一趟石灰市监狱，把昨天抓的那些工人全都审一遍。
7: 我去审。
6: 对，不但你要审，而且你要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些个工人跟共产党没有关系。审完之后把他们全部释放了
7: 再放回去。
6: 对，我实话跟你说吧，因为这里面就有我安插的那个卧底。
7: 明白，做做样子，还不能让其他人觉察到我们的人就在那些人当中。
6: 对。
5: 信号的地方。8:40左右，印古厕所带着手电的人就是狸猫。
2: 快点！
1: 于永南，
9: 听说你是昨天会议的负责人。
10: 是。
9: 你们开会的目的是什么？
10: 听说重庆要守不住了，几个厂的代表大家一起商一下，看如果真的共产党来了，我们该如何应对。
9: 听说你们搞了一个什么护厂运动？
10: 护厂运动？ 我们没有，我们只想保命。
9: 那你们为什么要把开会的资料和文件都烧了呢？
10: 现在的军警特务整天的乱抓人、乱杀人，大家都看到了。我们虽然没有什么反对党国的言行，但是我们害怕，烧了稳妥。
9: 你们那个会开了多久？
10: 大概6点钟的时候开始，直到你们进来抓人为止。
9: 中间的时候有停过吗？
10: 8点半的时候休息了一下。
9: 休息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
10: 什么都没干，就喝了点水。
9: 就喝了点水？你可别撒谎啊，我们都会调查清楚的。
10: 我就喝了一点水，那有什么撒谎的呀？
9: 下一个。
0: 共产党的枪管子都快顶到脑门上来了，开这种官僚会议浪费我一点时间。我听说陈建去了石灰市监狱。
7: 哦，狐狸算计我？
0: 什么意思啊？陈潜去石灰市监狱能省出个屁呀、啊、他不过是去走流程，刚好借机会让他把人放了。
7: 把人放了？那狸猫还怎么查了？
0: 没关系，那就不查了。反正老狐狸做梦都想不到自己身边还有个定时炸弹。
3: 你走。小天，坐，坐。
9: 姓名？
11: 还小七。

0: 你把刀抬起来，兄弟，我要跟你说声对不起。如果我明天撑不住了，你千万别怪我。 许奎林，你没死，看来那天我没有看错，你还活着。貂蝉，我就知道，你永远不会忘了你的代号貂蝉啊！你也忘不了那个和你并肩战斗过的吕布。貂蝉已经死了。
1: 你认错人了？你为什么活着这么久不来找我啊？你是不是怕我混得比你好没脸见我？混得好，也只不过是日薄西山罢了。
0: 不是你现在说话怎么跟那些工人代表那么像啊？你真变了。我早就不是从前的我了。 那我们还是兄弟吧，兄弟，只不过是年轻时候的义气罢了。奎林，我是你一辈子的兄弟，就像你一辈子。
1: 都是军统的人一样。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你现在在工厂混混日子，参加什么组织，这些都不是什么大事儿。只要交代了，配合配合，走走形式，这些事儿都过去了。保密局的大门随时向你打开着。我要是再也不想踏进这扇大门呢？
0: 那你忘了曾经加入军统时候的誓言了吗？虚以终身贡献团体。这个团体以前是军统，现在是保卫军。
1: 如果我执意要退出呢？
0: 那你是不是忘了他后面那一句话了？如若违反纪律，愿受最严厉之灾。

0: 那我问问你，你参加这个组织多久了？
1: 2年多了。
0: 昨天开会的时候，你也在？
1: 我负责在外面把守。
0: 那休息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1: 上了个厕所。
0: 你在工厂的工作是什么？
1: 我是电力厂的电工，检修电路，核查电量，报表统计，能做的我都做。
0: 那这种会议跟你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呢？
1: 工友们在一起商量一下如何团结起来，争取更多的权益。你觉得这跟我的工作没关系吗？
0: 看来你认识的工友还不少。那你一定知道海叔是谁？
1: 我不认识。
0: 你知道？那你知道海叔的下落吗？他现在哪儿？
1: 我认真的告诉你，我不认识什么海叔。
0: 下去，都下去。

0: 现在没人了，能不能跟我说说实话？我真的不认识什么韩叔。那兄弟，我跟你说说实话。其实这些年我混得不怎么样，我现在保密局就是一个总务科的科长，主要管后勤。 这次的审讯也是关区长走到后门特意交代给我，希望我能表现一下，有个机会。你不知道这些年你兄弟我被那个谢登天打压成什么样，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其实来之前，关区长交代过我，让我随便审审就算了。但是如果我这次能够直到海叔的下落，我就有建功立业的机会了。 你想，我们吕布貂蝉再次合体，那保密局还有他谢冬天什么事儿啊？是不是？奎林，你就当帮帮兄弟，告诉我，我不会告诉别人是你说的。海叔，到底在哪儿？
1: 吴若楠，有你的信。
2: 嗯，谢谢。

0: 蔡将军部下。第49旅旅长李大山。
1: 守卫广东战役中，
0: 蔡将军纵横驰骋，一军独领，终以身殉国，壮烈千古。噩耗传来，

0: 来啦，
1: 外婆。
0: 哎，我见过你以前。
1: 外婆，我前两天刚来过。
0: 啊，不对不对，不是前几天，是晨晨小时候你常到我们家来跟晨晨一起耍的女娃子嘛。
1: 外婆，晨晨小时候我根本就不认识她。哦，
0: 哎呀，我这记性可是越来越差了，这五分钟以前的事儿我都能忘得一干二净。来来来，快快进来进来，进来啊。哎哎哎，
1: 外婆。哎，其实记性不好也挺好的，我就是记性太好了，一点也不开心。我，嗯，我就要与我最爱的人成为敌人了。
0: 那你能打赢他吗？
1: 我肯定打不赢他，但我别无选择。
0: 最爱的人，就像樊梨花爱薛丁山，
1: 或许是吧。
0: 想当年啊，樊梨花跟薛丁山交手，哎呀，樊梨花对薛丁山是一见钟情，没有战败。后来再战，樊梨花拿出真本事，生擒了薛丁山，并让薛丁山娶她为妻。后来薛丁山身陷西凉，樊梨花独闯龙潭，救下了薛丁山。
1: 外婆说的是樊梨花西征吧？
0: 对呀，我年轻的时候最爱听的兵书了。
1: 我以前也想跟他成为樊梨花，薛丁山。

0: 怎么突然找我？我父亲死了，他是为党国而死的。从今天开始，让我做个真正的吴若男，就算知道没有胜利的希望，我也要战斗到最后一刻。
1: 是我错什么？
0: 打算怎么对付陈琴？
1: 王开呀，以目前的形势看，王开呀是能让陈琴留住破绽最新的一个突破口，可以先拿他下手。
0: 你盯着王开呀这么久，找到什么蛛丝马迹了吗？
1: 最近没什么动静。王开呀、骆国栋、郝魏教授，
0: 他们都住在同一个酒店。
1: 没错。
0: 金陵大酒店，你不觉得这不是什么巧合吗？你的意思是，给我几个人，我需要日夜监视王开雅的动向。
1: 没问题。
0: 关键是这个骆国栋，
1: 他不就是一个小助理吗？我自有安排。
2: 小阿弟，家里来客人了。
3: 啊，
2: 谁呀？
3: 樊梨花。
2: 樊梨花。

0: 说，奎琳会是狸猫吗？
1: 买了这么多的东西，回去啊，永山又要说我了。凯姨啊，
2: 嗯，
1: 你陪我去台湾，我特别的高兴。我一见到你啊，我就特别喜欢你。难怪我大姐像疼亲生的女儿一样的疼爱你。哎，你怎么没买东西啊？到了台湾可什么都买不到了。
2: 不是说过不了一年半载的又得返工大陆吗？到时候又得回来搬来搬去的，太麻烦了。
1: 说的也是。哎，不过你可别跟你姨父这么说啊，要不然他什么都不让我买了。
2: 放心吧，姨妈，我不会说的。姨妈，再见。
3: 再见。
0: 王小姐，王小姐，你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
2: 你怎么在这里？你怎么会在我的房间？
0: 王小姐，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不是坏人。
2: 你要干什么？
0: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就像上次我帮你一样，求你了。
2: 什么忙？
0: 借你的窗户一样。
2: 窗户？你要爬窗户？
0: 对，
2: 这里可是六楼，你爬窗户干什么？
0: 你别管我要干什么，我只希望您答应我，等一下无论如何都不能关上窗，不然我就回不来了。
2: 哦，
0: 谢谢你，我5分钟之内回来。

0: 开门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太阳，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快开门！
0: 姨妈，哎呦，您怎么才开门啊？
1: 我刚才睡着了。哎呦，吓死我！我还以为出什么事儿了呢。是不是陪我逛街逛累了？
0: 没有。姨妈，您是有什么事吗？
1: 哦，对了，就刚才给忘了，你能陪我去药房一趟吗？您不舒服吗？<笑>
0: 不是我，是你姨父。
1: 姨父怎么了？哎呀，别提了，你姨父啊，这些年一直做噩梦。 也不知道是梦见什么了，一直叫海晨啊海晨，就是你大姨父的名字。惊醒以后啊，是满身的大汗啊，丢了魂儿一样，可吓人了。这好端端的，干嘛老喊大姨父的名字？
0: 就是说呀，而且最近啊，这噩梦越来越频繁了。有一天，我想把他给推醒，他就突然之间掐着我的脖子，我要弄死你！哎呦我的妈！ 这口气差点没上来，哦，一说这个我都虚，哎呀，闷死我了，啊，闷死我了。说到这儿，我就心情这闷的我都不行了。我呢也给他开过几副的中药，可是没有用。我想就换下西洋药试一试，可是我也不懂，所以想让你陪我去。
1: 好啊，那现在陪您去。
0: 嗯，走。
2: 走啊！嗯，好。 来了，我就知道你回来。外婆，外婆，外婆，
3: 哎，
2: 我来看您来了。
3: 哎呦，许奎林来了！哎呦，这孩子。
2: 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说你还买这么多东西。
3: 外婆，这些核桃啊、黑芝麻，还有枸杞，对您的这个腰还有颈椎好。哎呦，太好了，这孩子真好。
2: 来来来，坐。
3: 哎，好。最近这颈椎怎么样？让您再按一按。哎呦，真好，好多了。就是阴天下雨的，还是不舒服。陈浅，你看看奎林多懂事儿啊。
2: 哎，行了行了，别按了哈，你是客人，快坐着歇会儿。哎呀，
4: 坐着，你们聊，我去给你们泡茶啊。行，不用忙活。啊，
3: 没事儿。
2: 现在外婆对你比我还亲。
4: 人年纪大了，就会变得很简单。你有时间多陪陪外婆，比什么都重要。 之前家里总多那么多东西，我就想，会不会是你送过来的？你是怎么做到让小阿弟一个字都不提的？给你的，
2: 这是什么？
4: 普洱风，也就是刀伤药，促进伤口愈合的。有时间多擦一擦。
2: 你是怎么知道我受伤的？
4: 外婆说的，怎么受的伤？昨天帮外婆切菜划了一下，
2: 是吗？
4: 能不能跟我说说，那年你是怎么从日本人手里逃出来的？
2: 逃出来？我可没那么大本事。
0: 我爹花钱买通了一个下水的汉奸，花了一笔重金，才换回了半死不活的我。那为什么不会重金？军统里的人是怎么嘲笑我的，我可能听到了。我回来还有什么意义？那这些年，你去哪儿了？
1: 一开始我在香港混了几年，后来我爹身体不行了，我必须得回来。我爹临走前家底儿都被掏空了，为了生计又不想让人认出来，
0: 我只能伪装成现在的样子。一开始在电厂里挖煤，后来学电工，
1: 不过我上手挺快的。
0: 你能参加那天那个会议，证明你干得不错。是吗？是电厂的生活，让我获得了新生。获得了什么新生？要想套我的话，我只知道现在重庆的工厂、码头、学校，都渗透了共产党，他们组织工人运动。
1: 宣扬共产主义思想，你该不会被他们直化了吧？我不是共产党，但是我奉劝你一句：国民党气数已尽，你应该给自己留条活。
2: 你们两个孩子在这说什么呢？
3: 外婆，哎，我在跟陈浅玩官兵抓贼的游戏呢。哦，官兵抓贼呀，哎，这游戏好玩，我小的时候经常玩。你抽到一个什么呀？
2: 你猜我抽到什么？
3: 我猜你是兵，陈浅是贼。
1: 外婆，你猜错了，我是贼，陈浅是兵。
3: 是吧？陈浅是兵，
1: 今天是兵，明天啊，他就是贼。<笑>贼，<笑>喝茶喝茶。<笑>外婆，我走了。哎、
3: 哦，好，下次来不要买东西了啊。
1: 好，改天再来看你。
3: 哎，好嘞。<笑>看奎林就是比你懂事儿。
4: 小弟，我透过气，你先休息吧。哦，
3: 好的，我回去了啊。
4: 哎，那个还跟不跟？
5: 继续跟。
4: 那天开会那些人都记住了吗？认全了吗？
5: 放心吧，全在脑子里。
4: 要密切注意哪些人跟许格林。
5: 我密切。
6: 陆先生，哎，
7: 王小姐，这么巧，还没来得及感谢你，要不是因为你，我可能命都没了。陆
6: 先生，快抓住！那，你打算怎么谢我呢？
7: 你希望我怎么谢你？
6: 你至少要告诉我，你为什么会在我的房间吧？
7: 昨天我找秦天的服务生聊天，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拿了你房间的备用钥匙，并踏了魔。
6: 嗯。

0: 哦，原来是早有预谋。对不起。那，你去我房间到底想干什么？这个你就没有必要知道了。第一赛段呢，已经比完了，我们的六强已经诞生。
1: 恭喜六位选手入驻潮创空间，开启原创潮玩组里人成长之路。哇哦，
2: 是折耳根品味人生，就像人生五味杂陈。
3: 各位潮玩创作者，欢迎进入第二阶段的核心赛段。
4: 开始组队啊！
5: 在综合能力上面是比较强，
6: 其实我画稿画会比较快一点，
7: 所有的手工的东西我都会一点点。
8: 我很会拉客。
9: 哦，不要难过，我们也很喜欢你。
10: 是不是？
11: 他的能力在哪，我特别知道。
12: 觉得我们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
13: 有一个人妥协，就一定会成。
14: 所以你更倾向于去他们那里？
15: 我很怕变成争吵。
16: 这样僵持下去。
17: 好吧，那就一直录吧，录到明天吧。
18: 其实我们怎么猜都是会有一对会散。
19: 明天下午2点，潮创新生力。
20: 2026湖南卫视芒果TV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好六阶新剧开机，各路好友齐相聚。好六弟压住之战，是逆风翻盘还是全盘皆空
22: ？All in 你吧，迪哥。
23: 我押杨迪
24: ，All in。
25: 肩上的担子好重，
26: 我押刘学义，
27: 无冕，
26: 走走，刘学义冲啊，刘学义冲啊，刘学义被砸中了，
28: 盖住了，
29: 绝对快，我绝对快，
30: 押迪哥，
27: 全部身家都在你身上，
31: 是啊，
32: 我们这种加低还有什么可失去的？
33: 有什么可失去的？
34: 务必
35: 走。
20: 今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36: 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请大家注意安全。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7: 大家都动了吗？出行在外，安全第一。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啊！公共场所，安全第一。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
20: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
0: 前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我住在这只白瓷碗里，开着拇指大小的花。我曾以为世界就碗口那么大，直到那个夜晚。原来我还能长得比缸口更高，看得更远。那再往前呢？这一路我淋过雨，也晒过暖暖的太阳，还见过许多从前想都没想过的风景。也遇到过前所未有的困难。

去，后面就是更大的世界。在这里，我居然开出了比之前都大的花。

0: 9月15号，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株洲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作为中国首个以北斗规模应用为主题的重大国际性活动，本届峰会以“同世界共北斗，赋能全球”为主题，汇聚全球卫星导航领域的专家学者，放眼世界卫星导航的发展大势，集中推介北斗产业的发展成果。51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全球首发，从高精度芯片、星机增强到具身智能，北斗正把看不见的时空底座变成可走、可看、可交互的产业全景。接下来，一起去峰会的现场看看，当北斗能帮火箭精准发射，带机器狗自主巡检，为城市生命线护航，下一个被它改变的会不会就是你呢？
1: 9月15日，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株洲开幕。在本届峰会上，51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在全球首发，覆盖了高精度芯片、星机增强、具身智能等多个领域。在峰会的展馆中，芯片、终端、时空软件、火箭、无人机、机器狗同场展示，把原本看不见的时空底座变成可走、可看、可交互的产业全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着眼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卫星导航系统。如今，作为联合国认可的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北斗早已渗透进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车道级导航为你精准指路，无人农机循着厘米级坐标驰骋，从人间烟火到千行百业，北斗赋能已经让星光照进了现实。
2: 荷兰的技术非常好啊，可以说从芯片，到这个终端，到用户的软件，都已经形成体系了。
1: 在今年北斗规模峰会的展馆中，集中了产业链龙头、通信、能源、轨道交通、商业航天等多个展位，其中最重量级的莫过于北斗在商业化火箭上的应用。今年1月，由宇石空间研发的湖南首台可复用液体运载火箭 AS1 总装下线，而北斗系统就如同宇石火箭的时空管家，发射时精准对标，飞行中实时定位，回收时辅助着陆。
3: 我们火箭上面的控制系统里面有一套非常重要的导航的装置，就是它要实时接收天上卫星的信号，然后传递给火箭上面的卫星导航接收机，然后火箭要自己定位，所以这套系统是给火箭发射过程中实时来传输，来火箭定位用的，是这样子。
1: 而在具身智能领域，北斗系统同样在持续发力。
4: 目前可以看到的是，这个机器狗身上背负的装备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自主导航的套件。那这个套件呢，赋予这个机器狗一个室内外一体的定位以及自主导航的能力，让机器狗去中国移动。
1: 眼前这只名为笨笨的机器狗，正是结合了 AI 技术与北斗导航系统的具身智能集合体。通过背负的北斗导航套件，使用者只需要通过手机输入简单的指令，就能在机器狗的带领下前往目的地。今年5月18日，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北京发布。白皮书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时空产业总产值达到13323亿元，截至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台，其中超过98%支持北斗定位。如今，北斗正在走进千家万户，在大众消费、共享经济和民生领域，温暖着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5: 科研一定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卫星导航系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经过了我们国家几百家单位、数十万北斗人的共同努力，现在北斗系统已经广泛应用于千行万业，进入了亿万手机。作为一个北斗人，我感到非常自豪。
1: 从株洲国际会展中心出发，北斗的足迹正迈向全球。 从芯片到终端，从芯片到机器人，湖南的科研力量与企业创新正把同世界共北斗的愿景写进每一次精准定位，每一次自主导航里。
0: 当全球顶级越野摩托引擎在上海奉贤的赛道上轰鸣咆哮，当中国车队第一次以厂商身份站上世界顶级赛事的发车线，你想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吗？让我们来看看2026年9月11号到13号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中国上海站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属于中国摩托车怎样的印记。
1: MXGP 全称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其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英国车手在草地、山坡和泥地上的竞速比赛。1957年，国际摩托车联合会正式创办世界越野摩托车锦标赛，这就是 MXGP 的前身。如今 MXGP 与 F1、MotoGP、WRC 并称为世界四大机车赛事，拥有4.2亿忠实车迷。2026年赛季，上海站是亚洲唯一分站赛，汇聚了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33支顶级车队、90余名职业车手，其中包含8位历届世界冠军。赛道全长1.05公里。设置15个技术弯道、18段坡度组合以及多处高落差飞坡，最高坡达5米，最长飞跃直道66米。
6: 2026 MXGP 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分站赛正在上海的奉贤热火开赛了。那听见我耳边的轰鸣了吗？跟着我的镜头一起聚焦这场全球顶级的越野摩托车的对决吧。
1: 今年 MXGP 上海站最大的看点之一是中国车队的集体亮相。张雪机车作为本土知名摩托车品牌，此次虽未以厂商身份全程参赛，但创始人张雪现身赛场，为参加 85cc 组赛事的儿子张擎天助阵。在媒体群访中，有记者提到了明年参赛计划以及达喀尔拉力赛的话题。
7: 刚刚我跟我们的赛事总监在沟通，车队我们已经签约了，然后车手现在我们还在交流和推进。我和那个我们的赛事总监可能有一点点意见上的不统一，我更倾向于签这种一流的车手，然后我们的总监告诉我一流的车手特别特别贵，他担心我支付不起这个费用，所以可能我们第一年会保守一些，会主要是在赛车的稳定性啊和性能上面然后争取能上一两次这个领奖台吧。
1: 除了备战参赛，张雪还谈到了对中国摩托车人才培养的长远规划。
7: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在资助一些少儿车手到欧洲去训练，然后我们也给到了资助，然后在明年呢，我们会加大我们的资助的这个比重，送更多的人，为他们承担更多的费用。然后我们的期待是，5到10年培养一个中国自己的冠军。
1: 现场也有记者问出了这样的问题：很多年轻人喜欢机车，但觉得有一定门槛。张雪对此有什么建议？他的回答很直接：
7: 这个建议啥？这个努力搬砖挣钱呗，还能咋样？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雪机车邓年松，我来到了2026 MXGP 世界越野摩托车锦标赛中国上海站的现场，带大家去看一下。
1: 张雪机车的邓年松也来到赛场。2019年，他曾以车手身份参加 MXGP 顶级组别比赛。
8: 首先呢，我们因为跟那个 MXGP 官方约了一个简单的见面会议，因为我们明年会考虑参加这个赛事嘛，然后有个简单的对接。再次呢，我是以这个解说人员和主持人来到这个赛事。这一站我们工厂是没有参加，但是现场呢有用我们的车来比赛的。对。
9: 那你们作为车队方，有没有觉得自己的车在这个场地应用上面感觉怎么样？
8: 我觉得参加这样世界级的赛事，我们还是要提前做好充足的准备。这样的话，我觉得去参加，第一是对这个赛事足够的尊重，第二是我们准备充分以后，对我们自己也会更有信心。
1: 能到现场看比赛，他和车迷们一样兴奋。
8: 这个对于我们越野摩托车手来说是一个最高的殿堂。那也有幸呢，在2019年，和会集团把这个赛事引进到国内，我代表中国车手参加了。然后呢，现在让我再回到这个赛场，以这个幕后人员的身份来看这个赛事的话，依然的激情澎湃。然后这样的高规格的赛事能落户到我们中国，让我们中国车手，参与到这个赛事当中，然后也让我们的赛事举办方能在这从中那学习，车手当中从中去进步，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1: 来自重庆的骏驰摩托车车队也首次以厂商车队身份征战 MXGP。车队经理蒲清强介绍，从决定造一款能参加 MXGP 的赛车，到真正站上发车线，他们花了7年时间。
10: 其实我们为了参加这次比赛，公司其实是在7年前就做了决定，想来造一款能参加 MXGP 比赛的赛车。但是我们这次准备呢，来参加这个赛事呢，是花了3个月。其实我们最早是准备是明年参加，但是我们海外的经销商呢说的，我们可以参加，因为他们更了解 MXGP， 因为他们我们的经销商在欧洲嘛，他说的在他们那个国家他们已经拿过好几次冠军了，他觉得我们的车可以参加 MXGP， 然后跟世界的大牌大的品牌然后同场竞技一下，也让我们进步学习，找到差距。
1: 不少车迷朋友还关注到骏驰董事长在发布会现场激动落泪，这一幕也引发了热议。
10: 因为 MXGP 进入中国的第一次，他来看了这个比赛，他觉得我们中国的只是作为赞助商，没有一个真正的车队参加到里

0: 的全段钛合金排气在量产车、参赛车和越野摩托车中是国内首个做到整段如此轻量化的。
1: 其实我们的车在国外卖得非常好，国外的这些车友他们就觉得我们中国做的车质量也还好，性价比特别的高，包括它的配件很便宜，不像一些国外的一些车配件一贵，第二呢配件不好买。我们现在这些中国制造非常的强大，我们的配件非常便宜，而且我们有很多的配件，你需要多少我们能够给你造多少。
0: 在本次比赛中，重庆骏驰机车在 HNH250CC 组别的两回合比赛中，三位骏驰车手驾驶骏驰赛车稳定发挥，包揽总成绩冠亚季军，共同登上领奖台。赛道上，中国车手的身影也越来越醒目。除了厂商车队的亮相，多位中国车手也在此次赛事中展现了实力。张雪的儿子张晴天也亮相85cc 青少年组别，备受关注。
2: 和你平时的训练和跑这种大场地的话，有没有什么区别？
3: 最大的肯定是，这个场地，既然我没跑过，然后就首先就是陌生啊，然后它这个设计的风格的话，就也跟国内的有一些差异吧。
2: 你多少岁开始接触摩托车的？
3: 六岁。
2: 那个时候是自己喜欢，还是说你爸爸让你？
3: 其实啊，我一开始是被我爸拉着过去的，后面的话就觉得好玩啊。现在的话就已经转变成一种生活的方式了吧。
0: 张晴天是张雪的儿子，六岁开始接触摩托车，如今已是一名成熟的年轻车手。和他一样，赛场上还有更多追梦的少年。
4: 我今年13岁，我3、4岁的时候就，平衡能力挺好的，然后，等10多岁的时候，我爸发现这样的项目，想让我尝试一下，然后，他们发现我挺有天赋的，然后我也挺喜欢这项运动的。然后就开始练习这个。
5: 今年的话，我是参加国内的250cc 组别，往年19年和24年的时候是参加的 M 叉一和 M 叉 GP 组，250和450组别。
0: 征战赛场多年的老将，面对奉贤这条新赛道，也有自己的初印象。
5: 今年这次来参加这场赛事呢，也是我第一次跑这个赛道，我觉得比往年19年的那个赛道，跑起来更有节奏性，每一个弯道还有障碍与之间的衔接啊，都非常的顺畅。
0: 这次他选择了一台国产赛车，与进口车同场较量。
5: 这次参加 M 叉 GP 国内组，我就是用的这个车型，是张雪 M 叉250，以这个车跟进口车来较量。从做工啊，还有就是操控上，很灵活，还有减震器的性能调校过后，我觉得这种大飞跳20多米的这种跳跃啊，都是可以驾驭的。
0: 本届赛事还迎来多项历史性突破，中国自主摩托车品牌首次以厂商车队身份征战 MXGP， 多位中国车手持外卡参赛，在家门口迎战世界强手。业内将本土车手品牌持续突围的现象称为张雪效应。赛事潮流市集参展品牌也增加了很多，纪念品商店面积更是扩大1倍多， MXGP 主题周边商品种类也在增长。赛道内外车迷的热情同样令人动容，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有人带着孩子第一次近距离感受越野摩托的魅力，也有众多本地爱好者如约而至。
6: 我已经第3次来 MXGP 了，然后呢，这次来那个比赛，我特别希望看一下，张雪和他的车队，因为 MXGP 在中国这扎根上海，我觉得这是上海的骄傲，同时也是中国人的骄傲。
7: 我觉得这个比赛非常的激情，像我这个其实已经不是太年轻，但是我希望通过这个比赛，我自己就很有激情，而且我今天看到了非常多热情洋溢的人。今天虽然太阳很大，但是呢，我觉得来这一场也非常值得。
0: 9月13日，为期3天的赛事落下帷幕，最终决出 MXGP、MX2、250cc 和 85cc 4个组别的分站冠军。来自荷兰的84号车手杰弗里·赫林斯夺得 MXGP 组冠军。值得一提的是，他也是2025年度冠军。 凭借此次夺冠，

0: 提前锁定年度车手总冠军。据统计，本届赛事三天现场观众达5.6万人次，再创新高。上海这座拥有 F1 赛道的城市，正构建起国际顶级汽摩赛事的双子星。
1: AI 正从屏幕走向现实，从代码变为行动。最近，以 Joy AI 跃迁物理世界为主题的 JDD 2026京东全球科技探索者大会在北京亦庄举办。京东全面展示建设全球最大物理世界运营中心的战略理念与最新成果，在算力基建、物流机器人、 AI 购物助手、智慧医疗、教育硬件等场景集中亮相。下面就跟随记者王佳熙去看一看 AI 如何一步步跃迁我们的物理世界。
2: 大家好，我现在在北京亦庄北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2026京东全球科技探索者大会 GDD 的现场。那今年大会的核心主题呢非常的明确，做 AI 签约物理世界。那今年的国内外科技专家和产业大咖齐聚现场，共同探索 AI 赋能实体经济的全新路径。接下来跟随镜头，我们一起去解锁这场实体 AI 的年度科技盛会，走吧。
0: 大会上，京东公布算力数据模型三大 AI 基建最新进展，已联合合作伙伴打造国产万卡算力集群，并规划建设10万卡集群，推进1000万小时人类最大规模具身数据采集，发布实时可交互的世界模型 Joy AI Echo WM。在面向交互式世界模型的权威公开评测中，以81.6分排名第一，达到行业顶尖水平。物流是机器人应用前景最广阔的场景之一。在 JDD 展台上，京东物流超脑加狼族机器人军团最新全阵容亮相。超脑大模型负责供应链复杂场景下的智能决策与协同调度，狼族9款产品、11款机器人已在仓储、分拣、配送等环节落地。
3: 大家看到的天狼、地狼、智狼等等，那我们为什么要叫狼族呢？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物流机器人像狼群一样，在整个仓储里边是一个协同作战的一个状态。这些机器人是根据整个货物的形态，我们做了一些分类。这个智狼小车是我们京东物流纯自研的一款料箱货到人，它的储存是一个料箱大小，那货架放的都是我们这样大小的一个存储单位。那这一款是我们的智狼穿梭板，它整体的大小就是可变的，可以放不同的箱子的尺寸。然后我们再来到这边，天狼是以托盘为存储单位，在货架上是4项来进行行驶的。这些产品都是率先应用在京东自己的仓库里边，保障了我们211限时达行业的一个标杆服务。
2: 那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3: 主要您可以这么理解，原来我们仓库里边都是人在搬运，去拣选，然后去找货，然后再出货。我们现在应用了这些物流机器人自动化产品，再加上我们自己的软件产品来调度，对比前后，我们的坪效能够有数倍的一个提升。
0: 据了解，京东物流计划在5年内采购300万台机器人、100万台无人车及10万架无人机，进一步推进物流全流程无人化落地。线上购物最大的痛点之一就是买了不能试，为此京东开发了 AI 试穿功能，让用户在下单前就能看到商品穿在身上的效果。来看现场演示。
4: 我们现在入口是在商品详情页的这个右下角，叫去试穿，然后已经覆盖了大概70%的商品。点击去试穿之后呢，这边上传一张照片，这里就是取一个模特，然后这个可以是您自己的这个照片，然后使用此照片之后，我们就会有这个搭配的推荐或者是单品的推荐。那比如说可以点击这件牛仔外套，那稍等个7到8秒的时间就能看到这件外套在您身上还原的效果了。然后同时我们也有这个搭配推荐的功能，比如说问牛仔外套配什么夏装，或者是一些其他您有任何穿搭场景或者诉求都可以在这里输入，我们会在这里做穿搭的推荐。如果您是男士的话， 就这里会推荐这个西装裤和直筒裤，以及我们会有这种组套的，从商家素材里面挖掘的，以及基于一些时尚知识的这种时尚的搭配，然后可以支持整套的试穿。
0: AI 试穿让线上购物从看图下单变成先试后买，不仅提升购物体验，也降低了退货率。该功能已覆盖约70%的商品，在京东 APP 商品详情页即可体验。
2: 这边是这个无人超市的机器人吗？
5: 对，我们是大咖机器人的无人零售的这个场景。
2: 那它的作用主要是什么？
5: 我们这个机器人可以在狭小的这种空间里，然后利用它自己的这个26个自由度来去帮你抓取你想要的东西。比如说你看，我们通过 Pad 自主下单这个豆奶，然后我们点提交，提交成功，然后机器人就会去在这个空间里去帮你抓取你想要的这个食品。
0: 这款无人零售机器人依托京东大咖自研的世界模型，凭借26个自由度和传感模块，能在狭小空间内精准抓取商品。目前已与京东前置物流仓、京东医药、科技物流等合作应用。
2: 这个豆奶我刚刚看到它其实是软的，所以它其实是不是对这个精确度的要求非常高？
5: 对，比如说这种盒装的、袋装的，它是依托于我们自研的两仪模型，经过训练，然后它就是大脑会告诉它抓什么。
0: 这款名为东东的 AI 购物助手不仅能帮你找到商品，还能理解你真正需要什么。
2: 它是用来做什么的？
6: 我们的定位是全能的生活搭子，主推的呢是一个叫万能博士的数字人 IP， 然后在这里面它可以帮你解决许多生活场景下的问题。比如说在购物的时候，你看到你的朋友有一个东西，然后你想买同款，就可以跟他进行视频通话的时候直接识图。
2: 其实我发现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啊，这个是完全没有一个 logo 和标识的，然后它又通过这个就找到了一模一样的同款。
6: 对，然后你还可以直接点击买同款，然后就直接可以在这个 APP 里面进行下单，不用跳转其他的 APP。
2: 那京东的 AI 医生，它和一般的 AI 医生有什么区别？
7: 就是我们和普通的通用大模型的医疗的差异在于，我们本身是沉淀了京东互联网过去10年的这种医生和患者的这种问诊经验，然后以及这将近10万医生在我们平台上沉淀的文章，然后以及我们在借用了知医这边的科学的医学文献，再加上京东还有一个专门的真人医生团队，他会整理几百个常见疾病的标准诊疗路径，然后我们的这个AI 医生，他在用户提问之后，我们会与用户先进行一个多轮的交互，帮用户定位到具体的疾病，然后根据标准诊疗路径给出用户常见的药品，所以他给用户的这种专业性会比通用模型更强。
2: 那它和真人来对比呢？
7: 它和真人对比的话，我们之前有一个数据，因为真人医生他时间会没有那么充裕，所以他给用户解答的时候没有那么详细。然后我们这种就是 AI 医生，他本身是可以给用户非常充分的解答，比如说你为什么要吃这个药，这个药吃多久，可能你在吃这个药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康复的过程是什么样。所以我们看到的 AI 医生大为的用户体验 NPS 在过去半年内逐渐上升，甚至已经超越了我们真人医生的 NPS。然后他的专业能力，我们也会有一个，就我们专门的那个医生团队，每天会针对我们整体的这个对话进行抽检，然后质检的专业问题率现在也已经比较低了，所以说就普通的简单的疾病，其实他已经和真人医生达到了相同的水平。
0: 目前京东 AI 医生已服务超过1.5亿用户，每天回答问题超过10万个。不过京东也明确表示， AI 无法开具处方，涉及处方药仍需真人医生把控。
2: 这边的东西都是以投影的形式在桌面上，
8: 对，它有一个作业批改和一个题目讲解的一个功能。就比如说我们放一个题目在这里，然后选这个选题讲解，然后再选一个题，这边会有一个展示题目的一个展示和一个解题思路的一个展示。
9: 这款 AI 教育硬件覆盖幼儿园到高中全学段课程，内置150,000亿绘本资源，支持作业批改、题目讲解、语音对话等功能，还能作为台灯使用。京东表示，做这款产品目的就是为了孩子学习的多样化，课程全部免费。从仓库里的机器人军团到手机上的 AI 试穿、AI 购物助手，从无人便利店的抓取机器人到陪伴孩子学习的 AI 教育硬件，从在线问诊的 AI 医生到背后的100,000卡算力集群和1000,000小时数据采集，京东正在用一条由内而外的路径，把 AI 从数字世界带入物理世界。而当 AI 真正开始参与物理世界的真实任务，这场跃迁才刚刚开始。
10: 首发，下节更精彩。
11: 今晚7:30，
10: 云雀叫天路。
1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今晚七点半，
1: 一切见天路。
2: 好六街新剧开机，各路好友齐相聚。入戏抢答赛，名场面考题高能来袭。
3: 每人只能画一笔，根据露出部分说出影视剧台词。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5: 对。
6: 啊，燕子，你给我站住！
5: 不对，燕子，你带我走吧，谢谢。
7: 什么谢谢？
8: 燕子，你带我走吧，燕子。
9: 回答正确。
3: 谢谢有礼貌的丁程鑫，
8: 谢谢。
10: 哦，他好聪明啊，礼貌。
4: 谁啊？
10: 这还猜不出来吗？
2: 今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抽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1: 原来巴士巡游向世界游客 say hi。
12: Free Chinese skincare, come on, come on, come aboard.
13: There are free games and prizes and samples.
14: 我们去下一站，这站的人不是很多。
15: 好开心。
11: Do you want join us?
15: Okay, yes, let's go.
14: Come on.
12: Congratulations!
16: Here is our pop shop. Okay, let's go. Come on with me.
12: Welcome to our store.
11: 想要听展的，我们一起去。
17: 嗓子冒烟了，嗓子冒烟。
18: 我不行了，我要歇会儿。
11: 我已经把我耗尽，看我都发白了，这块的。
19: 其实我们几个也耗尽，不展尽。
11: 嗨，听说你们要来当我们的飞行嘉宾。有一个可能要拜托你们的事情。
2: 今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1: 首发，现在继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从核心零部件整机产品到市场接口，湖南机器人产业加速打通全链条，力争到2030年产业链营收突破2000亿元。
1: 2026湖南国际友城经贸活动暨合作对话会在长沙启幕，多米尼加共和国前总统梅西亚、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宁、全国对外友协副会长卢向东出席并致辞。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在日本名古屋开幕，湖南共有14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0个大项的比赛。
1: 第11届中国国际食品餐饮博览会举行，30余国7000种展品亮相，上百位湘菜大厨同台献艺。
0: 机器人产业是衡量高端制造与人工智能融合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抢占未来科技竞争制高点的关键赛道。近年来，从核心零部件、整机产品到市场接口，湖南机器人产业正加速打通全链条，让高端机器人实现湖南造、湖南用、湖南销。
2: 人形机器人要站得稳、转得灵、扛得住，关键在关节模组。它像机器人的关节筋骨，占整机造价近40%。在湖南巨身机器人的关节驱动领域里，有岳阳汇川、万新精工等企业覆盖整条传动链条，整机集成能力强劲。美湖制造从油泵厂转型，把精密齿轮、液压传动等看家本领同源迁移，让油泵产线上的精密制造基因长进机器人关节。最近，企业还全新投产了机器人关节模组智能专线，实现谐波、行星等减速器的自主量产，让高端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实现湖南造。
3: 我们油泵的这个原本的这个核心零部件，减速器、电机跟驱动器，那我们关节模组机器人的关节模组核心部件其实还是这三样，它们的底色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可以很快的去切入到我们关节模组赛道。
2: 关节能让机器人动起来，但安上大脑才能让它聪明起来。星辰通用以一脑多体为核心技术路线，自主研发统一的巨身智能中枢星辰智脑和高精度运动控制系统星辰智控，他们把大脑装进不同机器人本体，让一脑驱动多体，让不同形态的机器人走向长沙的巡检、安防、公共服务、特种作业等真实场景。
4: 望城已经开放了这个智慧交警、公共服务、智慧城市，然后包括政务服务这些场景，那我们首先在这些场景里面快速的去试点，在场景里面进行落地应用。
2: 机器人要走进千家万户，光有技术不够，还得有人把产品摆上货架送进市场。超能机器人在长沙打造了一家机器人 9S 店，一站式搞定展示、销售、定制、售后等9大功能，集成50多个应用场景、100多款机器人。前两天，他们又把这样的机器人超级市场开到了衡阳。近4000平方米的新店里，市民在家门口就能看机器人、用机器人、买机器人。元器件配套需求也跟随门店一起下沉，助推湖南智能机器人产业从有产品走向有市场。
5: 汽车 4S 店也助推了汽车进入千家万户。那么到今天，机器人的时代来了，它一样的也需要类似于这样的载体，去帮助机器人行业把机器人推广到千家万户，所以才诞生了我们这个机器人的 9S 店。
1: 18号下午，2026湖南国际友城经贸活动暨合作对话会在长沙启幕，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名国际友人齐聚湖南，共商合作，共享机遇，共赢未来。多米尼加共和国前总统梅西亚、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宁、全国对外友协副会长卢向东出席并致辞。
6: 梅西亚在致辞中表示，海洋可以分隔国土，但无法阻隔渴望相知的两国人民。多米尼加与中国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双边关系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多米尼加位于加勒比地区核心位置，区位优势明显，经济充满活力，人民勤劳创新，发展潜力巨大。湖南在农业、科技、创新等领域基础雄厚，经验丰富，双方合作前景广阔。 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深化多米尼加与湖南在现代农业、经贸投资、人文旅游、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不断增进双方人民福祉，实现互利共赢。毛伟明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湖南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世界各地以心相交，以诚相待。目前湖南已与47个国家和地区的120个城市建立了友诚关系，并以此为平台推动2300多家乡企走进113个国家和地区。当前湖南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希望与各位友诚伙伴并肩携手，在拓宽开放通道中共促互联互通，在扩大经贸往来中续写合作篇章，在加强人文交流中促进民心相通，让友诚关系成为连通世界、携手共荣的桥梁纽带。卢向东表示，国际友好城市是厚植人民友谊、深化互利合作、推动文明互鉴的重要载体，希望与会各方进一步激活经贸合作内生动力，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夯实友诚社会民意根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将一如既往支持湖南拓展国际友诚合作，促进民间交往、务实合作、人文交流和青少年友好，放大共赢实效。活动期间，毛伟明一行还会见了与会嘉宾代表，并参观了交流成果展及友诚优品展示。本次活动以友诚赋能新经济、经贸合作化未来为主题，举办经贸合作对话会、专题产业对接会、乡企出海投资合作对接会等多场活动，并设置湖南国际交流成果展和湖南国际友诚优品展示活动，搭建起高水平开放平台，助力湖南企业加速拓展国际市场，拓宽交流合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道习、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州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贾莫尔·阿舒罗夫、瓦努阿图谢法省省长基里·曼兰盖、法国中央大区副主席大卫·雅盖、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等出席。9月19号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浩东在长沙会见出席2026湖南国际友诚经贸活动暨合作对话会的白俄罗斯莫吉廖夫州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弗拉基米·罗夫纳、俄罗斯苏里扬诺夫斯克州政府副主席弗拉基米·罗维、巴基斯坦信德省交通与信息高级部长梅蒙、墨西哥驻广州总领事馆代总领事多明格斯一行。杨浩东对外宾来乡表示欢迎。他说，湖南将持续加强与白俄罗斯、俄罗斯、巴基斯坦、墨西哥友诚之间的往来合作，共同实现繁荣与发展。热忱欢迎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多来湖南考察交流、洽谈合作，让友谊之花结出更多发展之果。外宾一致表示，将把此次活动作为新的起点，积极共享发展机遇，不断拓宽合作范围，提升合作层次，更好助力各方发展，增进各方人民福祉。9月18号上午，省政协副主席肖百龄在长沙会见了出席2026湖南国际友诚经贸活动暨合作对话会的泰国春武里府副府尹扎彭帕皮罗姆拉德、韩国洪城郡郡守朴珍柱和东帝汶包考区区长维内兰达欧里科莱莫斯马丁斯一行。肖百龄对客人来乡表示欢迎。他说，湖南愿在互利合作共赢的精神指引下，不断加强与各方的往来与合作，希望各方以友诚为桥梁纽带，深挖产业互补优势，拓展投资贸易、科创产业、现代农业等务实合作，推动更多项目落地见效。外宾一致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积极共享发展机遇，持续深化各方在经贸、科技、文旅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不断拓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更好促进各方发展和造福各方人民。
0: 2026湖南国际友诚经贸合作对话会昨天举行，这场对话会把远方的朋友请到一张桌子上，聊合作、谈发展，合作赢未来。
6: 活动刚开始，气氛就热起来了。来自瓦努阿图、泰国、瑞士、墨西哥的国际友好交流代表跟长沙市政府代表坐在一起，聊的是政府牵线、企业唱戏、商协会搭台，三方拧成一股绳，把经贸往来的路走宽走实。
7: 国际经贸发展的历程反复证明，开放融通才能共同发展。我们愿与各方共建数字化贸易新通道， 推动更多的一些城市、机构、商会、企业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8: Local governments serve as trusted conveners. We break down information barriers for Swiss companies interested in the Chinese market. We offer insights on policy frameworks and match them with relevant Chinese counterparts.
6: 当前企业出海，风险与机遇并存。德国、美国、韩国、英国的企业和商协会代表跟中国企业坐到了一起，聊聊怎么应对经营挑战。说到企业出海，三一集团就是典型代表，业务覆盖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是简单的把产品卖出去，而是真正在当地扎下根来。
9: 三一每一步的成长与跨越，都有湖南这片热土的托举。湖南拥有完备的制造业体系、优越的营商环境和深厚的人才底蕴。我诚挚地邀请在座各位走进湖南，了解湖南，投资湖南。三一愿意成为大家投资湖南、深耕中国市场的桥梁与伙伴。
10: In many fields, China is a driver of innovation and an important partner, and Hessen is one of the most innovative economy regions in Germany.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continuing and strengthening our long-standing cooperation with our partners and friends in Hunan.
6: 今天上午，2026央企出海投资合作对接会在长沙举行，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位政府、工商企业各界代表与150多家湖南省企业代表齐聚一堂，以友诚合作为桥梁，共商国际产能合作新机遇。
1: 第11届中国国际食品餐饮博览会正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今天上午，全球百厨百椒炒肉挑战大世界吉尼斯纪录活动火热开启，吸引上百位湘菜大厨同台献艺，用一道国民湘菜擦亮湖南特色产业名片。
6: 湖南人的餐桌离不开一碗辣椒炒肉，现场120位烹饪厨师分6批登台炒菜。在20个固定灶台依次制作辣椒炒肉，猪肉下锅，铁锅翻飞，辣椒与鲜肉在锅中滋滋作响。
11: 这次比赛中呢，我就是负责整个食材的切配，然后炒作啊、出餐，期待就是能够这次比赛当中能够拿到一些好的食材。
6: 百厨同台，关键在椒，辣椒是湘菜中的第一大食材。通过广泛征集，活动集齐全球各地名优辣椒120种。长沙厨师彭曙陶有12年的灶台经验，辣椒炒肉正是他的拿手绝活。
12: 挑战大世界吉尼斯纪录，传出百厨百椒辣椒炒肉，我来了，就想为湘菜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6: 最终，120道风味迥异、技法多样的辣椒炒肉菜品获得了大世界吉尼斯官方认证，认证为使用辣椒品种最多的辣椒炒肉展示活动。
13: 品尝到了这么多大厨现炒现制的这个辣椒炒肉，真的是鲜美，就是在其他的位置完全品尝不到的。
14: 每一道菜，不管是红辣椒、青辣椒炒出来，锅气很足，而且酱香味浓。
6: 小辣椒承载大产业，目前湖南全省年消费辣椒超330万吨，辣椒全产业链产值超500亿元。
0: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于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在日本名古屋市开幕。本次亚运会，中国派出一支由1274人组成的体育代表团参赛，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目前，本台记者王瑶正在开幕式的现场，我们看看他刚刚发回的现场报道。
15: 我现在就是在日本的名古屋瑞穗体育场，现在第20届亚运会的开幕式正在我身后上演。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就是各国的代表团运动员们入场的时间，之后呢还会进行主火炬的传递和圣火点燃的仪式。所以说，对于今天的这场开幕式来说，我们最大的期待就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入场了。那此次中国体育代表团是由1274人组成，其中呢运动员是有815人，他们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那我此前看了一下运动员的名单，应该说这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运动员的平均年龄只有24岁，那其中呢有2/3都是头一回参加亚运会。那其中呢 湖南有14名运动员是入选了中国体育代表团，那涵盖体操、攀岩、蹦床、羽毛球、花样游泳等10个大项。那其中呢，有多名05后的小将是首次登上了亚运会的舞台。对于这支湖南军团啊，我们也是期待值满满。那比如说长沙伢子张博恒，他是中国体操男队的全能一哥，那作为杭州亚运会的3金得主，他将能否顶住压力率队战胜主场作战的日本队，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那还有呢，就是29岁的老将贾一凡即将开启他的第3届亚运之旅，那将在赛场上携手新搭档来出战女双，也是让我们非常的期待。
1: 养老安全，民生兜底，是事关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今年以来，益阳市资阳区纪委监委深入开展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整治，通过嵌入式一线监督、清单化闭环督办、常态化作风纠治，推动养老机构隐患清零、服务提质、治理增效，用精准监督守护群众夕阳幸福。
6: 在益阳市资阳区长春镇的一家益阳社区食堂内，正值中午饭点，区纪委监委联合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干部陪餐监督，面对面倾听老人心声，收集服务意见。
16: 要么子你得喊人光大，立马就要把各种事情搞好。
6: 针对民办养老机构市场化运营的特点，督查组靶向聚焦安全风险整治，重点排查消防安全、用电用气、食品卫生、设备运维等突出隐患，实行清单化排查、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对全区所有备案民办养老机构开展全覆盖拉网式体检，
17: 安排9名干部采取这种月初查问题、月中改问题，然后月末主要是督导问题的整改闭环。
6: 针对公办养老机构公益属性，资阳区纪委监委督促相关单位配齐专业护理力量，实现护理员与老人配比1:5。全区公办养老机构落实16项规范化管理细则，统一伙食、安全巡查等标准。各敬老院设立院务监督委员会，推动公办养老由被动监管转向主动自治、常态提质。
18: 以养老机构实地督导为切入点，深化重点领域排查整治，打通部门信息壁垒，完善动态预警闭环机制，用心守护夕阳幸福。
0: 从发现一只新品种盘蛛到记录一棵棵大树的生长，永州阳明山的生态家底正在被一项项摸清守好。今天的绿野寻踪，我们跟着记者走进阳明山森林公园。
19: 今天啊，我打算在这么大的一座山里去找一个连我指甲盖大小都不到的小生物，而且呢，它在今年3月才被公开正式命名，是以这座山命名，叫阳明山盘蛛。今天呢，我们就跟着科研人员的脚步，一起去上山找一找它。
20: 我们为什么抓这么小的一个蜘蛛要用这么大一个网？
21: 直接抓的话是不太方便的，利用这种敲击枝干的方式使它正落到这个网子接住它，我们再去里面去采集就更方便更高效。
20: 了解了解。
22: 刚刚好像有个差不多的在里面，我们可以倒出来看一下。
23: 你看就在这里啊，对，就是这个，它有一个浅色的纵条纹啊，人字纹很细小的在它的尾部。
24: 去年8月，一次常规的野外采集，周于晨带回了这几个陌生面孔。回到实验室，科研团队从外形、生殖结构到 DNA 条形码逐项比对，最终确认这是个过去从未被发现的盘蛛新种。今年3月，相关研究论文正式发表，这个新物种也有了自己的名字——阳明山盘蛛。
21: 盘蛛这一类群一般生活在这个地表，然后灌木或者是叶片的表面。它对生态洁净度和生境完整度是有一定的要求的，特别是生境如果是原生林的环境的话，活动度会比较好一点。
24: 一只盘蛛新种的出现，说明这里有适合它安家的好环境，而好环境更离不开长期的守护。如今科研人员正把保护的目光从会跑会飞的动物延伸到了一棵棵树上。
19: 我们现在呢要爬上去找那棵2级保护植物华东黄杉，然后去给它装上这个植物的茎秆测量仪。
24: 地图上看着只是一小段，走起来却全是灌木、倒木和湿滑的陡坡，越往里走越是没有限制。

0: 程的路，保护人员一次次进山，这样的路常常一走就是一整天。
1: 就是这颗环山，
2: 具体测量的话是靠我手里面这个静感测量的主机，这个地方有一根绳子，这个绳子是可以伸缩的，它逐年生长，然后这个绳子就会逐步的拉长，就相当于一个尺子，它可以慢慢的量出来这个树的这个行径是多少，记录到主机里面。
0: 目前这片样地内的十多棵滑动黄杉都系上了这把电子尺，除了盯住单棵树，工作人员还用手持激光雷达扫描了整片样地，把树木、灌木和地形做成了密集的三维点云。在这片云图上，每棵树都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高度、胸径等数据清晰可见。
1: 我们一截很简单，用指头量一下，估计哦，可能是15米、18米，很不准确的。有了这个系统以后呢，我们就不用经常性爬到这山上来，坐在办公室打个电脑，把数据采出来了，好方便的，而且更精准了。
3: 好生态把游客引进了山，溯溪餐馆和露营地又把游客留了下来。好生态有了新玩法，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吃上了生态饭。
4: 山下呀是35度的高温，而到了这海拔1000多米高度的阳明山呢，气温却只有20度左右。我们再看看这水，哇，清冽冰凉，我估计只有10度左右。今天上山呀，我们不走山路，走水路，听听这山泉声，体验一把溯溪的快乐。
0: 脚下的这条水路正是近2年不少年轻人喜欢的溯溪，简单说就是沿着溪流逆流而上，在溪谷中踩水踏石，感受清凉。阳明山大部分区域海拔在1000米以上，夏季平均气温仅有22度，山里水系密布，山下热得直冒汗，而在这里脚一踩进水，凉意瞬间就窜了上来。
5: 每年来有时候来2-3次哦，我们来了几趟都觉得这个最舒服，空气好，负离子高，这比较轻松自在。
0: 溯溪累了，来山上的餐馆坐坐，永州血鸭、烟笋炒腊肉、阳明山豆腐等招牌菜一上桌，米饭是一碗接一碗的添。
6: 爱有粑粑，吃起来比较软糯香甜，然后可能个人也比较喜欢。当地的腐乳品尝起来的话，还是我觉得是比较有特色的。
7: 特别是永州的血鸭，还有老南瓜都很好吃啊，我们每次都是光盘的。
8: 自家养的鸡鸭鱼，笋子腊肉啊，都是我们当地的土特产来的。外地游客比较多，许家的话大概就是70多桌的样子。
0: 目前当地老乡一共开了64家民宿和餐馆，年均接待游客70万，总营收达1.05亿元，带动就业超640人。到了傍晚，游客倒是不急着下山，转身就把帐篷支到了阳明山山顶的万和湖营地。在这里，天幕和球形帐篷、大型木屋和房车露营一应俱全，沿湖排开，烤架一支，食材一摆，炭火滋滋作响，烤肉香气扑鼻，山里的夜晚又热闹了起来。
9: 听到这个长长的流水，还有这种虫鸣声，和家人一起吃着烧烤，对吧？幸福的感觉就油然而生。下次我觉得我还要带好朋友，最好是带闺蜜团，觉得一起来。
10: 昨天由湖南省代表团选送，湖南省湘剧院重点创作的湘剧《左公柳》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上演。
11: 湘剧《左公柳》由湖南省湘剧院创排，曾获第8届湖南艺术节田汉大奖。该剧聚焦左宗棠抬棺牺牲收复新疆的历史事件，借助简练大气的舞美与现代光影，与方寸舞台浓缩宏阔历史。
12: 左公柳呢，不只是一棵树，也是家国大义，也是各民族休戚与共的见证。这也是我们参加第7届少数民族汇演，想要传递的精神内核。
11: 在音乐创作上，创作团队将湘剧4大声腔与新疆音乐元素有机融合，呈现出跨地域的文化交融特质。剧情设计上，在聚焦王侯将相的同时，还注重对普通士兵等角色的塑造，通过对小人物思乡离别、舍身牺牲的描写，映照出无数普通人守护国土的奉献。
13: 非常好，非常好，很感人，场面也漂亮。
14: 我们的前辈给我们种下的绿荫，真的是蛰伏后辈啊！就是他确实让我们感到作为湖南人的后代很幸福、很自豪。
11: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每5年举办一届，本届汇演主题为“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汇集全国48台优秀剧目

0: 集中进京展演。今天上午，非遗蜡染绘画作品毛光辉画展在北京琉璃厂开幕。毛光辉生于湘西凤凰，师从黄永玉，他突破传统蜡染蓝白单色的限制，融入国画笔墨意境，巧用水纹肌理革新蜡染创作手法，把传统蜡染装饰工艺转化为独立的绘画艺术。今天第二届农产品加工与食品制造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长沙举行，邀请了8位中国工程院院士，11位国际知名专家学者，围绕绿色低碳加工、全产业链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应用等核心议题，研讨行业未来发展路径。
1: 第9届发展中国家儿童健康论坛暨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高质量发展交流会在长沙开幕。会上，蒙古、埃及、约旦、坦桑尼亚、肯尼亚等8国加入发展中国家儿童健康联盟，联盟成员扩容至19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全国唯一儿科援外培训单位，湖南省儿童医院自2006年以来累计承办援外培训项目151期，为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育4300多名儿科专业及管理人才，覆盖30多个专业领域。
2: 晚上好，来看天气。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近两天湖南出现了局地性强、落区分散的对流降雨，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郴州宜章莽山水库站，昨天18点到19点小时雨强达70.9毫米。今晚到明天，副热带高压仍将掌控我省，局地还是会有时空分布不均的对流降雨，午后到前半夜相对多见。明天晚上开始受地面弱冷空气影响，湘北降雨发展，湘西北局地雨势较强。具体来看到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其中湘西北湘东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明晚到后天，湘北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湘西北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长沙晴转多云，22到31度。岳阳晴转多云，22到28度。湘潭多云转晴，22到31度。株洲晴转多云，22到32度。衡阳晴转多云，22到32度。益阳多云，20到29度。常德多云，21到28度。张家界多云，18到29度。吉首晴转多云，20到30度。怀化多云，20到32度。娄底晴转多云，21到31度。邵阳晴转多云，20到30度。永州多云，21到31度。郴州多云，22到32度。山南多云，8到23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0到33度。长沙明天晴天为主，明天相对湿度70%。长沙后天晴转小雨，23到33度。
3: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
4: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0: 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它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3: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2: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4: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2: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10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5: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贤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2: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得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
6: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2: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圆形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7: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2: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1: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15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8: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3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9: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8: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链强链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5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1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

0: 好。
1: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三分之一，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0: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十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0,000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0,000种产品配置。
2: 智能排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颗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0: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3: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0: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6%，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1至8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0: 1至8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2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5: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0: 1至8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2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6: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0: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1至8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7: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

0: 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今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1: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0: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3: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1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4: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5: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隐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6: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5: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 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7: 朱熹的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5: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8: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5: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流润今朝。
0: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五项、铁人三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1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丹麦首相府18号称，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9: 无能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云雀叫天路。

不生锈榨菜籽油，外不生锈榨菜籽油，中国菜籽油销量第一的品牌金龙鱼。

0: 二三是我们的魔法。
1: 皮皮，回家了。我数到三，一、二、三，回来了。先写作业啊、哦，爸爸给你做饭。
2: 可老爸一喊，
1: 你怎么还不动啊？
2: 就变成了魔咒。
1: 我数到三啊、哦，
0: 我的世界就只剩下。
3: 马上。
1: 皮皮，别忘了跳绳打卡。去把你书包清了，玩具收好。
0: 马上。他越急越乱。
1: 行了行了，别搞了。皮皮，爸爸有事要先出去，你自己好好吃饭啊、哦。哎呦，行了，别洗了。
2: 真不知道他在急什么。
4: 老刘，你怎么还没来？
1: 马上。
5: 推文还有最后三分钟上线，抓紧时间。
1: 马上。
0: 他忙起来也会出这样。
1: 别催了。几点了还不睡？爸爸数到三啊、哦，一、二、三，
0: 马上，别催了。
1: 耶！哎，
6: 我到底在急什么？
1: 我数到三啊、哦，一，
0: 马上，别催了。
1: 二，
3: 马上，
1: 三。我数到三，
0: 一、二、三。
6: 也许一、二、三也可以是
1: 木头人。嗯，来，我们一起玩。
7: 宝宝，
8: 一、二、三，加油！
7: 宝宝好棒。
3: 一二三，飞。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7: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8: 鲜香酥嫩，
9: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0: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1: 欧丽薇兰。
12: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你不会是假借了真傻子吧你？再来一次啊！龙龙大大大大白个里白里白大白白，你这不会了吧？因我是吧？

0: 今儿主家高兴啊，咱们窝头改馒头了，大家尝口吃啊！
1: 哎呦，谢谢四哥，谢谢四哥，
2: 谢谢四哥，
3: 对了对了啊，多给三毛留一个啊！
1: 好嘞，给你了，听您的，来来来，把这都撤了，这都撤了，这都撤了。
0: 哎呦喂，这可真不错，哎，还有肉呢，有肉的，赶快，
1: 来吧，哥几个，甭客气了，赶紧吧，嗯，转一圈，转一圈，转一圈，干客。
0: 嗯，我去叫金佛去。
4: 老打，老打啊！
5: 那他也得吃饭呢。
4: 叫他练着，嗯，
6: 咱们吃啊。
4: 九哥，这急急风涨价，您帮我说说。
6: 哎，没成啊！你不拿我怎么知道哪儿有毛病啊？接着啊！
4: 哎，哪儿不对？你俩越打越快，真的，你越咽越快，都快噎死我了！我这还没涨调呢，您都快噎死了。<笑>我慢点，您慢点咽啊，别噎着。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这辈子都唱不了戏了，所以才在板谷上下足了功夫。
1: 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 四哥，那我到现在怎么还不会编曲呢？
2: 你没那机灵劲儿啊！
1: 啊！哎呦，得了，四哥，您别查我了。
2: 停！停！

0: 梅子红，这么也都能听出来，我都能闻出味儿了。哎，这是什么意思？
1: 老胡在直隶纵横20年，就是怕一个人，就这梅子红。
2: 对，哎，
1: 唱也唱不过，斗也斗不赢，只能一箭就躲。
0: 四哥，咱怎么着？
3: 我看咱掉头吧，从固安绕过去。
1: 哎，别介啊，前面这庄子咱不都聊好了吗？
0: 说好了有什么用？梅子红一到，全得变卦。他就那么厉害？
1: 听说过细匪细霸吗？就是他们。我还就不信了。
0: 哎，金花，干嘛去？
1: 不都说他厉害吗？我得见识见识啊！我就不信了，没有道理可讲。哎哎。
4: 我要过去吗？哎呀，唱成这样，就是理了。听着吧。
5: 爸，你怎么来了？
4: 我拾到屋子，发现您把这赖家了。
5: 哎，这两天老丢三落四，岁数大，你怎么来的？
4: 我问的呀，我运气好，我问到第5家就找着了。
5: 你怎么回去？
4: 我有这个。
5: 不行，这破伞我早就想扔了。你这回家不得都得淋透了啊！
4: 没事，
5: 进来避会儿，等雨小点再走啊。我跟管事的说一声，让你进来啊。你等等，进来吧。
4: 哎，
5: 我跟管事的说了，没办法，这北京比天津规矩多，讲究还多。 别往里了，就站这儿。
4: 明白，细胞的家具不会坏了规矩的。爸，他们这儿有没有扔手机板的？您帮我借一个，我先擦擦。
5: 这儿还真没有扔手机板，跟你说，我给你找。
4: 没事，那不用。
5: 我给你找东西，
4: 没事，爸，您快忙您的。

0: 要赶路啊？
1: 听不见啊，外边这么大雨，路都淹了，咱出不去了。
2: 这下高兴了吧？您歇着吧。
3: 谁也不许歇着，赶不了路就都给我好好练功，等路通了咱得把银子抢回来。
1: 听见了吧？紧着吧。

0: 哎，
1: 金福哥，咱别顺了，起吧。你先去练钢琴，你甭管我。哎呦，咱
2: 不说，今儿先站晚上吧。人越说，他在村边等半天了。你们先去，我一会儿就去。
3: 怎么了你？
1: 我有点不舒坦。
3: 头不烫啊？你哪儿不得劲儿？
1: 我浑身上下哪儿都不得劲儿。
2: 你那练太狠了，那让我们帮你松松筋骨。
4: 不不不不不，我自个儿来，自己怎么给自己松筋骨？
5: 你甭跟这琢磨我了，赶紧去练功去啊！
6: 到底怎么了？哪儿不得劲？
5: 你不都说了吗？我就练狠了。
7: 他就犯懒。
8: 咱得给他勤快勤快。
4: 干嘛？哎，
9: 快快快快快快快！
10: 他这叫阳火过旺。
11: 四叔，啥叫阳火过旺？
12: 去问你爹去。
13: 问我爹？
14: 别气别气，
15: 他这个呀，就是做了春梦了。
16: 平爷，这什么戏啊？怎么没听过呀？
17: 这叫迷人馆，本戏里的头一号。

0: 您听听我这个。
1: 你这么唱可谁也勾引不成。
0: 怎么说啊？
1: 这迷人馆又叫画春园，讲的是九花娘专门用迷药勾引良家子弟杀人越货的。你这么唱孙二娘还成，你这么唱九花娘可就少了股子妖娆。你不妖娆你怎么给人下迷药啊？
0: 谁说只有妖娆的女子才能给人下迷药啊？那孙二娘不照样给人下药吗？咱就不能改改？
1: 嘿，是我给你说戏啊，还是你给我说戏啊？
2: 哎呀，都别扯闲天了，该动身了。
3: 什么意思啊？
2: 路通了，抓紧下山抢银子。
3: 嘞，
2: 王秀福，这几天的馒头钱就得靠你的扫雪打网。
4: 你别说话。
5: 谁呀、啊、你？
4: 你谁呀、啊？我干爹呢？
5: 你就是那不成器的师兄吧？
4: 你就那破逼弟妹啊，他真把你抢来了。
6: 你确定进的院了吗？
7: 是啊，不是这院就是下一个。
8: 先查这院，这院里有他师弟一家人住着。这位，你去后山墙守着，这院里每家都有护窗。
5: 谁呀、啊？
8: 巡检司拿人。
5: 凭什么查到我们这户啊？
8: 快开门！再废话，破了你的户。

0: 几位是查私酒案的从犯吧？嗯，人呢就在屋里，但我劝几位呀，也跟他照面了。
1: 怎么着？要跟我们爷们拼命，暴力看法呀？
0: 他哪有那个胆量啊？
1: 那你啥意思啊？
0: 咱们的主犯归案了吗？
1: 已经拿货。
0: 赏银多少？
1: 赏银30两。
0: 那从犯呢？
1: 从犯上百人呢，不值多少。
0: 您看就是。 您说，进了屋，您见着他是抓还是不抓？
1: 什么意思？
0: 这见了面也不抓，就落实了贪赃枉法呀，那就失去了讨价还价的机会，这生意啊就做死了。
1: 为朝廷尽力，匡扶正义，不能拿来做生意。
0: 正义生意在这件事上大同小异。
1: 此话怎讲？
0: 您看。 我师哥这么个小角色，您几位抓了，也得不到一厘的赏钱，更别提给咱朝廷增什么光田什么彩。可是他们家的顶梁柱倒了，那砸死几口人，咱可就不敢想了。
1: 嘿，这丫头说的对呀，
2: 睁只眼贪赃，闭只眼收钱，不都是枉法吗？
0: 不，第一，您没见着人犯，这就不叫枉法；第二呢，您放了他一条生路，等于救了他们全家老小的性命。
2: 这不叫收钱，这叫变着花样的布施供养。
3: 嘿，这丫头见过世面啊？
2: 成，那就把你的世面拿出来，让我们瞧瞧。
1: 几位今天的辛苦钱，你这是给我们打岔呢吧？
2: 哪有拿真金白银打岔的呀？
3: 这就是真金白银呐，
2: 那也不是破铜烂铁呀。
3: 甭废话，先把人抓了，再跟他谈价。
2: 哎，人是抓不了了。 刚才咱说话的功夫，已经从后窗跑了。几位呀，中了调虎离山之计了，
1: 那就跟我们回九城巡检司，这算什么呀？
3: 这算包庇案犯。
2: 好，走，咱就过过堂，让董法的青天大老爷替咱评评理。走走走走。
1: 我说，二位，苍蝇肉也是肉，咱就别嫌瘦了。还没看出来吗？这姑娘那是人精里的人精，哎，不上堂还好，过了堂啊，就这伶牙俐齿的，绝不会让二位啊得了好去。
0: 谢谢您成全我。
1: 哎，不，哎，我觉得人犯往那边跑了，咱上那边看看去啊！走走走，哎，走走，哎，去那边看，走走。
0: 师哥。

0: 吓我一跳！你慢走了吧？我以为你走了呢。那哪能啊？把你一个人留给关内，太不人了。人走了，
1: 走了。行了行了，哎，
0: 大恩不言谢，等风声过去，我再回来报恩。你上哪儿去？
1: 既然上了这道了，就一定到走到黑。正好午夜，那妙峰山山寨有几个朋友。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吧。这就是正经事儿啊。
0: 你吃了吗？
2: 没有。
0: 你几天没吃了？
2: 三个月。
0: 反正都三天没吃了，再忍这么个一时半会儿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2: 一会儿咱回家吃，吃的踏实。我就这儿将就了。
0: 哎呀，那么光想着自己啊？你没吃饭，我也一天都没吃了。你见过一大姑娘满大街胡吃海塞的吗？
2: 走，
0: 走走走走走走。
2: 咱不回家呀？
0: 想起个事儿，办完了回去再吃也不迟。
2: 你先给我来一个呗。
0: 咱戏班抬上抬下，最讲究风范体面。这大街上吃合适吗？
2: 行，就赶紧的，不然你们再扛一会儿，我回不了家了都。
0: 师兄，那耍叉的手艺好使吗？就那个，
2: 对我不难。
0: 别吹牛啊！
2: 什么叫吹牛啊？从脚架的花的功底，耍叉弄棒，这不一样吗？
0: 你要是没跟我打网语，咱俩一会儿开个买卖。
2: 干什么呀？
0: 在北京，我就没见着地手筋板的呀。
2: 在北京，只有角儿在后台才能用上。
0: 在我们天津的戏班里头，那戏迷和角儿一样的待遇，才3万钱一次。要在北京，
2: 5000钱一次。
0: 要不说师哥您有见识呢？
2: 哎，不对，我没明白，你大老远从天津过来，你就干这个？图什么呀？
0: 这不是接夫不在家吗？我得养家糊口啊。再说了，万一以后……
2: 唱不成，
0: 按您的话说，我这大老远的从天津来，我可不是让我们全家喝西北风的。
2: 行，有道理有道理。哎，做生意得有本儿啊，我这……这你就甭操心了。我从家出来的时候，他们留给我个镯子，这镯子当了怎么也得有7-8两纹银，做这小买卖够了。
0: 那这手电板是怎么蒸怎么煮？你想，
2: 大家煮好挑过去啊。
0: 找别人吧，我不掺和了。我又不是因为是个女人进不了戏园，我这利钱咱俩一家一半，你自己算算，爱干不干？
2: 哎，这，我没明白，咱这生意跟耍叉有什么关系啊？
0: 耍手筋板也是门手艺，这手艺的高低可全都应在这上头了。

0: 对对对对
1: 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2: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听不懂，
2: 听不懂，家都吃饭去。
3: 竟然武艺一身，行任于国王。
4: 小子，今天我挂刘鼎生。

0: 进来吧。有事儿？
1: 您那扫雪打碗，
0: 有些戏啊，听的不是腔，也不是韵，唱的是魂儿。最主要的是，我吃过苦。
1: 我也吃过苦。
0: 你没苦到心里去。吃过饭了吗？
1: 我不饿。
0: 别吃了。跟我来。

今天晚上你就睡这儿，好好看着他们的眼神，想把戏演活，先把自己变成他。

0: 哎，
1: 嘿，漂亮漂亮，真漂亮！你看什么时候不现眼，非得来人时候现眼。高二哥，
2: 二哥，一向可好？您不认识我呀？我认识您，我天天看您那绝活，最佩服您手艺。
1: 这是咱们的另一个股东，我们家师兄范小云。
3: 哦，哟，久仰久仰，
2: 幸会幸会。哎，二哥，我弟妹真把您说动了。
3: 沈姑娘给我算了一笔账，这耍叉和甩毛巾差着多少两文银呢？哦，对对，而且身份就从闯江湖的下九流到坐店的买卖铺户，这是多少银子买不来的历史啊。
2: 现如今咱不知道怎么跟戏园子谈呢。
3: 台上看戏，台下看我高二，戏园子求之不得呢。
2: 那咱就赶紧签字画押找中间人吧。
3: 那就这么定了。
2: 这一步一步的真让你说着了。
1: 嗯，除了你的手劲儿，
2: 要么你来试试。

0: 有那么股子惨劲儿，没白跟叫花子睡一宿。不过，要想让人家掏钱，还差得远。还没睡啊你？你这一夜一夜闹猫，我睡不踏实。
1: 得，那我就再躲远点。
0: 别再远了，再远咱们还是一家人嘛。金福啊，我托个大。
1: 叫你一声晚辈，没看低你吧？我有您说的那么狂吗？打哪儿论，我都是小辈儿。
0: 白天唱戏，晚上闹猫，过不了多少日子，连身子带嗓子全得玩完。
1: 我还就跟您说句狂呢，打小我就骨骼惊奇，我这身子骨啊，它就是和别人不太一样。
0: 傻小子，别犯浑了你。 你是说我年轻的时候，那才叫天赋异禀，熬上三天三夜还是神采不减，一嗓子起来照样壮志凌云，叫翻台下一大片。可临了，落了个什么呢？在这山野之间，当了个周班的头，还招大家伙不待见。

0: 出河没多久，我这嫂子就毁了。可我这是瞎道，你现在是一步一个脚印，真跟着我往这瞎道里走啊！我真的是为你焦心。
1: 我这也是心急呀，您说咱班里的那老几位，有一个算一个，以前哪个不是角儿啊？这冷不丁的一下落我手里了，我得逮着这好机会，我不能放过他们。
2: 这话没毛病，可人生在世就是一场宴席，再急你也只能吃上头一口，烫了嘴，再好的美味佳肴，你也就都错过去了。

0: 以前对您有失恭敬，今儿我好好给您磕一个。你是得给我磕一个。哎，得，男儿膝下有黄金，就别辱没自己了。以后啊，你把它折成银子给我吧。行，那就听您的。
1: 我这还欠着您银子呢，您这什么银子？
0: 这是你入班时候的押金，本来就是个幌子，全在刁难于你呀！我压根儿就没打算让你入班，现在咱爷俩说开了，中间啊就不搁着他了。
1: 这人青山的，
0: 你还给人家，以后啊我就认你的账。
2: 谢谢您，四叔。哎，这还差不多。<笑>那你知道我为什么叫吴四言吗？不知道。
0: 那你知道在这职里靠什么招卷引腕吗？你以为是自己机会好，刚一搭班就能遇到这么多名家？他们都说你四叔嘴损、脾气臭、为人苛刻，可大家伙为什么还愿意跟着我搭班唱戏呢？你说。
2: 您别再问了，再问啊，我真糊涂了。开口多呀，开口接的多，戏就唱得多，戏唱得多，银子不就挣得越多？我告诉你啊，我年轻的时候一口气2000一夜跑了3个村子，创下名号吴三爷。
1: 后来您又一口气儿唱了4个村子，
2: 对，到了第4个村子，那是4开箱，唱了10出戏，没带重样的，够狠吧？所以后来我这吴四爷嘛，就这么叫实了。
1: 您是这份的，我是看你小子像我年轻的时候，我是怕你把劲使绝了，累坏了，没了精气神。所以呢？
2: 所以日子还长着呢。哎，我告诉你啊，我又弹了5个台了，只要你小子不走损，身子骨给使，这戏啊，够唱。
1: 得嘞，这回小子我非但不给您捣乱，还要助您成吴五爷了。
2: 得嘞。
3: 回去睡吧，啊！刁在哪里？刁在哪里？刁在哪里去了？刁在快来！
4: 哎呦，你醒醒，他妈误场了你！
3: 大爷，参见元帅。你爹爹哪里去了？然后呢？你爹爹哪里去了？快快唤他前来。
5: 得令，你个砸锅锤儿，就去参见元帅。哎，我说二哥呀，今天元帅是变颜变色的，咱哥俩可得小心着点儿。
2: 哎，轻着点儿，我就这么点家当，啊。
6: 四哥，四哥，哎，啊，咱往后只有一辆马车能用。
2: 怎么了？
6: 他不行了，与其死在路上，倒不如留下来，能死得舒服点。
2: 行，给他上轴。

1: 停停停停停停停！这儿就是李健，这家女子那是又年轻又漂亮，我们很早就相识。今儿晚上，咱们救助她去，去叫门去。
2: 哎。
3: 谁呀？
4: 打扰了。哎，大姐，
2: 可以添半夜的，你们是干什么的？今天晚上我们住你们家。啊，
4: 我们家没男人，不方便接待客人。哎，大姐，我们
3: 这就对了，就因为你们家没男人，才住你们家呢，是不是？嗯，你看多少男人？
4: 来人呐！来人呐！
2: 大姐，
4: 哎，
2: 快走！
4: 大姐，快走！快走！快走！
2: 哎，志峰。
3: 哎，别跑了，别跑了！哎，别跑了！行啊，都跑了，一个个不都走不动了吗？这十几里地，谁跑过来的？
5: 心福。 都怪你，
3: 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
6: 好你个孟金福，肯定是你玩好了套。

0: 哎，这是马布。
1: 扔下来。
2: 振云，都是你招的啊？有这必要？
3: 你是没见着天津戏园子里这门买卖有多火，那到时候咱们开起来了，有了第一家就得有第二家，第三家就得自己找上门，你到时候就恨人头不足吧。
2: 行了，这些人定下谁给啊？
3: 你
2: 啊？
3: 啊？银子我都分好了，你发给大伙吧。
2: 你又抵什么了？
3: 借的印子钱。
2: 啊？这要万一，
3: 别提万一，万一现在就怕提万一。
2: 啊，是，你们家金福不就万一了吗？
3: 还不赶紧分钱去？
2: 你的钱你也给吧。
3: 我要是能进戏园子呀，我就不用在这跟你费劲，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以后这些人都得你管，要是管好了，就得恩威并施。现在是让你施恩的时候，该去吧。
2: 叶梅。你要会武术，你就跟武艺。
3: 你快点吧，回来！
2: 什么？
3: 你见着老爷子了？
2: 我一逃犯，我哪敢见他呀？跟老头添堵啊！
3: 但咱这买卖要是干起来呀，早晚得进戏院子，早晚得碰见。
2: 对呀。
3: 哎，
0: 因为这个马腿要偏，
3: 可别跟老爷子说，我也掺和这买卖了啊。
2: 这我知道，这属于不守妇道的事儿。我分银子去了。来，别练了，各位辛苦了。
4: 辛苦了，大伙儿。
2: 哎，先分点定钱，咱好好干啊！有了一家就有两家，有了两家就有第三家，第三家还是自己找上门的，你知道吗？
5: 谢谢，
2: 哎，这以后啊。谢谢

0: 啊，你快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坐坐。
1: 没事吧？
0: 怎么样，四哥？啊？
2: 没事，没事。
0: 三哥，给四哥透透风。
2: 这是到哪儿？
3: 啊，咱离到刘庄，怎么着也还得有个一天一夜。
1: 四哥，咱们这回真赶不上了，就是踩着风火轮赶不上了。
2: 你懂个屁！这前边啊就是条近路，腿脚利索点儿，准能赶上。
0: 咱歇歇吧，这小路可不安全。再说，你看大家伙儿都累得不行了。
2: 加把劲儿，就到了。这再加把劲儿啊，等唱完这第五个台口，大家伙儿就可以歇了。
4: 啊，没第六个台口了？
2: 本来有，能扛住吗？嗯，
5: 咱不能服软啊，是吧，福哥？
3: 好家伙，您又活了，别不害臊了你。不是刚才谁累得直哭？
2: 等下个季度啊，我给咱们大家盘算盘算，看看能不能当上你们的六叔啊。
6: 什么六叔？四叔，您累糊涂了吧？
2: 等这个台口唱完啊，这活儿就不多了，咱就散伙分银子，你们这苦日子啊也算熬到头了。
7: 四哥，今年咱们的收成怎么样？
2: 虽说啊少唱了几天，可这份儿钱，嘿嘿，只多不少。
1: 这就好，这就好。

0: 你们这帮戏子啊，好大胆，竟敢把银戏闯进了我们家！你们把我们家老太太活活给气死了！
1: 老板，
2: 人家老太太出事儿了，要把你们全都送官。
3: 各位，
4: 各位，
3: 放手！
0: 下面来的，
5: 走走走！
6: 不长记性的混账东西，你可不快跑！

0: 这种地方来了，那跑这种地方来了，
1: 你
2: 什么地方？
0: 谁呢？
2: 别
1: 行了，
2: 行
1: 了，
2: 行
1: 了，
2: 行
1: 了，
2: 难道不出去？怎么办？
3: 当个贼配饭，充军便教，你看我都听见了。

0: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2: 鲜香酥嫩，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0: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3: 欧丽薇兰。
4: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5: 咦，贼辣贼辣的，
6: 金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7: 我喜欢享受生活中各种美好的声音。
8: 哎呀，快乐，新年快乐！
7: 但有一种声音却让我感到紧张。每当鸣着警笛的消防车驶过，就意味着又有人身处险境。一场火灾可能会夺去你的所有，甚至生命。而悲剧的源头往往都是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或大或小的隐患。我们不希望听到警笛声再次响起，从你我做起，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9: 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
10: 十个认真的区域，为跑山人带来哪些收获？
11: 手机连通了你与世界，也替你走了脚下的路。

0: 段已经积累至500公里。
1: 下山的路走这边。
2: 在这儿，
3: 我再走一段，小心点。
4: 走出屏幕，脚下的路自己决定。
5: 从郑州出发，
6: 这个账号
7: 拿到你的东西，
6: 给我点点关注哦。
8: 算法替你筛选了信息，也给你筑起了茧房。
0: 猜你喜欢以下内容是否推送？
9: 屏蔽推送，继续翻一本书。
8: 跳出算法，严厉的世界，自己选择。
10: 生成答案，
11: 给我答案，
10: 我解答。
12: 给我正确答案，
13: 生成答案。
14: AI 给了你答案，你却交出自己的判断。
0: 需要我为你生成正确答案吗？
15: 不，整理错题知识点。
14: 驾驭 AI， 脑中的答案自己判断。
16: 工具不是挡住生活的墙，让它成为看见世界的窗。
17: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

0: 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3: 鲜香酥嫩，
4: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5: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6: 欧丽薇兰。
7: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明晚8:10，云雀叫天路。

0: 哎，
1: 你们这帮戏子啊，好大胆，竟敢把银戏唱进来我们家！你们把我们家老太太活活给气死了！
2: 老板，
3: 人家老太太出事儿了，要把你们全都送官。
4: 各位，
5: 走吧，走吧，
4: 我说，
1: 下面来了，
6: 走，走，走。
7: 明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我是你好星期六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我是你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 DGI 低负担。
8: 出发。
7: 淘宝你好星期六马上开始，我是淘宝，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我为你好星期六冠名。

0: 你好星期六，
1: 精彩看不够。
0: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门票，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
2: 欢迎各位。
0: 今天我们好六街要办一件大事，因为我们拍摄我们的一部全新的古装大戏，叫做蓝香好六街，
3: 听上去不算太大感觉。
0: 但是我们这个戏阵容很厉害，因为我们这个戏有个很厉害的导演，就是我本人。哦，
3: 那太想不错了吧。
0: 这边是我的，
2: 还有一位很厉害的助手
4: 吴助。
0: 好，看到我和泽林这个班底就知道这个制作相当之豪华，我们的主演阵容也不会辜负大家期待。欢迎我们这部大剧的正在热播的蓝香如故的主演们来到我们的好六街，欢迎他们。首先是我们宋聪回来了，欢迎谭宗岳。
5: 嗨，大家好，我以许兰香的这个人物状态介绍一下自己哈。嗯，我姓许，叫兰香，是林府三等丫鬟。
3: 丫鬟这么深沉呐、啊？
5: 就是丫鬟不敢大声说话，
0: 很谦虚的感觉。另外是我们第一次来到好六街的学艺，欢迎刘学艺。
6: 在下林锦旗，字凤台，林府长子长孙。哦，
0: 声音好好听啊！行了，角色已经定了，
3: 就完了，
0: 你们回去吧。
3: 我们群演没有位置吧？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另外还有第一次来到好六街的我们的李梦，欢迎李梦。
7: 大家好，我叫赵新堂，赵家的大小姐，林府的大奶奶。
0: 哎呦，好有范儿啊，对不对？这个故事其实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它其实是从江南寻常百姓的人间烟火，到深宅大户在时代当中的风云际会，都在这个蓝香如故当中展现了。而且呢，这是一个古代的这个男女反抗命运、追求平等生活和自由爱情的画卷，所以呢，要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蓝香如故。
5: 谢谢。
0: 当然，我们这个主角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那个女主角啊，这个是非常，这个赛道非常之拥挤。我们好六的好朋友，也是松松的好朋友，我们的月月回来了，欢迎沈月。
7: 啊，大家好，我是蓝香如故的观众沈月。
2: 观众，
0: 当然今天我们这个剧组非常强有力的竞争者，也有我们好六街陪着我们大家的，
3: 强有力吗？
0: 对，强有力的，我们的街坊们了，因为我们这个角色非常之丰富啊。当然有我们的延琪，我们的雪琪，我们的迪哥，还有我们的欣欣，欢迎各位。
8: 欢迎。
3: 感觉这边是吃了盒饭就要走的那种。
4: 对，我们是那个群演。
9: 我们应该是演完第一集就杀青。哇，
0: 可不一定呢。
9: 我因为我要拼一下今天。
0: 对，我跟大家讲，我们这个角色非常之丰富，因为我们要开放蓝香好六街的角色，让大家来自由的竞争。我们有哪些角色呢？请看。
9: 哇，角色管家、角色家主。
0: 啊，对，还有家丁和丫鬟，对。那其实呢，这些角色啊，要通过比拼来决定。
9: 好，刚才大家也能看到，剧中呢一共有三种角色，分别是家主、管家、丫鬟或家丁。游戏获胜者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角色领取不同数量的好六币的奖励。在每轮比拼结束之后呢，会限时开放剧情兰花铺，每个人呢都有机会买到改变命运的兰花。最终好六币最少的四个人要根据角色接受不同程度的惩罚。
0: 好，现在就请大家来做出选择。是这样的，这里面有三个寿带，你自己选。哦，
4: 自己选。
0: 对，自己选。哦，
3: 你选哪个？
10: 你选
3: 丫鬟呢？
10: 看你选
3: 吗？你选丫鬟，那我选家主。你有三个你选哪个呀，大爷？你选哪个呀？
11: 中庸。
3: 又中庸了。中庸是哪？管家呗。哦。
9: 不能跟票，不能看别人。
0: 对，当然，但是我刚刚看到松松和雪姨已经开始小声嘀咕，他们可能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对不对？
9: 对，但是选之前我要告诉各位的是，大家选择的这个呢是自己的初始角色，而在本次选择当中呢，所有选择家主的角色将会评分80个好流币。哦，那么如果选择管家的话呢，将会评分30个好流币。
0: 这么少？
9: 对，但选择丫鬟或家丁的，他们会评分120个好流币。
0: 好，来，想好了，来，各位做好准备，
9: 做好准备。
0: 三、二、一，请选择，
9: 请选择。
5: 哇，你们管家！
9: 完了！
3: 我们管家咋这么多人呀？
4: 这个家好多人管呢，
3: 全在管。
0: 好，那首先呢，也就是欣欣和李梦是要平分
9: 80
0: 好了，就所以每个人40，
8: 还行，能接受。
5: 张妍琪，我们已经富裕了，
3: 你俩一人60，
10: 我天，你们太。

0: 有钱了。
1: 我们四个一人7.5，
2: 一人7.5，分都分不平。
3: 因为我们没有五毛，所以我们会帮大家4舍5入，也就是8个，
1: 8块之多。
4: 你知道雪琴可坏了，雪琴一直在旁边弄着，他说谁会选管家啊？管家钱又少，惩罚又严重，肯定没有人选管家。结果，哎，太好笑了。好，那么就带着这样的这个初始资金进入后面的比拼了，各位加油！
3: 加油！
4: 接下来我们进入入戏抢答赛的环节。那首先我们要请松松和学艺来给我们示范第一轮的舞蹈动作。紧张了一天的事情，学艺加油！准备，音乐起。我的心

0: 常成功，
1: 非常成功啊。
0: 好，那两位规定一个动作，他们要用这个动作往前走。
2: 何老师，我们手脚并用。
1: 可以
0: 可以
1: 可以，
0: 手和脚都得加上啊。
2: 迪克，
1: 哪个动作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哦，往外，
3: 还得顺拐，
1: 顺拐，
3: 来吧。
0: 好，介绍一下下面这个环节的规则。
1: 好的，我们全员呢会以规定的动作来到圆墩，依次在屏幕中画上一笔，根据露出的内容来说出剧的名称和台词。回答出完整的答案呢，就可以积三分，并且指定任意一位嘉宾来接受惩罚。
0: 雪琴，你可以选一个人做惩罚。
3: 我选刘哥。
4: 整个大胡子，这太适合他了。
2: 挺帅的，这样。
0: 好，各位准备，出发，
1: 开始。
5: 爱上了你，
1: 来来来，
5: 你

0: 啥题呀、啊？
1: 我不想第一个，
2: 我也不想第一个。
1: 你们怎么这样？张彦奇第一个，
3: 这题很容易哦，
1: 很容易，
3: 非常容易，送分题。
1: 好，那我第二个，
2: 第三个，
3: 丁德兴来了，来
1: 来，
4: 这是个嘛呀？
2: 这是人吗？
1: 你这划没划到关键东西啊？
2: 这是皇上的帽子，
1: 是路灯、啊。
3: 哎，第一个猜对了，是路灯。
5: 八个字儿。
6: 三生十里桃花。
7: 路灯。三生三世哪有路灯？
5: 路灯啊。
4: 路灯。
3: 对，先喷一下，先喷一下。好，来，迪哥，
1: 迪哥，
3: 你来换。
2: 哎。
1: 来，哎，那个燕子，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
8: 这部剧的叫什么？
3: 燕子是对的，
1: 燕子那个
3: 三
2: 小燕子啊，
1: 穿花衣，
8: 时间到，
1: 岳云鹏啊，岳云鹏啊，就是岳云鹏跑，那叫什么剧啊？
4: 燕子没有你，
5: 燕子，
3: 来，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对。
4: 燕子，
8: 台词是
2: 燕子没有你，
8: 不对，
3: 回答错误。
4: 没有
1: 没你
4: 没你我怎
1: 哇完了，名字忘了，
4: 燕子没有，对啊，
2: 我要怎么活，
4: 对啊，燕子
8: 啊，来学一个
3: 刘爷爷。哎，说实话，回头一看到刘学义，还是觉得好震撼。
8: 是，哇呀呀呀呀呀！
9: 燕子，
3: 燕子，对了，
9: 你还回来吗？
3: 走吧，
8: 不对，
2: 回家吃饭吗？燕子，
5: 你回来吗？啥呀？
3: 好，提示一下啊，
10: 提示一下，提示一下，
3: 你什么我？
8: 这句话是说在那个经典台词的后面，就是没有你我怎么活啊的后面。
11: 燕子，你离开我？哎，
3: 反了，走走走，反了，啊、反了，反了，松松。
0: 啥叫反了？
2: 反了是什么意思？
8: 你们想一下，燕子走了，但是岳云鹏没有他就活不了，那么
3: 他要怎么样？你什么我？
0: 别离开我。
3: 不对，刚才他说你离开我，说反了，所以就会是什么呢？
4: 你带我，
5: 对，你带我离开。
4: 你带我，你带我，
5: 带我，带我。
3: 你带我是对的。啊！啊！你带我怎么？
11: 燕子，你带我一起。
3: 不对，后面直接是动词。来，月月来了。
5: 燕子，你带我离开好不好？
3: 你仔细看一下有多少格。
5: 你带我离开，
3: 意思完全对，但不是这么说的。来，到你了，丁程鲜。
4: 燕子，你带我走吧。
8: 还有两个字。
11: 哦，快了，快了。
8: 对。
3: 两个字是什么？
1: 三。
4: 谢谢。
3: 什么谢谢？
4: 谢谢。
3: 什么谢谢？
11: 谢谢。
2: 不客气，
4: 好吗？
3: 不对，走走走，来，
1: 燕子，你带我走吧，燕子。
3: 回答正确。
2: 他怎么反复车轱辘话？
1: 燕子，燕子，燕子。
8: 谢谢有礼貌的丁程鑫，
1: 谢谢，谢谢。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4: 从我的全世界路过这个词，
8: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下面迪哥可以选一个人惩罚，
1: 那我找个丫鬟家丁吧，宋韵来一个，喜不喜欢这个？没有，这个吧，这个信号好，行吗？
8: 拿抓，可以哇，
1: 好好看，
7: 好看，
8: 好看，好看，
7: 好看，好看，好看，
10: 朋友们，大热剧《兰香如故》的男主演剧主演，
7: 很般配，很般配，
10: 很般配，真的好。下面邀请丁程鑫和沈月来我们示范舞蹈动作，准备，音乐起。好忙。
2: 哇，小丁跳得好好，沈月也有知觉。
4: 你不应该这边吗？
5: 太黄暗了。
8: 感谢沈月老师参与了那个 ending pose。
5: 我学的时候是0.5倍速学的。
10: 你们选一个动作就行。
5: 你选，你选，我没有发言权了这一环节。
8: 跳得出动作来吗？里面？
4: 啊，这那就这个吧。
8: 哇，这个
2: 走一步退三步，
8: 这个动作我们还出得去吗？
4: 那我们就这个呗，哒哒哒
8: 哒哒，感觉又是刚才那个差不多的那，
7: 就这个顺拐。
10: 准备，出发。这个真的可以抢第一，容易到不行。
8: 大家积极一点，
7: 来第一个，我来第一个，
10: 来吧，雪琴，
8: 来，非常容易，
2: 这是，
0: 哎，感觉像古装戏，
2: 五个字，
8: 我看不出来，有点，
2: 这是什么呢？有点像《武林外传》吗？
10: 来来，
7: 《仙剑奇侠传》，
8: 不对，颜色像哈，三，
10: 来。
8: 哎呦，来了个脸！哎，
0: 哎，现代性
10: 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出来了，注意旁边的那个白色的部分，
4: 是婚纱，
8: 婚纱，哎，
7: 好像。

0: 下次。
1: 我的前半生
2: 已经出了三个人的脸了，我一会儿只需要猜出一个人的脸。
3: 猜不出来。
4: 三二一，喷。好，来，梦上。
5: 哎，聪明聪明聪明聪明，这个角度非常之重要。
4: 哦，他好聪明啊，李梦，好样的，来。
2: 谁啊？
4: 这还猜不出来吗？这也太明显了吧，五个字。
0: 对，那个夏洛特烦恼。一点三。
6: 夏洛特烦恼。
4: 回答正确。啊！回答正确。
0: 台词是，还没得分呢。
6: 你吃饭了吗？
4: 不对。好，
2: 这么礼貌。
4: 松松。
7: 人家。
4: 对
2: 对。
7: 秋雅结婚。
0: 少了一个字。
4: 这几个字都对，但少了一个字。人家秋雅结婚都是对的。
2: 人家对。
6: 还有马什么马什么马梅。
8: 马冬梅不是这里，不是这一段。
6: 马冬梅。就是这段。
4: 来。
0: 人家秋雅在结婚。
4: 错了。
6: 不是没有秋雅。
8: 有秋雅结。有。
4: 人家秋雅结。
9: 人家秋雅结个婚。
4: 对。
9: 好、啊。你在这儿又唱又跳的。
4: 错一个字。你想想，错了一个字。你肯定能对，你肯定能对。来，定正心。
3: 人家秋雅结个婚，你搁这儿又唱又跳。
4: 回答正确。哇！定正心终于拿下一分。
3: Nice。
9: 没想到这时候说上普通话了。
4: 对呀、啊。
9: 我一辈子东北话了，到这儿普通上了。
4: 好，定正心。要开始使坏了啊！
10: 我自己
2: 要对自己的同家主下手哈。
7: 不要对我，我是你的家，我跟你都是家主。
3: 我选个管家吧。
0: 好。
9: 家丁不考虑吗？
2: 我不是家丁，我是丁家。等一下，我是丁家，写反了，印反了，丁家的我是。
3: 我给你选一个这个。
0: 头上一个问号，
4: 这个有一种脑子不太好的感觉戴上。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积分情况。
4: 第一名依然是谭松韵。
11: 所以你好多钱啊，我们可以抱你大腿吗？
12: 现在要抱我大腿了，
11: 刚开始也想抱你大腿。
13: 现在抱是不是太早了？
8: 你为什么有60个？
3: 我赢了呀，20。
8: 我要当家主，我受不了。
4: 接下来呢，我们要开放我们的剧情兰花铺了。哎，大家可以花15个好六币来购买一朵剧情兰花，这是大家改变身份和赢得更多好六币的一个绝好的机会。
0: 是的。
14: 你给我资助2块。
9: 行。
0: 我问雪晴管家要了2块钱，我也要改变我的命运。
4: 好，可以。
0: 沈月需要一个人给他1块。
7: 正好一人给我1块钱。我就能改变命运。
9: 你问问那富裕的，你问问松松啥的能不能给你。
7: 行，你借我7块钱行不行？
15: 可以。
7: 要不借10块呢？
2: 这样你借60，我直接当家主怎么样？
0: 来，请排队。
9: 我去。
4: 来吧，你要什么？
9: 我要9。
4: 9，请翻开这朵剧情兰花，好期待啊。
2: 盖上了，你
4: 一点都不喜欢。
0: 有难同当，选择一个人陪你一起拿出1半的好流币分给其他人，身份下降一级。家主，把家主弄下来。
9: 你们两个家主猜个拳怎么样？哎，
3: 当家主真不容易啊。
9: 猜个拳怎么样？
4: 来，石头剪刀
0: 布。
4: 石头剪刀布。李梦，
10: 李梦输了还这么开心，
9: 那没有办法了，梦主。
4: 他拿走了他的一半，分给谁呢？
9: 给迪哥。
2: 哎呀，
9: 我们这个受害者联盟
2: 该还钱了，迪哥，
10: 还给他。
4: 好，现在他把那两块钱还给了李雪琴。好，协议来了，
13: 第二个。
0: 花开富贵，家主们共同拿出20枚好六币赏赐给府中的其他人。
9: 太好了！
2: 谢谢家主，
9: 谢谢家主，
10: 只有一个家主，
2: 谢谢丁家，
9: 谢谢家主。
4: 你要拿出20个给别人，你给谁？
7: 给我一点吧，我真的太穷了。
11: 给我一点吧，你。
4: 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他欠了人钱呢，
7: 欠了
4: 看一下。
10: 丐帮帮主乔帮主，
3: 可以，我给你10个，哦，
7: 行。
3: 然后我再给姐
9: 梦姐，
4: 给李梦也10个，李梦，哎呀，好，
11: 太惨了，
4: 到松松了，松松来吧，
10: 最有钱的首富来了。
4: 三，
2: 散尽家财，
10: 散尽家财来。
0: 祁兰县氏，你培育出珍贵兰花，身份晋升一级。你现在升一级，升成管家，并且可以找任意3个人要他们5个好流币。
9: 要多的要。
10: 我真要疯了！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我兜里啥都没了。
2: 我们家1个家主6个管家，就我1个家丁。
10: 你忙得过来吗？
2: 好累，忙完你的，忙你的，忙完你的，忙你的。
7: 那你给我
15: 拿来吧，你。
0: 张延奇，
4: 还是张延奇。
10: 他1个家丁被你们榨干了，我们家就1个家丁，
2: 就我干活。到时候谁给你们端茶洗脚？
7: 哎，然后小丁5个，他最多现在。
4: 小丁被拿走了5个，还有谁呢？
7: 狄管家吧。哎呀，
2: 哇，这个管家好厉害啊！
4: 对，现在谭松韵加上了15个好六币。好，这里我听说现在来了几个人要竞选家主啊。
16: 竞聘家主？哼，把我的领带拿来。家主先放放，我劝你上淘宝搜淘出666666元红包，好六门票，还有通勤羊毛衫都在等你。
4: 你好星期六，
17: 精彩看不够。
4: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大红包。感谢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感谢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感谢行业指定百威黑金啤酒，入夜喝黑金，今晚666。
0: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4: 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接下来我们要怎么考验表演能力呢？听泽林跟我们分享一下规则。
0: 好，接下来我们全员呢将会分为2组进行你演我猜的比拼，总积分更高的队伍会获胜，并获得好流币的奖励。请注意，本轮的好流币将进行加码，哇，获胜的家主将获得30个好流币，哇，管家获得20个好流币，家丁和丫鬟将获得10个好流币。
4: 请各位注意啊，虽然是个人积分战，但是我们下面这个环节呢是分成2组来合作完成的。松松、雪艺、李梦和杨迪一组，月月、丁程鑫、雪琴跟延琪一组，好不好？我们第一轮要考验什么呢？
0: 每队的2位男生需要穿着充气玩偶共同表演词语，玩偶人不能�跟猜题的人交流，限时3分钟，猜对积分有2次过的机会。
4: 接下来呢，我们请第一组来进行猜题，请延琪和丁程鑫去穿玩偶服，请月月和雪琴准备猜题。
3: 这哪看得到啊？
4: 来吧，张延琪。哎呦！
3: 哎！哦！哎呀！

0: 这么高，怎么来了个巨人呢？
1: 李承鑫，你有多高啊？你这是？
2: 哇，这个好难啊！
3: 来，延琦，再往这边走一点，再往这边走一点。
1: 对，你们两个要一起，你们两个要一起演哦，好不好？要配合演出哦。好，计时开始。
3: 开始。
0: 那个迈克尔·杰克逊。
3: 回答正确，
1: 下一题。
0: 你迈克尔过了，变迈克尔了。
1: 下一题了。
0: Locking
3: 不对，
0: Locking 不是 Locking。
1: 对，不能吱声。
2: 我靠，
1: 三个字
0: 啊。李小龙，李连杰，李小龙还不对，
1: 不是人物。
0: 跆拳道，然后是叫截拳道啊。
3: 截是对的，
4: 截是对的。
5: 你拉我，你拉我。
0: 双截棍，
1: 回答正确。
3: 下一题。
6: 太狠了。
1: 月月加油啊。
0: 顶顶几个字啊？这你们几个字啊？
1: 三个字。
0: 三个字。下跪
6: 挑衅
0: 什么？拜拜拜你。他敲门点。这点什么？
1: 实在不行可以过。
0: 飞那抓蝴蝶，抓蝴蝶，飞
6: 花，
0: 抓飞蜜，抓蜜蜂，打蚊子，这什么东西啊？
1: 是一个动物。
0: 啄木鸟。
1: 回答正确，下一题。
6: 哎呦我天哪，太能演了。
0: 几个字啊？什么呀？降坡，打开，开，开。甘喜，你演了吗？在。
5: 我没有，我没有这个东西，我给你戴。
6: 戴帽子。
0: 围围巾，系围巾。
1: 戴围巾，
3: 戴围巾。对，回答正确，下一题。
6: 哇，这个。
5: 这我来，我来帮你，我来。点。
1: 四个字，哇，好棒啊！四个字，哇，好棒！
0: 茁壮成长，揠苗助长，自然生长，往哪儿长了就上哪儿去了。燕琪在干嘛呀？跑来跑去转圈儿，长
6: 啊，那个人类那个进化，那个
0: 是
6: 吗？
0: 人类进化吗？
1: 不是不是。哎哎，好棒好棒好棒！哎哎，好棒好棒好棒！
3: 哇，你别长这么高啊！
1: 不行就过吧。
0: 过吧。
3: 过。下一题。
0: 什么呀？
1: 三个字。
5: 三二一。

0: 打打打
1: 三个字
0: 啊，就退退退，
1: 回答正确，下一题。
0: 这几个字，哎，这什么呀？
2: 两个字，
0: 两个字，两个字，打架，买抢单，
2: 抢什么东西？
0: 抢
2: 不抢不对
0: 啊，不是没有抢
2: 啊，这个行为在抢什么？不可以，张元起，
3: 不行。
0: 抢是啥呀？你漏了，完了，张元吉漏气儿了。
2: 张元吉没气儿。
0: 过分，过气。
2: 我帮你，我帮你。
0: 过气，
3: 过气，
4: 过气。
0: 不是过气，他漏了。什么？
4: 过吧，过吧，过吧，过。
0: 完了完了，咱俩过过过能过吗？
2: 还可以过过。
3: 完了完了，咱俩。你们好好演啊。

0: 好，最后十秒。
1: 踢足球，射门，
2: 回答正确，
0: 下一题。
1: 拳击，击剑，
2: 回答正确，下一题。
0: 时间到。
1: 这什么东什么东西？
0: 可以了，宝宝，可以了。
1: 怎么还瞎呀？过来。那什么呀，过气。
0: 麦霸，
2: 麦霸，
1: 麦霸，麦霸。
3: 鲨鱼不能把自己的手臂拿出来哈。但还是很多道题。哇，
4: 看了好多道，天哪！
0: 下面辛苦学艺和迪哥去换服装，
3: 还挺难哈，
1: 有点难，
4: 好难啊！
3: 我把这手封紧一点，让它跑气。
5: 我看不见前面，我只能看到地上。
0: 好，来喽。
6: 这个青蛙是谁啊？
1: 青蛙杨迪。哇，杨迪
0: 好可爱呀！哇，
4: 啊哈哈，他的表情。
7: 哇，好会跳舞的青蛙。
0: 这个屁股摇不出来。哇，好精彩啊，
4: 好精彩啊，
2: 滚滚滚。
0: 刘学义好精彩。
7: 他是什么生物啊？
1: 哎呦我妈妈，哎呦我妈呀。
4: 他是卡皮巴拉，他行动好困难呐、啊！
5: 我看不见，
4: 太好笑了。
7: 他好像都不太能走路的样子。他还好吗？
4: 哎，他都看不到我们。
0: 他最大的问题是手短脚短。
3: 我看不见题目，
0: 他看不见题吗？
4: 不是，他的眼睛在这个位置。
7: 对，你得蹲着才能看到题。
3: 你在哪儿？你在哪儿 ？OK OK， 很难看到哈。
0: 好，准备。
4: 天哪！
0: 加油加油啊！三分钟计时开始。好，三个字。
4: 什么舞？
0: 回答正确，
2: 下一题。
4: 华尔兹。哇！
0: 两个字。
4: 打架拳击。
2: 全是对的。
4: 拳王。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啊！
7: 卡皮巴拉在旁边干嘛？
4: 没卡皮巴拉什么事儿啊？这。
7: 卡皮巴拉在打自己的脸。
2: 回答正确，
0: 下一题。啊，好会演啊！哇！
4: 啊，退了。
0: 三个字。
4: 蜘蛛侠，
1: 蜘蛛侠，你们推哪？
0: 蛤蟆。对了。
4: 蛤蟆鸡，
1: 蛤蟆鸡，青蛙鸡。
0: 蛤蟆什么东西？
4: 蛤蟆。
0: 蛤蟆什么东西？
4: 蛤蟆。
1: 什么？
0: 蛤蟆什么？
1: 啊，不是不是，功夫。
0: 哎，类似的。
4: 蛤蟆功夫。
0: 好，来，再下一题。
4: 哦吼！他还要配合，完全看不见了。那个。
0: 四个字。
4: 那个。啥？那个。偷偷摸摸，
0: 四个字。
1: 偷东西，偷东西。
4: 龟兔赛跑。
0: 回答正确，下一题。
4: 跳马。
0: 跳马对了，下一题。两个字。
4: 什么？

0: 两个字。哇，
1: 按摩。
0: 回答正确，下一题。
2: 回答正确，下一题。哇，
1: 加油！哇，考皮包了。
3: 好难啊！
4: 啊，这什么？啊，
0: 四个字。哇，演得好哎。舞龙舞狮，
3: 这个好难，这题好难。
0: 卡皮巴拉太可爱了，他看不到。
4: 卡皮巴拉，你演的真好，
1: 好累啊！
4: 你演的太好了，
5: 我都不敢看他，我怕。
6: 我每次我这样。
5: 我只有演完看迪哥演完，然后能看到你。
3: 卡皮巴拉，我
0: 但是好可爱，咣大一只。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轮，
7: 第二轮你演我猜环节中。
3: 看到喜欢的人，哎，
0: 回答正确，
3: 正确，
0: 漂亮！哎呀，
5: 中枪倒地！
3: 回答正确，下一题，
6: 这么快？
3: 看到蛇了！
0: 啊，对，走路碰到蛇，对了，好，
1: 自己演蛇。
3: 哎呀妈呀！
1: 娃娃掉了！
3: 回答正确，
1: 有蚊子，哎妈呀，
6: 蚊子打蚊子。
1: 打到给他自己嘴巴，
0: 回答正确。
4: 哇，他们好厉害，每一题都对了。
7: 丁程鑫小组答对17题，谭松韵小组答对16题，
2: 六题差一题。
0: 好，第一组获胜。根据各位的身份公布一下大家的得分情况，同时开启第二轮的
2: 剧情兰花铺。
6: 我这么多啊。
5: 家主钱太多了，散一散吧。
6: 家主，哎，这个家主不好当啊，这个家主钱太多了。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开放我们这一轮的剧情兰花铺了。那么根据大家的这个好牛逼的情况呢，我们看看到底有谁要来买剧情兰花，请来排队。
3: 要买啊，肯定要买啊。
1: 买吧，买。
0: 学艺先不买是不是？借不借？先不借。
5: 你才5块钱。我借你，
8: 行。
1: 哎，家主不买啊？家主你有这么多？
0: 哎，朋友们看家主这种看热闹的感觉。
3: 家主，哎呦，
0: 好，来第一个来，
3: 十一
6: 要的就是一。
2: 雪中送炭，好人有好报。你和财产最少的两个人分别获得15枚好牛币。
3: 张延奇。
9: 恭喜你精彩，听好的请都来，不好的请走开，礼多人不怪。
2: 你们有一段商务在这儿
3: 没有？
0: 怎么这么快乐呀？好了，
3: 捞着了，捞着了，
2: 叶子，
6: 捞着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对，叶叶选了7号。
2: 好运连 连，兰花盛开，福气接连而来。你和你指定的两个人分别获得25枚好牛币。哇！
6: 主公，最好的请过来。
0: 哇！天哪，这也太好了吧！
6: 我刚借了，给了你10个。
5: 有钱了就是不要忘记落难的时候的。
6: 管家，
5: 就是管家，咱就是说不要忘记。在你落难时伸出援手的朋友，
3: 我们恭喜你发财，
9: 恭喜你精彩。
1: 我给我的原债主啊，
2: 原债主，
1: 那给曾经给过我钱的，哇，他已经太有钱了，以后好了。
6: 啊，那个我不要这么多。我再还10个过去。
0: 好，目前丁程鑫好六币数量最多，沈月排名第二。
1: 经济太自由了。
0: 好，现在到松松了，来。
4: 其实我看到这块牌子，我就第一眼我就看到了他。
0: 好的。
4: 贵人提携。
0: 遇见贵人。
2: 贵人身份晋升一级。哇。
0: 家主了。
5: 哼，来了，我加入这个家主的位置了。兰香。真的果然就是兰香。
0: 对，好，下面来学。
1: 我有一种很悲壮的感觉。
0: 对，来吧，
2: 最好的那张还没有人抽到。
0: 8。哈
3: 哈哈哈哈！就是这个。
2: 你得到一枚好运兰花，与最富有的人角色互换，同时交换财产和身份。
3: 哈 刚才给他的钱都给你了。哎，
6: 这个家主不好当啊，这个家主钱太多了。
8: 哎呀，
0: 起来，起来！
8: 之前辛苦你了，弟弟。
3: 坐那儿，坐那儿啊，那个长凳、哎。
10: 你比我后来得叫前辈啊。
0: 坐小板凳，啊，坐这个圆凳。啊，丁程鑫是管家，不是家丁。
10: 他是家丁，
0: 为啥呀？
10: 刚才雪琴被贬成家丁了。
8: 我是家丁了，
2: 他是家丁，
8: 被贬为家丁、哦、
0: 贬为家丁。
1: 丁程鑫也是家丁了，
0: 叫起来，
8: 辛苦了，
0: 叫起来。
11: 崩溃了，真的崩溃了。
10: 上去吧，
6: 借我一点呗，借我一点。
3: 我借不起，我也很可怜。
10: 最好的都被抽走了，
6: 借我一点呗。
1: 下次，
8: 我借你十块，借。
6: 借我十块，
8: 借你十块，去吧。
0: 好，现在来，杨迪来了。
3: 我真的，我是管家里面最差的，我必须要再捞点儿。十五，嘿，逆风翻盘。啊！好六币最少的人成为家主，并得到现任家主们每人十枚好六币。
8: 啊，还可以。啊，还可以，还可以。十枚还可以。
6: 我是不是等一下？我是不是借快了？我也是五个来着。我不借了，我不借了。
8: 没办法，
6: 可以吗？
2: 不行，
0: 借完了。
10: 最好的都被抽走了。
6: 借我一点呗。
1: 下次。我借你十块，
6: 借。借我十块。
8: 借你十块，去吧。
6: 该我了。
0: 好，来，丁程鑫来了。还剩四个。他选择了十四，哇！共享兰花盛宴，每人获得十枚好六币，庆祝佳节。耶！
6: 谢谢小丁，
3: 五谷丰登，
1: 谢谢。
0: 家主就那种看热闹的感觉，
6: 肩膀有点酸。这个家族钱太多了，
8: 之前辛苦你了，弟弟，
6: 借我一点呗，还回来吃饭吗？
12: 哎，那我可以抽了。
3: 刘学义又有钱了，
1: 可以。
0: 好，最后一个机会了，刘学义来了。
10: 就两个吗？不是，
2: 还有两个机会。
0: 两个对，
10: 抽，
2: 你要哪个？扶摇直上。培育新品兰花，立下大功，直接升为家主，并获得三十枚好六币。哇！
1: 这把好牌，
0: 他本来就是家主了。
10: 这个家完蛋了。
0: 为啥？
10: 我干了那么多年家丁，家主换了一批又一批。
6: 这家主有点太多了。
10: 我也想当一把家主。
2: 来，最后一张，我们展示一下。张一奇抽到的是。祥瑞制造，哎呀，
0: 好事！
2: 家主们开心打开库房，分给所有家丁二十枚好六币。
10: 家丁也不错，家丁也不错，家丁牛！我就爱当家丁，
0: 好，现在我们终于尘埃落定了。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目前这个家的结构非常之奇怪啊。我们有四个家主，他们分别是谭松韵、刘学义、杨迪和李雪琴。我们有两位管家，分别是李梦和沈月。我们还有两位家丁，他们分别是丁程鑫和张延琪。
6: 我从家主八十枚到现在家丁三十枚。
2: 好，我们带着这样的成绩进入到后面的比拼。
0: 好的，接下来这个环节叫是谁来我家，我们要考验大家推理判断能力，还有就是临场的反应。那接下来我们听一下规则。
2: 每轮两个人会在一号房间进行摸人，

0: 哎，我们三个男的上。
1: 哎，你们三个男的，
0: 三个男的上，
2: 那很容易摸出来是有男的吧？
0: 无所谓啊，
1: 没关系，他就会以为
0: 三个男的，
1: 他会以为只有一个男的。
0: 对，
2: 有道理，我们俩假装是一个人。
3: 这你们不要，
2: 我们俩打扮的一样。
4: 姐，
5: 哎，在。等会儿，我没有看到。
6: 但是如果你们俩用这个姿势的话，你们要怎么抓人呢？
1: 你说的有道理。
2: 我俩复制人摸起来应该是一样的，
7: 料子不一样，
2: 料子不一样，没事，一会儿丢了就。
1: 那你们肌肉是一样的。
8: 来，计时开始。
1: 没事啊，没事。这儿有铃铛。
6: 你们俩快把自己绕晕了，
8: 月月已然不太行了。
2: 你
8: 完成一个，哇，完成一个，哇，
1: 就一个男生，
7: 一个男的。
2: 不是我，
1: 你想听？
2: 小弟儿。

0: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1: 两个。
0: 很强壮，是个男的。
2: 哎哎哎哎，谁在我后边？
0: 这有个人，这有个人。谁？
2: 我很有力气。
3: 五、四、三、二、一，
4: 时间到。好，不能摘眼罩，来，
1: 迅速撤离，迅速撤离。
5: 你好，挺累人。
6: 累累。
4: 三分钟，你们两个打了两分半，
2: 好累呀！
7: 我觉得啊，
1: 你觉得来？
7: 我觉得一个女生都没有。
2: 我觉得也是。
1: 哦，是吗？为什么呢？
7: 因为太残忍了，对我。
2: 太有劲儿了。
5: 完了，
7: 我觉得你刚才把我顶飞的那个程度，不是迪哥就是延琪。
2: 张
7: 一
2: 奇，
7: 哦，
2: 对，我都忘了。
7: 一个，一个，直接一个。好，就是这样的，你就是一个。好，我信你，一个，我百分百信你有一个。
2: 没他，肯定没他。
7: 绝对有他。
2: 这招我刚刚教他用的。
7: 我也这样，跟你说，他来的就是无中生有。
1: 那猜谁呢？
0: 就三个男生。
2: 就三个男生。
0: 因为下手太猛了。
2: 对，
1: 确定好。
4: 确定好。
1: 好，
2: 必出一个男生。
1: 刘学义、杨迪和张延琪，如果猜中的人请到惩罚位。
2: 没他是不是？
5: 没他。
4: 请被猜中的人到惩罚位就绪。三、二、一。
1: 祝贺丁程鑫，谢谢。
4: 哎，不过真的确实，他们三个下手，他真的有点狠，只要拿到球就往他身上猛冲。
5: 谁出的主意？三个男的。
8: 哎，我们三个男的上。

0: 谁帮我？
1: 因为他挤不爆我。
2: 不是，是这样的，其实你可以一个任务没有完成，就是少拿一分嘛，对吧？但是你至少你们真的。那接下来要参加挑战的是学艺和李梦，你们要去猜喽。
3: 好，来有请。
2: 我们的任务是把他们的尾巴扯下来。哦，一共五个尾巴。
4: 就是我是觉得肯定会猜我，
1: 猜就猜呗，
5: 猜猜呗。
4: 不是，倒是送他们一本。
1: 去，
5: 我在这守着。
6: 你把柜子打开，把尾巴塞进去。
1: 那就是你们仨。
2: 好，来，
3: 预备，开始。

0: 烈行，一定有杨迪。韩松玉。
1: 慢点的动作，慢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让，
1: 四、三，
0: 绝对飞！
2: 一，好，快跑，快跑，快跑，快跑！
3: 好，来吧，推理一下有谁？
0: 我觉得有谭松韵。
4: 没有。
5: 有谭松韵，有谭松韵。
4: 你怎哪儿都 Q 我呢？
0: 肯定有你。
4: 为什么？
0: 而且刚才那个呼噜脸上那个肯定是你干的。
4: 为什么？
6: 我李雪琴吧，有李雪琴。
7: 反正有两个男的，一个女的，一定是两男一女。
3: 两男一女是吧？
7: 要不然不能把我拖出来。
2: 那有李雪琴就不会有松松姐，对吧？
7: 两男一女，对，
5: 肯定不可能是迪哥。肯定没有他。
7: 我觉得就是那个李雪琴。
3: 李雪琴。
7: 张延琪。
3: 张延琪。
7: 丁程鑫。
2: 好。
5: 我觉得有松韵。
3: 有松韵。啊，
5: 然后
3: 到底是李雪琴还是谭松韵？
5: 听他的。
3: 好，李雪琴对不对？
2: 李雪琴、张延琪、丁程鑫
3: 对吗？好，请被猜中的朋友来到惩罚位。
2: 惩罚位，接受惩罚。
0: 肯定有你。
4: 没有他，没有他。
8: 好，
4: 有李雪琴。
2: 不用惩罚的，请在三二一之后蹲下。三、二、一。
3: 好，
7: 三个女的玩呢，
3: 三个女生，对，
0: 谁那么大劲儿一下给我瞪。
6: 张延琪说你必须要做一点男性会做的动作让我去搬弄你，
9: 因为他们三个都很温柔，我说你得有一点搬动作。
3: 中间他们发现你们俩死守在角落的时候后悔了，因为他们三

0: 那个女生搬不太动，
1: 搬不动，完全搬不动。
2: 我就说有你吧。
3: 对对对对对，
4: 那个是不是你弄的？下次对不起。我
0: 没。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面的比拼。
5: 您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 DGI 低负担。淘宝，您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6: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7: 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8: 扫码天天送黄金。
9: 我是郭晶晶，配眼镜选明月镜片，明月镜片技术先进，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明月镜片
10: 岩 lab 巴士巡游向世界游客 say hi，
11: free Chinese skincare， come on come on come aboard，
12: there are free games and prizes and samples。
13: 我们去下一站，这站的人不是很多，
14: 好开心。
15: Do you want join us？
16: OK， yes， let's go，
17: come on。
18: Hey Julian，
11: congratulations。Welcome to our store。
10: 想要听展的，我们一起去。
19: 嗓子冒烟了，嗓子冒烟。
20: 我不行了，我要歇会儿。
10: 我已经把我耗尽，看我都发白了，这块头。
21: 因为我们几个也耗尽，不是展尽。
10: 嗨，听说你们要来当我们的飞行嘉宾，有一个可能要拜托你们的事情。
5: 今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水相约湖南，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2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0: 好，在这一轮环节当中呢，我们将会要开启一个压注的机制。请各位听清楚，这个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来听听看怎么加注。
1: 每轮不挑战的人呢，拥有投资的权利。如果挑战者挑战成功，可以得到压注人数乘以3的好流币。同时相应投资人本金膨胀为2倍，如果挑战者失败，本金消失。
4: 不输就是赢，我谁也不要。
23: 对对，万一别人压对了呢？
4: 他们该得。哎呦，
23: 你这心态真不错，刘哥。
0: 也就目前要接受惩罚的就是李雪琴、张延琪、李梦、学艺、丁程鑫、丁程鑫、丁程鑫啊，目前是这5位。
24: 家丁丁程鑫，
0: 来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第一轮的环节，叫危险你唱吗？
1: 女生2一组轮流合唱同一首歌曲，
25: 保加利亚玫瑰的情友。
1: 歌曲中指定歌词不能唱出来，需要用指定动作代替，两组交替挑战。
4: 压吗？
2: 这有啥可加戏吗？
3: 但是不压我们永远无法翻身。
2: 那这个危险你唱的就是纯运气，
3: 但也有人厉害的人参与。
0: 好的，那我们把松松和月月分成一组，把梦梦和雪晴分成一组。
6: 我不压你，
8: 我会压你。
14: 梦姐，你也是游戏配音。
6: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李梦。
8: 99次我会爱你。
0: 是叫这名儿吧？
6: 歌名都错了是不是？绝对不压你。
20: 就是。
6: 谭松韵，这首歌你会吗？
8: 会。
6: 会25个好6币。哇！
3: 谭松韵沈月组，压16个。
2: 我压20个。
8: 都压这边啊？
26: 那你不，你连名儿都不知道，那人家可不压那边吗？
8: 啥名儿啊？
26: 你看看。
0: 你呢，学艺？
27: 要一定要压吗？那我压谭松韵，我一定不压这边，我一定不压他。
14: 我 all in，
0: 40个。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危险词是什么？请各位看清楚。
8: 99次我爱他。
0: 近词就是你我他，数字和爱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泽林做一下示范动作。
6: 第一个动作是数字。
20: 这只脚，
6: 好，然后是你我他，
8: 哦，这边，哦，
20: 这边，
0: 爱，
6: 爱
0: 是反的，哇，好，了解了哈，
3: 那个我爱他，好好练一下，三个动作连在一起的，来一遍，
6: 哇，沈月快把自己绊死了，
3: 沈月，退钱，退票，
6: 你背负了很多，
3: 退钱，
20: 再给。
6: 谁愿再做一次？来，预备，走！我爱他，我爱他。你小心胳膊。
8: 沈月一定要咬着后槽牙。
20: 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3: 加油，我相信你。
6: 来，几位评委要看好啊！啊，我丁李梦。
8: 你丁李，
26: 加油，梦梦，加油。
6: 6、7、3。

0: 躲避球，
1: 李梦没唱，
2: 李梦唱出来，唱出来。
3: 谁懂？
0: 停在手里多久
2: ？Yes。
0: 学问道理教科书都有，恋爱上场
4: 挑战失败
0: 的哪里？恋爱。
2: 你看，你看，还好没压他，
1: 一定不能压他。
4: 爱要做那个动作，但已经非常好了，两位来喷一下啊，好。
5: 这游戏要是我自己玩的话，可以压我。
1: 不用盯了吧，赢。
2: 我都不想听了，
5: 茂茂又不会唱又不会，
6: 我会赢呢。
4: 接下来到沈月和谭松韵的挑战，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2: 加油，相信你，
7: 走。
0: 保加利亚玫瑰的亲友，全体在刚才牵过的手，横冲直撞的心像一颗躲避球，
4: 唱了沈月唱了一，
0: 横冲直撞，心像一颗躲避球，
4: 好，一颗唱了，沈月唱了一，好，挑战失败。
2: 我的好六 B， 搞投资就怕这个。
8: 那我们唱得更久，我们唱得更久，
5: 加油。
1: 放轻松，
2: 谁放轻松？你压了谁？
1: 李梦姐好紧张，我说。
9: 没事没事，
4: 对，李梦不要紧张，
2: 走。
0: 保加利亚玫瑰的精油，全体在刚才

0: 啊，对不起，小蓝英雄，我，啊，对不起，
1: 好，来，选型没有做我的动作，
0: 啊，我啊，哎，
2: 好吧，这个下次都是考点了，
3: 都唱到教授了，唱一半
4: 了，好厉害，我们。这就是那种吸引力法则有问题，越不看好的永远会逆风翻盘。
2: 好，现在来到谭松韵和沈月的第二次挑战，加油！
5: 加油加油，最棒了！
2: 加油！
1: 五六七，走！
6: 抱

0: Yes。
1: 祝贺刚刚获胜的就是谭松韵和陈悦，
2: 恭喜。
1: 那么本金翻倍的也就是我们四位压轴的丁程鑫、杨迪、张延琪和我们的刘学义，也就是说现在学义会变成80。哇，来，
3: 是不是赢了吧？
1: 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
3: 我再来努力了，
4: 拿来吧你。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男生的挑战环节了，希望各位来加油。
2: 那个家主回来了，
1: 自觉一点，丁程鑫。
5: 我已经没救了。
6: 你怎么没救了？你还没救，我才真没救了。
5: 你也没救，我就比你多几个。
6: 你也没救，你好残忍。
5: 人90多个，咱拿啥追啊？
2: 好，接下来进行最后一个游戏。挑战者需要登上小轮车来向前行进，不被板子砸中则算挑战成功，最终挑战成功最高的前两位获胜。
7: 说我们要做局吧，
5: 这个局把他们四个女生的资金全部套进去，就他们四个受
8: 欢迎。太残忍了。
1: 那现在来吧，宣布一下你们的选择。
0: 到我这儿来，我会拼力一搏的。
2: 你不是告诉我们故意输给女生做局吗？
0: 对对对，我们到时候骗他们四个的，男友的时间。
2: 可以尝试压我，因为这个自行车我骑得飞快。
6: 对，我觉得迪哥这有优势，因为这个腿短有优势。
2: 我刚好完全不卡，还有富余的空间。也太矮了吧，我也。
6: 我奥运你吧，迪哥。我已然如此了，我现在倒数第一。
3: 我压杨迪。
2: 谢谢。
3: All in。
2: All in，
5: 礼貌。
2: 40。
6: 给我俩一个倒数第一，一个倒数第二，也没什么生存空间了，不然。
3: 对啊。
2: 肩上的担子好重。
3: 我压刘学义。
2: 压多少？
9: 压少点。
0: 71。
2: All in。
5: 听我的就一。
3: 那我压迪哥。
6: 哎呀，这兰香还如故吗？这兰香。
0: 还不如压一。拒不拒先无所谓了。
3: 算了算了，没有没有，还是刘学义10个。
2: 10个。
3: 对对对。
1: 月月呢？
10: 我压小丁吧，我压小丁吧。压60。
3: 哇、
2: 哦、小丁
0: 快做局。
8: 不是，你快做局。小丁
11: 压的很，压力很大呀。
2: 他本来不做局的，你压60，他绝对做局。
11: 我很想。
10: 我钱多没有地方花。
1: 好，压了60。
2: 哎，张延琪，你现在要是拿到第一名就会非常精彩了，他们其中一定会有人破产。
6: 我已经破产了呀。已然如此了。
1: 好，来咯。好的，那么首先要请刘学义挑战多少呢？
8: 我先试个3米。
1: 好，刘学义挑战3米。
0: 但三米的是钢板哦。
2: 谁说的？
1: 你不要乱说。
8: 我能挑战1米吗？
3: 反正就被砸嘛。
1: 好，刘学义挑战3米，来准备，
2: 走。哎、哦，挑战成功！
1: 哎，挑战成功！
4: 扣折了。
1: 目前守住了松松的10个好溜冰，
4: 我过了多。

0: 一点点，你起步起好能更远更快。
1: 好，接下来选多少呢？延琪同学
2: 先来个四米看看。
1: 四米，好。
3: 不是张延琪，上来你就看吧，那个四米远比你想象中的要高。
4: 哇哇，这压迫感好强啊。
5: 你可以现在放弃四米选三米啊，真的很高。
6: 有点巨物恐惧症了都。
2: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我要靠自己的努力。
1: 张延琪准备
5: 改变命运，
3: 走。
2: 我要靠自己的努力。哇，
3: 差一丢丢，差一丢丢，
1: 就差一点点，
3: 就差一丢丢。
5: 你的挑战三米就赢了。
1: 没事没事，差一点点，
0: 三点五。
1: 好，张延琪第一次挑战没有成功。
3: 对的，
1: 接下来是
3: 迪哥，
7: 五米。
5: 杨迪加油，
1: 杨迪加油。哎，好快好快好快好快好快好快好快好快！
2: 杨迪去哪里？杨迪，
7: 这里禁止儿童做游戏，
2: 送单去了，送单去了，迪哥。
5: 真的很快，
8: 绝对快，我绝对快。
1: 迪哥，你不要回头看，你就勇敢的往前冲。
3: 迪哥，你要不要看一眼？这真的能跑得掉？
1: 跑得掉，迪哥。
3: 我感觉我打车都不一定来得及。
8: 五米，
6: 我全部身家都在你身上。
5: 我也是啊。
3: 迪哥，准备好了吗？
8: 可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来，挑战开始。
3: 走。
5: 呀，迪哥！呀，迪哥！
6: 我全部身家都在你身上。
5: 我也是啊。
1: 杨迪挑战成功，
8: 绝对快，我绝对快。
1: 杨迪挑战成功，
6: 很精彩，
1: 很精彩，很精彩，很精彩。
8: 我的腿短到可以在里面骑，你们看到了吗？
6: 真的很像小猴。
1: 好。丁程鑫，你不得不挑战了。
2: Yes。
1: 五米，我跟你说，你五米肯定没问题。
9: 五米五。
1: 丁程鑫挑战五米五。What？
5: 我压了六十呢。
2: 我的妈呀！哇，
1: 这也太夸张了。
9: 这个我肯定不行。
2: 真的吗，小丁？
3: 这个真的是打车都不一定来得及。
1: 他已经到二楼，比二楼高很多了。我，好，来喽！不要紧张啊，丁程鑫，来，丁程鑫五米五的挑战，加油！加油啊，来，
3: 走，
1: 冲啊，丁程鑫，冲啊，冲啊，冲啊，冲啊，丁程鑫，冲啊，冲啊，冲啊，
9: 必须五米五，
2: 必须五米五。
3: 这没有被砸到了，
1: 这砸到了，砸到了，这砸到了，
9: 砸到了，
1: 差一点点，差一点点，五米五没有成功，所以他目前没有成绩。
8: 我有点压力了，我刚才那个太，
9: 我们俩必须五米五，
2: 必须五米五，让他们所有人都惩罚。
1: 现在学艺四米还是五米？
9: 五米，
1: 五米，
3: 五米。刘学艺选择挑战五米，
0: 五米。
1: 这些男生们都燃起来了。
8: 哎，刘学艺不足为惧，
1: 你可以的，学艺，不要紧张，不要，你不要管别的，你就往前冲就好了，
3: 往前冲就完事了。
1: 来，准备，
3: 走。
1: 刘学艺冲啊，刘学艺冲啊，
0: 快加油！
1: 刘学艺冲啊，刘学艺冲啊，刘学艺被砸住了，
2: 小蜗牛，
1: 没事没事，他已经很努力了，他已经很努力了。
5: 他绊了一下，
0: 他绊了一下，绊了一下，
6: 你没绊可能就出去了。
0: 没事儿，不要了，那个钱我不要了。
5: 太奢侈了。
7: 我们这种家丁还有什么可失去的？
2: 什么可失去的？
7: 五米五，
10: 不要忘记了，家丁的丁就是丁家的丁。呀，
1: 这在燃什么呀？我的妈呀，
5: 太燃了！
1: 丁振兴挑战五米五，如果他成功的话，那杨迪就有了压力了。没有可以失去的，家丁要冲了。
8: 能不能放过我？
5: 不管他五米五错不了，我觉得你就不用挑战了。
8: 对，我都不挑战了，放弃。没有。
1: 丁振兴，你好了吗？
11: 好了。
1: 挑战
3: 开始，走。
1: 丁振兴，冲冲冲冲冲！
4: 我们这种家丁还有什么可失去的？
1: 丁振兴挑战成功！家丁的逆袭
11: ，yes，
5: 那你也得挑战了。
10: 我要挑战五米五，
1: 家丁的逆袭。但是如果张延奇没有能够成功的话，他将没有成绩，他将没有成绩。
3: 他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倒是。
1: 那倒也是了。张延奇最后一次挑战，
8: 等一下，
3: 准备好了吗？开始，走！哇！快，
1: 再一起冲！哇！
2: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我要靠自己的努力。
10: 给我压力了。
5: 太励志了，太燃了！我的妈呀，太燃了！
0: 触底反弹是吗？
5: 怎么都没有，就是都不害怕了呗？
4: 家丁的丁是丁家的丁，
3: 五米五。
1: 杨迪要挑战五米五，他只有挑战五米五成功，才能够不负其他人的期望。
5: 迪哥可以的，迪哥，你必须五米五。
8: 干嘛？
5: 哎，你们两个家丁怎么能欺负管家呢？
8: 我是家主。
1: 哦，他是家主。
2: 人是家主。
1: 好，来准备。
10: 还有心思调 GoPro？
3: 迪哥，准备好了吗 ？OK。
5: 杨迪加油！
1: 开始，
3: 走。啊！
5: 必须五米五。
2: 无论如何，迪哥都不是第二名了。
3: 杨迪的挑战结束，最后成绩为
1: 零。
5: 狡猾的迪哥，
6: 怎么脚卡轮里了？
3: 脚卡轮里了，那个轮还没脚大呢。
6: 脚卡轮里，你站起来蹬啊！
1: 好的，我们挑战结束了，只有沈月支持了丁程鑫翻倍。各位，如果要惩罚的话，目前要惩罚的是雪琴、李梦、张延奇和宗松。
5: 快反转吧，快反一下吧！
0: 我来，
6: 我也来，
8: 我也要买。
0: 这个太好玩了，这个
12: 谢谢。
1: 好，来，松松，五号选了五号，
3: 五号，
0: 哇，
3: 唯我独尊，你成为了唯一的家主，其他人全部降为家丁。哇，
5: 我想要这个。
8: 他从丫鬟一路爬上来，
5: 这真的，
0: 你就是兰香，
5: 蓝翔如故。
0: 我成了唯一的家主，你变家丁儿了。
2: 我变家丁了，
0: 但是我没有钱拿。
1: 迪哥来了，
3: 八八，看看是否能发。唯一家丁只有我成为家丁，
8: 家丁多得要死。
3: 选择一位家主，献上一半的财产，其他的家丁身份上升一级。
11: 小杨啊，我来这个家一辈子了，第一次不当家丁。
1: 只有一个家主是松松，你要把一半的财产给他。
8: 给他给他给他。
1: 好，来丁程鑫。
3: 二，平均分配，你和最富有的人、最贫穷的人三人平分财产。
8: 由于张延奇有一个好六臂，不参加这个评选。
11: 我留着一个干啥？
3: 那这个是雪晴和李梦同时评分，还是他们两个石头剪刀布选一个人？
12: 石头剪刀布选一个。
3: 来，
12: 吴泽林，你要不问这句话，我俩就是同时评分。
3: 不是，因为上面写的是三人平分财产。
5: 那我们就俩人啊。
3: 还有一个最富有的人呢，他是中间那个呀。
12: 来，
1: 加油！
12: 石头剪刀布。啊！
1: 雪晴赢了。
3: 好，所以你们三个人每个人会变成五十个好刘币。哎呀，
5: 只有我一个 S 零。
1: 好颠呐、
5: 啊！好惨啊！哎，让我抽一个吧，给我十五个币。哎，我想为自己翻个身，行吗？我才赢
1: 哎。李梦，你能不能停下来说话？你这样真的很颠，看起来。
5: 真的好惨啊！只有我一个人是零。
0: 我再去买一个。
1: 唐僧玉选择三，雪上加霜。
12: 还不如不买呢，我的妈呀！
3: 你的身份降一级，并失去一半的财产。哇！
0: 不要啊！完了，我完了。
3: 沈月，退后一步，除你指定的一位管家以外，其他所有管家降为家丁。
5: 那就我指自己吧。
3: 最后一个，
8: 就是他最好的这个，就是他，交换身份。抢走不一样身份的成员的十枚好六币后交换身份。
1: 你只能抢沈月。
8: 那再给我十块。
1: 现在杨迪变成管家，沈月变成家丁。
12: 现在全是家丁了，现在。
0: 哦，没有家主了，我们。
2: 没有家主了。除你指定的。
1: 那么现在排名靠前面的四位分别是李雪琴、丁程鑫、刘学义、杨迪，你们四位不用接受惩罚。而谭松韵、李梦、月月、张颖琪将要接受家丁的惩罚。先不戴眼镜，我们先拍个大合影，因为我们剧组要开机了。
13: 来吧，杨管家，杨管家，
3: 唯一管家杨迪吧。
14: 唯一管家，
3: 你站中间，你站中间。
8: 我们这个剧叫什么名字？管家与家丁。
2: 没有家主，
15: 家主把家卖了。
1: 来，迪哥站中间来。
2: 迪爷，迪爷，迪爷里边请迪爷。
1: 好，来吧。
3: 好，来三二一。
16: 您好星期六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淘宝您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17: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16: 我是您好星期六行业指定百威黑金，入夜喝黑金，今晚六六六。
18: 原来巴士巡游向世界游客 say hi。
19: Free Chinese skincare, come on, come on, come aboard.
20: There are free games and prizes and samples.
21: 我们去下一站，这站的人不是很多。
22: 好开心。
18: Do you want to join us?
22: Okay, yes, let's go.
23: Come on.
19: Congratulations!
24: Here is our pop shop! Okay, let's go! Come on with me!
19: Welcome to our store.

0: 想要听展的，我们一起去。怎么了？我不行了，我要歇会儿。
1: 我已经把我耗尽，看我的发白了，嘴巴都。
2: 其实我们几个也耗尽不展尽。嗨，听说你们要来当我们的飞行嘉宾，有一个可能要拜托你们的事情。
3: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明晚8点10分，云雀叫天路。

0: 哎，
1: 你们这帮戏子啊，好大胆，竟敢把银戏唱进来我们家！你们把我们家老太太活活给气死了！
2: 老白，
3: 人家老太太出事儿了，要把你们全都送官。
4: 各位，
5: 各位，
4: 听我说，
1: 他怎么来的？
6: 走，走。
7: 明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下期看点，
8: 好六假日乐园今日开园，超级玩家们集结好六街，
9: 抽取两位玩家来体验我们乐园的
10: 蒙眼蹦极。
11: 不行了，
12: 何老师走了，
9: 帮我订机票，现在离开。
8: 当心有灵犀遇上旋转风车，玩家们的默契还在吗？
11: 我是罗子君的妈妈，陈俊生的丈母娘，这个戏叫什么？
13: 我的前半生。
11: 你老家你很会扭。
9: 宪哥已经在求这块板子了。
11: 宪哥全程没有办法看我，一直在看上面。
8: 好六家政公司开业了，那位金牌家政能得李总芳心。
14: 小宝喜欢看跳舞，你可以表演你的才艺吗？
13: 好啊。
15: 你不能逗我。宝宝有喜欢的哥哥吗？
16: 我有啊。
15: 你有啊？走吧。你哭了，哭了，哭了！哎呦！
11: 哎呀，摸！啊，
15: 走！丁乔欣，你是最坏的。
8: 三二一，巅峰对决，是什么又让他们撒娇求饶？不！
17: 李雪琴，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18: 我觉得你更加舍不得我难过。哎呦我，
11: 哎呦我，那么李一桐，对不起了，帮我呀！
8: 旋转单车答题赛，他们脚力全开，爆笑不停。
9: 如果你不做演员，你最想做的职业是什么？三个，请说出三种通常会成双成对出现的东西。
16: 鸭子。
9: 不是成群结队，是成双成对。
15: 惩罚开始。
9: 开始。
15: 哎，丁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欺负？
19: 谁错谁罚？
8: 终极蒙眼蹦极挑战，谁会成为勇敢的体验玩家？
9: 靳韵儿，她就是。
7: 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12: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20: 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21: 扫码天天送黄金。
22: 我是郭晶晶，配眼镜选明月镜片，明月镜片技术先进，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23: 明月镜片。
7: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2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5: 家乡美食大赛第三站，
26: 四川。
27: 麻婆豆腐呢，第一选料一定要选吃起来细嫩丝滑这种豆腐，第二我们要把豆腥味给去掉，第三熬制一个红油。
28: 这麻婆豆腐一定要吃到麻辣鲜香烫嫩酥。
29: 火爆烧脆的标准就是要质地爽脆，急火爆炒，
30: 几秒钟的这种差异的话，就往往就影响这个菜的口感。
29: 电锅处呢，佐料味能辅助增香，吃起来要有鲜味。
31: 电锅部这道菜以鲜辣为主，兔子口感软嫩 Q 弹。
7: 明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15: 以上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赢秋冬羊毛针织衫。
9: 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登录芒果 TV 国际版 APP 芒果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新息，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
15: 你好星期六，精彩
9: 看不够。
15: 那下周六还有什么惊喜呢？就下周六再见吧。
9: 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伦敦合伙人。我是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自然堂超抗小紫瓶七天紧嫩量。我是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 PL 炼货，干皮就选看不见，油皮就选蹭不掉。我是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东边野兽，东边野兽东方草本温柔而勇猛。我是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 Big Stone 贝致蓝光刷，边刷牙边美白。我是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薇诺娜，敏感泛红要修护，认准薇诺娜特护。我是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可复美，科研为本，实力修护。我是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百雀羚，百雀羚让世界看见东方美。
1: 出发，
0: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马上开始。
2: 岩 lab 巴士巡游闪耀伦敦，向世界游客 say hi。伦敦是双层巴士城市大众文化的发源地，自1830年代起，近200年间，双层车辆长期作为伦敦核心公共交通工具，双层巴士也是全球游客读懂伦敦最直观的文化符号。请各位合伙人以流动城市巡游传达品牌声量，邀请10个以上国家的乘客同行巡游，为 岩 lab 精准引流提升海外城市知名度。
3: 要不要看呀？
4: 有。
3: 这么复古，看一眼上面。
5: 我今天上的巴士的第一感觉就是有点太空了，还是需要花蛮多心思去布置它。
2: 走吧。
3: 早呀。
6: 早。
7: 早。
3: 早。Hello， 早上好。早上好。
6: 好。
2: 早上好。那把放包去吗？
3: 走。
2: 走，你走，我们上去啊。
3: 好。
8: 要是咱现在没什么事，能不能把所有的那个镜子擦一擦？
9: 可以。
8: 这样给客人看的时候方便一点。
9: 可以。
8: 行，正好咱们姐妹没什么事。小小的擦一下。
10: 雨欣姐，我有这个。
9: 我带了这个
10: 酒精的，对吧？
9: 化妆刷、免洗清洁喷雾，
8: 咱可以看看。
9: 神器，喷一喷它就洗，
10: 好，
9: 而且它速干。
10: 我来洗刷子吧。
3: 这还有剩下的一次性唇刷，我放这儿了哈。
6: 走。
9: 嗨
2: 嗨
3: 嗨！
2: 完了，我们只会补牙。
9: 我带了那个什么，我昨天去药店紧急买了点，给你带过来。这是蓝药，
3: 我来一个。
9: 这一款它是不含麻药的，所以就是正常吃就行。
10: 你吃吗，盐？
6: 吃。
9: 你知道是什么吗？就吃。
6: 这不是。麻药，
9: 听话听一半，我真服了，干啥都是吃，但不知道是啥。
6: 说说啊，
3: 还有啥东西能带着？那
6: 个，
3: 哥，这个是不是可以绑在大包后座上，放点产品什么的？
2: 对，就这个，我们多拿几个下去，好不好？
3: 好，把它直接绑在大包后座上。你要帮我吗？
6: 可以啊。
3: 走，好好出发。
6: 拿这个。
3: 你多拿几个嘛。
6: 这个吗？
9: 我也拿一点。
2: 不够，上班喽。我们就拆一些正装来摆在下面吧，要不然不好看。嗨，早，拿的所有的正装要到前台扫码出货啊。来，就这儿。
6: 好的。
3: 一起扫是吧，哥？嗯。
6: 哦 ，thank you。然后我们都放在那个袋子里。
2: 那六和班泽去吧，帮我们把楼上的薇诺娜那个护照夹和那个小马拿下来，我们放到车上去送。然后玩偶，就是玩偶如果有多的话，我们也可以去搬一点下来放车上。
10: 太多了。
2: 对，太多了，我们把那个清掉先。
8: 咱俩搬那个轻的玩偶。
3: 行。
2: 妹宝，你跟玉言去摆一下东西。 我们把它出好了。那姐姐你们就帮我们去把那边理好。
9: 好，
2: 好不好？
1: 好，
2: 因为你们是第一波走的人。
8: 这里有一些能送的，什么小贴纸啊、吸油纸啊，把这些送了吧。
9: 我觉得可以，
8: 是不是？哇，这个好。
1: 可以吗？
6: 可以。
8: 看路哦。
2: OK。
8: 好，
2: 走吧。
8: 那我拿这个。
3: 这些是包装盒要拆吧？来，我们拆。
9: 闪电音箱给我，我拿去二楼。
1: 啊。还缺啥吗？
9: 帮我撕胶条。
8: 十一点营业吗？是不是可以放人了？
2: 是，外面有人了吗？
8: 很多人了。
2: 很多人了。好，来准备接顾客。你们下车一定要小心啊、哦！这里是挨着那个马路的。好，然后你们的第一波人还有谁？你们
9: 还有麦麦。
2: 麦麦，那我让麦麦过来帮你们。你们第一波的人就在这里把所有的车弄好，然后你们两个就跟我们回店里先
3: ，OK，
2: 好不好？
3: 好，
2: 因为店里也进顾客了，然后他们四个人来这边
1: 还不是在
2: 布置车。我要找谁来着？我忘记了。我要干嘛来着？我一下怎么抽住了啊？吃的东西。
3: 我帮你拎一点。
2: 一次性别的不用不用，我来弄就行。
3: OK。
2: 你帮麦麦接顾客，换掉麦麦。
3: 好。
4: So it's not like
3: Hello，
2: 麦麦麦麦，你肯定要跟我来，不好意思，还有点其他的事情。
3: 你去帮哥，我来吧。你们有什么想了解的？
2: 你是第一组出去的人，对不对？
3: 嗯。好，
2: 那你先去。
9: OK， 没问题，哥我来。
2: 小心车哦。
3: 好嘞。
2: 那姐，这是吃的东西。
9: 好嘞。
2: 喝的，然后这里还有一次性的水杯，然后你们都可以用起来。然后一次性的盘子。
9: 好。
2: 好吧，然后那个麦麦那边有一些小零食，到时候也可以给一些顾客去吃哦。那我再进顾客了
9: 哦。行，我来。
2: Hello Hello， 你们可以啊，我们现在楼下有一个那个展厅，要我带你们下去看一下，
4: okay.
2: 好不好？
9: 你看啊、哦，这里有啥你就把它画出来，然后你就回去找价格写在边上就行。
3: 完全没问题，
9: 好吧
3: ？OK， 没问题。
9: 我跟三个流水线工人一样，分工明确，动作机械。
7: I was told that we can have two longer stops.
11: Yes, yes, we've got that. That's all in. So,
7: okay,
11: okay. Jubilee Gardens is the one at 1 to 2 hour stop.
12: The other one was Russell Square.
11: Yeah, Russell Square.
7: Russell Square. Yeah. Okay, yeah. Now I understand. All right.

0: 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薇诺娜敏感泛红要修护，认准薇诺娜特护。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百雀羚创新中式轻补养，预感肌肤好轮廓。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
1: Dear passengers, welcome aboard the Yanlab sightseeing bus. This route begins at Yanlab Shop. Along the way, we will pass Big Ben, the London Eye, the Houses of Parliament, Piccadilly Circus, Trafalgar Square, and other major landmarks. Experience all that London has to offer, from its natural beauty to its cultural charm. While the bus is moving, please keep your balance and hold on.
2: Wow, 这个我们也怎么站着呢？
3: 我可以啊。
2: Free Chinese Skin Care， 哎，我们那个话筒在哪？
4: 有话筒啊，等一下，来，来，这个是话筒，然后我把音响，哎，有了。
3: Free Chinese Skin Care， Free Samples and Games， Free Chinese Skin Care， Free Gifts and Free Ride。
5: 我不行，我不行，
6: 我好怕这个，我好怕这个掉下去。
7: 来，我帮你拿吧。
3: Free Chinese Skin Care，
2: 我觉得这个蛮吓人的，谁要上来啊？
4: 我真的好社死啊！姐别慌。啊！
2: 我觉得我们一个人是要在下面也邀请人上来吧。
4: 我下去吧。哦，我下去。
8: 我跟你一块儿。
2: 对，你们俩下去。
4: 我们俩下去行。
8: OK，
4: 走。
3: 我觉得这个板子可以慢慢你拿着，
8: 来，是
3: 我们在上面喊吧。
4: 啊，你们在上面喊，行。
2: 那我在这边，你在那边。
3: 嗨。
2: 我不能，我太矮。
3: Come on，
2: 你。
3: Free Chinese skincare。Hi, come on.
2: 哎，你看我们这边这一个大巴，他们也在看我们。
3: Hi. 。Free Chinese skincare. Free Chinese.
2: 哇，人巨多呀，我这不太行。
3: Free Chinese skincare, come aboard. Hi guys. Free Chinese skincare.
2: Come aboard, free Chinese skincare. Come aboard.
3: Free ride.
2: Free Chinese skincare, come on, come on, come aboard. You get free gifts. Come aboard, free Chinese skincare.You get free gifts,
3: free samples, free ride.
2: 你跟他说呀，你可以上来，姐，你可以上来，你可以得到一些 free 的礼物，免费的礼物。
3: 可以的，
2: 我们走了。别拜拜吧，你跟着我们吧，我们要左转。
3: 跟着吗？怎么跟着？
2: 是跟着。停下吧，姐，有一个客人。
3: 有客人要上车，
2: 你上来，上来。
9: 姐，有一个客人，
10: 有客人要。
4: 好，好嘞。Can she pop up? Yes.
11: Hi,
4: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来，欢迎 come aboard。然后这是一个小礼物，谢谢。谢谢。你可以往上走。
11: 往楼上走。
4: 因为我们的座位主要是在楼上。
11: 对。啊。OK， 一个国家。
4: 一个国家，对。
3: Hello。
2: 请坐，请坐，
3: 请坐。
2: 我们一会儿有一些小游戏，你可以参与一下。
3: Free Chinese skincare。Come aboard.
2: 我们要看人，然后告诉他们。Come on, come on, you guys, you too, come aboard. Free gift, free Chinese skincare.

0: focus 一点，我就能够少一点杂念，少一点杂念，我就能胆子大一点。
1: 刷第一个
2: 天
1: 朝地主，
2: 嗯，
1: 此时你是怎样的心情？
2: 哇，
3: 我想死了！
2: 我看着那个麦麦举着那个板呀，我都觉得，哎呀，马上就要大型社死现场了。
0: 我现在很僵硬，
4: 别慌姐，别慌，
0: 我现在四肢是僵的。
4: 妹姐赞，等会下去我来吆喝。
0: 我可以吆喝啊，没事儿，你吆喝了我就敢了。我现在有点害怕，说我不知道会遇到什么。
5: Next stop, Big Street, Hemless Toy Store.

0: 哎，
1: 你们这帮戏子啊，好大胆，竟敢把银戏唱进来我们家！你们把我们家老太太活活给气死了！
2: 老板，
3: 人家老太太出事了，要把你们全都送官。
2: 各位，各位，听我说，
1: 下面来了。
4: 明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也有期待，再到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
5: 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观，可复美，科研为本，实力修护。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 Bigsto 贝致蓝光刷，边刷牙边美白。

0: 下什么粉底，对不对？
1: 哦，对，
0: 粉底还是有遮瑕？有啊，
1: 我想试一下遮瑕和粉。
2: Can I ask you?
3: Yes. Yes. This is lipstick. Do you, you would want one? Okay, MO1. Okay, got it.
2: Yes, thank you so much.
1: I think we're only getting like this one.
2: All right. The checkout is right over here. Let me lead you over there.
1: What do I have?
2: The bracelet and the QR code, the member code.
4: Yes. 我想拿一个这个。
5: 行，那你可以看一看，我给你拿。
6: 安子，
5: 哎，
6: 我跟你交代一下吧，姐姐上厕所去了。然后这里是一些糕点，等下如果你们来不及吃，
5: okay,
6: 你就吃这个，
5: okay,
6: 因为等下我们家族就要出发，
5: okay,
6: 吃不等我们。楼上也有饭，
5: 好。
6: 然后你们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就安排大家去吃饭。
5: 好。
6: 然后外面的人是要半个小时之后你要去接待一波进来，要不然他排队会太久。
5: 好，半个小时之后。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Okay,
6: 好不好？三个事情。六，这波客人今晚上楼吃饭。
7: OK， 好嘞哥，好嘞哥。
6: 上楼吃饭，我们要出发了。
0: 谁要？
5: 你不给我
6: 一组。你不给我一组。
0: 那我一定要。
6: 你。
8: 来，我十分钟帮你讲电话。
3: 哇，忙得我脚打后脑勺。
6: OK， 好，那我们吃饭。
3: 赶紧吃两口。
8: 所以我们要在大巴车上做什么？
6: 我们搞一些什么有奖竞答。
3: 嗯。
6: 就比如说，谁能最快速度说出中国的五个城市名字，然后举手，然后答对了我们就送礼物。
7: 对对对。
6: 或者我们想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一些小的常识的东西，你正好也可以宣传中国文化。
3: 只是为了互动，
6: 对。
3: 那我们把那个白板也可以用上，给一些象形字，比如说写个口字，很简单，说要提示是五官，让他猜是什么。Mouse， yeah。
6: 我们就是一个什么中文桥。
3: 对。
6: 我们还有15分钟啊，
9: 快来，是
10: 好。但这个好像就很少了。
3: 没事。
9: 我有。
10: 多喷一点，很晒。
3: 好。
10: 我感觉我耳朵都有点被晒伤了。脸也是辣辣的。
6: 我们刚刚遇到了什么一些问题吗？需要我们
10: 就是啊，就是其实这个路线设计了一些短的停靠点，然后长的停靠点有两个，但是我们这一趟就只去了一个长的停靠点，因为前面短的你们就可以等会儿看一看的。如果说你们觉得效果不好的话，可以立马走。
6: 然后就去那两个广场吗？
10: 对，那两个广场其实效果是好的，就是现在最后带过来的这一波里边，有好几波都是最后的那个长的停靠点带过来的。
6: 那我家跟司机说，我们去第二个广场。
3: OK, I'm finished.
6: 奶茶，那我们走了，你就不吃了啊，我把碗收掉了。
10: 会有人来的，真的会有人来的。
6: 真的吗？好，我的信心加倍了。小样身上还够吗？
10: 小样好像不太够了。
6: 好的，我们拿小样，然后娃娃这些都够，对不对？
10: 娃娃够，加油。
3: 走走走，出发。我先去拿小样啊，楼下我去店里拿。
6: 好。
3: 拿点小样。我双多拿一点。祝我好运姐，拜拜。
9: 要还有什么要搬的吗？
3: 没有了，对，这是所有的小样，一样拿了一点。佳琪哥来了吗？
9: 还没，他马上。
3: 哦，还没收拾，快，我们简单收拾下，这是什么呀？
6: 店长，接下来你要当两个小时店长，这个东西都给你，钱也在里面。你一定要记得每半个小时要拉一波人进来，
10: 好的，
6: 好不好？然后一定要控制里面的人购物的时间。
10: 好的，
6: 他们差不多啊，半个小时你就要说，我们还有最后的5分钟。
10: 好的，
6: 好不好？
10: 好的，
6: 加油，你可以。嗯，
10: 可以吗？我可以吗？
5: 你可以的。
9: 怎么还有饼干啊？
3: 你要我拿个垃圾袋过来吗？
9: 可以。
6: 妹宝，
3: 哎，再收拾卫生
6: 吗？
3: 这是我拿的，
6: 小样
3: 拿
6: 够了。
3: 然后这是纸和湿巾，还有垃圾袋。就是
6: 水呢？顾客喝的水还有没有？
3: 水在这儿有两箱。
6: 好，
3: 我去拿下我的包，我们就立刻出发。哎 ，Leo，
9: 哎，
3: 那个白板拿了吗？
9: 没有，上面没有。
6: Leo， 上面有正装吗？
9: 正装都在这儿，我看一下。
8: 有需要补货的吗？
3: 白板在哪？白板
11: 在楼
3: 黑板
11: 在椅子下。
9: 哦，在这儿。
3: 对。
11: Good luck， 拜。
6: 差不多了吧，我们走吧。
3: 差不多了，那我端上去咯。
8: 你穿着这裙子不方便，我帮你端吧。
6: 哎，你好。可以，我们就不要跟上一波的人一样的地方，我们可以先路过两个短停点，然后如果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人的话，我们就直接去那个长停点，然后我们希望快速回来。
12: 好，可以，
6: 好不好？
12: 可以。
6: 我们可以走了。 好棒啊，这个车！哇，
3: 我们先享受一下，
6: 有一种电修的感觉。
8: 哇，好快乐，
3: 好快乐，
6: 有一种太快乐的感觉了。耶！
3: 一二三，哇！
6: 好爽啊！
8: 好爽啊！真的太棒了。
3: 那我们自己先嗨一下吧。
8: 哇，这太美了！哇
6: 哇哦，最喜欢的歌。
8: 我给你们拍照，我带着相机。先玩，
3: 好。
8: 嗨！
3: 我回到了巴黎的感觉。
6: 对啊。
8: 哇塞，哇，你好帅！
6: 真的假的？
8: 你好帅啊，我的天老爷啊！
6: 你这是个画技也太复古了吧？
8: 哎，什么意思？我怎么眨眼？哇哦，有一种朦胧的美，我天，好帅，帅晕我
6: 的！我爱你。一生中最浪漫的是谁？
8: 天哪，我的妈呀，这是谁呀？所有人都感性的时候，
6: 而我在看你是爱情。太棒了吧！
8: 你只有你。哇，帅疯了！你快看！哇，
6: 我要重金买这张照片。哇，
8: 你快看，我都帅疯了！我看，
6: 我要现在把这个相机买下来，多少钱？看一下吧。
3: 好帅！哇！
8: 哇！哇！帅疯了！我天！
3: 好看，好看！哇！哇！好多人流量。
6: 好棒啊！这个感觉。
3: 节目组
6: 学弟游的感觉，
3: 我要录一辈子合伙人，
6: 是赚钱的感觉。
3: 巴黎合伙人，永远一家人。哇，
8: 好笑啊！怎么办？好笑，太快乐了，怎么办？
6: 就有一种你知道我们在逃班的感觉，
3: 对，
6: 很爽，不用上班。哇哦！哇
7: 哦！哇哦！天哪，真太美了！
6: 啊，停靠点，这是第一个。
3: Station， 耶！
7: 下吧
6: ，Go Go Go！
7: Hey guys， Hey Hey Hey Hey Hey， We have a store here， pop up store。
6: If you have a time， you can call the bus。
7: Yeah， if you guys have the time，
6: my store。
7: Oh， you guys are working， 他们在上班。
6: I have gift for you。This is a cream repair your。This is for you. Thank you. You can try.
3: Oh, I will. Hi, excuse me. We have a pop shop nearby. If you are interested, you can join us the big bus. I will give you some sample. Okay, have a good day. Bye.
8: 对。人在哪？前面是不是应该有人？
6: 我们往前面一点吧，十字路口。
8: 走。
3: Hi.Excuse me, hi. We have a pop shop nearby. If you are interested, you can join us the big bus. Okay, have a good day. Bye.
12: Hello, your Chinese. 好，我们那边有一个大巴士，你可以来我们的店里，然后可以体验很多不一样的彩妆和。
13: 哪？
12: 那个颜 lab。好的。你要去吗？我们的大巴士在那边。
13: 可以。
12: 啊，可以可以可以，耶！
3: You can join us a big bus to travel the London, and 1 hour later, you can arrive at our store. And yes. Just
12: and we have a lot of games. Yes. In the bus.
13: We gotta go on our way. I'm sorry, we're in a rush.
3: Okay.
13: Okay. I love the outfits. You guys look so beautiful.
3: Thank you. Yes, thank you very
12: thank
3: much.
12: Thank you. Have a nice have day. A nice
3: okay. Have a good day. Bye.
12: Bye. Bye. 哇，好多人啊，不知道该从何下手。哎，佳琪哥呢？我们不是说不要分散吗？他们去哪了？
3: 太快了，没事，我们在这附近吧，因为我觉得太远了，可能带到那边他们也觉得有点远，
12: 好不好？好，好，好。好
6: 我们不能走太远了，只有五分钟。
7: Excuse me, guys. We have a bus over there. We're trying to okay.
6: Okay. Leo， 我们到这边去吧。
7: 走，走，走。
6: 我们这样转一圈，好不好？
7: 问一下这些女孩吧。

0: This is some sort of essence. You can use it as a serum.
1: Mine looks like pretty, it's like for old people. Right?
2: 给我画吧，画的好也没关系。我真的不擅长做这个，所以我都走第一次的。你可以先这样，看一下。它这里，然后其实还有更多的颜色，其实是orange。哦，这个好。是，
3: 我也觉得看起来更滋润。干了以后就是涂上以后会成膜吗？还是会沾杯？
1: 什么意思？沾杯，我搜一下这个词吧，是这个。没有那个唇部打底的东西啊。对。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我完全听不懂他用的一些比较专业的，就是对彩妆的一些单词，然后我一直在问他什么意思啊，就是这是什么意思？我感觉哇，我非常不专业。 然后，但我觉得他还是挺好的，就是还是有patience，所以他不会骂我。但如果他是一个比较凶的客人，那完蛋了。这个给我拿一个。OK，来。现在看一下护肤品呗。好，你现在是比较擅长用精华水、精华和乳液面霜吗？
3: 对，但我是都会用，
1: 是吧？还是
3: 有，但我是稍微会有点油，有时候会过敏。
1: 会过敏，会泛红，这个可以帮你提亮你的皮肤，而且它是为了化妆之前的精华，而且它是一个敏感肌的一个品牌，而对的，然后它会提亮你的皮肤，紧致你的皮肤，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更滑，所以我很喜欢这个面膜。对，就是比较厚，就是比较轻，你想哪个？
3: 轻的。
1: 好的。
3: 那我就要一个这个。
1: 你说双。
3: 这个我肯定要一个。好，感谢支持颜亮。棕色。OK，Thank
1: you， 谢谢你。我发现通过它，我需要学习我们有的彩妆产品，这是第一。然后对彩妆的一些单词，然后三，我觉得彩妆的技巧，我觉得还是要学习一下。
0: 三加几，他们出去以后，店里确实能接待的人又变少了，我们只能看到有空闲的客人，赶紧去一个一个接待，保持业内的顺畅。更何况还有在外面还有很久队的顾客，一定不能乱掉。好，你要这个是吧？你是什么肤？是什么肤质？
4: 就是有点混合偏油。
0: 混合偏油啊？你用油肤啊？
4: 哦，我还是蛮晚上很干。哦，晚上很干。
0: 那好吧，本来偏油的我不推荐用油。So
5: this brand is quite new. It's founded by medical doctors, dedicated to advanced like skin texture research. Signature ingredient is PDIN. PDIN is a compound derived from salmon for its superior repairing and regeneration of. Properties
0: 微笑面霜和微笑脸霜，它主要就从三文鱼里面提取 PDIN，PDIN
6: 呢，它就是它可以对抗像胶原蛋白流失。我和雅安就驻扎在了美妆区，所以想试妆的客人，我俩就全给包圆了，这样我们也可以分区消化这些进店的客人。先是一个白一点点的一边脸的，我们要看一下肤色。
7: 嗯，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白的程度，颜色。哦，蛮好用的，也不拔干。嗯，帮我上下抿一下，好吧？嗯。
6: 你看，基本就跟你的肤色差不多哦。
7: 对，颜色。哦，还可以。嗯，看下面。 那是一个眼部的一个打底。嗯，对。然后我觉得其实现在就是很日常，然后可能看起来就眼皮没有那么浮肿。对，它就是很服帖的一个底妆，可以让你的皮肤是更有气色的白。
8: 画的这个很好，这个眼线拉得很自然。
9: OK， this one 007， right？
8: Yeah。
9: 你的皮肤是那种白里透红的，是吗？有的时候需要遮一下这些红的话，我觉得这个气垫就是非常适合你。It's
1: just like a face mask, but it's like a cream. You can leave it on for a little bit. It also has to

0: 哎，
1: 你们这帮戏子啊，好大胆，竟敢把银杏闯进来我们家！你们把我们家老太太活活给气死了！
2: 老白，
3: 人家老太太出事儿了，要把你们全都送官。
2: 各位，各位，听我说，
1: 我下面来了。
4: 走走。明晚8:10，云雀叫天路。
5: 华叔，
6: 风中的美少女
7: ，fabulous，
8: 好漂亮哦！
9: 大家在一起，温馨，
10: 好幸运，
11: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12: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13: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14: 你太厉害了，
15: 我很喜欢这里。
16: 喂，我们清水了。
17: No，
13: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17: 救命！
18: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这么狗血戏。
16: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哦，
10: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12: 好呀。
19: 我晚上要是出来的话，你们千万别介意。
12: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6: 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了。
12: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11: 对不起，
12: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4: 下周五晚10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
9: 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东边野兽灵芝油，高能修护，必有勇夫。
6: 你会化妆对不对？我要推荐一个无敌好用的东西给你。这什么？这是素颜霜。这样你借我
12: 脖子上，
6: 因为你看啊，它化完底妆它白对吧，但是这里的颜色跟这里颜色不一样，你给我涂，像涂身体乳一样大胆涂。它是最水润的素颜霜，然后又润又水，而且一点都没有粉感，你出汗它不会一条，你已经白了对不对？但是你看你这边是透白的，是不是很厉害？
12: 好帅。
6: 我用了这个之后，我跟你说，羽西姐妹宝贝有种草把我的拿抢走，然后今天我就把它带来。然后它里面的主要成分都是精华，所以你刚刚说它怎么这么水滑滑的，它就相当于给你涂了一个颈部精华，然后再加上帮你纠正修正颜色，你这个指甲很漂亮，你做的指甲就会变得更美，是不是变冷白皮？这个超好用，非常好用，非常好用。来，蓝色Pink 是你的 ，Blue 是你的，
1: 可以帮我再拿个蓝色。
6: 可以啊，蓝色，谢谢。
1: 你怎么一张嘴就想买东西？
6: 那你要庆幸还好不是我接待的你刚刚。
11: 干皮的话，我们先给你上一个精华油，就是完全是草本配方。像这个油的话，它是比较好吸收的这种油，然后是很适合在我们妆前的时候用的。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个固体的灵芝棒，它就是可以用在你我们化妆之前比较容易卡纹的地方。你修容色的话，其实你的脸已经很小了，但是你可以稍微注重一下下半张脸啊，因为额头会有点窄，所以的话我们就修一下我们下半张脸，让我们下半张脸变得更小一点。你太阳穴喷了以后，你整个脸的视觉重心的话就会这样就会拉宽。现在的话就是修容化的这么重，就是为了后面可以擦鼻骨，这样就会变得特别立体，这个鼻子非常立体。
12: 哦，热血到了。
11: 是的，
10: 这个是03，这个卖的比较好。744、745、746这三个颜色是限定色。对，这个就是很水润，很轻盈的感觉。嗯。就是它厚涂薄涂都是 OK 的，然后它是有一个仿生膜技术，可以滋养你的唇纹。对，就本来伦敦这边就比较干嘛，一个是成膜，然后再一个可以改善你唇纹，它就是一个砍刀眉笔，它其实是能画出这种就是一根一根的这种状态的。
0: It's an essence water. This one stabilizes your skin condition. It repairs your skin barrier while, reducing your fine line. This brand is utilizing fermented tuberose extract. Tuberose is a flower. Yes, that flower. So they are converting active ingredients in tuberose into small molecules that skin can absorb easily. Well, this one will be good on you. When you use this one, you just pump one pump of oil and you use your palm to warm it up before you press it onto your face. You want to have this one?
5: Yeah.
0: Okay.
5: I got 10% discount for you, $33.66, please. Card.
10: So this is the air version, but the blue light is a bit lower. The blue light strength level is 300 watts per meter squared inside of the pro version. Honestly, this is like one of the best investments I think you can make from this whole thing.
7: This brand, every product here focuses on sensitive skins, so it solves your redness problems. And sometimes when you have skin barriers problems and your skin gets very sensitive, so it turns red. So this is a very good product that helps that problem because this one boosts your collagen and deeply repair your skin's problems.
5: Can I get this one, please?
10: Of course, yeah.
6: 然后这个面膜是真的润，就是有些面膜你敷五分钟啊，你可能20分钟是润的，两个小时之后好干，你第二天早上起来巨干。这个面膜我去年巴黎卖爆炸，你可以问妹宝，妹宝巨好用又
14: 巨好用，而且你知道它的性价比有多高吗？我马上，因为我知道本地有很多涂抹面膜，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用完涂抹面膜来一个
6: 盖上去
14: 三明治敷法。然后它又有等压渗透技术，可以很好的吸收营养成分，
6: 它不会只在表面，超好用。
14: 最主要的是它性价比超高，
6: 真的巨好用，无敌好用。
14: 你想知道这个面膜对不对？
15: 对对。
14: 好的。
15: 没看懂它
14: 是个什么
15: 什么功效？
14: 明白，它是一个修红紧嫩焕肤 SPA。OK， 顾名思义就是它可以修护。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个焕肤的功能，焕肤补水，提亮你的肌肤。现在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成分叫 PDRN， 但是它后面跟了一个850K， 说明它是一个非常小分子的面膜。小分子的这个 PDRN 的成分可以让你的皮肤更好的吸收，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能够焕亮你的肌肤，能够修护你的肌肤屏障。对，它是一款这个功效的面膜。
15: 我可以拿一盒吗？
14: 当然。这个叫做焦点面霜，重组胶原蛋白，这个技术是他们可肤美家的专利技术。如果你是敏感肌，你用它的话，或者晒后修复用它的话，它的褪红速度很快，它可以帮你紧致肌肤。如果我们是年轻肌肤的话，又是敏感肌，想在修护的同时达到一点紧致的效果，就可以选择它。你可以试一下它的质地，
17: 它很清爽。
14: 是的，它可以提亮你的肌肤，所以它叫做焦点面霜，因为它有很好的提亮焕亮的功能。
15: 拿一个这个那个面霜吧，
14: 超透棒和焦点面霜。
15: 对，
14: 你找什么？我帮你找这个。
15: 补霜零一
14: ，OK， 好，补霜零一。
20: 哎，买个防晒。
14: 当然，防晒我们没有哎。
17: 推荐给你。
14: 对不起，刚刚起猛了，晕了一下，抱歉。OK， 刚刚这个零一号粉霜是你们要的吗？ OK， 刚刚有人要零一号粉霜吗？哦，这里，好，你想要了解护肤还是美妆？
17: 啊，
14: 那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些面膜吧，这边面膜比较难买。好，
17: 抗敏修护的那一种，
15: 维诺娜。
14: 这个是个很厉害的面膜，它叫做冻干面膜，它分仓设计，上面是这个溶酶液，下面是这个膜布，它所有的营养成分全部在这个膜布上面，所以它可以保证这个面膜有效成分相对较大，相对较新鲜的活性。好的。
15: 还好吗？妹宝是不是有点不舒服？
10: 娇娇，没事吧？
6: 等一下。
14: 我先去招待其他顾客，拜拜。
0: 准备上一些，有点受冻。
3: 真的太累了，顾客进店的时候，大家全都是脚打后浪烧，快闪再加上店内的运营的时候，大家没有中间的这个换班喘息的时间，直接出发，直接回来，直接营业。
0: 哎呀，
10: 嗓子冒烟了。
0: 我不行了，我要歇会儿。
10: 歇会儿吧，姐。
0: 对。
10: 我下去了，姐。
0: 好的，待会儿见。
21: 117 Great Portland Street. If you guys would like to come and get free products, free samples, we are a beauty store called Yen Lab.
22: Most high quality Chinese luxury high-end beauty store. 117 Great Portland Street. See you at Yen Lab.
10: 好，稍微等我一下啊。没事。
14: 咋啦？找啥？
10: 艾尔，我又分不清了。
14: 没看见，新年快乐，谁的？
10: 我拿的。
14: Sorry。
10: 这个是艾尔吧
14: ？W60，这个谁？这是艾尔，这是艾尔。累死我了，收一下卫生吧。我不想因为我自己的状态影响到顾客的购物体验，还是希望大家来我们店里是开心快乐的。
23: 这个腮红你上完之后就是一个很完美的，
6: 稍微有一点点的酷女孩的那种感觉，她的腮红有点修容的效果，因为它有一半是那种灰粉调的颜色。来，颧骨把这里稍微压进去一点，怎么压呢？就是用暗影从这里收进去，你的整个人的线条是柔和了。
11: 因为她最近稍微有点敏感，所以要给她来点特护霜。你看一下这个粉底液，它推开是非常丝滑的。我们去遮一下我们的痘痘，你会看它非常非常的，立马就会把你的痘痘遮住。心疼大家，因为我知道我来这个节目做过多少准备，我相信大家不要准备的东西会更多，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会非常有压力的。在我能在的时候，我其实可以稍微把大家分摊一点压力，或者是分摊一些工作。
24: This is the live feed of the store.
25: Hello, nice to meet you. I will give you a gift. You can visit it. I can give you your address. Maybe those day you can go there. It's a Chinese product. Maybe you can try this. It's very good. Thank you. Bye bye. Have a nice day.
26: 毕竟是代表店铺出来，真的很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中国的美妆，所以我给他们，发了一些小样。
25: Maybe you can try it.
26: 即便未来不买。即便不会来到店里，但是他在心目中会种下一个种子，说我们中国的产品，哎，挺不错的感觉。
25: Welcome to Yen Lab.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Yen Lab.
21: Hi everyone. New Chinese beauty store at 117 Great Portland Street. Lots of free samples and performances. I see you. See you at Yen Lab. 117 Great Portland Street.Hi everyone, welcome to our new beauty store from China. If you're curious, it's 117 Great Portland Street.

0: 别的手，
1: 这已经是
2: 就这样吗？
3: 你要不要喝点水啊？
2: 我喝了，喝了。我卖多少钱今天？
1: 13000了。对。
3: 你要不要来坐一会儿？
2: 没事，我刚刚歇了一会儿。
3: 应该要闭店10分钟了吧？
2: 应该。
3: 感觉看这个样子的。
2: 对。哦，
0: 球球。
2: 收一下垃圾。一起去看流星雨落在。
4: 我上去休息一下。
2: 歇会儿，歇会儿哥。
4: 我快不行了。嗯。我姐姐睡着了，我们睡一会儿。
2: 我们是不是要闭一会儿？闭店。
4: 闭一会儿吗？不闭吧，直接接完吧。啊，罗耀宇他们不把客人带来了，就他们就在那里发完小红，就是一个 OK 的动作，接不完了已经。
2: 你跟他们说了吗？
4: 我说了。
2: OK， 来吧，
4: 来吧，
2: 最后一波了，车的就不带人回来了。
0: 哦，太好了，
2: 给他们发完就结束。
4: 我的斗志起来了。Hello，OK， 可以进喽。久等了，久等了，不好意思，久等了，可以进了。OK。
5: 宝贝，
4: 来吧，走，妹妹们，冲！等一下你朋友来了，你就直接进啊，好不好？嗯。然后你们可以先逛一下，然后如果有任何的需求来找我们。楼下有一个展厅，你们想不想听一下楼下的品牌？给你们简单介绍，然后上面来针对看。走，带你们一起去。想要听展的人有没有？我们一起去，我就一起讲解。小心下楼，有点陡哦。大家小心下楼哦。然后我们的主题叫做没有来处，我们想要分为三个方向来给大家介绍我们这次带来的中国品牌的特色。第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的从时间而来。因为我们有中国的95年，已经快将近百年的中国品牌，比如说百雀羚。那第二个就是从自然而来，我们有来自于喜马拉雅地区的植物成分，有来自于我们中国云南的高山植物成分，
6: 它就有很多很多的品牌，各个集团的大品牌都在里面出现，要有同样的胶原气都很饱满，现在有的合适。
4: 因为我们这家店和所有的合伙人们，其实我们的服务态度是非常非常好的，我希望每一个到店的顾客都可以享受宾至如归和满意服务，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是很专业的，我们的产品是非常有实力的。我相信我的合伙人们有这个实力可以把这家店做好。
7: So you can rub this in if you want. So this is a primer. So it's kind of like a foundation mixed in with a moisturizer. And the good thing about this is that it's really simple. It's easy to use.
2: 它其实针对的是油皮和干皮，看不见就是你干皮用起来其实很害怕卡粉，害怕很干，然后呢蹭不掉指的是就是油皮其实很容易脱妆，然后这个是很轻薄很贴脸，
8: 很好。哇，
2: 我现在这个角度看真的就没有妆感，你可以凑近看一下，完全没妆感。然后你平时上的时候，你一定要均匀的这样子去取粉，这样就可以上得很薄很轻薄，你的整个妆就是很清透。
9: 能量面霜，你先试一下质地，你看质地喜不喜欢？它是这种稍微会有点慕斯质地的，它这个里面有 ATP， 会促进你细胞的再生。
8: 对，
9: 然后这个的话激活了以后，然后你的细胞就一下就又变圆了，然后整体就会感觉会比较蓬，会比较丰满，你就会感觉。整个人胶原蛋白会比较充足。
10: Do you need any help?
11: Oh, I was planning on getting this one.
10: But you want to get one of this? Get this as the eyeliner. So you See, now you get three progressive colors in the same tone. So, you know. I'm going to breathe. I need
11: to go. Yeah.
10: I just remembered.
11: Yes.
0: 有素颜霜是完美日子。
8: 是的，你要试试吗？
0: 对，你当然试一下。
8: 好的。
12: 当地时间7月24日，Yin Lab迎来开店以来的客流最高峰。巴士巡游与店内运营无缝衔接，连轴转的节奏让合伙人的体力逼近极限。
4: 非常，一定要买它。
9: 来，给洗面奶。
7: 我给这个，有，我拿一下。
2: 你要这个是吗？它是微笑眼霜。
10: 微笑眼霜 ，both。I'll get one of each for you.
8: It's for sensitive skin. If you swimming on the sea, on the beach, you will redness, dryness. It's very good for that situation. I think you can use some cream before the mask. It's better for your skin.
4: 他的皮肤都不红了，就是用了我们刚刚的面膜，所以我们薇诺娜的面膜非常好用。Venona is good.
6: Amazing.
4: Yes.
8: 、Okay, have a good day.
5: Bye.
8: Bye.
9: 尽管欢迎下次光临。
12: 据观察，当日客流从午后持续攀升至傍晚达到峰值，但高峰之后问题也随之而来。这样的客流是偶发还是可持续？如果明天没有了巴士巡游，店里还能满员吗？
10: 我现在是上下双残，嗓子也残了，腿也残。
3: 来卡片了，来卡片了，朋友们。哇哇
4: 哇哇哇！米卡，这里面肯定有交接的东西。哇
8: 哦，怪不得你坐在了对面。
9: 佳琪，
3: 难不成你要卸任了？杨
4: 四天龙不？
3: 让我们来看看。哇！念念。哇。
4: 干嘛想不劳而获啊？我就想全花光，让你当新店长的时候重新开始。
9: 那能不能除他以外给我们点钱？
4: 好，来 Yin Lab 伦敦店今日营业额为10000。昨天是多少？
7: 16000。
4: 今天17182英镑。哇哦！按照规定，团队可获得30%的分成。今日收益为5155英镑，除扣保洁、收银工作人员的费用520磅后，总共4635磅。羊
8: 按摩，
4: 好多钱啊！我们有
10: massage。
4: 好的，各位，我刚粗略的算了一下，我们营业3天的。金额如果是按照前一天营业4天的金额，因为前一天我们有十组客人的试营业，我们现在一共卖了第一天1520磅试营业，第二天正式营业12970磅，第二天的正式营业16370磅，第四天的正式营业17182磅，所以总共我们现在卖了48042磅。所以根据游戏规则，我们已经解锁了店铺延期3天。哇！但是距离第二档80000英镑我们还差一半。
8: OK。呀，
4: 所以我们后面也压力不小。然后没有店长转让的卡吗？哎，还有一个。
7: 完了。
3: 你根本就没有信任的东西啊。
9: 怎么啦？怎么啦？什么表情？
4: 哇哦！你只读前面两个，你知道是什么吗
3: ？CT。
4: CT， 你知道是什么吗？
3: 知道了。
9: CT。
4: 各位合伙人，明日特邀英伦美妆标杆 CT 女士担任 Yin Lab 一日品牌落地顾问，与合伙人完成限定快闪活动，助力更多本地客群触达 Yin Lab。 哇哦！目的任务：争取转化更多岩 lab 的会员。活动地点：巴特西发电站。这个地方是伦敦著名的地标建筑，承载着英国工业时代记忆。它从支撑伦敦能源提供的工业巨型，成功转型为极具潮流气息的商业与文化中心，完美诠释了历史与现代的交融，工业遗产和都市潮流并存的独特魅力。场地使用时间建议1点到下午5点，建议提早30分钟确认场景和摆放产品。哇
13: 哦 ，CT 是那个 Charlotte Tilbury，
9: 对，
4: 他很火，
13: 是他本人吗？
4: 他本人，
14: 我没有见到他本人了。
7: 我们跟他干嘛呢？
8: 有个外联活动，他会当我们的一日顾问，跟我们一起。
4: 明天上午 ，CT 女士将于10点半到访岩 lab 门店，与合伙人敲定活动细节。希望各位依托本土顶尖资源 ，CT 女士实测国货美妆海外本土化的有效途径，转化更多的本地会员。注意，快闪地点。只做体验试装，无现场售卖。顾客选购商品可前往岩 lab 门店。
8: 又得给拉回来，
4: 应该拉都拉不回来，没有车，应该就是明天就是一个
8: 宣传、
4: 快闪的 pop up 那种感觉。
8: OK。
4: 因为明天我们还有大概100组的预约顾客，加可能还会有一些散客。就在外面游走的客人，所以会有很大的销售压力，所以可能我们需要的是有分组的行动。然后明天早上10点半 ，CT 女士会到店，然后我们的大合伙人们就辛苦，我们明天早一点到店，然后让他们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因为他们现在是每天比我们早到1个小时至少，半个小时至少，对，所以让他们可以多睡一会儿，然后我们先早到店。那明天早上我们就和老合伙人们，我们就争取。9点40，9点50最晚到店，所以明天的快闪活动由老合伙人们以及飞行嘉宾，我们一起出去完成这件事情。然后玉言和雨熙，你们两个专门负责的事情就是那一趴的色彩测试。
9: OK，
4: 我和上上姐我们两个做肌肤面诊。
9: 好，
4: 然后顾客接待，然后控场，然后是由安子和妹宝。
8: 我将竭诚为您服务。
4: OK， 米卡，你是语言最好的人，而且你是最会用英语说所有我们产品的一些内容的人。
7: 好的，可以的。
4: 所以如果有人感兴趣我们的品牌故事什么的，你就来做这样的交流和沟通。
7: 好的，没问题。Okay。
4: 我们明天的分工就这些，所以可能你需要把你那套色彩测试的东西准备一下，然后可能你需要做的就是把一些你的特色妆容和为什么中国产品跟国外的化妆品最大的特色和区别是什么，你准备一下。
9: 好的，
4: 好不好？你就是选一些你要带的颜色或者什么之类的。
9: 好的，
4: 因为那里会，他们会预约的顾客都是一群，商场顾客和他们的 VIP 的顾客和一些媒体的顾客。
9: 明白。
4: 所以那些人可能会比较的专业。然后我们可能会带一部分顾客回到店铺，所以到时候你们也要帮我们去做最好的接待服务。然后我如果回来之前，我会在群里或者跟灵儿发信息，我们快回来。然后你们肯定要帮我们清一下场，不是清场，是清理一下垃圾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购物体验，因为他们可能会带媒体啊，或者会有一些报道出去什么。
8: 专业人士。呀呀呀呀呀
4: 呀！然后小合伙人们，你们会比较清楚库存，所以如果你们明天但凡不怎么忙的时候，再把库存理一遍，然后我们可以看及时能不能补货，好不好？好吗
9: ？OK。
4: OK。然后你们在 CT 女士到之前到店，全妆，你们都会全妆，好不好？就明天大家就是穿的更专业，然后更精神、更饱满的状态。
9: 没问题。
4: 好的，那各位可以下班喽。
15: 快，辛苦啦！
4: 注意安全。
9: 好的。
4: 吃点东西，好好休息。
9: 谢谢哥。
16: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东边野兽灵之水修护调理关键一步。
17: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
18: 家乡美食大赛第三站，
19: 川渝。
20: 川菜最大的特点是包容，虽然它是以麻辣鲜香著称，
21: 它并不是说只有麻辣鲜香，而是它每个菜都能做出不一样的味道，百菜百味，一菜一格，这是川菜的根和魂。
22: 欢迎李思甜，你敖子毅。
15: 我被川渝包围了。
19: 你觉得哪个是麻辣，哪个是鲜香？
22: 麻辣，性格、跳舞、唱歌很麻辣。
19: 有请火爆双脆守卫人。
23: 脆，
24: 哎，让我们一起嚼一下脆的。哇，太治愈了。
17: 明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
25: 要做就做 Number
26: One， 要做就做
27: Number One。
28: 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29: 出发，
30: 冲啊！
28: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 要做就做 Number One。
17: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
16: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 PL 炼火，干皮就选看不见，油皮就选蹭不掉。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自然堂，超抗小紫瓶，7天紧嫩亮。
4: 还有一分钟，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啊，要来了
31: ，Darling。
4: Hi, Charlotte。嗯
32: 哇。Okay, darling, this is what we want. Kendall Jenner. I would like, and the eyebrow to be more arch, contour the nose a little bit.
33: 玉言，你收到的是什么妆容
32: ？So it would be if we gave you like a fresh Kate Moss look.
33: 但好怕被训啊。
34: 我来教妆了，姐，快陪我一起。
33: Perfect.
4: Oh. 哇、wow, ，
35: 牛津。
4: 牛津大学一日公派出差。
36: The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unfolding before us is no longer about mere commodity sales.
4: 我觉得我们的速度之所以快，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科研的实力，以及我们的创新的精神。哇、
37: wow, ，这是哈利波特的吗？
2: 真假美猴王，知道吗？

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节目签名照、演唱会门票等超级权益，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伦敦合伙人，参与话题讨论，解锁更多惊喜互动，上微博关注伦敦合伙人官微，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特别合作知识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 logo， 上百度搜索伦敦合伙人，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特别合作前程无忧 YY 直播，百度网盘闪送映客直播 WiFi 万能钥匙土八兔。
1: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花儿与少年二》。

0: 小茹姐在哪儿啊？
1: 小茹姐在他们车到三号口去等你们了。
0: OK， 她听说她好像血压有点高，
1: 对，
0: 还好吗？
1: 我现在就准备过去看她。
0: 好，那我们这边怎么安排？
1: 你们可以商量一下，看是因为车现在是到三号口去等你们嘛，你们要不就是走到三号口那边去跟君如姐碰个面。
0: 那我回去跟他们说一下，去看一下她吧，有点担心她。OK， 好。小茹姐好像血压有点高，
2: 那我们回去吗？
3: 走吧，要不然咋？
4: 走。
3: 还好吗？
0: 你还好吗？听说血压高是不是？
3: 对，真的非常高。啊。先上，走。
4: 你要不要自己坐一个比较舒服？
3: 你坐一个，对，他自己坐，你跟我坐就行。嗯。
0: 上。
3: 头很痛，
0: 让我们先上来吧。中暑药胶囊，我回去就给你，很管用。
3: 吃点东西，喝点什么甜的饮料。
2: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我觉得是我的问题。

0: 这里是蚂蚁宝独家冠名播出的《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1: 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下节更精彩。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现在继续。
0: 这里是蚂蚁宝独家冠名播出的《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超级合作伙伴奥利奥，一口多重美味，好吃又好玩。《花儿与少年》2026旅拍神器华为 P290 系列新一代两翼制拍旗舰，《花儿与少年》2026合作伙伴思维师，源自澳洲的自然营养品牌。
2: 哦，好累啊！
3: 回家立马回家，
4: 精疲力竭了已经。
3: 回家。嗯。哇！我没想到会这么长。
2: 起码给我们有一点
3: 心理准备是吧？
2: 我以为是真的去看看风景。
5: 对啊，有一些植物啊。
3: 对呀、
5: 啊。
6: 对，可以聊会儿天我们。
7: 因为昨天和今天有点密集，感觉昨天晚上看球。
3: 对，今天又这么嗨、嗯、但今天晚上我们能够
4: 好好休息一下。
3: 对，明天大家准备好明天晚上我们别看摔跤了，明天我们好好休息一下吧，在家里面我们好好聚一聚。
8: 7月7号的行程其实就是热气球，热气球之后等于说我们早起了还要再去遗址这儿极限特种兵一下。嗯，
2: 好啊，
4: 可以啊。
8: 晚上有个墨西哥巨大的摔跤馆，
2: 摔跤还蛮想干的，不知道为什么。你想不想干？
9: 这儿我给大家看一下。
2: 摔跤蛮好玩，
3: 可以吧？
5: 但是，记得桃子姐还蛮感兴趣的。
2: 没关系，因为明天大家太早了。对，
8: 好。嗯，
10: 几点出门？
3: 明天4:01必须得上车，所以说我们4:10、4:05、4:05集合，好吗？我们明天4:05集合。
10: 什么时候集合？
3: 4:10集合，早上。
2: 好的，没问题。
10: 3点起吧。OK。
8: 虽然感受到大家都有点累，但是既然来都来了，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一辈子不会再来这个城市，不会再来这些景点，然后又是当地必须体验的一个项目热气球，我觉得大家既然来了，让大家都感受到。
3: 明天大家都最好穿个厚外套或者冲锋衣，因为我们上热气球的时候会冷。
5: 然后大家穿一些软和好走路的鞋。
3: 对。
2: 我想问，做完那个气球，我们还要走？
3: 还要徒步。
5: 先回房间喽。
3: Good night.
10: Good night.

0: 这个也没用啊，你看也透光了。
1: 这劲儿得拉好就行。
2: 其实还好，
0: 这个还好，
2: 是吧？
0: 哎，
2: 就看个影子，看不清楚。
1: 看一个完美的线条。
2: 对，
1: 完美的线条。
0: 你刚才为什么不跳？
1: 我刚才跳了，但是他们频率太高。
3: 我得出门一趟，没早餐。
4: 我跟你一块去吧。
5: 走。其实我们应该来这儿逛一逛，明天可以带大家，
4: 对不对？大家都累了，
5: 明天。
4: 我觉得让姐姐们自愿选吧，有的姐姐可能想要装箱子，
5: 对，明天收行李忘了。
4: 我说做导游啊，每天要梳理的事情是不是特别多？
5: 挺多的。
4: 你觉得复杂吗？
5: 不复杂，就是捋清楚所有流程，你知道吧？难在这儿，但一旦你捋清之后，其实就轻松了。
3: 直接买一点三明治，我们在路上吃了得了。
5: 这没有了，
4: 三明治只剩这两个了吗？
5: 我们去那家吧。OK， 我们去那家。
4: 但先买了吧，万一那家也只剩两个呢？只是这家是吧？
5: 不是，在对面，在对面。
4: 不是，我就先买了吧，那家万一也没有了呢？
5: 嗯，可以啊。
4: 刚才买了两个，然后三四五六七，妈呀，你看刚刚好七个，如果刚才那俩不拿的话就。完蛋了，刚刚好七个。
5: 哎，我是冰箱还有一个剩的，我去冰箱剩去。
4: 你确定会有吗？
5: 有一个剩的。
4: 我怎么不记得有呢？我打开冰箱没看。
5: 有，相信我。哎，
4: 哪有啊？没有吧？我说。
5: 今天早上还有的。
4: 咱俩明天一人一半吧，你吃我的一个就好了。
5: 我不吃，我吃我酸奶。
4: 酸奶也不能老吃。啊？我给拍个照发到群，告诉大家，我摆一下，好看一点。
2: 他们买了三明治在冰箱里头。
0: 他去买了。
2: 对，他们俩想吃。姐
0: ，Yes，
2: 快11点喽，你别看。

0: 晚安哟。
1: 睡前得涂兰蔻素颜精雕面霜才安心，用一段时间之后感觉整张脸都变紧了，下颌线的轮廓也很清楚。

0: 背影好勤劳，昨天睡着了吗？
1: 感觉不像睡着，像昏倒了那种。
2: 我想你啊，想死你了！妈妈，等下去坐热气球了耶，以后再带你去好不好？好，我以后带你去。
3: 嗯，抱抱。
2: 嗯，抱抱。哈哈，I love you。啊，嗯，哎呦，拜拜了，宝贝，先这样了啊。哦。
4: 弟弟们还是很靠谱的。

0: 新月，新月，起吧。
1: 3:36
0: 啊，
1: 3:36，对吧？你起来洗个头什么的。
0: 哦，
1: 不要再睡着了啊！

0: 咋回事儿？
1: 哼！我跟你说，上面那个锁住了。
0: 怎么又锁住了？我昨天打电话让他来开了呀。
1: 你现在用吗？
0: 我不用。
1: 你弄完了？
0: 我差不多，我化妆这部分已经完成了，我先换衣服。
1: 我上一下啊。
0: 你上，没事。

0: 好热，
1: 穿太多了，
2: 太热呀。
3: 嗯，多穿点对的，万一上了那个空中风大呢？
1: 对，
4: 回来收拾箱子。
1: 啊、哦，收拾箱子。
3: 由衷的发抖，
1: 发抖啊。
5: 哎呀，要出门了我们。
1: 嗯，我得拿上那个东西。

0: 新的一天，旅行继续，蚂蚁宝的守护也继续。蚂蚁宝选得对，查得准，全程歇陪，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1: 我在等你们啊。嗯。来。
2: 走。
1: 走，肖哥，我们还需要准备什么？
2: 拿着点护照吧，可能会用得上。
1: 要带护照吗？
2: 带上吧，最好。
1: 只用护照是吧？
2: 嗯，带护照就行。
1: 从哪儿可以上去啊？
3: 中美还要光脚穿这个托儿，被我制止了。
4: 星月呢？
5: 邓维，邓维，哎，各位，
1: 哎 ，sorry， 带护照，带护照。啊？啊？
0: 还要带护照？
1: 带护照。没事，包就放车上了吧。笑哥，帮我们看一下好吧？
6: 对。熊掉了，熊掉，
7: 先去拿护照吧。啊。

0: 啊，要带护照。没事，包就放车上吧。笑哥，帮我们看一下好吧？对，
1: 什么掉了？什么掉了？
2: 先去拿护照吧。啊，
3: 该死，当众把我的语音。
4: 我昨天跟夸张，我发个小时后，我才打开。
1: 还收到吗？哦，
3: 对，我们得想个口号，我们得想个自己的简单的 slogan。
1: 有想法吗？各位，我正在想。OK，去哪儿都行。哎，去哪儿都行比较符合我们。
5: 会不会有点太随意了？去哪儿都行，也不是很行吧？
6: 七福随行，样样都行。
3: 行，
1: 怎么样？行，
3: 可以。
1: 可以吗？
3: 通过。
1: 好，
3: 七福随行，样样都行。
2: 都行。
1: OK。
7: 到那个地方去看日出的人多吗？
1: 挺多的，
8: 那我们会同时很多个热气球一起升起来吗？所有的热气球加在一起，我估计可能也得有30个左右吧。哦，什么什么听不懂？
9: 应该大概会有30个热气球同时在空中。
10: 小茹害不害怕？小茹，害不害怕？
11: 怕高度。
10: 到时候给你围起来，好吗？
8: 那会不会相撞啊？
1: 不会不会。
8: 这么黑，热气球能知道往哪飞吗？为啥不能白天坐呢？
7: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区对空域的飞行器升降时间有严格管控。此外，清晨气象条件稳定，是热气球升降的黄金窗口。你的问题，我发现每一次啊都特别让你耳目一新。
8: 我承认，你想打死我对不对？
7: 哎呀，就觉得你的脑洞肯定是……
8: 你化了妆呢？
7: 化不了，太陡了。对。
8: 哎呦，这路上有点颠。我们等一个红灯吧。这一路没红灯。
12: 那你手真挺轻的，我喜欢这个力度。
8: 要下重了的话，
12: 就回不了头了。
8: 大可儿，
12: 哎，
8: 你能帮我化个妆吗？哎呀，
12: 你想化什么妆？
8: 男团那种，哦哦，那可以，那可以，我可以吗？就那种汉子在脸上哈，就是，一次性啊，一个月换一种风格。
12: 你需要支付吗？我还挺有钱的现在。10000比索，10000比索。
8: 什么？
12: 他说10000比索给你画到7月31号。对，7月31号，
8: 全包。
12: 哦。
8: 都行，我觉得哇，王心月你太逗了，咋了？对，我给擦了，算了，
12: 还行，你现在这样就 OK，
8: 可以哈，正常哈。
1: 依晨姐，我们现在需要你支付。各位旅客，来过来签一下我们的名字。
13: 需要签一个生喜状。哎呀。OK。
14: Are you seven? Okay.
15: 好紧张了。是写护照的还是什么？写一起。对。啊，其实我一直都很紧张，像他们有2-3个人说位高，但我感觉。 他们没有那么害怕，感受一下外面的空气。
14: Are you ready? Are you there, boss?
1: Yeah. 但小茹有点紧张，感觉她会。哦，紧张吗？紧张。紧张，害不害怕？跟你们一起。害不害怕？紧张。我们就写我们的名字的。对。挺好的。
14: Okay, seven, right? Please, you have an pending payment, right?
16: Yeah.
14: It's 18,102. Okay.
16: Here is 18,500.
14: Thank you so much. Okay, guys. In a few minutes, we're gonna go to the balloon sport. Okay, but we have some instructions. The first instruction is no, it's possible fly with backpacks. Okay, not handbag, not possible. Any type, even if small. Okay.
16: 哇，大背包都不能带，那
1: 可以吗？你装不下是吗？你。

0: 放车上吗？等会儿。
1: 好。
2: 我们现在就上去了吗
0: ？OK， go
3: go go go。
4: 金字塔作为祭祀的主要场所，被视为连接天地的媒介。在特奥迪瓦坎，一条纵贯南北、绵延数公里的亡灵大道，成为了这座新城的脊梁。它串联起月亮金字塔、太阳金字塔和南部城堡区，构成祭祀仪式的核心空间。每年4月29日和8月12日前后，落日会从与大道垂直的方向落下，将天地自然与城市的神圣空间融为一体。解锁这片神秘古文明的绝佳方式，便是在清晨搭乘热气球奔赴一场日出。享受美景的前提，除了早起，还要有足够的勇气。初次见面的热气球直接给七福送上了一记猝不及防的热情暴击。
0: 好烧脸呀，
2: 烤死了。咱现在上哪儿？
0: 但是
4: 是惊吓还是治愈？和花少团一起感受这场浪漫演示的高空冒险吧。
2: 哇，好期待啊。 OK, so please follow me.
0: Yeah, OK.
3: 哇，哦，
5: 到处都是热气球。耶，要坐热气球了。
0: 哎哎哎，一晨姐，一晨姐。
2: 哎，手刀手刀。
5: 哇，好漂亮。
6: 小心脚下哦。
2: OK guys, that is your balloon.
0: Yeah.
3: Wow.
2: 快来看，哇
3: 哦，火都来了，哇哦，哇
2: 哇哦，给立起来了，哇，来了，哇，
0: 来了来了，
2: 太帅了吧，哇哇，
5: 我们也要起来了。
3: 止不住的赞叹了，
2: 哇，好期待啊！哦 ，Ready guys?
0: Yeah.
2: Yeah. Guys, it's necessary five and five. Or they wait.
0: Yeah.
2: Five people.
0: Two, three.
2: One. 哇！什么东西？
7: 什么东西？哇！
2: 什么东西？哈哈！哇！上呗。啊！那、be careful, be careful。
5: 没事的，没事的。
2: Here another.
0: 走走走。
2: 呀你！
0: 小心小心。
5: 慢慢来，慢慢来。
3: 精神紧张。
5: 这真行吗，朋友们？你们坐过吗？
3: 我坐过，我坐过。
5: 行哈、
3: 啊，行的，行的，
5: 行行。
8: Okay, good morning. My name is Fernando.
3: Fernando.
8: Welcome to WeFly.
0: Yeah.
8: Enjoy the
5: fly.
0: Yeah. Yeah. We can go.
5: 哇，那边已经好多个起来了，好漂亮啊！哇，
2: 飞了，
3: 哇，哇，
8: 哇，哇 ，WeFly. Yes.
5: 哇，哇，第二，第二。
0: 姐姐吗？
5: 还行吧，妹子，还害怕就看里面，
2: 太刺激了，太刺激了，
3: 太刺激了，太刺激了。
5: 我有点脚软。
9: 真的有点腿软，为什么呢？不要往上面看啊，朋友们。哦，哇，太刺激了，太刺激了！
2: 啊啊，好高！
0: 哈、啊！哎呀，我有点怕的呀，我有点怕的。
10: 抓紧，你们抓紧。
2: 但是好美啊！
9: 看。
1: 好美啊！天哪！
9: 哇！
2: 哇，好美啊！哇！飞起来了，飞起来了！
9: 哇，真的有这么多人飞起来了。
2: 对呀、啊。
9: 好多呀！啊！
6: 哇，好美啊！
0: 太美了，这个。
9: 他们是热气球。来来来，朋友们，哦，我们飞起来了！
2: 不怕不怕不怕
9: 不怕不怕不怕！
2: 漂亮，
10: 真的得漂亮。
11: 你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八十日环游世界》，然后就坐的这种气球，
2: 哎，但就真的很爽，很美，
11: 真的很美。
6: 小茹姐啊，嗯，还好吗？怕不怕？
11: 我不怕，
6: 没有想象中的害怕吧？
11: 好漂亮，
6: 漂亮，真的好漂亮，
11: 真的好漂亮。
2: shot，
0: 不要了，不要了，我怕我们笑了，等会儿会站起来跳出去跳舞。
2: 你又想跳舞了？
11: 都来。
2: 昨天你那个舞蹈太牛了，真的，
11: 你看
2: 道家，你是舞蹈家，我带来了很多快乐，真的，我笑得我的脸都疼。
12: 哦，现在这个有太阳了，这边好好看啊。
0: 天时地利人和，
6: 所有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哎，有羊哎，
0: 对对对对，
13: 没。是羊
12: 哦，是羊吗？哎呀，
0: 嗯，这羊好肥呀、啊！
9: 你看上面涮个火锅哈、啊，
2: 哎，我真的好想吃火锅。
6: 我觉得这个时候要是能拿一杯咖啡就好了，
0: 来杯冰美式，
6: 再拿一个大蒜。哇，
2: 现在如果再有点那个 wine 什么的就更好。
0: 这太 romantic 了，
6: 好看，你看一下先。好看！我
12: 天哪，太牛了！
6: 没有没有没有，是人人长得好，景长得好。哎呀，
2: 在这里、
0: 哎。那给我来两张试试。
6: 可以可以，把手放到这两边。
0: 来，我来帮你拍大片。哦，这别动别动。
12: 哦吼吼！兄弟，神图有了，
0: 神图有了，神图有了，神图有了。
6: 真的吗？你快让我看一眼
0: ，check 一下
6: ，check 一下，
0: 可以吗？满意吗？有影子的时候，有没影子的，满意吗？
6: 可以。
2: check 一下。
6: 啊，好棒，拍的，下颌线给我拍的非常。
0: 我拍了不行吗？嘿嘿嘿，
6: 就是你的女孩子视角跟男孩子视角不太一样，咱俩拍的是属于那种带大景的，他是能带上一些后面的景，还能主要拍的女人帅。
0: 哦，你再拍吧，没事，我再苦练苦练。
6: 其实现在给我拍的也不赖了，只不过是另
0: 你别安慰我了，你别安慰我了，我不听，我不听，
6: 不是，
0: 我不听，
6: 不是不是，
0: 我不听，
6: 你是这样，
0: 我不听，
6: 哼哼，不是真的，
0: 我不听，
6: 你帮我，你帮我把后面的景都拍下来了，
2: 对，
6: 然后大可呢，他是帮我注重了人像，
0: 我不听，
6: 就一，
0: 哎呀，别动别动别动，我害怕害怕害怕，紧张紧张。
9: 那是一个什么？
2: 就是我们要去看的金字塔。
9: 这是那里吗？
0: 哎，金字塔，这是我们徒步的位置。哇哦，
2: 金字塔哎。
11: 哦，我们去到那个去绕一个圈看吗？
12: 哇，好漂亮啊！
2: 哇哇，离遗址好近。那导游啊，哎，这是啥呀？
0: 遗址啊，
2: 这是啥塔呀、啊？
0: 这是考利多人的塔，整个是叫特奥蒂瓦坎遗址，然后小的呢是叫月亮金字塔。哦，啊，对，然后大的呢是太阳金字塔。
2: 这
11: 能落在这儿吗？
6: 落到这儿就不用走了。
11: 对呀、啊，为啥不能直接落在这儿呢？
0: 你跟他说嘛，
6: 你跟他沟通，
0: 你沟通一下。
11: Sir, Fernando, can we land there over there?
1: No.
11: Why? So no land, it's illegal.
1: Yeah.
11: Okay. 不止整不了，办法整不了。
0: 我明白，谢谢你了，王姐，谢谢谢谢，真好真好。
6: 你不觉得很神奇吗？这个你看，埃及金字塔起码能看到大的砖块拼成的，这个一点砖块的缝隙都没有。嗯哇，真的很美。我们徒步往下走的话，根本看不到这个视角。
11: 真的。

0: 我每次看到这些古老的遗址的时候，都会觉得哇，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那么多年，会有一些画面在脑袋里边出现，然后会想象当时的那些人们是什么样子，就是有一种很神秘然后穿越时空的感觉，也感叹那个时候的人的智慧。
1: 我们看这个像他们看我们长城吗？这么不可思议。
2: 对啊，
3: 我是第一次坐热气球，在上去之前我本来是很紧张的，但是弟弟妹妹们都在陪我，让我放松不少。然后我就想啊，上来这一趟很值得。
4: 哇，好棒啊，热气球的发明好伟大呀。

0: 来，给你拍好看上面。
1: 哦，
0: 走了。
2: No， 没有，就觉得很感动。
3: 因为我从来没做过热血球，这对我来说是第一次，所以就莫名的非常感动。然后又想到我们一起起床，为了赶一个大早看日出，然后坐在上面真正升起来了以后，看到了我们想要看到的这个景色，我觉得还挺不容易的。我们相互不认识的七个人，然后一起共同见证这个美妙的景色，还是感觉很幸福的。
4: 哇，不错，今天早上这个安排我很满意啊。
0: 满意啊？
4: 真棒，
0: 真棒。Enjoy 吧。
5: Enjoy。
6: 原本还有点担心，因为这个热气球的安排。今天大家都没怎么睡好，一大早就起来，但是当我看见大家都很开心，我心里就踏实了不少。
0: 我想家了。
1: 想家了？
0: 对，因为我每次出来玩我就会想到家。
4: 很希望这种幸福的时刻能和家人一起分享。哇，然后我就给我妈打了个视频，你看，你猜我在哪？但我妈太腼腆了，她也不跟我讲话，她就呆呆地看着，真的好开心呀、啊！我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幸福。一年一次，怎么会这么漂亮？
7: 我一直在感叹，我觉得哇，我这是在仙境吧？就是能看到好多漂亮的那个热气球一起飘着，然后你也在上面飘着，看远处的山、太阳、云，还有一个雾蒙蒙那种感觉。它是那种非常安静，你都可以听到耳边细小的风的那个呼呼声，然后让我觉得是最享受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都被熨平了。
8: 哦，哎呀，好美呀！地球真美，特别是太阳刚出来不久。
9: 每次看还是会想哭呢，
8: 看的是好感动好感动，就觉得自己很幸福也很幸运，就是还能够再一次在这样子的高空上面看这些景色，就真的觉得好像就算发生什么不顺遂，我觉得看到日出都有重新再启动的那种勇气与能量，然后迎接全新的一天。
10: 我们是七福随行，样样都行。

0: have such a wonderful day.
1: 오케이 프렌즈 now we can get out of basket.
2: Yeah.
1: Let's okay. make a toast.
2: Thank you.
3: Thank you.
4: Thank you.
5: 我也接我们的美女们。
6: 对，我也接那边的美女们。
2: 美女们小心点啊，慢慢来。
0: Oh wow.
5: 回归地上的感觉。腿软了。腿软了。
6: 香槟，马上就起来了。
2: 香槟，慢慢来啊。
0: 香槟，
6: 哇哦！
2: 来 ，shake 了，
0: 都 shake 了，都 shake 了，太贵了，
6: 太贵了，
3: 快点开始吗？
0: 浪费了。哇
3: 哦！哇，粉红的，
4: 粉红色，
0: 漂亮。
2: 快来吧。
6: 我们今天的早起热气球之行圆满结束。
2: Slogan，
7: 3、2、1，西湖水行，样样都行。
0: 七福随行，样样都得，
3: 都得。
0: 来，
5: 你中意啊？
3: 哦，好贵，
5: 好贵。哇！等会儿还徒步吗？
8: 还徒吗？徒。
2: 但凡有一个人觉得徒步好，我们就去徒步。
9: 啊？就是什么？
6: 我来解释一下，就是大家还想去走吗？想去徒步吗？去刚才我们在热气球上的看到的金字塔那里看一看。
2: 你想去是吗？
9: 我有点。
10: 现在几点了？
5: 才八点，才八点。
10: 对啊，我觉得反正都在
5: 来都来了。
9: 对啊，
10: 你们呢？
8: 我可以啊，
6: 可以，
5: 那就去，那就我们等会儿再转站。
8: 冬雨，我要帮你带护膝跟登山杖。
5: 那就去。
11: 一晨姐，
8: 哎，
11: 你在拍热气球吗？这么远能拍清吗？
8: 可以啊，我正在拍呢。
11: 这漫天的热气球真的太美太浪漫了，手机也能拍出我们现场的这种氛围感。
8: 当然可以，他们说呢，拍热气球一定要用长焦拍。你试试看啊，放大10倍。
11: 这个构图太美了，像电影画面一样哎。
8: 嗯，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电影滤镜加上，你看，是不是更有感觉了？
11: 哇，这太美了，我都舍不得走了。
8: 啊，是啊。
2: 上车吧，我们。
9: 他们要开空调。
5: Sir, so hot.
8: So hot.
5: Yeah.
8: Sir, 不知道以为你在勾引他。你说他 so hot, so hot. 真的。
9: 勾引他。
8: 哎，你给我化这妆，我真挺喜欢的。确实比那个不化强啊。
9: 不如我们每天给 Coco 画，
12: 可以。
9: 每天 Coco 早一点起床，
12: 以后明天早你们躺在床上，我就过去给你们画。
9: 对，
8: 真的，而且他手很轻，我很喜欢。
12: 这个怎么高低得付点劳务，我觉得。不用，我只要让我每顿饭吃饱就可以了。
2: 你每顿饭已经这是基础好吗？这个是。现在你可以收到额外的
9: 万能的 Coco 哦，
6: 万能的 Coco。又开始了，没完没了，
2: 完蛋了，
6: 完蛋了，我就一直在影响你，
9: 整条片都是二语少年。哇哇，一个小时都在
8: 啊。他看到我们打呵欠，他也就会被传染。
9: 对啊，
8: 他就会放松。
9: 啦啦啦啦啦啦啦，
6: 哦啦啦啦，开头我们不应该啦啦啦，我们应该哦，
9: 太多几个不一样的。
5: 我们到了金字塔，
3: 包包不拿哈，
6: 就拿瓶水吧，就每个人
9: 好了，
3: 走吧
9: 走吧，
13: 大家好。
4: 大家好，
13: 又是我。哎，
0: 又见面了。
5: 老师，我想预约明天金字塔的时间。
13: 可以啊。
14: 我们昨天晚上做梦都在梦见玉米神。
4: 这么好吗？那看来昨天白天我没有白讲。啊，走走走，往前走，前面我跟你讲。然后那个今天会比较晒啊，就是你们要没有帽子的，要不要买帽子？
5: 买一个帽子，对。
12: 其实可以考虑一下。啊，好看！
9: 哇，好配啊！

0: 去搞搞架啊。
1: 搞搞架可以。帅不帅？
0: 我觉得你来个花的。
1: 来个花的。
0: 对。
1: 花的。
2: 我觉得那个带羽毛的好看。
1: 这个，哪个？
3: 这个，那就素的喽，
2: 白色会亮一些。
0: 哦。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3: 哦，这好看啊。
1: How much?
4: $600.
0: 你就问他400行不行呗？
5: 400.
4: No.
0: 500，就500吧，好看这个。
1: 好看，那500吧。
5: 谢谢谢谢谢
1: 谢。
5: Gracias.
0: 帅的。
1: 买的好嘞。
5: 那我们出发。哇哦。哇哦。我们这就进入到特奥迪瓦坎的城市的这个核心区了。
6: 公元2至3世纪。特奥蒂瓦坎已经成为了拥有庞大人口、军事力量、远距离贸易和区域影响的国家中心。对当时的统治者来说，太阳、月亮、金字塔已经足以让人相信这里是世界的中心。但还需要另外一座建筑去表达一种更为复杂的力量，对神圣秩序、生命和丰饶的理解。羽蛇金字塔就成为了这个故事最壮观的表达方式。7层台基的斜坡上，一条条蛇的身体蜿蜒前进，巨大的蛇头如同从墙体伸出，当属于鸟类与天空的羽毛与在地面水域畅行无阻的蛇融为一体，代表着羽蛇在人们心中同时具备了大地与天空的力量。而在这座建筑的下方，一条长约103米、深约15米的地下隧道，与地上金字塔斜坡上的贝壳、海螺的装饰遥相呼应，让羽蛇金字塔真正在空间上将天空、大地与地下水域连接成了一整套关于宇宙与生命循环的想象。为当时生活在墨西哥高原、依赖季节性降雨维系农业生产的人们带来了世界从旱季到雨季的新生希望。而关于这座城市的秘密，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找到可供查证的文字记录，人们只能通过壁画和祭祀的遗迹去探寻那些问题。1000多公里之外的玛雅文明为什么会出现和特奥蒂瓦坎相似的建筑形式和象征符号？这座巅峰时有10至20万人口的城市为何逐渐沉寂？别怕晒，走进遗址才能靠近答案。
5: 特奥蒂瓦坎，它叫做 Teotihuacan， 但这个名字其实是后来阿兹特克人给它的命名。昨天我们在阿兹特克展厅里边讲了所谓的第五世太阳出生的地方，是不是阿兹特克人就是认为是在这个城市出生的？所以在阿斯特克人的语言里边 Teotihuacan 指的就是成为神的地方。哦。然后顺着这边走呢，我们就进入到城堡区了，而羽蛇金字塔呢就是城堡区的核心建筑。我们现在要穿过这个区域。
1: OK， 好，
5: 注意脚下啊，这个台阶相对来说有点陡，
0: 侧着走，侧着走会安全一点。
1: 好，
2: 一二一一
1: 慢点，
2: 二一。
7: 哎呀，这个
1: 平安到达，
7: 扭到脚不止，没有。
5: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特奥迪瓦坎一种非常典型的建筑的一个形式，就是我们眼前看到这样的，它的名字叫做塔鲁塔布莱洛的一种建筑形式。它的这种建筑风格就是底下是一个坡墙填下来的，然后上面会用板岩做出这么一个竖的墙，然后那个竖墙里面是一个嵌板的这种形式。所以原来这种嵌板的地方往往都会有壁画，就像。但是壁画现在呢早已经没了，脱落了。我们在同时期玛雅的地区的一些遗址也发现了这种建筑风格，它明显的证明了当时特奥蒂瓦坎人到那儿，当然可能是一种非常友好的这种外交形式，也可能是一种非常不好的这种直接征服的形式。对，
0: 那个时候他们用什么来画壁画呢？
5: 特奥蒂瓦坎的这个颜料主要是这个胭脂虫的虫卵。
0: 虫卵？
5: 对，因为它这边的这个仙人掌比较多嘛，所以每到旱季的时候呢，胭脂虫就会在仙人掌上结很多虫卵，虫卵是白色，但是你一碾开它之后它就变成红色。我们现在用的口红就里边会有胭脂虫虫卵。啊，
0: 现在依然有？
5: 有。
1: 胭脂虫是吗？
5: 对，胭脂虫。
1: 红色的主要原料
5: 当然还有赤铁矿做成的矿物颜料，所以它们颜料是一种非常复合的。嗯， 在看到金字塔之前呢，我们要先爬这个建筑平台，它就是建在了羽蛇金字塔的西侧，完全就是为了要挡住这个羽蛇金字塔。至于为什么呢，我们上去我再给大家细讲。
0: 好的。
1: 哇，这个真的有点高。说实话，我们在热气球上看到的时候会觉得它很小一个，到了金字塔边的时候会发现巨大一个金字塔，而且每一个台阶的厚度都很高，还是挺危险的。哇，这个真的有点高，
8: 上去就小心点，我们的
1: 这有点高哎。
9: 哇，这个我反而觉得看到这个我又畏高了。
1: 关键这个腿要抬上去就很吃力。
9: 没有，反而看到这个我就害怕了。
2: 我把你背上去走。
10: 登山杖。
8: 把这袋子给我吧。
11: 啊，没关系。
8: 你会绊着，相信我。
11: 还好，真的。拿给你们两个。
12: 在出发的时候，我就打包行李的时候，我就已经背着登山杖，还有护膝。对，因为不晓得状况，然后又听冬雨说他膝盖不好。然后再加上君如姐，我就想说，就能帮忙减轻膝盖压力的，我就带着。
11: 要么你一个吧，
2: 给姐吧，
11: 我有两个，
2: 我觉得大姐有点需要。
9: 我不要，
11: 要吗？
2: 那我要，我不行啊。
5: 这个台阶比较高啊，大家慢点爬，慢点爬。
13: 一鼓作气，
14: 感觉用上手会方便一点嘞。
9: 对，你重心前倾就好了。
1: 哇，我帮你拿着包这些吧。
2: 你扶着姐吧，要不？
9: 没有，我觉得这个往上看觉得
1: 它太垂直了，感觉
5: 看着前面台阶上就行，不要想往上看，
9: 不要想太多啊，
5: 不要想太多。对，
2: 你扶着我吗？
11: 看着前面，慢慢的。
2: 你扶着我吗？
8: 你可以吗？
1: 没事，我走在你们后面。
8: OK，
1: 保护你们。
9: 这个比坐气球更可怕，真的。
2: 你现在想，你现在很 sexy， 你在跳舞。
9: 我 sexy，
11: 就看前面的那几阶就好了。
2: 你上去了，你就是最棒的。
5: 对。
11: 哎，慢慢，
1: 缓一缓吧。
8: 是，
9: 不是累的问题，是心理状态的问题。
0: 不要往下看，就不会害怕。
5: 不要想太多。
9: 这不要想太多。下来应该靠着爬。坐气球不怕。
5: 不要想太多。我们到这儿就不要想太多。
8: Go！
2: 加油，冲啊！
9: 这不要想太多。
2: 快了啊，还有3、4、5、6。
5: 不要想太多，关键是前面的风景非常值得。
9: 不要想太多。
14: 哇，厉害！重心往前，
2: 这个很臀腿。啊，还好
5: 吧。大家还记得刚才在下面说的，为什么把观景台建在这里吗？
14: 啊，他为了挡住这个吗？
5: 没错，挡住我们现在马上要下去看到的。
9: 啊，又下去啊！
1: 上来还要下去。
5: 来，大家往这看。
11: 哎呀，好漂亮啊！哇，
5: 这就是羽蛇金字塔。
11: 这太酷了！
1: 哇，好酷啊！哇，羽蛇这么多。
5: 这也是整个中美洲古代文明里边最好看的羽蛇的形态。通常都是张口的蛇首，花瓣形的羽毛环绕着头部。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石砖的颜色，但是原来都是有红、绿、蓝、黄这些彩绘的。
1: 这些羽蛇会不会是排水口啊？
5: 不是，真不是，
1: 只是装饰。
5: 对，它只是装饰。
8: 哥，这是修复的吗？这个上面是？
5: 对，上面是为了防止它上面坍塌，所以进行加固的。啊，
9: 不错不错。要不要？
0: 要。
9: 帮你拍。
0: 对。
9: OK。哎，我。
0: 小妹，转过来，小妹。
2: 咱们合照吗？
1: 老师可以帮我们，
8: 帮我们拍一下可以吗？
1: 姐回来，转，那我站到前面吧。
2: 雷神之杖，
5: 哎，一二三，一二三，
2: 给
13: OK，
5: 其实这个金字塔呢，现在只剩下面对我们的这个西侧了。特奥蒂瓦坎人在公元350年的时候把它给拆了，把它给烧了。然后呢，在350到400年之间呢，建了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平台，就是为了让从正面，因为那不是入口吗？
15: 对，
5: 从这儿进来的时候，你根本就看不到这个金字塔。但它又不是说我把你完全毁掉，所以它是一种非常公开性的亵渎。哦，
15: 明白了。
5: 也就是说，350年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的发生，导致他们摒弃了这种信仰。
14: 他们自己干的？
5: 对，这是特奥蒂瓦坎人自己干的。
16: 他们自己干的。
14: Why？
5: 这个很可能就是跟玛雅相关的。
14: 这个连接在哪儿？
5: 首先，它的位置。特奥蒂瓦坎人他们明确的知道玛雅地区在他们的东南角。这个羽蛇金字塔其实就是建在整个城市的东南角。
15: 东南角。
5: 其次是羽蛇的这个起源不是从特奥蒂瓦坎这起源的。我们现在发现更多证据起源于阿尔梅克，然后后来到了玛雅地区，然后可能后来才传到了特奥蒂瓦坎，会有这么一个流变的一个过程。对，所以他们后来放弃了羽蛇，可能因为他们就不再信奉来自于其他地区的这种神灵的。
14: 就他们跟玛雅那边交恶了，有可能。
5: 对，有可能。有什么问题吗？
15: 有，这个里面是什么呀？
5: 它里边就是我们昨天去人类学博物馆看到进里边有一堆祭祀坑的那个。哦，还记得吧？那个一堆人然后带着下颌骨那个，里边总共发现190多个个体被埋在了这个四角和四边。那大家下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5: 原路返回吗？
5: 可以啊。
9: 我们在哪边下去没有这么？
5: 那边是没有出口的，只能原路返回。
14: 还是得回来。
12: 我觉得背对着下比较好。
5: 啊，背对着下可能会有点危险。
2: 其实，在上金字塔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有点不对劲儿了，然后我就一直守在他身边，时不时的看看。
17: 够吧，走，走吧，小茹。扶着你来，
2: 我能感受到他的那个能量好像不太够了。
9: 对，我觉得这有点。
2: 来，
9: 这个
17: 确实有点恐怖啊。
14: 真的，确实蛮
9: 真的，真的的。
2: 金字塔那个楼梯特别陡，就是它的坡度真的很高，然后再加上一直太阳直直的照着我们，再加上就是这个地方又是高原，又可能有高反，就是叠 buff 了。而且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就是觉得自己不 OK。还是挺担心的，我们就一起护着他下去。
9: 真的好恐怖那个感觉。
8: 这样测试下，测试下，测试下。慢点，一步步走。慢点。
9: 你不要扶着我的腰。哦、
14: 好，痒是不是？
18: 下那个楼梯，我真的很害怕。我不知道要爬得这么高，我也没想到我会这么紧张。你那个位高，原来是心理状态很不一样。
8: 可以哈。
9: 感觉比坐气球更
14: 吓人。
8: 那还是气球吓人一些。
9: 气球我一点不觉得吓人。我还看到这个。
8: 吓坏了。小心点。
18: 就还好他们陪着我下那个楼梯，稍微缓解了一些。
9: 你哇，
14: 胜利到
17: 了。哇，很棒吧。
8: 啊， very good，
9: 谢谢。啊，你看感觉好害怕。
14: 重心有点感觉往前。
9: 对啊，
14: 侧着会好一点。
8: 慢点啊，
14: 小心。我侧面下去，
15: 慢一点，不要这么着急。
14: 那个也害怕？
9: 害怕。
14: 你7米跳台，你都敢跳？
15: 那不一样啊，这个。
9: 七米都敢跳。
14: safe。
15: OK。
14: safe， 他比较会收。
15: 那你来收。那个拔的那块有点。
17: 我的杆呢？
8: 我给你调整你的专属长度，这长度可以吗？
17: 这长度再高点吧，谢谢。
8: 行不行？
17: 可以，完美，谢，感谢。
8: 不中跟我说啊，红玉。
17: 中，太中了。这个杖确实挺好用。
14: 是吗？
17: 嗯，
14: 很好。
17: 你刚才也害怕高。
14: 我觉得正面真的有点危险。
17: 是不是？
14: 会有点失重。
12: 哇，这个真的很晒哦，隔着衣服都觉得晒得背疼。
9: 我们2:30起床，现在10点多，才10点多，
2: 对，才10点多。
9: 来吧，这个没这么重，
2: 这个没事的。
9: 有我的衣服，那天衣服真的背都晒了。哎，又来了，小心啊，小心啊，
2: 走，
9: 小心啊，来。昨天跳舞跳得腿软，
2: 腿软了。
9: 啊，好热啊！
12: 哇，我想再去脱一件衣服。
13: 奥利奥100%进口可可粉，层层美味，一口尽享，好吃又好玩。
5: 我们现在坐车去第二个金字塔。
9: 我要去厕所。
5: 啊，对，若要去卫生间。
1: 葛老师，那是博物馆吗？还是什么？
5: 对，这个是新开的博物馆，大家如果想去看的话，我们也可以进去看一下。
1: 要看一下吗？
9: 可以，我们迅速，反正他们还在卫生间。
1: 好啊。
2: 去外面坐一会儿。好。
5: 人齐了吗？我们出发。来了来了，走吧。
1: 哎，那个谁嘞？小茹呢？
12: 哎，那发讯息。
1: 我手机没信号，联系不到。
16: 没网，完全没网，现在。
19: 完全没有吗？
16: 没有网。他是在里面找找吧，看看。麦去逛街去了，估计。
13: 他已经在车上了，他头痛。啊。
18: 我是不想扫大家的兴。但刚爬那个金字塔很紧张，然后天气好热，好热，我就觉得整个人都头很痛，我就想着自己先回到车上休息一下。
9: 好痛！
2: 哎呀，

0: 说你头疼啊？
1: 嗯。
2: 咋样啊，姐？
3: 好点了吗？
0: 你有没有精油？
4: 什么精油？
0: 就一点点薄荷，舒服一点，吐鼻子什么的。
5: 难不难受？
4: 哎，老白啊，
6: 喝水了吗？
4: 喝了好多。
6: 好，
5: 看看，其实可以早点回去睡觉。
6: 我在想，那姐，要不然等一下，你要不在车上休息？
5: 对。
4: 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
6: 不介意，你不舒服吗？
5: 对对对对。
6: 爬那个实在是太难了。
0: 对呀、
4: 啊。让你们去。
5: OK， 你在车上。
4: 我在

0: 车上，我真的。
1: 好好休息啊，
2: 眯等一觉。
3: 你睡一会儿吧，在车上正好。这椅子可以往后躺的。
4: 我看一下这个。
3: 外面的可以坐，你坐我这个吧。右手边，你往后一躺。还可以吗，姐？
0: 我没事。
4: 嗯。OK 吗
0: ？OK。OK。
4: OK。
0: OK。
4: 好。
3: OK。
5: See you later.
0: See you later.
1: 好好好，休息啊。
2: 拜拜，如如。
4: 拜拜，小如啊。
3: 这里有水。
0: 你们慢慢去。
3: 好，睡一下，走。
6: 来，我们出发。
3: 仙人掌。
6: 啊，这个就是昨天吃的仙人掌，上面长的那个果子就是仙人掌果。现在还不能吃。
4: 我给你拍照，来。
1: OK。
4: 超好看，看一下。
1: OK。
4: 哇哦。是不是好看？哇，
1: 我想拍，我想拍。
4: 来。换一个姿势。
1: 快点，这姿势维持不久。
4: OK。
1: 1.82米了我。
4: 我给你拍，我拿我手机给你拍。
3: 我帮你拍，帮你拍。你相信我一次吗？
4: 相信，行，你来。
3: 相信我一次啊。OK。
4: OK。
3: check 一下 ，OK。
7: 你别安慰我了，我不
4: 同意。不是，
7: 我不同意。
4: 你先讲。太 OK 了，太 OK 了，可以可以，完全 OK， 完全 OK。Yes。拍完了，我们出发。
3: 哥哥。
1: 这个是太阳。
8: 对。
4: 有没有感觉像海市蜃楼一样？
1: 它这个台阶的形态，远看也像个图腾，
6: 有点像一个人形。
9: 现在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个就是太阳金字塔，这个是整个中美洲地区呢算是第二大金字塔，但如果说是一次性建成的话，它是单体最大的，排名第一的金字塔。
4: 天哪！
3: 记一下，过两天要考。
6: 对。然后这个金字塔底边的这个边长呢，大概是215.8米，然后它现在残高呢是63米，所以可以想象啊，基本上是用了很大量的土。我们现在知道的是，这些这个金字塔内部的土壤呢，基本上都是来自于金字塔后边的。
1: 后边。
6: 对，那一边有很多片挖的这个洞穴，然后把那土运过来，然后建这个金字塔。所以现在就后面就有了所谓的洞穴餐厅。
4: 哦，原来这样子，
1: 这样来的呀。
6: 对，这个金字塔呢非常重要。我刚才说它底边是215.8米，这个不能用我们现在说基本单位一米去看。特奥迪瓦坎人当时的最基本单位是从一个成年男性的指尖到心脏的距离，大概是83厘米。回去你们也可以测一测啊，是不是83厘米啊？对，这是他们的基本单位，83厘米。
3: 所有男性吗？
6: 成年男性，大部分成年男性都是这个。
3: 那那种臂展长的呢？
6: 那就是特殊的哦。所以用215.8除以83的话，会得到一个260的数字。所以太阳金字塔底边是以当时的260个基本长度建造的。这个260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数字，在中美洲。对，这个260天的历法，可能跟这个玉米的种植、生长周期到收割的这个过程有一个非常紧密的联系。然后也可能跟这个女性的怀孕周期有一个非常紧密的联系，所以太阳金字塔的建造和生命时间有很大的关系。大家有问题吗？
1: 没有啦，
4: 没有了。
6: 那我们可以靠近一点，然后大家可以在这儿拍照，因为这个太阳金字塔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所。
3: OK，
2: 我们拍合影。
1: 好，
3: 来都来了，来，
4: 来都来了。Hey everybody，
1: OK，
3: 给小茹留个位置，披上去给她，
4: 披上去给她。
2: 我们这个位置要留给小茹的啊！
6: 好好好好好好好，懂了懂了懂了懂了。来，1、2、3。
10: 我就觉得整个人都头很痛，然后就不停在喝水啊，把衣服脱掉啊，敷冰啊，就把自己的气温降低。
11: Hi.
12: Hi.
11: Nice to meet you.
12: Nice to meet you. Yeah. Are you feeling bad?
11: Not really, just a one side
12: of your head
11: is a little bit.
12: Okay. Okay.
13: Definitely. 人生这趟旅程长着呢，
14: 姐，我们得选个好保险。
12: 行，
13: 用蚂蚁保，选个适合自己的。
10: 行，合适就行。

0: 有不清楚的地方，直接查一下。行，清楚就行。而且理赔啊，全程都陪着你，给你搭把手。行，都行。姐，选保险不能都行。我是说，蚂蚁保样样都行。
1: 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保。
0: 这趟旅程，我感受到自然的治愈，治愈心境，更滋养身体。斯菲斯相信自然的治愈力。 黄金温度带的奶蓟草，秘鲁深海的凤尾小鱼，自然的营养吃进去，健康自然发生。斯维诗源自澳洲的自然营养品牌，斯维诗自然更健康。
2: 花儿与少年2026超级合作伙伴奥利奥，一口多重美味，好吃又好玩。
3: 花儿与少年2026旅拍神器华为Pure90系列新一代两翼智拍旗舰，花儿与少年2026合作伙伴思维师源自澳洲的自然营养品牌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下节更精彩。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现在继续。
2: 这里是蚂蚁宝独家冠名播出的《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志趣生活搭子，志健儿妻，全家出行零焦虑。《花儿与少年2026》旅行扫描官，高清扫描资料提交就用扫描全能王。《花儿与少年2026》行业指定兰蔻素颜精雕面霜，七天轮廓上提。《花儿与少年2026》风味旅行家地中海咖啡，带上咖啡去旅行。 来上海博物馆看世界树之巅，每周古代文明大展，一生必看这一次。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五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 ，SVIP
4: 额外抢先看下集，会员尊享加更版超前营业等精彩衍生。蚂蚁宝懂你的需求，帮你选到适合的保险。你看不懂的各种产品，一查就知道。做你的理赔向导，全程协助理赔，选的对，查得准，全程协赔。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上支付宝搜蚂蚁宝，选花少同款保险。
5: Wow,
6: really high.
5: Very high. Yeah.
6: Do you have hypertension?
5: 我血压很好，很好的平常，无论做运动啊什么，平常起床啊，睡觉之前啊，都会量一下血压的。但是突然飙到这么高，我好害怕。
6: Do you have hypertension?
5: What? No.
6: No, it's just.
5: Oh, it's just.
6: Yeah. Try not to move the arm.
5: Oh, okay.
6: Yeah.
5: It's too high.
6: 14.
5: Yeah. Yeah. 我真的很想睡觉。
7: 那我们先下去，您睡。我们到三号。

0: 假的一样。
1: 就是血压有点高。
2: 其实他们会认为雨水都是从山的。
3: 哎，
2: 大可，你是不是饿了？
3: 我没事，我不饿。
4: 你饿了？
0: 如姐好像有点血压高。
4: 你？
0: 如姐，
4: 小茹，
0: 好像有点血压高，有一点点担心。我觉得我要不回去看一看他，了解一下情况。
4: 走呗，走呗，去看看呗，
2: 看看。
4: 哦，你去看看是吧？
0: 对，我快去快回。
4: 好，等你等你等你，发信息啊。
0: OK OK。当时我很担心，因为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当时的话，可能因为太阳也太晒了，他就会有点中暑的反应。后来我听到工作人员有说他有点高血压，我有点被吓到了，所以我想赶紧跑过去，因为我觉得我跑过去赶紧回来也跟其他小伙伴通个信，让他们知道现在小茹姐的这个状况怎么样。
5: 小茹姐在哪儿啊？
6: 小茹姐在他们车到三号口去等你们了。
5: OK， 她听说她好像血压有点高，还好吗？
6: 我现在就准备过去看她。
5: 那我回去跟他们说一下，去看一下她吧，有点担心她。
6: 可以可以。
5: OK， 好。

0: 哎，你回来了，他的车 OK 吗？哦，你问到了吗？他的车？
1: 不知道，因为小茹姐跟车在三号口等我们。
0: 哦，那我们正好，我们 OK， 我们就走过去呗。
2: 哥，走吧。
0: 冬雨呢？冬雨还没回来呢。
3: 对呀、啊，他去洗手间。
4: 我要去洗个眼睛，可能那个化妆品进我眼睛里有点不得劲儿，我已经睁不开眼好久了。
2: 没事，那再等等。
0: 我去看一下冬雨臭。
2: 好。
0: 在哪儿啊？厕所 ？Sorry, where is the toilet? Toilet.
5: Terminando el corredor. Other side.
0: Uh-huh.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Okay. Okay. 哇，这么远。
4: 那哎呀，这也太远了吧。
6: 不行，你们先过去。那不行，别分开了，这都分几波了。喂，
0: 小姐。哎，我们过来了，我们过来，但我们有点久，要不你别晒着，你先往前走，往回走。
7: 你俩跑过去吧。
2: 不，等着你们，我们一块儿吧，别分成好几坨人了。
1: 对，是。
2: 啊，没事，现在不晒。
0: 行。
2: OK， 好。
8: 我觉得大家不要太分散，相互找会有点耽误时间，一起过去找大姐是最快的方式。而且大家是愿意在一块儿的，那就要等啊。
4: 不好意思，我刚才眼睛进东西了，我都睁不开眼，我去洗了一下。
1: 好点了吗？
4: 好了，
2: 走吧，
4: 走。
0: 好，这边，来，我们上车。
6: 你可以上车了吗？还好吗？
9: Yes.
1: Ru.
7: 还好吗？
1: 你还好吗？听说血压高，是不是？
9: 对，真的非常。
2: 真的血压高了呀，
9: 然后头很痛啊。
2: 先上，走。
10: 你要不要自己坐一个比较舒服？
2: 你坐一个，对，他自己坐，你跟我坐就行了。
10: 刚高到多少了？
1: 上。
11: Thank you for taking care of my friend.
4: Thank you.
2: 你好吗？
9: 我突然之间。好痛，那个感觉。
1: 你现在觉得体感温度怎么样？
9: 体感 OK 了
1: ，OK 的。
9: 现在体感 OK 了，刚才用冰啊敷了一下，把衣服全脱掉。对啊，没睡觉吗？
1: 那我们先上来吧，
0: 福哥。Thank
1: you very much.
0: Thank
12: you.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我觉得因为是我的行程的安排导致目前整体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对于这一趟旅行的一个紧张度了升高了，所有人都会担心大姐。
1: 我那里有
9: 中暑药
1: 胶囊，你回去就给你，很管用。
2: 吃点东西，喝点什么甜的饮料？
9: 没有，喝这
1: 电解质
9: 是。对，因为他说喝水就有一点。
13: 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很多人就围上，但你就是有在后面站，就是没有上前去看的原因是什么？
12: 所有人在关心他的时候，其实我也很想上去说，但我会紧张。作为导游，我是想照顾到所有人的一个人，但是因为是我的问题而去造成就是头疼。我这个人就是拧巴，你知道吧？我就不敢去表达自己的。想要关心他，想要那个什么的，其实我内心很急。
1: 没事，我觉得他变得更紧绷了，让他更加纠结了，到底这样安排对还是不对？
9: 那我们现在去哪里啊？
1: 去洞穴餐厅，你想去吗
0: ？Sorry， 啊 ？Sorry， 各位，安排的有点紧密。
2: 对，反正就是一会儿吃完饭就去回去回家也好，去按摩也好，反正就是各自休息休整。
9: 好的。
0: I'm sorry。
9: 是你的错吗？

0: 不是了，不是了。
1: 我有点自责，安排太紧密，没有想开始没有想这么全面。
2: 我起了。
3: 我明白去旅游，通常都很想看到它最有特色、最好的风景嘛，对不对？他说得很好，一定很尽力了。其实就再慢一点点 ，OK。
2: 其实也不需要去分析，就是夕阳晒，还有要爬。刚才一量，159，吓死宝宝！
1: 吓死宝宝！缓和一点吗？现在
2: 还是有头痛，
1: 睡觉还是得。我们等会儿可以快点吃，
4: 睡觉。吃完就回去赶紧。
1: 对，吃完回去。
5: 我到了，直接动动。
6: 里面比较凉快，不热。
1: OK。
4: 对。
1: 可以吗，小茹？
3: 可以。
5: 小茹，去吃点好吃的。
3: 我要量一下血压。
7: 哦，在这儿，在这儿。
3: 小茹这三天太刺激了，不是这三天，从北京，从第一天来到北
5: 京，不要说话，量血压。
3: 天来到北
5: 京，不要说话，量血压。安静。
3: 好紧张，
1: 我也是。
5: 不要说话，没事。
3: 一定正常啦，放心啦。哇，哇。
7: 174
5: 啊，
7: 怎么变高了哟？
5: 174.93，
3: 头痛，
8: 现在还在痛，
3: 有一点了，这里，Are you kidding me？
8: 我要不要再量一次？
5: 去餐厅吧，这儿闷，去餐厅凉快，你待一会儿看看。
1: 还可以吗？
5: 包别拿了。
1: 喂，我来。
5: 怎么还有高上去了呢？
1: 太紧张了，刚刚是，我们都盯着在。
3: 但是刚才好笑，医生量自己都很
1: 高。给你拿上。
3: 医生量都很高。
5: 哎，一会儿我也试试说，我如果我们都170多，说明他就、
7: 嗯、对，说明这个机器的问题啊。
5: 对。
1: 小心台阶，有点陡。可以走吗？现在我
9: 慢点走吧，别着急。
5: 哦，这样子。哇。哇，这很特别，
8: 这也太酷了吧！
5: 来，快去选一个让你觉得最舒适的位置。
7: 快选一个你最喜欢的颜色。
3: 我喜欢这个颜色。
5: 喜欢这里。
3: Yeah。
5: 那我要绿的。
3: 绿的。
5: 我喜欢绿的。
3: 我们每一个人量一次。
5: 每个人量一次，对。
7: 来，我先量一下看看哦。
3: 他那个医生说要把那个手这么放的。
7: 要这样放吗？
5: 你手要平放，这样没有用，量血压。
3: 他说要这样，他
5: 哦，那他们听他们的吧，这毕竟是他们的东西。因为我每天给我妈测血压，
7: 就是这样子的。
5: 对，
3: 通常是放这嘛。
5: 对，
7: 128/50。为什么？
3: 他那的心跳94，太快了吧？嗯。
7: 怎么不可能啊？
1: 我试试。
7: 我要这样放，医生说要这样放。
1: 这样吗？
7: 对，要这样。
1: 129/80。
3: 80 ，OK， 正常。
5: 124/67还 OK。
3: OK 啊，很 OK 啊。
1: 你再试一次。
3: 我试试。我试试看他那个放松的状态。你们不要看着我，偷偷去量一下。
9: 啊啊，好，不要。
1: 我看，啊，你测，我们不在。
7: 你要把它这样平放的哦，就放松了。
3: 一样高。
1: 回去好好睡一觉，今天。
9: 你放松心情哦，你放松心情。
7: 咱们先不量了，好不好？
3: 好，不量。
7: 你不要紧张，我根本就不是这样子，他给我测的是这样子的。
3: 他们没问题啊。
7: 那不能吧，我的也那么高吗？
9: 你也开始觉得不舒服了。
7: 我没有觉得不舒服，只是就是微微的有一丢丢，还是头有点点疼。
1: 他这样头一丢点疼。
7: 但是我怎么咱们两个怎么回事？
3: 太精彩了。
7: 来，该吃吃，该喝喝，回去睡觉觉。
3: 对，睡觉。
7: 吓死宝宝。
3: 吓死宝宝。
1: 没休息好这次。
3: 不要紧张，立马去睡觉。这个我平常真的很正常，所以真的有一点，可能真的有点缺水，真的那中暑那个。
2: 好好休息，
0: 希望你快点好起来。你是不是得吃那个降压药，先把它降下来啊？啊，
2: 他不能，降压药不能随便吃的，那降成低血压出问题的。
9: 我们速吃速回，
1: 速吃速回。我刚说我们快点上，应该是咱们的吧？
3: 肩颈又，
7: 我来吧。哇，感受一下我会不会重了？要重的话你就要说话哦。
3: 行，哇，哇。你现在不是在按摩，你在摸我去。
1: 我来。OK， 放松啊。啊，这个位置吗？
3: 这个
1: 筋是吗？可以吗？这样的？
3: 可以。
1: 其实得从这儿开始，可以。
3: 但是这里好痛，好
1: 痛。很痛吗？
3: 很痛，
1: 痛。很痛啊，那就从下面开始，这儿啊。
3: 我最痛是这里
1: 。我轻轻揉啊。可以吗？
3: 可以。可以，来吃饭，快点，在车上就立马睡。来，吃饭了。
1: 吃饭。
3: 哎呀，哇，好。
1: 不用，你放松。酸是吧？
3: 酸。
1: OK， 轻点啊。按完会很舒服的。OK， 可以吗
3: ？OK， 可以啊，吃饭了。
1: 松快一点。
3: 好了。吃饭，
9: 来吧，我来祝你
0: 早日康复。
9: 好，早日康复。
3: 好，
9: 早日康复。
1: 早日康复。
7: 这是什么东西啊？哦，
9: 哇，这汤好特别。哦，这个真的是
2: 还不错。
1: 这上面是什么？猪皮吗？
2: 哇，
3: 鸡汤。
9: 快喝吧，
3: 我太烫
2: 了，
3: 我已经好热，
7: 本身就很热。
3: 这脾气，
7: 你慢慢喝嘛。
9: 他这边还有炒的蘑菇，很好吃，要不要试试？
3: 要。
9: 蘑菇。
1: 我们在瓜纳华多跟坎昆就不会再这么赶了，都是很轻松的。
3: 等我当导游。
9: 好，上船。你会怎么安排？
10: 大家睡觉。
3: 吧，
9: 睡饱了就去按摩。
7: 那我还蛮期待的。很期待。
3: 啊，又血压高了。
9: 血压高就是怎么了？
2: 这就是超哥跟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埋下的梗，然后应验了吗？
3: 你知道他最老了，血压又高。
11: 因为崔荣姐年纪比较大，然后血压又容易高，他又不好沟通。
3: 哦，对啊，那个时候问你们，我没想到我只有血压高的，就随便乱问的，原来真的血压高。
1: 不要再提这个词了。
3: 我从7月1号开始。我人生就变了。没想到。

0: 但是你开心不开心嘛？
1: 我真的开心，
0: 那就好了。
1: 我还是觉得自己很年轻。
0: 不是，对啊。
1: 但是原来发现有高血压。
0: 哇，我刚才跟你一样。
1: 这是最大的秘密。
0: 怎么会那么高？刚才我也有被稍微吓到，但我觉得肯定是那个机器的问题。嗯。
2: 走吧，过后。
3: 走吧，
2: 好，走。
1: 走吧，欢迎的，我帮你拿包。
0: 啊，不用。
1: 我帮你拿吧，你拿手机。
0: 其实挺漂亮的。
1: 对。
0: 这个你不来也没办法。
1: 对。
2: 坐车赶路辛苦，平时我自己也开车，车险必不可少。上蚂蚁宝选车险，多家保司报价，一键优选，省时省钱更省心。到家了，到家了，
0: 请进。我给你拿那个什么藿香正气。啊，关节疼哇！我去把那个药拿下来。那个，哎呀，膝盖疼，哎呀，哇，膝盖好痛啊！
3: 你想不想出来摔跤？你们不摔了，
0: 你去吧。我怕人到有用功，然
3: 后那算了，嗯。
4: 你自己想去吗？
3: 不想去。
4: 好，那也不算。
0: 不想去。
3: 我不想去。休息休息吧。嗯。好好休息吧。
0: 我从今天开始不爬楼梯了。
3: 为啥？
0: 膝盖疼。给你。
1: 谢谢。君如姐，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0: 不需要。
1: 好，刚休息啊。你在收拾吗？
0: 洗澡，你要洗吗？
1: 你赶快先去洗，我还要拍那个什么呢。赶快先去洗。洗了，我管他们要一下那个血压仪，再测一下。
0: 好。
1: 让他跟那个队医讲一下，把血压仪拿来。
5: Hello， 樱桃姐。
1: 哎，来了。
5: 那个医生建议让他先睡觉。
1: 是是是，我就让他起来以后给他量。
5: 哎，对对对。
1: 好的，
5: 好，我下去了。
1: 啊，谢谢啊。
5: 拜拜，拜拜。
1: 饿了吗你们？
0: 不饿。咱们晚上要煮个什么汤底呢还是怎样？
1: 那个谁，君如姐肯定吃不了那个辣的。那个谁，一晨也不行。
0: 对啊，他肯定就是番茄和菌锅这样子。
1: 你们去超市买食材，我来搞定火锅。
0: 行，那我问一下，等会儿有人一起去超市不？
6: 我都可以。
7: 那我要去。
0: 那我们五分钟后集合。
1: 我太累了，我去不了了。那就不去。
6: Look at me。
1: 还有吗
6: ？Look at me again。
1: 这个。哎。哎。这么不喜欢这个吗？
6: 我现在太困了，我已经有点不听使唤了。再这样下去，就生活不能自理了。
1: 那还是别吧，宝宝。
6: 我跟你说，你现在还能去，是因为你吃的多，你有劲儿。
1: 是这样的，
6: 我已经不行事儿了。我呢，就是现在准备洗澡了，你也该走了。
1: 拜拜。
6: 你的性格，你一定会早去的。
1: 拜拜，
6: 拜拜。
8: 是的，好得睡。今天晚上如果。
9: 你要睡还是不睡？
8: 我睡，
9: 睡觉。
8: 我现在睡一下，你休息。我那个睡，可能睡两个小时就起来，不要管我。

我觉得第一个是大家能吃口热的，第二个是要动作快一点，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慢慢搞，大家非常疲惫了。我就想先把辣的先熬着。

0: 菌汤锅底等你们回来再做那个快。
1: 买点菜吧，
2: 那边有个超市。
1: 很远吗？
2: 不太远。
1: 哦，可以走吧。嗯，溜溜达达，
3: 这种溜溜达达跟我们今天在那里逛金字塔是不一样的。
4: 对，好凉爽啊！
3: 好凉爽，真的好舒适啊！哇，这边是个教堂哎。
2: 对，就是其实墨西哥的教堂还是
3: 很多，对吧？
2: 很多。独立天使纪念碑，
3: 晚上的时候就是绿色的。
4: 哇哦，这间店，
3: 感觉环境很不错哎。我怎么又闻到一股玉米饼的味道
4: ？Tacos， 都是 tacos。
1: 有人想吃 taco 吗
5: ？No，
6: 别，我不想再 taco 了。
1: 再也不想吃了。
3: 吃伤了。
6: 不是，我是觉得我很爱 taco， 但是咱最近频率有点大了。
1: 这个仙人掌上面也是玉米饼。
3: Every day， 玉米。这边也在吃，
2: 它这个就跟咱们吃米饭面条一样。
3: 一样，还有那主食。我又想到昨天的花船了，来那里那样子。
1: 笑。
4: 哇，脑子都回荡那些。
2: 来、啊，哦，便利店，
3: 哦，这样子，哎
4: 呀，哦，这确实哎，很符合我们要买的东西，
7: 别买太多啊，
1: 不买太多，我们不一定吃了很多，
4: 就是像蔬菜多一点，
1: 对，
4: 肉，
1: 豆芽
4: 吗？
1: 对啊，需要，
4: 菇类呢
1: ？OK 啊，
4: 他们喜欢吃瘦的牛，小白菜，
1: 哇，这个好多，可以，
4: 那就这样哦，
1: 可以啊，哥哥。
3: 哎，这里有 miniso，
2: 应该算是墨城最大的 miniso 了吧？
3: 哇哦，
4: 哇塞，好可爱！
3: 我们要不先转一圈看看？
1: 可以啊。
3: 啊，史迪仔。
1: 哦，我最爱。我啊，
3: 你也喜欢？啊，我超爱史迪仔。
1: 我也是。我有这个。
3: 我上次买的是它哪一个毛盒，就是它是材质是植绒的，一整套都买了。等我回了北京，我拍给你。
1: 可以。
4: 三位在家的美女们，有没有想要什么东西呀、啊？这边东西太多了。哇，眼花缭乱，这也太可爱了吧！
8: 冬雨需要这个很漂亮，大姐不舒服，让她开心一下。这个很酷，给桃姐。
9: 我自己的个性也比较是观察者。但不会说只观察而不作为，就是行动好像比较重要。但我的行动可能不是一直找大家聊天，而是当观察到对方有什么样的需求，但我看他并没有表示的时候，我会主动送上我觉得当时的他可能需要的东西。
10: 可以看一下，因为这个是我们新出的玩具总动员跟悠悠的一个联名，可以挑选一下，看看能不能抽到自己喜欢的。
3: 我送人礼物，我就
10: 哦，我们这次是送人是吗？
3: 对。
11: This is beautiful flower.
12: This one. Mm-hmm. But I like prefer this one. The color is so dark. I like the color which is brighter.
3: 这是给桃姐的，你猜为啥？
1: 为啥？
3: 你看到头上有个 cherry， 哦哦哦，
1: 是
3: 这个是不是送给小茹比较合适？
1: 啊，像可以
3: 让他出来。
1: 我知道给冬雨带什么，
3: 小黄鸭吗？
1: 不是，那个牙线。欧拉。
10: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叫竹风日记，它其实是可以当一个冰箱贴，然后它还是有香味的，特别有特色哦，它有味道，然后它的手上还可以帮忙去做一些手机线的一个收纳，可以挑选一下，看看能不能抽中自己喜欢的那一只。
4: 哇，这个不错，
13: 可以，
10: 这是我们卖的最好的。哎呀，
4: 挺可爱的，
14: 谢谢。
13: 这个 IP 在墨西哥火吗？
10: 非常受当地人喜欢，
4: 真的。
5: 可以，
10: 希望你们也喜欢。
5: 就这样了
1: 。哎呀，你先看啊，维达，我把我的先买了啊。
3: 对，我的也没了。Good, see you later.
1: See you.
3: 回家了。
7: 嗯，怎么样？OK，吹个吹呀。120，76，下了点儿，120OK的，高一点，得让你加鞭子累。OK，正常的，好了，好了，正常就放心了，你先缓一缓，好。
3: 天哪，好香呢！哇，
1: 火锅的味道。
5: 哦，真的有哎！我的
3: 妈呀！
5: 好香啊！
1: 我的妈呀！
6: 哇哇，震撼！哇，震撼美味！
5: 哇，你们怎么会没来呢？哇，
13: 久等了，
5: 好香啊！
0: 你这个，但是你来不了呀。啊，
7: 我能来吗？
13: 我一点点可以啊，我一点点可以。啊，小龙醒了吗？
7: 好多了，他那个120吧，两个就
1: 可以可以看。
7: 120的70多，OK 了。
3: 陈姐，你想吃菌菇汤底还是番茄汤底？
13: 哎，我真的吃不太下，我这个吃一点就好，不用再弄另外。
3: 但是那个是不辣的哦，
1: 姐姐要吃。
3: 对，
7: 弄个番茄吧。
3: 好，我去拿。先去拿。
7: 哇，好香啊！
1: OK，
7: 很 OK。
1: OK，Nice。
7: 有点冷，这个有点冷。哎，这个是麻辣烫，然后再去弄一个番茄锅。嗯，可以吗？嗯，非常可以。哇，棒，好香。
1: 你们都去收拾行李吧，这里有我帮忙的。
13: 哦，我也得收行李。
1: 收吧，我收过去。我把土豆皮削了。
7: 行，那我来收吧。
1: 行。这两天行程有点满，有点累哦，姐。
7: 哎，那。
1: 但我们去了圣米格尔，就会稍微好一丢丢。
7: 不是刚来，你也不太知道这里到底咋回事。
1: 嗯。
7: 是
1: 吧？嗯呢。还是好玩呢，这几天哈。
7: 对。
1: 没事，等我们去了瓜纳华托。
7: 先多说一下哈。
1: 对。
7: 觉得还是挺重要，因为他对这个整个城市的
1: 很了解。
7: 要不然缺景点吧。嗯。
1: 对于陌生这几天这几个固定的几个点是没辙的，
7: 对，
1: 就是你不去吧也觉得可惜，
7: 定的。
14: 我觉得心悦他会有一点点自责吧，就觉得是不是这个行程太满了，但是我们没有人会怪他，我觉得对他来讲他已经很尽力了。
1: 切土豆，
0: 你小心点啊。
1: 哎呀，这样懒懒的在家这样弄也舒服。
0: 对，
3: 我都切了，
1: 切土豆。
3: 你这刀工，我来。
1: 可以。
3: 给我吧，给我吧。
1: 来吧。行，你小心点啊。
3: 嗯 ，OK 的。
6: 发火，气死我了！
12: 为什么？
6: 喝不上，必须给我合上，合不上我就把这个箱子砸了。我一威慑他，真合上了。哇，太狠了！哇，你看一眼，没错，哇塞，我简直太厉害了！嗯，嘞。姐，我洗吧。
0: 你会摘菜吗？
6: 我会。
0: 那你来把这个菜摘了。
6: 好嘞。啊。去下面洗。啊，这里。
12: 需要我做什么吗？
0: 妹妹给你个任务。
12: 好。
0: 把鸡蛋包了。
12: 好 ，OK。
0: 摸一下，然后拿个小盘子把它包出来。
12: 好的。
0: 其实我们就菜，鸡蛋包了， 就煮就完了，对吧？嗯。面最后煮，就把菜吃了，最后把方便面下进去。
3: 好，而且还有这个呢，也算主食了。
0: 对。那我肯定要用这个煮个方便面。
3: 肯定很好吃啊。
0: 可以煮了吧？
3: 可以煮了吧？
0: 金月，帮我把这个火点着。
3: OK。嗯。
0: 在进门那儿有三个烛台，我们把它点起来。
3: OK。
10: 真的洗菜也很治愈，这个
0: 还可以啊。
10: 我要求很严格，
15: 让冬雨洗菜，我们将会吃到世界上最干净的菜。
10: 你怎么？我怎么觉得你不是在夸我？
15: 没有啊，因为你爱干净。
10: 你发誓你是真心的。哦。哇，
15: 对我已经没有一点信任了。
10: OK。
3: 世界上最干净的菜。
10: 对。
0: 可以，最后一趟肉。
3: OK。哎，太幸福了吧
1: ？Yes。我觉得这个的话，就属于是大家可以悠闲的一起做的一个事情了，不是在赶着去吃饭或者去景点儿，感觉就像是兄弟姐妹这样子一起一顿家常饭的感觉，就很温馨。
16: 需要我做什么吗？
0: 暂时不需要，你帮我。对，我用完了，你帮我拿走。
16: 好
0: ，OK。
15: 我们一起围在厨房里嘛，大家就是各司其职。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很像在家里，就过年的时候大家一起做年夜饭那种感觉。哇，
16: 很浪漫。
1: 太香了，太棒了。
15: 哇，你知道这拍出来有多香吗？
3: 绝对香，我跟你讲。哎呀，
0: 现在好想来碗
3: 里。我也是。
0: 真的。听到他说哇好香啊太棒啦什么的，其实那个声音就让你很治愈，就是那种感觉很像一个家，就我们自己几个人，然后看到每个人都很期待，很简陋的一个麻辣锅，我就觉得挺好的。
17: 哦，有点硬，再煮一会儿，这味儿还行啊。
0: 啊，不错的，哎呀
3: 呀呀，非常非常棒。OK 了，
0: 上桌吧。
3: 好嘞，
1: 可以吧？
3: 可以，
0: 可以，可以。
1: Okay. 哇，好满意！
15: 我觉得可以啊，
3: 非常可以，非常棒、
18: 啊。李晨，来了来了，
1: 吃饭吃饭。
18: 静茹姐，
19: 吃饭吗？
18: 可以吃饭喽。
3: 这个是番茄锅。哇哇哇！这个是番茄锅。
0: 你坐哪里？你坐你的番茄锅面前吧。哎呀。哇
19: 太美好了！
1: 哎呀，哇哦哇哦！来吧，来各位，没有哈，都在哈，一二三，耶！
19: 好
1: ，OK，OK，OK，Nice
18: Nice，
3: 嗯，还不错，
17: 你不怕？
15: 哦，好好吃啊！
0: 真的吗？
19: 嗯，哇塞，
3: 这个豆腐！
0: 对呀、啊，我觉得可以耶，终于
3: 非常可以，
0: 好不好吃？
3: 好吃。
17: 你那个是什么？圆圆的那个？
1: 鸡蛋，这里面也有。
17: 嗯，你们煮的？
0: 嗯，对。
17: 你全部把八的。
0: 把煮熟了，对。
17: 那我们明天
15: 早餐吃什么？
0: 早餐明天早上再去买吧。
17: 好啊，好啊。
10: 这谁放歌？好高级，
15: 有点太优雅了吧
20: ？Morning Jazz，
10: 是你吗，姐姐？你放的？嗯，
3: 是带了音箱过来是不是？嗯，哇，
15: 你真的是百宝箱。
1: 来吧，
17: 来吧，
15: 来吧
17: ，Cheers。
1: 是今天辛苦的我们，早起的我们，辛苦了各位，
10: 辛苦了，
1: 辛苦了。

0: 比如 sorry 今天 today
1: 没关系，
0: 那你不舒服 sorry
1: 没关系。我没想到这个旅游发现自己有高血压，你都有，你都有，
2: 要不要再量一下你现在有没有恢复？哎哎。
1: Cherry 啊，
3: 量血压的，
1: 量血压给他们量来。
3: 姐姐都已经降到120了，你再140多的话，就该关注你了。
4: 哎，我好期待啊！
1: 紧张的时刻又到了，
0: 又来了，
5: 又来了，紧张的东西又来了。
3: 125、69也算正常了。
1: OK， 男生 OK OK OK， 正常，
0: 正常，
3: 正常，正常。
4: 姐，
3: 你要来呀、啊？
4: 一量，万一我不行，明天你们就先走啊，不用等我。
2: 什么？
3: 不要说话啦，不要说话了。
1: 平静。
6: 还没。还没啊。
1: 肯定你量到了，
3: 完了他没有，
1: 啊你没有，
0: 没有，我在啊，
4: 明天就不用先不用等我了，明天我就先去干点正事。
3: 没有哎，
1: 原来他是，
0: 原来他是
1: 腰来的，
0: 腰来的。
3: OK， 94、46低压有点低，
1: 所以他低啊，
3: 不是累了，没事睡觉就好了。
4: 我低压低，这是影响我的寿命吗？
3: 你就慢点，乌龟活得最久，慢慢悠悠的能行？啊，
1: 我觉得你肯定会活得很久的那种人，
4: 是吗？
1: 因为你是腰来的。很遗憾没去到最高的那个。
5: 我们把你批住了，给你们留了那个空位，
3: 叫做留了个位置。
1: 我们什么地方也不需要去。
5: 每天派一个代表出门去那些景区。
0: 这个好办法哦。
3: 明天咱们10点出发是吧？
5: 对，10点。
1: 导游，我们明天中间一个镇，我们要不要去拍呢？
5: 我们可以停留吃个饭在那儿，因为我们刚好到那儿的时候就是中午的时间，然后可以逛一逛，然后我们就去瓜纳华托。
1: 去到那边我们要做什么？
5: 瓜纳华托吗？嗯。自由活动。嗯。哦。
0: Do you like it?
1: 它没景点，
5: 它那个整个城市就是一个景点，它就是一个镇。嗯，然后还有去那种山上，我们坐那种缆车上去，可以看那种绝美日落。那个城市就是不需要开车，就是纯走路的一个城市。
1: 啊，这样。
5: 对，后面几天我们不会太累的，后面几天我们的行程比较 free。嗯。
1: 哇，很满足了。
0: 开始疯狂犯困了，现在我
5: 睡一会儿，睡了，
1: 睡了，睡了，
0: 这东西还没收呢，
1: 睡了，睡了，
5: 你去吧，我来，睡吧，睡吧，睡吧。

0: 微微，我有两件。
1: 好好好，
0: 我印得这么认真啊！
1: 我真的，我很专业的。
0: 拿上去吗？
1: 等会儿还要再两分钟，我一会儿给你送上去，行吗？
0: 好 ，delivery。
1: 我跟你说，这是我觉得最酷的事情。
0: 好。
1: Yep。给你看看，我给你

0: 说不会有人比我运得更平整。
1: Thank you.
0: Good night.
1: Good night. See you tomorrow.
0: See you tomorrow.
2: 我今天真不行了。所以这几天这么满，会累吗？
3: 会累，但是开心。
2: 值得吗？你觉得？
3: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要单独就是说，哎，我们玩的话，可能记忆不会深。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这样高强度的这样在玩，所以记忆就变得特别深。嗯。不单单是就玩过就玩过了，而是这段记忆会加强。你知道吗？我回来的时候就路上，我有在想，哎，我好像有点喜欢这个地方。
2: 喜欢吗？
3: 对。我觉得咱们上的这个综艺真的还蛮神奇的，不然我觉得咱俩可能都没有机会认识。
2: 对。你很细腻。
3: 我很细腻。嗯。
2: 感谢你。现在说的我也想哭，但我也
3: 你别炫耀。
2: 不哭，我会忍的。能继续跟他聊聊看。

0: 我认为旅途就是这样。也正是意料之外的插曲，才让旅途的记忆变得格外深刻。
1: 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下节更精彩。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现在继续。
2: 华叔，
0: 风中的美少女
3: ，Fabulous。
4: 温馨，
5: 好幸运，
6: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7: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8: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9: 你太厉害了，
10: 很喜欢中国。
11: 哇！我们清水了
8: ？No，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12: 救命！
13: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这么高级的生活，
14: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哦！
15: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7: 好呀。
16: 我晚上要是踹你的话，你千万别介意。
17: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0: 哦，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了。
17: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18: 对不起，
17: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19: 重温《鸡毛飞上天》《五福临门》等嘉宾精选好剧集《网际花少》，让芒果剧宗承包你的快乐周末。快乐出游，入手花少同款 Clubi 毛绒盲盒。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独家花絮，放送更多花少超级内容。向往的生活游戏和花儿与少年联动了，来芒果 TV 首页按住下拉即可玩。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花儿与少年官微和花儿与少年节目主话题，解锁更多惊喜福利和嘉宾互动，上微博搜索话题花儿与少年2026，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和嘉宾旅行日记，打开百度网盘搜索花儿与少年2026，高清物料全盘掌握。

0: 9月15号，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株洲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作为中国首个以北斗规模应用为主题的重大国际性活动，本届峰会以“同世界共北斗，赋能全球”为主题，汇聚全球卫星导航领域的专家学者，放眼世界卫星导航的发展大势，集中推介北斗产业的发展成果。51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全球首发，从高精度芯片、星机增强到具身智能，北斗正把看不见的时空底座变成可走、可看、可交互的产业全景。接下来，一起去峰会的现场看看，当北斗能帮火箭精准发射，带机器狗自主巡检，为城市生命线护航，下一个被它改变的会不会就是你呢？
1: 9月15日，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株洲开幕。在本届峰会上，51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在全球首发，覆盖了高精度芯片、星机增强、具身智能等多个领域。在峰会的展馆中，芯片、终端、时空软件、火箭、无人机、机器狗同场展示，把原本看不见的时空底座变成可走、可看、可交互的产业全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着眼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卫星导航系统。如今，作为联合国认可的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北斗早已渗透进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车道级导航为你精准指路，无人农机循着厘米级坐标驰骋，从人间烟火到千行百业，北斗赋能已经让星光照进了现实。
2: 我们的基础非常好啊，可以说从芯片，到这个终端，到用户的软件，都已经形成体系了。
1: 在今年北斗规模峰会的展馆中，集中了产业链龙头、通信、能源、轨道交通、商业航天等多个展位，其中最重量级的莫过于北斗在商业化火箭上的应用。今年1月，由宇石空间研发的湖南首台可复用液体运载火箭 AS1 总装下线，而北斗系统就如同宇石火箭的时空管家，发射时精准对标，飞行中实时定位，回收时辅助着陆。
3: 我们火箭上面的控制系统里面有一套非常重要的导航的装置，就是它要实时接上天上接收天上卫星的信号，然后传递给火箭上面的卫星导航接收机，然后火箭要自己定位，所以这套系统是给火箭发射过程中实时来传输，来火箭定位用的，是这样子。
1: 而在具身智能领域，北斗系统同样在持续发力。
4: 目前可以看到的是，这个机器狗身上背负的装备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自主导航的套件。那这个套件呢，赋予这个机器狗一个室内外一体的定位以及自主导航的能力，让机器狗去中国移动。
1: 眼前这只名为笨笨的机器狗，正是结合了 AI 技术与北斗导航系统的具身智能集合体。通过背负的北斗导航套件，使用者只需要通过手机输入简单的指令，就能在机器狗的带领下前往目的地。今年5月18日，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北京发布。白皮书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时空产业总产值达到13323亿元，截至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台，其中超过98%支持北斗定位。如今，北斗正在走进千家万户，在大众消费、共享经济和民生领域，温暖着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5: 科研一定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卫星导航系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经过了我们国家几百家单位、数十万北斗人的共同努力，现在北斗系统已经广泛应用于千行万业，进入了亿万手机。作为一个北斗人，我感到非常自豪。
1: 从株洲国际会展中心出发，北斗的足迹正迈向全球。 从芯片到终端，从芯片到机器人，湖南的科研力量与企业创新正把同世界共北斗的愿景写进每一次精准定位，每一次自主导航里。
0: 当全球顶级越野摩托引擎在上海奉贤的赛道上轰鸣咆哮，当中国车队第一次以厂商身份站上世界顶级赛事的发车线，你想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吗？让我们来看看2026年9月11号到13号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中国上海站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属于中国摩托车怎样的印记。
1: MXGP 全称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其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英国车手在草地、山坡和泥地上的竞速比赛。1957年，国际摩托车联合会正式创办世界越野摩托车锦标赛，这就是 MXGP 的前身。如今 MXGP 与 F1、MotoGP、WRC 并成为世界四大机车赛事，拥有4.2亿忠实车迷。2026年赛季，上海站是亚洲唯一分站赛，汇聚了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33支顶级车队、90余名职业车手，其中包含8位历届世界冠军。赛道全长1.05公里，设置15个技术弯道、18段坡度组合以及多处高落差飞坡，最高坡达5米，最长飞跃直道66米。
6: 2026 MXGP 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分站赛正在上海的奉贤热火开赛了。那听见我耳边的轰鸣了吗？跟着我的镜头一起聚焦这场全球顶级的越野摩托车的对决吧。
1: 今年 MXGP 上海站最大的看点之一是中国车队的集体亮相。张雪机车作为本土知名摩托车品牌，此次虽未以厂商身份全程参赛，但创始人张雪现身赛场，为参加85cc 组赛事的儿子张晴天助阵。在媒体群访中，有记者提到了明年参赛计划以及达喀尔拉力赛的话题。
7: 刚刚我跟我们的赛事总监在沟通，车队我们已经签约了，然后车手现在我们还在交流和推进。我和那个我们的赛事总监可能有一点点意见上的不统一，我更倾向于签这种一流的车手，然后我们的总监告诉我一流的车手特别特别贵，他担心我支付不起这个费用，所以可能我们第一年会保守一些，会主要是在赛车的稳定性啊和性能上面然后争取能上一两次这个领奖台吧。
1: 除了备战参赛，张雪还谈到了对中国摩托车人才培养的长远规划。
7: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在资助一些少儿车手到欧洲去训练，然后我们也给到了资助，然后在明年呢我们会加大我们的资助的这个比重，送更多的人为他们承担更多的费用，然后我们的期待是5到10年培养一个中国自己的冠军。
1: 现场也有记者问出了这样的问题，很多年轻人喜欢机车但觉得有一定门槛，张雪对此有什么建议？他的回答很直接。
7: 这个建议啥？这个努力搬砖挣钱呗，还能咋样？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雪机车邓年松，我来到了2026 MXGP 世界越野摩托车锦标赛中国上海站的现场，带大家去看一下。
1: 张雪机车的邓连松也来到赛场。2019年，他曾以车手身份参加 MXGP 顶级组别比赛。
8: 首先呢，我们因为跟那个 MXGP 官方约了一个简单的见面会议，因为我们明年会考虑参加这个赛事嘛，然后有一个简单的对接。再次呢，我是以这个解说人员和主持人来到这个赛事。这一站我们工厂是没有参加。

0: 但是现场呢有用我们的车来比赛的，对。
1: 啊，那你们作为车队方有没有觉得自己的车在这个场地应用上面感觉怎么样？
0: 我觉得参加这样世界级的赛事，我们还是要提前做好充足的准备。这样的话，我觉得去参加，第一是对这个赛事足够的尊重，第二是我们准备充分以后，对我们自己也会更有信心。
2: 能到现场看比赛，他和车迷们一样兴奋。
0: 这个对于我们越野摩托车手来说是一个最高的殿堂，那也有幸呢，在2019年，和汇集团把这个赛事引进到国内，我代表中国车手参加了。然后呢，现在让我再回到这个赛场，以这个幕后人员的身份来看这个赛事的话，依然的激情澎湃。然后这样的高规格的赛事能落户到我们中国，让我们中国车手参与到这个赛事当中，然后也让我们的赛事举办方能在这从中那学习，车手当中从中去进步，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2: 来自重庆的骏驰摩托车车队也首次以厂商车队身份征战 MXGP。 车队经理蒲清强介绍，从决定造一款能参加 MXGP 的赛车到真正站上发车线，他们花了7年时间。
3: 其实我们为了参加这次比赛，公司其实是在7年前就做了决定，想来造一款能参加 MXGP 比赛的赛车。但是我们这次准备来参加这个赛事呢，是花了3个月。其实我们最早是准备是明年参加，但是我们海外的经销商呢说的我们可以参加，因为他们更了解 MXGP， 因为我们的经销商在欧洲嘛，他说的在他们那个国家他们已经拿过好几次冠军了，他觉得我们的车可以参加 MXGP，然后跟世界的大牌大的品牌然后同场竞技一下，也让我们进步学习，找到差距。
2: 不少车迷朋友还关注到骏驰董事长在发布会现场激动落泪，这一幕也引发了热议。
3: 因为 MXGP 进入中国的第一次，他来看了这个比赛，他觉得我们中国的只是作为赞助商，没有一个真正的车队参加到里面，我们都是驾驶的国外的赛车。那个时候呢，他就下定了一个决心，他说的我以后能不能做出我们中国的越野车来参加这个 MXGP 的比赛。通过了他这7年的努力，然后我们目前的车辆呢，从我们现在的预估上面，我们可能会全部完赛。
2: 重庆骏驰机车目前拥有自己的车架厂，为了做好一个车架，他们花了整整12年时间研究热处理和焊接温度。在零部件上，骏驰也下足了功夫，整车搭载的全段钛合金排气在量产车、参赛车和越野摩托车中是国内首个做到整段如此轻量化的。
3: 其实我们的车在国外卖得非常好，国外的这些车友他们就觉得我们中国做的车质量也还好，性价比特别的高，包括它的配件很便宜，不像一些国外的一些车配件一贵，第二呢配件不好买，我们现在这些中国制造非常的强大，我们的配件非常便宜，而且我们有很多的配件，你需要多少我们能够给你造多少。
2: 在本次比赛中，重庆骏驰机车在 HNH250CC 组别的2回合比赛中，3位骏驰车手驾驶骏驰赛车稳定发挥，包揽总成绩冠亚季军，共同登上领奖台。赛道上，中国车手的身影也越来越醒目。除了厂商车队的亮相，多位中国车手也在此次赛事中展现了实力。张雪的儿子张晴天也亮相85cc 青少年组别，备受关注。
4: 和你平时的训练和跑这种大场地的话，有没有什么区别？
5: 最大的肯定就是，这个场地既然我没跑过，然后就首先就是陌生啊，然后它这个设计的风格的话，就也跟国内的有一些差异吧。
4: 你多少岁开始接触摩托车的？
5: 6岁。
4: 那个时候是自己喜欢还是说你爸爸让你？
5: 其实啊，我一开始是被我爸拉着过去的，后面的话就觉得好玩啊。现在的话就已经转变成一种生活的方式了吧。
2: 张晴天是

0: 2019年和2024年的时候是参加的 M 叉一和 M 叉 GP 组，250和450主编。
1: 征战赛场多年的老将，面对奉贤这条新赛道，也有自己的初印象。
0: 今年这次来参加这场赛事呢，也是我第一次跑这个赛道，我觉得比往年19年的那个赛道，跑起来更有节奏性，每一个弯道还有障碍与之间的衔接啊，都非常的顺畅。
1: 这次他选择了一台国产赛车与进口车同场较量。
0: 这次参加 M 叉 GP 国内组，我就是用的这个车型，是张雪 M 叉250，以这个车跟进口车来较量。从做工啊，还有就是操控上，很灵活，还有减震器的性能调校过后，我觉得这种大飞跳20多米的这种跳跃啊，都是可以驾驭的。
1: 本届赛事还迎来多项历史性突破，中国自主摩托车品牌首次以厂商车队身份征战 MXGP， 多位中国车手持外卡参赛，在家门口迎战世界强手。业内将本土车手品牌持续突围的现象称为张雪效应。赛事潮流市集参展品牌也增加了很多，纪念品商店面积更是扩大一倍多，MXGP 主题周边商品种类也在增长。赛道内外车迷的热情同样令人动容，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有人带着孩子第一次近距离感受越野摩托的魅力，也有众多本地爱好者如约而至。
2: 我已经第三次来 MXGP 了，然后呢，这次来那个比赛，我特别希望看一下张雪和他的车队，因为 MXGP 在中国这扎根上海，我觉得这是上海的骄傲，同时也是中国人的骄傲。
3: 我觉得这个比赛非常的激情，像我这个其实已经不是太年轻，但是我希望通过这个比赛，我自己就很有激情，而且我今天看到了非常多热情洋溢的人。今天虽然太阳很大，但是呢，我觉得来这一场也非常值得。
1: 9月13日，为期3天的赛事落下帷幕，最终决出 MXGP、MX2、250cc 和 85cc 四个组别的分站冠军。来自荷兰的84号车手杰弗里·赫林斯夺得 MXGP 组冠军。值得一提的是，他也是2025年度冠军，凭借此次夺冠，提前锁定年度车手总冠军。据统计，本届赛事3天现场观众达5.6万人次，再创新高。上海这座拥有 F1 赛道的城市，正构建起国际顶级汽摩赛事的双子星。
4: AI 正从屏幕走向现实，从代码变为行动。最近，以 Joy AI 跃迁物理世界为主题的 JDD 2026京东全球科技探索者大会在北京亦庄举办。京东全面展示建设全球最大物理世界运营中心的战略理念与最新成果，在算力基建、物流机器人、 AI 购物助手、智慧医疗、教育硬件等场景集中亮相。下面就跟随记者王佳熙去看一看 AI 如何一步步跃迁我们的物理世界。
5: 大家好，我现在在北京亦庄北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2026京东全球科技探索者大会 GDD 的现场。那今年大会的核心主题呢，非常的明确，做 AI 签约物理世界。那今年的国内外科技专家和产业大咖齐聚现场，共同探索 AI 赋能实体经济的全新路径。接下来跟随镜头，我们一起去解锁这场实体 AI 的年度科技盛会，走吧。
6: 大会上，京东公布算力数据模型3大 AI 基建最新进展，已联合合作伙伴打造国产万卡算力集群，并规划建设10万卡集群，推进1000万小时人类最大规模具身数据采集，发布实时可交互的世界模型 Joy AI Echo WM。在面向交互式世界模型的权威公开评测中，以81.6分排名第一，达到行业顶尖水平。 物流是机器人应用前景最广阔的场景之一。在 JDD 展台上，京东物流超脑加狼族机器人军团最新全阵容亮相。超脑大模型负责供应链复杂场景下的智能决策与协同调度，狼族9款产品、11款机器人已在仓储、分拣、

0: 配送等环节落地。
1: 大家看到的天狼、地狼、智狼等等，那我们为什么要叫狼族呢？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物流机器人像狼群一样，在整个仓储里边是一个协同作战的一个状态。这些机器人是根据整个货物的形态，我们做了一些分类。这个智狼小车是我们京东物流纯自研的一款料箱货到人，它的储存是一个料箱大小，那货架放的都是我们这样大小的一个存储单位。那这一款是我们的智狼穿梭版，它整体的大小就是可变的，可以放不同的箱子的尺寸。然后我们再来到这边，天狼是以托盘为存储单位，在货架上是四项来进行行驶的。这些产品都是率先应用在京东自己的仓库里边，保障了我们211限时达行业的一个标杆服务。
2: 那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1: 主要您可以这么理解，原来我们仓库里边都是人在搬运，去拣选，然后去找货，然后再出货。我们现在应用了这些物流机器人自动化产品，再加上我们自己的软件产品来调度，对比前后，我们的坪效能够有数倍的一个提升。
0: 据了解，京东物流计划在5年内采购300万台机器人、100万台无人车及10万架无人机，进一步推进物流全流程无人化落地。线上购物最大的痛点之一就是买了不能试，为此京东开发了 AI 试穿功能，让用户在下单前就能看到商品穿在身上的效果。来看现场演示。
3: 我们现在的入口是在商品详情页的这个右下角，叫去试穿，然后已经覆盖了大概70%的商品。点击去试穿之后呢，这边上传一张照片，这里就是取一个模特，然后这个可以是您自己的这个照片，然后使用此照片之后，我们就会有这个搭配的推荐或者是单品的推荐。那比如说可以点击这件牛仔外套，那稍等个7到8秒的时间就能看到这件外套在您身上还原的效果了。然后同时我们也有这个搭配推荐的功能，比如说问牛仔外套配什么夏装，或者是一些其他您有任何穿搭场景或者诉求都可以在这里输入，我们会在这里做穿搭的推荐。如果您是男士的话，就这里会推荐这个西装裤和直筒裤，以及我们会有这种组套的，从商家素材里面挖掘的，以及基于一些时尚知识的这种时尚的搭配，然后可以支持整套的试穿。
0: AI 试穿让线上购物从看图下单变成先试后买，不仅提升购物体验，也降低了退货率。该功能已覆盖约70%的商品，在京东 APP 商品详情页即可体验。
2: 这边是这个无人超市的机器人吗？
4: 对，我们是大咖机器人的无人零售的这个场景。
2: 那它的作用主要是什么？
4: 我们这个机器人可以在狭小的这种空间里，然后利用它自己的这个26个自由度来去帮你抓取你想要的东西。比如说你看，我们通过派的自主下单这个豆奶，然后我们点提交，提交成功，然后机器人就会去在这个空间里去帮你抓取你想要的这个食品。
0: 这款无人零售机器人依托京东大咖自研的世界模型，凭借26个自由度和传感模块，能在狭小空间内精准抓取商品。目前已与京东前置物流仓、京东医药、科技物流等合作应用。
2: 这个豆奶我刚刚看到它其实是软的，所以它其实是不是对这个精确度的要求非常高？
4: 对，比如说这种盒装的、袋装的，它是依托于我们自研的两仪模型，经过训练，然后它就是大脑会告诉它抓什么。
0: 这款名为东东的 AI 购物助手不仅能帮你找到商品，还能理解你真正需要什么。
2: 它是用来做什么的？
5: 我们的定位是全能的生活搭子，主推的呢是一个叫万能博士的数字人 IP， 然后在这里面它可以帮你解决许多生活场景下的问题。比如说在购物的时候，你看到你的朋友有一个东西，然后你想买同款，就可以跟他进行视频通话的时候直接识图。
2: 其实我发现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啊，这个是完全没有一个 logo 和标识的，然后他又通过这个就找到了一模一样的同款。
5: 对，然后你还可以直接点击买同款，然后就直接可以在这个 APP 里面进行下单，不用跳转其他的 APP。
2: 京东的 AI 医生，它和一般的 AI 医生有什么区别？
6: 就是我们和普通的通用大模型的医疗的差异在于，我们本身是沉淀了京东互联网过去十年的这种医生和患者的这种问诊经验，然后以及这将近10万医生在我们平台上沉淀的文章，然后以及我们在借用了知医这边的科学的医学文献，再加上京东还有一个专门的真人医生团队，他会整理几百个常见疾病的标准诊疗路径，然后我们的这个AI 医生，他在用户提问之后，我们会与用户先进行一个多轮的交互，帮用户定位到具体的疾病，然后根据标准诊疗路径给出用户常见的药品，所以他给用户的这种专业性会比通用模型更强。
2: 那他和真人来对比呢？
6: 他和真人对比的话，我们之前有一个数据，因为真人医生他时间会没有那么充裕，所以他给用户解答的时候没有那么详细。然后我们这种就是 AI 医生，他本身是可以给用户非常充分的解答，比如说你为什么要吃这个药，这个药吃多久，可能你在吃这个药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康复的过程是什么样。所以我们看到的 AI 医生大为的用户体验 NPS 在过去半年内逐渐上升，甚至已经超越了我们真人医生的 NPS。然后他的专业能力，我们也会有一个，就我们专门的那个医生团队，每天会针对我们整体的这个对话进行抽检，然后质检的专业问题率现在也已经比较低了，所以说就普通的简单的疾病，其实他已经和真人医生达到了相同的水平。
0: 目前京东 AI 医生已服务超过1.5亿用户，每天回答问题超过10万个。不过京东也明确表示， AI 无法开具处方，涉及处方药仍需真人医生把控。
2: 这边的东西都是以投影的形式在桌面上，
7: 对，它有一个作业批改和一个题目讲解的一个功能，就比如说我们放一个题目在这里，然后选这个选题讲解，然后再选一个题，这边会有一个展示题目的一个展示和一个解题思路的一个展示。
0: 这款 AI 教育硬件覆盖幼儿园到高中全学段课程，内置15万亿绘本资源，支持作业批改、题目讲解、语音对话等功能，还能作为台灯使用。京东表示，做这款产品目的就是为了孩子学习的多样化，课程全部免费。从仓库里的机器人军团到手机上的 AI 试穿、AI 购物助手，从无人便利店的抓取机器人到陪伴孩子学习的 AI 教育硬件，从在线问诊的 AI 医生到背后的10万卡算力集群和千万小时数据采集，京东正在用一条由内而外的路径，把 AI 从数字世界带入物理世界。而当 AI 真正开始参与物理世界的真实任务，这场跃迁才刚刚开始。
8: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眼下正是东北林区采松塔的时节，不少采摘工人上山采收松塔。
1: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工人高空采松塔的视频引发了大家的好奇，
0: 松塔到底是怎么采摘的？采松塔到底该如何安全作业？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求真记者去一探究竟。
2: 松子我们都吃过，一口一个嘎嘎香，我的最爱。而这个呢，叫做松塔，是小松子的家。今天啊，家宝来到了长白山脉，我们的主线任务就是采松塔。

0: 点多，天这边又这么亮了。我加了件衣服，感觉这边只有10度左右，好冷啊。
1: 4点多钟起，5点往山上走。
0: 这么早啊？
1: 对，干农活干习惯了。
0: 那一会儿去打的话是有多少人啊？咱们？
1: 11个人。
0: 怎么打呢？
1: 爬树，从这边到山根能有半个小时，还得走个10几分钟上山。
0: 山的坡度将近有50度，这山上还有蘑菇哎！爬了10几分钟，家宝现在终于来到了松林深处的采摘点。工人们呢，现在已经在树上采松塔了。大家听到砰咚砰咚的声音了吗？这就是松塔掉下来的声音，看。哎，大哥，我刚才看您打了好多松塔下去啊。嗯。您刚才有计算过打下来多少松塔吗？
2: 下得100多个吧。
0: 一天能打多少个？
2: 我塔厚的情况下，一天就1000多个。
0: 大哥，我看你是爬的这棵树啊。
2: 对对对。
0: 然后这棵树爬上去之后是只打这一棵树吗？
2: 扎一棵树打一圈，7、8棵吧，拿着杆子长嘛。
0: 杆子这么长啊？
2: 9米的。
0: 家宝观察到啊，所有的工人基本上都用的是这个碳纤维伸缩杆，上树之后啊，就用这个杆来打这个松果，一打一个准。我刚才看您这个好像鞋上有一个
2: 小扎子。
0: 哇，好尖啊！这个东西，这个是你们的爬树神器吗？
2: 做桑树用的，就是扎在树网上。
0: 还有别的安全措施吗？
2: 系一个安全绳，绑树上，扣树上这样的，安全一些吗？
0: 大概要爬到什么位置？
2: 人头超过树头，
0: 要爬到顶上。啊，
2: 对，最上面，摸到树杈时候踩着树杈，把着点就上去了。顶上去手脖出吧。
0: 那会晃吗？
2: 晃，那肯定要晃，习惯就好。很危险的工作。
0: 虽然我有点害怕，但是我来都来了，还是特别想体验一下你们平时这么辛苦的工作。
2: 我还有一个大板脚扎子，我带你感受一下，爬个1-2米吧。
0: 好，可以。您刚才说这个叫什么来着？
2: 大板脚扎子，看这个弯度。
0: 然后这样的蹬住，怎么扎呢？
2: 勒紧，勒紧。啊，
0: 这个一定要勒紧。
2: 那不勒紧，绳就松了，很危险。对，搂住，手搂住树，那一脚沿着往下扎。
0: 啊，我上不去啊！老师，你先示范一下。
2: 这个腿往外撇点。这腿往外撇。啊。往外扎。就这样。
0: 哇，这么轻松吗？啊，
2: 对，
0: 你往。感觉您像回家了一样。
2: 这腿就使劲往里扎，
3: 你小点蹬的，
2: 那个腿使劲扎。
0: 我双脚离地了，我双脚离地了，但是拔不出来了，怎么办？
2: 往外劈呀！
0: 哇，我感觉我可以俯瞰你们了。哎呀，啊，这个脚，天哪，我不敢再上了，我觉得好高啊！我脚离地大概只有1米吧，我头离地有2-3米的感觉。那我才爬了有1/20，
2: 我走啊，
0: 下还得一步一步下，
2: 对对，慢慢的。
0: 啊，我不敢下。
2: 哎呀，没事，可以可以可以，没事。
3: 往外劈啊，你腿往外劈啊，
0: 出不来了。哎呦，上危险，下其实更危险。这个如果扎不稳的话，它就会滑。
4: 10斤松塔，1斤籽儿，10斤汗水，1颗塔。这句东北顺口溜啊，道出了采塔工人的艰辛。保持敬畏，挑战红松。他们一步一扎，每天上上下下1000多米，要爬将近30棵松树。 松子产业的第一线，挥舞长杆打下松塔。
5: 遇到下雨天的话，我们就会立刻下树，然后要是遇到大风天，我们先抱着那个树头先不要动，然后等那个风停了，然后我们再下来。
0: 大概是几月份咱们采松塔呢？
6: 一般是8月23日初暑开干了，就干到这个月底，
0: 就一个月的时间。家人担心吗？
6: 咱不担心的，天天晚回汇报，早上上3天告一声，下3天告一声。
0: 您遇到最危险的一次经历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吗？
7: 就是树上到树尖儿，完事儿有虫口，这一掰一下子，那个虫口那死了，秃了一下子，完事儿这是安全绳给坠住了，
5: 俩手俩脚都离地了，只不过是安全绳在上面。把我自己吊出来。哦，
0: 所以这个安全绳真的要系好。
5: 这很重要的，很重要的。
2: 这工作很危险的。
8: 您害怕吗？
2: 也害怕，能不怕吗？因为这玩意儿怎么说，你挣钱就这段时间挣钱，为了钱都得干。
4: 像今天这种人工红松林，树不粗还算好爬，如果是原始的红松林，双手搂不过来就更加难爬了。
0: 有个一斤吗？打下来得砸一个包吧？
9: 那肯定的，那肯定有危险。我们都一般检查都注意，上面如果树上有人的话，离远点，打完以后再捡。
0: 啊，我刚才摸着有点黏。
9: 松油子吗？沾到手上非常黏，非常难洗，用剪呢，或者是洗涤液啥的才能给搓掉。
0: 啊，这个能掰开是吧？
1: 能掰开了，你看这一掰掰开，这
0: 是。我现在有手套了，我试着掰一下啊。嗯。哎，这还挺好掰，
1: 对对对，
0: 很脆啊！我剥到松子啦，
1: 这可以吃。
0: 来，我尝一下这个松子儿。
1: 坚果嘛，坚果它有皮儿，你得嗑。啊，
0: 跟嗑瓜子儿一样。哇，这个我剥的好饱满啊。
1: 嗯。哇，
0: 好香啊，这个松子。
1: 对。
0: 而且很脆。嗯。咱们这边你有多少个工人啊？
10: 我现在是总共14个工人干活，有6个工人捡，8个工人上树采松塔。工人一天，平平常常一天挣8-900块钱，好的要打基件都挣1000多。
4: 如今东北本地活跃的松塔工已经40-50岁，正当包山老板对打塔人的年龄断层发愁时，近几年贵州、云南、四川等地来的南方年轻工人成为新的生力军。此外，近10年来采松塔也出现了很多代替爬树的新技术。
10: 我曾经用过氢气球，就我那是手拽的嘛，不建议啊，太危险。林业局还有相关的部门吧，现在挺重视这个气球的这个问题，很多地方不建议啊使气球。现在目前又出了一款带螺旋桨的气球，有风天它也干不了，伸缩的升降机。
0: 那除了人工爬树的方法，现在啊还有很多机械类的新方法，比如说我身后这个伸缩臂踩塔机。这个伸缩臂呢会把工人带到树顶的位置，然后周围一圈树的这个松塔都能被打下来。我们这儿可以看到，现在工人呢正在这个机械臂的顶端在打松塔，陆陆续续有松塔已经掉下来了。
11: 升降机踩松塔虽然方便，但遇上山林间陡峭狭窄的路面就爬不上去了。于是聪明的采松人又研究出了更方便的设备，

0: 全称叫震动式冲卡采摘机，是我自己研发的。说雇人工采摘，一年的时间掉下来两个人。我记得我最后一次爬树，爬到一半的时候没有劲儿了，然后也没有树杈子，吸也吸不了，当时非常恐惧。从那之后再就没爬过山，啊，就开始研究这个能在地面上不承担任何风险，然后去把这冲卡采摘下来。它最大优势就是没有地形限制，就是只要人能到的地方它都可以去打。把这个杆的下部放在树根，然后两个人一推，就这个机器都靠在树上了，通过那个绑带就把机器就紧紧的跟树绑成一体了。
1: 这个仪器是什么原理啊？
0: 是通过这个汽油机带动这个机器，就会产生一个偏心的震动，它的震动方向是前后震动的，横向的。体靠部是跟那个树完美贴合的，这个震动就通过树干就传到上面去了，然后塔子就会掉下来。通过控制油门来控制这个台机器的震动量，就是比如说小树用小点油门，大树用大点油门，大塔子下来小塔子不会受伤，不会影响来年的采收。
2: 熟练了一分多钟就有一棵树，
0: 像这个坡度吧，大概40来度吧，运到那个山下就是林子边，然后水平打，就是来回打到这边，然后往上走几步，然后再打下一趟，就是把人往上运的那个工作都分散了。

0: 我们身后这堆成山的松塔都是从哪儿运过来的？
1: 就是附近的牡丹江地区附近的山厂。
0: 那大概咱们就是这个加工厂每天的进货量是多少呢？
1: 大约在100吨松塔左右，9月初一直到9月末。丰收了吧，老百姓自然就有活干了。

0: 像我手中这么大的一个松塔呢，剥出来松子大概有150颗左右，经济价值呢能达到7到8块钱一个。大的松塔放到我身后的玻璃机，在玻璃机的作用下，它坚硬的外壳被击碎，松子就被剥了出来。
1: 这就是刚刚脱离完的松子，需要精选、去壳、去杂质，然后把一级、二级、三级分出来，然后需要烘烤，然后要看开口率，要达到90%以上，这叫好的产品。人工分选，然后打上各类包装，然后再分销出去。
2: 从深山老林树顶的松塔，到大家买到的美味松子，中间啊充满了危险、辛苦又复杂的环节。节目的最后，家宝要告诉大家一个关于松子的小知识。
3: 为什么我捡到的松塔往往没有松子？
2: 全世界的松树有120多种，并非所有松树的种子都能食用。我国南方的马尾松、油松等松子啊很小且带有翅膀，松塔成熟时鳞片开裂，释放出带有翅膀的迷你种子，松子儿就飞走了。
0: 现在很多人家里都有一个厨房神器哈，空气炸锅，少油方便，还不用开火，用空气炸锅随手做个懒人快手菜、低卡减脂餐或者无油炸串，听起来是不是很心动呢？网上关于空气炸锅的网红食谱也是层出不穷，但你知道吗？如果操作不当，分分钟都可能变身厨房杀手。多地消防通过模拟实验发现，空气炸锅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不少容易忽视的安全风险，轻则损坏机器，重则引发火灾甚至爆炸。那么到底有哪些东西是绝对不能放进空气炸锅的？又有哪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操作但其实暗藏风险呢？万一真的冒烟起火了，第一

0: 世间又该怎么办？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空气炸锅现在是家里比较常见的烹饪工具啊，它不需要用到油，却能达到类似油炸的效果。可是啊，它都没有明火，为什么会燃烧呢？仔细查看新闻，我们不难发现，所有的空气炸锅起火事件都和吸油纸有关。咱们来做个还原实验。两个空气炸锅，这个炸鸡翅，这个炸薯条。首先放入吸油纸。
2: 哎，许多人觉得拿吸油纸这样垫一下比较卫生，而且后期也比较好打理，对吧？
1: 好，咱们现在同时开始。哎，冒烟了，着火了。你看，已经有这么大的过火范围了。你看，吸油纸已经大面积起火。如果把空气炸锅单独放在这儿加热，人离开了，那真的是有火灾隐患啊！哎，机器里面冒烟了。哎呀，你看，吸油纸放在空气炸锅里，的确还是很容易起火的。但你有没有发现，起火的关键点在哪？
3: 要弄清空气炸锅起火的原因，首先要从空气炸锅的构造说起。
4: 空气炸锅呢，通常都是用一个类似于石英管或者卤素灯这样的热源，让空气呢在这个热源附近高速的流经，产生高温的空气，然后这个高温的空气呢在炸锅内快速的流动循环，把这个热量再传递给食物。
1: 其实空气炸锅的构造非常简单啊，整个下半部分是它的加热区域，中间部分有一个发热管，就有点像我们冬天用的小太阳，会放出大量的热。而发热管的后面还藏着一个小风扇，风扇的作用就是把发热管发出的热量吹到食物上，从而达到加热食物的作用。
4: 空气炸锅在高速运行的时候，因为热源的温度呢是要达到1000摄氏度以上的，而空气比热容比较小，它快速的流动能达到几百摄氏度。那一旦这个温度超过了纸或者吸油纸的燃点，就有可能使得这吸油纸被点着。
1: 运行了一段时间啊，断电，打开，用吸油纸接触。哎，你看，哪怕断电以后，吸油纸都被烫焦了。看一下温度有多少啊？哎，温度迅速上升，爆表了。核心的元器件温度的确是很高的，所以啊，起火的原因大概就两条：第一，吸油纸放多了，那么它们就很容易接触到发热管，从而被引燃；第二种可能，吸油纸的确没有放多，但是你加热的食物是会快速流失水分的，比如说薯条加热以后变得非常轻，那么这时吸油纸有可能被热风吹起，从而接触到发热管引发火灾。所以啊，使用空气炸锅更稳妥的方法就是使用更重并且更不易燃的锡纸来代替吸油纸，它的大小和炸筐差不多，然后平铺在底部就可以了，这样你就可以放心的使用空气炸锅了。
4: 如果我们换用锡箔纸，也就是所谓的铝箔，它的被点着的概率就会低很多。
3: 此外，专家提醒，虽然没有直接油炸食物，使用空气炸锅时，如果长时间反复加热食物，同样会产生有害物质。
4: 在空气炸锅使用完之后，请大家不要反复持续的加热食物。虽然空气炸锅并不是把油浸没在里面炸，依靠的是食物内部自己的油脂来完成油煎的效果，的温度比一般的烤箱，比一般的油炸的过程直接接触的温度啊要略高一些，所以你如果反复加热，那这些油脂呢也有可能在这种加热下呢产生微量的有害物质。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胖坤，你让我看看。
1: 你看什么呀？
0: 嘿，我想看看你有没有胡子。
1: 胡子呀？那我当然有了呀。不过呀，今天早上我给它大部分刮干净了。你怎么突然对我的胡子这么感兴趣啊？胡子呀，其实挺能体现一个人的特色的。比如说张飞的两撇小胡子，还有关羽的长胡子，都让他们的性格一下跃然纸上。
0: 你这么一说起来，我又想起来一个好玩的。我有两个鸟朋友，也拥有这张飞、关羽这样的奇特胡子。
1: 那赶快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0: 那我们先来说说这拥有张飞胡子的印加燕鸥。你看，它不仅拥有白色的小胡子，胡子之下还有黄色羽毛的点缀，真是十分可爱呀。
2: 印加燕鸥呢，是一种燕鸥，它和我们更加熟悉的海鸥都属于鸥这一大类。燕鸥呢，体型呢相对较小，你如果在海边看到一些，这个海鸥看起来还挺秀气的，那大概率可能就是看到了一只燕鸥。那么印加燕鸥呢，它的外形特征呢，在燕鸥里面也算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大部分其他的燕鸥啊，都是以白色系为主，但是印加燕鸥啊，不管是雄鸟还是雌鸟，成年的印加燕鸥总体颜色都是深灰色的，然后呢，它的嘴、它的脚又是鲜艳的红色，所有的成鸟不管雄雌啊，都长着非常明显的白色的小胡子，从它们的这个嘴的根部延伸到这个脸颊，然后一直飘出来两撇，非常典型白胡子的形象。那么印加燕鸥这个胡子有什么用？其实呢，也是一个个人魅力的象征。有科学家呢对印加燕鸥呢也展开过研究，发现这个胡子越长，它们的繁殖机会就越多。这个不是用来挑选某一个性别，对于雄性和雌性来说都有同等的择偶的意义。也就是说，不管是雄性还是雌性，胡子越长，说明它们的身体就越健康。
1: 嘿嘿嘿，这鸟呀确实跟张飞长得蛮像的，还挺有点艺术气息的哈。你快说说，那长得跟关羽像的鸟那又是谁呀？
0: 就是它，有着粗犷大气胡子的虚中散鸟。
1: 这个胡子真有特色，好像不是那种羽毛的材质啊。
0: 没错，它的胡子啊和头发、指甲的本质一样，是蛋白质。
2: 虚中散鸟呢，是一种分布在南美洲北部的热带雨林当中的雀形目鸟类。雀形目啊，是整个鸟类当中数量最庞大、种类最繁多的这么一个大家族。散鸟的雄性可以说是非常的独特了，让人过目不忘。就是须，就是它的嘴巴下面有很多黑色的像胡子一样的东西，这些呢不是真正的胡须，不是羽毛，也不是毛发，而是肉锤。什么是肉锤呢？比如说鸡啊，鸡的这个嘴下面就有肉锤，头上有冠子，所以尤其是雄鸡，那个肉锤呢就比较的大。那么虚中散鸟的雄鸟脖子下面这一串其实就是肉锤。经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就知道了，说你看，这个鸟啊，或者这动物雄性和雌性长得不一样，这就叫做性二态型，也就是雄性和雌性它不一样，它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吸引异性，表现出自己的独特的那种魅力。那么它们会不会挡着它们吃饭啊？科学家们或者是大家在日常观察虚中散鸟的时候呢，发现其实不会，因为它们的主要食物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水果和浆果，就是一口吞的，它们也不会嚼，不用担心它们的吃相不好弄脏了自己的胡子。
1: 这胡子可还真是挺有特色的，跟关羽也确实像。那还有没有什么长胡子的鸟啊？
0: 当然有啊，
2: 除了虚中散鸟和印加燕鸥之外呢，还有很多有胡子的鸟类。如果是从功能上来讲啊，有很多鸟类呢是有实实在在的胡子的。这个胡子呢，不是像我们人类的胡子一样啊， 它们是更像猫的胡须，比如说一些这个以虫子为食的飞行捕虫高手，比如说翁，就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嘴的肌肤。这样的胡须有什么用？科学家们猜测呢，它们主要还是和猫的胡子一样，在这种飞行过程当中感知气流，感知周围的这种空气的变化，以让它们更好的明确自己的身体位置。这个可能是它们的主要功能，有点类似于飞机的这个机头前面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空气传感器。如果从装饰的角度来说呢，还有一种鸟呢，就叫做胡兀鹫，在我们国家的青藏高原是经常可以看到的。那对于胡兀鹫来说呢，也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习性，也就是说它是几乎以纯骨头为食的，把这些骨头叼到很高的高空，从高空扔下来，把这个骨头砸碎，把这些砸碎了的骨头碎片整个吞到他们的胃里面去，用他们强大的胃液把这个骨头完全消化掉，然后吸取里面那些仅存的养料。可以说胡兀鹫也是全球高山的最干净的清道夫了。
1: 哎呦，厉害厉害，呵呵，这还真是挺吓人的哈，这小胡子还真是装饰的让人看上去更精明了。
0: 确实是啊，那么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如果呢你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
1: 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
0: 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大家好，我是 J 博士，救援逃生跟我学。今天我们要说两件事儿。一件事儿是有人噎住了，东西卡住的是气道而不是食道；另一件事儿，有人突然倒地，全身抽搐。这两件事发生的都很快，几分钟之内就要做出反应，但是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错的。这是沈阳一家餐厅，一位女士在喝奶茶的时候被一颗珍珠卡住了气道，憋得脸都紫了。满屋子的成年人没人敢动她，救她的是一个11岁的女孩。她用的这个动作叫做海姆立克，从背后抱住肚子往前顶，你之前呢多半也见过。但是呢，这个动作在2025年的时候更新了，改在哪儿？等一下再说。
1: 那么为了提高完全性气道窒息梗阻的抢救效率呢，最新的临床指南啊，把用力拍背这个技术和我们传统的腹部冲击的技术结合起来，首先呢进行5次的背部的拍击，如果无效的话呢，再转入到5次的腹部冲击，然后两个方法呢交替进行，这样的话呢被证明能够总体来说提高抢救成功率。在最新的指南中呢，就加入了用力拍背这项技术。
0: 现在我们把那位女士换成今天在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首先要观察她还出不出得了声。只要她能咳得出声，哪怕咳得再难受，你也别着急上手。注意啊，别拍背，别抱肚子，别喂水，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让她身体前倾，鼓励她接着咳，她咳出来的那股气流比你任何方法都有效。如果他发不出声音，或者是用手掐住自己的脖子，这个时候你才要赶紧动手。喊人打120，你别走开，拍他的背，一只手扶住他的肩膀，让他的身体尽量前倾，另一只手用掌根敲击他的两个肩胛骨中间位置，1秒1下，连敲5下。注意，每拍一下都看一看他到底吐出来东西没有。关键在于它的角度，人在直立的时候，东西只会在气道上下弹跳，只有身体前倾，气道朝下，东西才有路出来。还没出来，换动作，双手从腋下伸出，环抱住腰，一只手握拳，将拳眼对准肚脐上方的位置，另一只手包裹过来，用力的向内向上冲击5次，然后交替背舞冲舞背舞冲舞，直到有东西吐出来或者他没了反应。还有一件事千万不要做，伸手啊到他的嘴里面去掏，因为你看不见，有可能会把这个异物推得更深。他要是失去反应了，放平在硬地面上，赶紧做心肺复苏。记住，还能出声别碰他，出不了声背舞冲舞，没反应了心肺复苏。
1: 1岁以下的小婴儿呢，他的肝脾比较大，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冲击婴儿的腹部，会导致呢他的肝脾损伤。所以呢，1岁以下的婴儿如果出现了完全性的气道梗阻异物的窒息，那么我们的急救方法呀和成人儿童呢就有所变化。首先呢，我们把孩子抱起来，让他头冲下，用你的掌根拍击孩子背部，也就是两个肩胛中间这个位置，拍击5次，1秒1次。如果无效，再把孩子翻转向上，面部朝上，但头呢还处于相对低位。这个时候呢，我们用单掌根在孩子两个乳头中间靠下这个位置进行5次冲击式的胸部按压，1秒1次。如果无效，我们再转回到背部冲击法。背部冲击法和胸部按压法两个方法呢交替实施，直到异物冲出为止。如果我们遇到了孕妇或者是肥胖的患者，一般来说呢，5个月以上的这个孕妇，她的子宫底啊已经超过了肚脐，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应该去冲击她的肚子，我们呢可以呢把手放到她的两乳头连线中点胸骨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平时做胸外按压这个位置，进行垂直向后的胸部冲击。如果遇到了特别肥胖的这个患者，双手呢从患者的腹部啊不能够环抱的话，也可以用这个方法进行解救。
0: 噎住这种讲完了，我们来说另外一种，有人在你面前突然倒地，全身抽搐，而我们要做的和刚才那一套几乎相反。一位博主在拍摄过程当中突然倒地，全身抽搐，口吐白沫，失去了意识。 送医后诊断是癫痫发作，而此前他从来都没有发作过。你可能在电视里看过掐人中压住四肢，但这些都是错的。那口白沫是唾液搅动产生的泡沫，没有毒，不用急着擦，而抽搐本身也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可怕，一般情况下1到3分钟就会平复下来。如果他站着就开始抽，先扶一把，别让他倒在地上。若是倒下了，立刻打给120，同时呢看一眼手表，记住啊，他是几点钟开始抽的，超过5分钟还不停，再次打给120，说病情升级了。会伤害他的是另外两件事，一是抽搐的时候容易撞到周围的东西，二是嘴里的东西倒灌回气道，所以他够得着的东西全部都要挪开。第二步，拿一个软一点的东西垫在他的头下面，再把能取的配饰都取下来，把领口翻开，领带、皮带、眼镜这些东西都挪开，等他呼吸平稳了就把它翻过来，一手扶肩一手扶膝，往你这边翻，让他的嘴朝下，白沫会自己流出去。
1: 如果患者失去反应，这个时候他有可能会出现昏迷的状态。那么昏迷的患者呀，经常会由于颅内的压力比较高导致呕吐，这些呕吐物呢不能够完全吐出来，反流到气道里，就会造成呕吐物的气道异物窒息。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呢，我们一般把昏迷的患者要摆成一个稳定的侧卧位，让他的嘴巴冲下，呕吐物呢能够顺利的流出来，不会发生窒息。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不管是按压人中还是掐患者的人中，其实对缓解这种症状是无效的，反而呢由于我们在按压人中的时候会导致患者的下颌内收，加重舌根下坠，阻塞气道，反而会对患者的病情缓解起到了反向作用。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掐患者人中，更不能按压患者人中。
0: 抽动停了，人一般不会马上醒过来，别急着扶他，也别给他水喝，这段时间啊要盯住他的呼吸，没有呼吸了立刻开始心肺复苏。记住，别掐人中，别压手，轻场地再翻身。今天这两件事没有什么通用的做法，真要说有什么共用的，那就是人一旦失去反应没有呼吸了，都要立刻做心肺复苏。最后我们再回到开头的那家餐厅，那些站着没动的成年人不是他不想救，而是真不知道手该往哪放。现在你知道了。

0: 飞奔的狼，憨态可掬的小熊猫，展翅欲飞的鹰。近期野生动物珍稀标本展备受关注，在全国各地博物馆展示野性之美。今天就要我们跟随求真实验员一起去到昆明动物博物馆，探寻动物标本的秘密。一二三，木头人。
1: 我这样一动不动的样子，是不是有点像他们中的一员，像个标本啊？哎，不过啊，我看这些牛栩栩如生的在这里，好可爱的感觉啊！
0: 家宝啊，看看你背后。
1: 熊大哥，你知道你刚才吓了我一跳吗？而且你这栩栩如生的毛发，哇，油光水滑的眼睛，哎，而且这个熊掌好有力的样子。听说啊，这里的标本是1:1还原的哦。哇，这好多标本啊！哎，我按一下，这是软的哎，而且这个毛好顺滑，看起来也很有光泽，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因为现在这儿没有玻璃啊，我可以仔仔细细的看看它们，真的是做的好精致哦。哎，不过你说这么精致的标本，它们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1: 您现在做的是什么动物的标本啊？
2: 我在做一个滇金丝猴幼齿的翻模标本。
3: 我是一只动物中心的人工养殖的滇金丝猴，由于我的母亲没有带宝宝的经验，所以我从树上摔下来夭折了。为了还原我生前的模样，修复师的第一步就是要为我整形，修复身体变形的部位。
2: 比如说你看这个鼻子是朝天的，眼睛你看它死后它是闭住了，现在我要把它打开。滇金丝猴的很大一个特征，它的上下嘴唇很厚，我也要把它整理出来。这个小猴子是有点畸形，有点像兔唇。
3: 标本制作的第二步，则是要在我的小脑袋上覆盖石膏和胶水，制作模具。
2: 好，差不多了，现在你把它搅拌。你看像这样勉强会流朵就可以了。好，那现在石膏搅拌好了，我们就开始往上敷在这个小猴的面部和头上。
1: 那现在我们就是薄薄的一层就可以吗？
2: 对，每个角落，像眼角、鼻孔、耳朵洞里面，让它流到每个地方，把那个气泡全部赶走，不要让它留有气泡。它不够结实，石膏比较脆，我们再加点麻袋片。这样就可以了。然后现在我们这样放着让它干，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左右。
3: 经过长时间的等待，模具凝固完成。只要向里面倒上 AB 胶，等上2到3分钟就可以了，就能看到奇妙的化学反应。
1: 我感觉下面这个好烫啊。
2: 对对，说明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它发热马上就干了。好，那现在我们就把它敲开个。
3: 敲开模具，里面的塑料脑袋和我几乎一模一样，只是由于翻模时我的耳朵鼻子都是软软的耷拉着，眼睛也张得不大，所以难免有一些缺陷，就需要用雕塑的方式来修修补补啦。
2: 这个滇金丝猴其中一个特征就是它的两个嘴唇片子特别厚吧，
1: 嘟嘟的。
2: 对，像两个香蕉，上面一个香蕉，下面一个香蕉。
3: 最后的步骤，修复师要为标本上色、粘毛，依靠我们自然的模样为蓝本，细心的为模具画上颜色，并按照动物毛发的生长规律，细心的粘贴。

0: 哇，终于做好了，我们大概做了有将近一天的时间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那老师，你们平时做的话也是这样的吗？
1: 这个是我们一个简化的标本制作的版本，但是我们真实做的话，你看它每个部位的毛长短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你看，比如说这里是黑的，这边的话毛根是白的，毛尖是黑的，所以每个部位我们都会用不同的毛来进行粘贴。有些地方你看，这些是比较浓密，这些比较稀疏。平常我们做标本的话，做会更细致一点。
0: 那老师，比如说你们要做一个像这样的标本的话，得多久啊？
1: 两个星期左右，一个星期可能用来处理皮张，另外一个星期做模型还有缝皮。
0: 但是我觉得这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觉得每一步其实都是有它的难度在里面的。

0: 脊椎动物的大部分种类啊，都可以制作成
1: 斑模标本，
0: 但在实际应用中啊，一般只适用于哺乳类和鸟类。那对于鱼类和昆虫来说，它们的标本制作啊，就用的是别的方法啦。
2: 一般情况下，制作蝴蝶标本就是将蝴蝶固定，用针穿过蝴蝶的胸部，并且用镊子或者针来固定蝴蝶的翅膀与头部，再放入到标本盒中。一般标本和密封性很好，里面可放上防潮剂，并且避免阳光直射。制作鱼的标本一般是将鱼在福尔马林溶液中进行固定，最后放置5%的福尔马林或70%的酒精中浸泡保存。
3: 从它的毛发，从它的皮肤，你都可以提取出有用的东西的。这个就是标本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将来可能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有些作用现在科学水平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你可以可能发现不了，但将来科学发展到那个程度，你会发现有很多你现在没有发现的用途。
0: 原来啊，一个标本制作好了，可以将动物们的神形保存上百年。那用严谨的标准制作出来的标本啊，便于我们准确认识和了解一个物种，并且啊，每一件标本都是一个载体，承载了丰富的动物信息。这些信息为动物学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也是最为直接的实物依据。好啦，今天博物馆的奇妙科学到这里就要结束啦，我们下期探馆再见。

0: 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哎，胖坤，你快拿支笔吧，我给你描绘一种动物，看你画得出来，看看知道它是谁吗？
2: 真真呀，
1: 咱们也搭档几年了，这我认识的动物可不少啊，你说。
0: 行，首先呢，它是一种鸟，大头，短颈，短腿，身体长，羽毛颜色和枯木一样。它最主要的特征是有一双超大的眼睛，眼神有点呆萌啊。它的喙尖尖小小的，有点弯曲，但是它的嘴非常巨大。

0: 将连吃描述为一张会飞的嘴巴和眼睛。
1: 鳞鸱也叫钩嘴夜莺，它是鳞鸱目鳞鸱科的鸟类，是一大类中型的夜行性的鸟类。那么鳞鸱呢，主要分布在中南美洲。鳞鸱的眼睛完全睁开的时候非常的大，这是由于它纯夜行性的习性所演化出的独特的特征。那么鳞鸱的眼睑是非常特别的，在它的上下眼睑之间有2到3个比较小的缝隙，这使得它在闭上眼的时候，我们看上去它好像已经看不见了，但其实它还是能够通过缝隙来观察到周围环境的一举一动。同时呢，鳞鸱的上下眼睑也是可以独立转动的，这使得它们看上去在闭着眼的时候也能调整它们的视野。鳞鸱的嘴甲并不大，但是它们有非常宽的嘴裂，当它们张开嘴的时候，看上去就像一个血盆大口。鳞鸱喜欢在夜间捕食，它们往往从栖息的高树枝上飞下，去捕捉空中的白蚁、蚱蜢以及其他的飞行的昆虫，甚至包括蝙蝠和小型的鸟类。
0: 没错，这鳞鸱啊，不仅大大的眼睛和嘴巴奇特，它的生存方式就更奇特了，因为它可是动物界当中最会伪装的鸟类。
2: 哦，伪装大师，难道比我们之前认识到的兰花螳螂、变色龙更厉害？
0: 不说更厉害，但毫不逊色，好吗？哎，你看看这张图，你找找它。
2: 哎，这不是树杈子吗？哦，原来这就是它。
0: 嘿，厉害吧？要说这鳞鸱有多爱和树待在一起呢？嘿，它几乎啊就不怎么飞，它可以就这么待着一动不动一整天，啊，已经完全把伪装融入了生活。
1: 其实我们可以从鳞鸱的名字就能看出一二。那么鳞鸱和森林是关系非常的休戚相关的，它的生活极大的依赖于树林。鳞鸱的脚是比较弱的，这也使得它比较偏向于触栖而不是地面。鳞鸱的羽色像斑驳的树干一样，平时的时候它们就会停栖在树干上，把自己伪装成树干的一部分。当有威胁的时候，它们会让自己保持一个僵直的状态，闭上眼睛，这个时候它的天敌会很难去发现它。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鳞鸱特殊的眼睑使得它让我们看上去在闭着眼的时候，其实也能察觉到周围环境的一举一动。这其实就是不同的鸟类所选择躲避天敌不同的策略，有的鸟类选择飞行躲避，有的鸟类选择伪装自己。那么鳞鸱呢，就是选择了这一种后的一种方法。
2: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这鸟都不怎么爱下树，那它们如何寻找另一半呀？又是如何养育幼崽的呢？
1: 鳞鸱实行的是单雄单雌的配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夫一妻制。鳞鸱晚上会发出像猫头鹰一样的叫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它叫的时候，它可能是在寻找它的伴侣。那么鳞鸱在繁殖的时候，它们的夫妻会轮流的去孵化自己的小鸟，它们都不自己筑巢，基本上就是选择一个树枝凹面或者是一个树桩的顶部的凹面，就把卵产在里面。而这种地方的话，一般只能恰好容纳它的一个蛋，所以绝大部分鳞鸱都是一次产一个蛋，然后孵化一只小鸟。一般呢，会由父亲来主要承担它的孵化的任务。那么它们的幼鸟大部分的羽色都偏白色或者是灰白色，其实这是不太适合它们去隐蔽自己的。这个时候呢，它们的父母就会通过自己的伪装色来保护自己的幼鸟。小鸟刚出生的时候会紧贴着自己父母的胸腹部，让自己萎缩成一团，以降低自己被发现的概率，然后通过伪装学习这种他们祖辈所传习下来的方式来保护自己。
0: 这小鳞鸱的羽毛可以说是中看不中用，所以在出生的第一个月啊，都得靠父母的拥抱帮助它抵御危险。
2: 哈哈哈！哎呀，熬过这一个月，长大了，鸟界又多了一只伪装大师了。自然界居然有这么奇异的动物，真是太神奇了。
0: 是的。

0: 那所以呢，哎，如果电视机前的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
1: 让我们来帮您解答。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嗯嗯，拜。

0: 小球小针，我有两个泡泡，一个呀很容易就被戳破了，而另一个呢？哇哇哇！
1: 飞起来喽！
0: 怎么样？想不想做出这种不容易戳破的泡泡？
2: 想！
0: 那咱们就一起来做，东西呢家里都有，走。
2: 动手时间。
0: 想要得到一个吹不破的泡泡，只要按照这个比例进行混合就可以了。
2: 这个绿色的东西是什么呀？
0: 这是洗手液。哦，一份洗手液，一份糖，四倍的水。好，我们来把它搅拌一下。好，差不多了，现在吹个泡泡试试。哇塞！我们接下来玩一个升级版的泡泡云，好不好？
2: 好。

0: 我们首先把泡泡水倒到托盘里面，不用倒太多，能够把湿纸巾浸满就可以了。接下来小球来把这个湿纸巾浸泡在里边。
1: 咦，这是用来洗脸的吗？
0: 这是用来做泡泡云的。来，我们接下来呢要在这个非常常见的纸杯的底部掏一个洞，因为要用刀了，我来操作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浸满了泡泡水的湿纸巾套在刚刚挖好的洞上面。
1: 这有点像一层薄薄的膜哎。
0: 是的，它就是一层薄薄的膜。我们接下来用橡皮筋把它绷紧，不能留任何的空隙，要把它密封好，
1: 不让空气跑出来。
0: 是的，我们的泡泡云制造机做好了。
2: 啊？
0: 不信吗？
2: 不信。
0: 不信，我现在就造云给你们看。大口气，抽吐气。哎呀，
1: 来上我来吧。
0: 好，你再来试试。嗨嗨，哎呦呦呦呦
1: 呦！我也来。
0: 把整个鼻子和嘴巴全部都罩紧啊，全部都罩紧啊，尽量边上不要留空隙。哦，吹出来了，很棒啊。
1: 泡泡瀑布啊！

0: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2: 2000多年前的这个秦朝的时候，当时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户口本，妻子叫什么名字，儿子叫什么名字，然后这个都有详细的这个登记的信息。
3: 2002年，3.8万枚里耶秦简重见天日，震惊世界。当年在发掘过程中，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4: 发现了这一枚简，我在井下作业的时候，那一下非常激动，那个血呀，在脑海里面就像
5: 血脉喷张啊！
3: 去年，吉首大学成立里耶秦简研究院 ，AI 等数字技术全面介入，沉睡千年的秦简又迎来了哪些新发现？
6: 展示一下我们近期做秦简简读修复的一个效果，比如说绳子，然后这里就会说是里耶秦简第8层，然后第1554号简背。我们计算机科学能够与里耶秦简这种文化相结合，能够产生这么大的一个作用，我觉得能够跨越时代去追寻历史的这种成就感，我非常喜欢。
3: 简读越潇湘，里耶秦简再发现，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湖南是学界公认的减毒大省，全国出土减毒总计30余万枚，湖南就有近20万枚，这其中就有引人瞩目的里耶秦简。2002年，湘西龙山县里耶古城遗址出土了3.8万枚书有20多万字的秦朝简牍，简牍纪年完整，资料详实，还原了中国首个大一统王朝运转的真实面貌。然而过去受限于技术手段，对这些珍贵文物的解读与保护面临诸多瓶颈。为了让文物真正活起来，去年吉首大学成立了里耶秦简研究院。如今多学科研究团队正借助数字化等新兴技术，重新打开这座沉睡2000多年的历史档案。那么当年的发掘过程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新技术的应用又带来了哪些令人惊喜的发现？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汤老师你好。
1: 哎，浩洋你好，欢迎欢迎欢迎。
0: 其实来这个地方之前呢，我就听说过一句话，叫北有兵马俑，南有秦简牍。那为什么它有这么重要的意义？
1: 在2002年的时候啊，在湘西龙山里耶镇的一口古井里啊，出土了3.8万枚的秦朝简牍。那么这些简牍里面啊，记载了方方面面的当时秦朝社会的非常丰富的信息。吉首大学成立了里耶秦简研究院，现在在专门系统深入地开展有关里耶秦简的研究。如果您要想了解里耶秦简当中所记载的有趣的故事和有趣的人，让我们一起走进里耶秦简博物馆。
0: 那我们就开启这场跟秦人的对话之旅。
1: 好，请
0: 走。
2: 里耶秦简博物馆背靠八面山，依临酉水河。2002年，里耶古城遗址出土了3.8万余枚秦简。其中有1.7万余枚是有字简，总共是20余万字。研究简牍上的内容发现，这些简牍主要是秦代洞庭郡千陵县的官署文书档案。这些2000多年前的简牍记录着秦人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甚至邮政和数学。去年博物馆完成题制改造后焕新开放。汤自军是吉首大学里耶秦简研究院执行院长，对他来说，这里不仅是一座博物馆，也是他长期与秦简对话的重要研究基地。随着秦简数字化采集工作的推进，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从书斋走向这里，与观众见面。
0: 在咱们这些里耶秦简里面，如果让您选一个代表性的简牍，应该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是户籍简。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所以在我们现在每一个家庭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户口本。
0: 对，
1: 2000多年前的这个秦朝的时候，当时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户口本，这样的一个户口的登记信息啊，是非常的详细的。这里的南阳是指南阳里他住的这个住所的所在地，然后呢户人是指户主，金不更的金呢是指他是原楚地的人，不更呢是他的爵名，黄德就是他户主的姓名。然后在下面呢，你看他的妻子叫什么名字，儿子叫什么名字，都有详细的这个登记的信息。
0: 那个时候人怎么做到这么细啊？
1: 那就得益于当时我们秦朝的这个在中央集权体制之下，对于这个基层的治理能够做到非常的详细也非常的完备。
0: 可以说是把这个社会的毛细血管都管起来了。
1: 对，是这样的。
2: 这块长46米的户籍简，详细记录了一家八口的身份信息。秦统一六国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而透过这些规范详实的简牍记录，我们得以窥见庞大的统一政令是如何依靠基层文吏队伍，真正落实到帝国每一个角落的。
1: 这块简牍上面，它写的是千陵洞庭郡。那么这一块简牍上面啊，它所蕴含的这个历史信息是非常丰富的。《史记》当中并没有洞庭郡的记载，但是在里耶秦简当中多次出现了千陵洞庭郡的这样的字样和记载。 这就充分证明了在当时的秦朝有洞庭郡这一行政区划。因此根据这块简牍，就修正了我们对于司马迁当时有关秦行政区划的这个认知。
0: 那洞庭指的是今天什么地方呢？
1: 洞庭郡呢，大概是指我们现在湖南西北部的这一块地方。里耶镇呢，就是当时千宁县的县治所在地，所以有大量的官府档案啊出土于里耶镇。
2: 今天我们背乘法口诀，习惯从一一得一开始，但是大家可能想不到，2002年出土的秦简告诉我们，2000多年前的秦朝孩子就开始背乘法口诀了，只不过他们是从9981倒着背的。
1: 这个九九乘法表呢，是目前我们国家啊存世最早的也是最为完整的乘法口诀表实物之一。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有一个点，二半而一，就是两个二分之一等于一，也就是2×2/1=1。所以这个是我们古代呀、有关分数运算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实证。
0: 您说它这个2000多年前啊，它需要乘法口诀表干什么？
1: 因为社会现实啊和这个社会治理的这个需求，我们才需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复杂的运算。秦朝社会啊，它的这种社会关系，它的这种生产关系啊，它的这种经济的活动，已经需要有一定水平的运算。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戴卫红长期从事湖南出土简牍相关研究，他认为里耶秦简最鲜明的特点之一就是一个细字，大量基层事务和日常生活的

0: 记录，恰恰弥补了传世文献对秦代社会记载的不足。
1: 它的这个细碎啊，其实恰恰是历史最本真的原貌。我们以前经常讲长世不书哈，传世文献里面多数是记载这个帝王将相的宏大叙事，但是呢，我们看里耶秦简这种行政档案没有经过修饰的这个第一现场，那么他们呢就把这种宏大的秦制还原成了具体的秦政，就看到了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是如何真实运转的。那么这些历史的真相呢，其实往往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里面。
0: 秦朝仅存世短短15年，但里耶秦简的数量是此前全国出土秦简的10倍，它完整记录了千林县这一秦朝基层政权从建立到覆亡的全过程。这批基层治理档案无异于一座图书馆式富矿。那么这座沉睡2000年的历史宝库究竟是在哪里出土的呢？

0: 我看这个城址啊，跟咱们现在这个镇的这个，人们生活的这个生活区，这是高度重合的，
1: 嗯，是吧？没变，几乎没变，集市就在这旁边嘛，就是两河的交汇口，北面，就是一个长潭河，和酉水交汇。
2: 在博物馆不远处的里耶古城遗址，我们见到了当年负责发掘里耶秦简的考古工作者龙金沙。如今他是吉首大学里耶秦简研究院的顾问。72岁的他半辈子扎根酉水河畔的考古现场，时隔20多年，再谈起当年发现秦简的那一刻，他依然难掩激动。
1: 发现的第一枚简，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在井下作业的时候，上尉他就跑到井口啊，他跟我说：“龙兄，龙兄，哎，发现简了。”我有没有文字？我有，哎呦，那我心里就那一下非常激动，那个血呀，是吧，在脑海里面就像血
0: 脉喷张
1: 啊，那一家伙就爬上去了。上面我一看，专题。
2: 2002年，当地水利工程启动，临河部分区域即将被淹没。由于此前这里曾发现过夯土、墓葬等遗迹，一场抢救性发掘随即展开，龙金沙作为副领队参与其中。然而发掘初期，这里只找到了宋代遗迹，有人认为价值不大，主张尽早结束。但是龙金沙认准了这里还有秘密，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1: 我们考古人不把人类活动的迹象清理干净，那又不叫考古啊，不能轻易放弃，所以还是要坚持做下去。谁知道一到了这个灰坑的底部，那就暴露了，年代也发生变化了，一下子到了西海了。哎呀，当时心里都，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兴奋，探铲这一打，5米深都打不到底，那一下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不是一般的东西了，是吧？简牍一出来，证明了它就是秦代的。
2: 当年6月，专家赶到现场，确认出土简牍为秦代简牍之后，龙金沙和队员们既惊喜又忧虑。汛期将至，简牍材质纤薄易碎，他们必须争分夺秒完成发掘。危急时刻，龙金沙主动请缨下井，他和另外3名队员守在木井圈四角，没日没夜徒手发掘，将秦简一枚枚从泥土中抢救出来。
1: 啊，用手抠，只能用手，它堆积，它也有层理，追着那个层理慢慢慢慢这么抠，高峰的时候就一天出土几百枚。这指甲难免有很多金属渣子啊，陶粒的碎片扎到这个石缝里面，都扎满了，最后发炎了，发炎都发脓了的，没办法，只能是徒手。我这里手碰到简牍了，一朵筐子心里都明白，一摸就知道。
2: 里耶出土秦代简牍的消息不胫而走，不少文物贩子嗅着味儿来到了工地周边，企图透过收买参与发掘的工人倒卖文物。
1: 我们在发掘期间，有个民工他就悄悄地上班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有那个不法分子呢，要我们找简给他，60块钱一个文字，按文字算。马上报告公安部门，我们那个便衣警察这里周边开始巡逻，而且呢，我们又把原来倒到河床倒出去的泥土，我们又翻了一次。哦，就这样，
0: 就生怕有人再去捡。
1: 不让。
2: 这张照片是古井发掘工作收尾的时候，龙金沙正在给国家文物局来视察的领导和专家介绍发掘情况。照片中的他面黄黑瘦。近一个月的发掘下来，他的体重掉了20多斤。
1: 那手腕、手臂、腰、臀部、大腿，那全部都是疼的。我练了27天，一天就蹲在那里，你还要手还用力。
0: 那你现在回想起来，你觉得值不值？
1: 值，那绝对的值。那只能是这样，要不然怎么像小孩一样的克服它？值得了，那就要付出了。
0: 您是不是其实相当于是里耶秦简牍的接生婆？
3: 对，
1: 也想到一个出生的孩子，是吧？怎么样去克服他？想尽办法， 把它安全地送到了我们的目的地，送到我们具备保护条件的地点。
0: 对，
2: 里耶勤俭的横空出世震惊了世界，并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如今龙金沙依然牵挂着这批简牍的试牍研究，对于这个当年亲手接生的孩子，他知道还有太多未解之谜等待破解。
0: 那你觉得你将来还想从这些勤俭里面知道一些什么，关心一些什么？
1: 更想知道的就是比如说洞庭苍梧是吧，能否在后续的研究中明确地指明我们洞庭郡在哪里，苍梧郡在哪，或者是里程表的形式把它连起来了，让我们有断代定性的这么一个证据，便于以后往后我们做学术研究少走弯路。
2: 近年来，湖南提出推动文化与科技、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让沉睡的文化资源真正活起来。对于里耶勤俭来说，这意味着不仅要把它保护好、研究好，更要借助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新的手段，让2000多年前的文字重新进入今天的生活，变成更多人能够看得见、读得懂、愿意走进的文化标志。上一代人用手把简牍请出泥土，这一代人用算法让简牍开口说话。今天，一场关于里耶勤俭的再发现正在进行。

0: 展示一下我们近期做减毒修复的一个效果。比如说常见的有绳子，然后这里就会说是铝液勤检的第八层，然后第1554号减备。
1: 汤子君正带领计算机学院的00后学生们，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模型开启一场再发掘。从去年开始，团队搭建了首个铝液勤检数字化平台。今年大三的欧东波就是平台搭建小组的组长。
0: 当我接触了铝液勤检的研究之后，我明白原来我们计算机科学能够与铝液勤检这种古文化相结合，能够产生这么大的一个作用。我觉得能够跨越时代去追寻历史的这种成就感是令我非常喜欢。
2: 就是这一个千灵洞庭，这一些剪片里面有很多都是提到了洞庭两个字。在研究勤检之后，慢慢的去补充了一些历史的资料，然后觉得秦朝感觉和我们现在的一脉相承。
3: 目前呢，我们铝液勤检的这个研究的团队啊，是分布于学校各个相关的学院和学科。因为通过这种交叉学科的研究，把铝液勤检的相关的这种研究啊，更加的深入啊，更加的这个去全面化。
1: 正在搭建中的铝液勤检平台，不仅可以查询勤检信息和图像，还能展示缺损文字的修复过程。下一步，他们还将训练人工智能模型，对断简残简中缺失的字句进行推测补全。
4: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把铝液勤检当中所保存的这些珍贵的信息，通过数字孪生的方式永久的保存呢？我觉得这个是，对于铝液勤检的研究是泛化精深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契机。我们今年的重点任务就是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完成对铝液勤检有字简的高清的数字化采集。目前呢，我们双方在这个上级相关主管部门的协调下、支持下，已经达成了正式的合作协议和合作意向。
1: 汤子君此前是一名法学学者，曾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2024年，随着相关研究力量进一步汇聚，汤子君迎来了与铝液勤检结缘的新契机。
4: 从兵马俑看到的是巍巍大秦，但是从铝液勤检，我们看到的是秦朝的烟火气。铝液勤检它具有理解我们中国之志非常重要的参考，它是彰显我们中华民族统一性和连续性的活化石，也是我们当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料。
1: 铝液勤检中有大量详实的秦代法律文书，从法律视角解读勤检也成为汤子君近两年专攻的研究方向。在研究中，一片勤检向这位法学专家提出了一个前卫的课题：2000多年前出嫁的女儿还能有自己的财产吗？
5: 这个条信息呢，它里面就是写的有关于当时一个父亲把自己的相关的财产赠予给已经出嫁的这个成年女性她的女儿的这样的一个简文。你看这上面写的是看35年7月都乡守省原书
3: 普通老百姓你自己主动申请要进行这个财产转移，
5: 是由都乡的守是代理的乡长
3: 叫省的
5: 他来出具这个证明文书。
3: 原书就是当时这个秦代的一种专门的司法文书的名称。
5: 高礼士武广自言业以大奴梁丸，你看这个就是他的这些男子的男奴然后呢大婢几个人，包括何价然后是钱是60000钱赠予给自己的住在阳里的叫胡的这个女儿总共是11物，他是向官府报备了。
1: 这片简牍记载的时间是公元前212年，当年千陵县高里一名叫广的男子将自己的奴隶粮食和钱财赠予给已经出嫁居住在阳里的女儿名下。文书最后的铜券尺点红战记录的是当时的防伪和见证方式，通过刻尺的一式多联简牍相互咬合进行防伪，而担任礼点的红则相当于今天的基层公证人。 你觉得它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法律公证文件或者是财产赠与文件，它像不像呢？
3: 我觉得有很大的相似的地方，比方说它的程序非常的完备，由这个平民个人、老百姓自己先申请啊，然后官府认证啊，然后还以此为凭。我觉得像这样的这种防伪的措施，当时在秦朝2000多年前，他们聪明到就可以发明这样的一种机制，我是很感佩服的。
1: 而这片秦简，短短百余字，却完整记录了秦代一次跨郡县伐金追剿的全过程。汤子君认为，这份2000多年前的异地执法文书，折射出秦代一套可追溯、可督办的行政执法体系。
5: 这个简文呢，是这个有关于这种跨省的刑罚的执行和司法协作的这样一个简文，在咸阳附近的阳陵县给这个当时的这个洞庭郡写了一个报告。阳陵县老百姓叫无死的，
3: 官府的罚款，
5: 他余下来8064还没有交，不知道他现在在哪一个县啊，能不能够请无死把这个剩余的这些钱财啊，要把这个罚款要履行完毕。
1: 陕西关中与千林县相隔千里，一份追缴欠款的公文不仅跨越千里送达，还完整记录了从发文中转到异地执行，并要求当地官吏督办回传、限期回复的全部流程。字字公文，千年回响，真实的秦朝不只存在于庄严的史书之中，

0: 藏在这些有血有肉、细节丰满的基层档案里。目前，吉首大学已将里耶勤俭研究院定位为学科特区，未来3到6年内将争创简读学硕士点、博士点。同时，研究院秉持开放合作的学术理念，与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敦煌研究院等国内一流学术机构开展合作，其中与复旦大学的科研合作还入选了2025年湖南省与上海市高校省校合作重点项目。
1: 我们现在通过做里耶勤俭的研究，更多的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冷门绝学啊变成一个热门的显学。所以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不断的需要一些有生的年轻的力量加入到研究队伍当中来，把里耶勤俭当中所蕴含的这些重要的文化价值，怎么样去用现代的方式把它传播和阐释好。
0: 曾任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协主席的李平，2002年里耶勤俭发掘时，他正在龙山县工作，曾深度参与和支持勤俭发掘，以及后来古城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和展陈。如今他作为里耶勤俭研究院客座教授，依然关注勤俭的最新研究。
2: 做好数字化的保护，就是把1.7万枚有字的简牍，把它数字扫描、数字缄默、数字影像，加快里耶勤俭试读试译。把这批试读试译工作做好了，就为下一步的文化品牌转化为旅游产品来提供源头，让游客可阅读、可欣赏、可参与。
0: 作为长期从事秦汉简牍与秦汉历史研究的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邬文林曾参与包括里耶勤俭在内的多项出土简牍的整理和研究。他目前是里耶勤俭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在他看来，里耶勤俭所保存的是一份惊人重新认知秦代社会制度和历史的颇有分量的材料。
3: 秦他因为统一的和存续的那个时间确实是比较短暂，在史书里看到的对秦代的那个印象的话就是比较负面的，但是里耶勤俭的发现就给我们带了一个观察秦统一以后它的这个大一统体制是怎么样慢慢建立起来，非常鲜活的动态的一个场景，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非常活的观察秦代的郡县制的运行、大一统体制运行的就是非常集中的一个档案，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难得。
0: 目前吉首大学里耶勤俭研究院正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实习实践等方面的合作，让更多国内顶尖研究力量汇聚于此。简牍无言，历史有声，关于里耶勤俭乃至湖南出土简牍的再发现、再研究的大幕正在徐徐开启。
3: 里耶勤俭研究院其实不会仅局限于里耶勤俭的这一个单一的对象的研究，它应该还是就是说以里耶勤俭作为一个切入点，对于整个勤俭的研究，还有对当地的这种历史文化的这个发掘研究。湖南比较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的简牍其实它是比较成序列的，它从早期的战国楚简，然后它有秦简、西汉简、东汉简，它还有三国简，还有晋简。如何把这些简牍作为一个有序列的资料来找到一些主题来进行研究，能够反映出来咱们湖南整个这一段历史它的一个发展脉络或者一个面貌，可能会有一些跟史书记载不一样的一种感官，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研究的课题。
0: 研究里耶勤俭读懂的不只是秦朝，更是在这些真实而具体的文字中寻找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密码。从发现到研究再到今天的重新认识试读，真正的文明传承是让历史不断被今天的人读懂思考并继续向未来传递。这也许就是我们今天里耶勤俭的研究再出发再发现的意义。

0: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傲娇的香菜》第三季。

0: 都说出国了以后是一条不归路，
1: 你要自己去单打独斗，
2: 而且是连战连败。
3: 但是根不能丢掉。
4: 我想去做最正宗最地道的湘菜。

0: There's nobody who doesn't like Chinese food.
1: 单品伴随餐饮业一直的存在，它往往以独特风味、绝技般的魅力，在餐饮丛林中独树一帜。
2: 搞了30年的，这是有点特色不？不是个皮的，不是不跟打开套的。
1: 单品店从不做选择。
3: 我们之前 SKU 100多个了，
4: 然后一下减到20-30个。
5: 你卖我这道菜。
1: 他只提供单一目标，让你专程为他而来。
6: 你像这个单品，我还蛮有信心。
1: 至于是否留得住你，是否生存得下去，这里头门道颇多，挺有讲究。鸡，因为家常，总是餐馆里的菜单明星；又因为过于家常，很难出彩。凡是敢把它单拎出来放到招牌上的，都带着隐隐的底气。
2: 有鸡啦，老炒火上手的，
4: 口味鸡，对，老板。
2: 打你几号口的呢？
7: 几号不打，好了。
2: 哦，对哦。
7: 小李口味，小口味，关键还是送个茶叶子呢。
2: 对。啥的秘方？
1: 小李炒鸡，开放包容，辣度减半的朝天椒，不仅挽留了微辣烫的尊严。也能与外地游客维持友好交流。炒鸡的汤汁更是这位新生代餐饮人的神来之笔，号称鸡汤泡饭、碳水炸弹。
2: 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
1: 简辣的口味，丝滑的宾主互动，吸引了不少吃鸡爱好者。但小李说，这里只能算长沙第二好吃的口味鸡。
2: 心目中有个最好吃，我心目中排第一的口味鸡，你敢不敢去了？哦，姐打得好了。
8: 它是口味鸡啊，在宁波，那现在只能打到 K 的是
2: 打一勾，
9: 连队，
2: 让打一勾。哦呀，打得稀烂的。他那个地方要服务没服务，要口味没口味，可能还稍微贵一点。但是老板是我舅舅啊，个子比较矮，调子比天还高。
1: 这位才是小李口味鸡的正主。同样叫小李口味鸡，只是这儿生意冷清得有点尴尬。30年前，正是他以一道单品口味鸡在夜宵档俘获8方来客。只是时间的魔法早已把小李变成了眼前的老李。1994年，小李口味鸡在长沙开业，狂野的爆辣赢得了一批忠实客人，更练就了老李傲娇的脾气。在大众口味普遍变轻的今天，老李做菜也绝不迎合，口味和辣度一如从前。
2: 拜拜！
1: 一碗口味鸡，足足取4两浓缩朝天椒，在猛火的攻势下。辣味鲜味渗透得酣畅淋漓，一勺米醋沿着边缘入锅，给予鸡肉和辣椒温柔一击。咸不辣的，再来一勺干辣椒粉。出锅半碗辣椒，半碗鸡，这爆辣的口味只有绝对正宗的湖南人才
9: 吃得下。
10: 加鸡的烤火鸡。
11: 这个汤都已经很辣了，现在。
12: 是啊，我越看越想吃。
13: 辣豆味辣豆。
14: 嗯，这是我们店的特色口味鸡啊。来客的，你也可以在别个店吃嘞，你还可以进别个家。
10: 不干，是你的客就是你的客，不是你的客就应该不是你的客，你装给你到底不来。
14: 那我们把它给调走了。看的话是不是蛮好？
10: 我你看了，并不是你进了别个的家，别个就不来。可以来，他蹭我的口味来，他不是蹭到你的人来的，是你的客摸都摸不着。
14: 这里一个美女，她就是摸不着。
10: 哎，白总啊，下机了。
15: 老板今天果然特别的客气。老板，大家雪碧上
10: 来吗？要听说雪碧噻。
15: 我要冰的。
16: 冰的。
10: 好。
16: 还有饭。
10: 冰的没有这个嘛？我的冰的不是偷来的。他这个数目都没买，只要你吃得开心，知道不？你要炸一下的。
17: 他搞得好，就调子高不？吃了口味鸡就笑嘻嘻。
18: 他对顾客，我自己搞好煮我自己的菜，你爱来不来？
1: 老李这自信飘逸的经营方式，老食客不在意，却几乎把当下注重氛围的新食客全部拒之门外。店里生意早已不如当年。
10: 老王，
19: 你的671条评价我全部看过了。你要搞清楚一件事情，老李开店的时候赚钱，他有他的一些时代的因素在里面。现在这个时代，你一定要重视你的服务、你的营销、你的品牌。我们到底是要服务老长沙这一波人，还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有机的结合？
1: 见证了老店起落的小李，以自己的方式得到了市场的肯定。他也希望舅舅能转变思路，重振旗鼓。
20: 其实我还是希望你能多拍拍老李，我们两个相同一父子，那我就知道怎么分了。
21: 姐，
2: 哎，运营主要是帮你拍了，是不啦？品牌推广缺口，让更多人晓得你这个地方。要把这个价格稍微降一下，是不？
10: 我这个价呢，我就讲就不得降。我你看，按我的思路走，是都没得价就是没得价，脚尖不怕巷子深。我做个几十年了，你的这个价格本来是硬的，在你那个村的朋友来的，到了长沙的必须尝我的口味鸡。
2: 那你是干嘛干的？那你干几个月生意好不得？真的要改变好不得？好的方面改的。
10: 改变
2: 价格方面的，我不跟你改很多，你稍微调整一下。运营推广的肯定是要走的，
20: 我肯定要搞起来。
10: 老弟，来了，我哥要推广不了，我帮你搞推广呗。
22: 啊？让更多人晓得。
10: 让更多人晓得是吧？哦。
22: 听年轻人的。
10: 听年轻人的。
22: 当然是。
2: 我送你回去了。
23: 迷路了，我迷路了。
10: 你迷路了，告诉你走了。就这个地方上坡，好不好？往这里走，走那个走，往上面走，往右转弯。
1: 很少见的，老李来到了小李的店前，熟悉的招牌后面，却是完全不同的景象。
2: 几块？做咖喱喽，薄饼2块钱。
1: 新店的生意火爆程度远胜老店。
10: 小鸡啊，
2: 你说啥？
10: 二哥，
2: 干死活了。
10: 口味还是淡的，你看这些吧，那口味还正样子。给你刚刚好的面子，阿姐尽量是汤汁少不少，甜样子，酱油放甜样子。你就改变是，你是硬是跟搞硬不改变了，啥个招牌子嘞？一个不在家鸡的， 哎呀，你看他挖的路。
1: 潮水不断涌来，改变、拥抱是很多商业理论中的黄金法则。在变化的生活面前，我们以什么姿态应对？小李是一种答案，老李是另一种答案。

0: 肥肠最让人爱恨有别的食物，可常德人却保持了高度统一，不管男女老少，人人都爱吃肥肠。
1: 整个湖南怀化、衡阳啊、长沙啊，都吃到糖的地方特色。
0: 五年前，常德老街龙岗巷被拆除，肥肠爱好者们怅然若失。
2: 师傅，麻烦先搞点空坛子出来，我先把摆一起。
3: 啊，等等。
2: 做这家店的时候，龙岗巷肥肠街刚拆除不久嘛。所以我们就植入了很多龙岗巷的元素进来，唤起老常德人对我们的一个记忆。
0: 从前老肥肠馆皆以夫妻店为主，但李龙以单品思维为常德肥肠打上了品牌标签。
2: 当时定位肥肠的时候，我们整个味型是完全没确定的，就盲目自信。我对我所有做的决策都盲目自信。
0: 想要将不吃肥肠的人揽入怀抱，趣味是关键。拥有悠久吃肠历史的常德人，深谙洗肥肠的秘诀：下面粉、烧酒。纯手工去除肥肠角角落落的不速之客。如此反复清洗三次，就成就了每一位常德人心中的白月光。大火炖煮一小时，直到肥肠入口软烂，达到轻嚼七下即可下咽的程度，沥出水分，稍作晾晒即成。猪头肉与肥肠组合是标志性的常德吃法，整只猪头蒸熟剔骨，留下充满胶质的软糯猪头肉，入油锅高温迅速地锁住脂肪外层，煮过猪头骨的高汤则让火爆后的肥肠油香与辣味互相交融。每锅肥肠需要持续不停快速翻炒五分钟以上。这位定力惊人的小哥每天至少要将120份肥肠送上餐桌。

0: 热腾腾的钵子直接上桌，这是属于常德人的独有技艺。
1: 整活了啊！
0: 要把肥肠的单品招牌立住，李龙必须极致管理。
1: 哦，接着接着接着。
2: 他这里已经有人了。
1: 我要朋友点点，你不要说我点点吧。就是啊，你们不晓得，
3: 这是我们安排人点点，你吃饭就叫好了，了没有？
1: 来
3: 了。
0: 他的办法是突击查店，并实时直播。
1: 我们今天先从这个菜开始吧，招牌菜开始。
3: 这个分量还是蛮多的啊，肥肠等于有150克。过了，158。
1: 没问题吧？
3: 没问题。先搞虾仁吧，虾仁是楼锅。
1: 一锅。
3: 好多人反映虾仁有问题。
1: 两锅，三锅。
3: 没了。
1: 你这样子我吃的话，我是绝对不舒服的。对，太多辅料了。这个菜真不行，翻车了，绝对翻车了，怎么不翻车？
3: 蛮有感觉的，这是我想要的脸赢在里面了。
1: 吃过尝的是最小的虾仁。
3: 搞不搞完汤货？
1: 这就算海鲜汤了。你刚拍那视频发到群里面，你一开始要出去调整。
4: 小时候，想往这个地方游泳的。
0: 朱敏是李龙的表哥，既是童年玩伴，又是创业的合伙人。
1: 长沙模型打算就考虑定位了没有？还是在原有的一模一样？不能一样，因为现在长沙市场和长沙市场还是有点不一样，我们还是想在长沙做直营。
0: 如今，他们的餐馆在常德站稳脚跟，李龙有了更大的想法。
1: 来，哎呀，这个还可以，这个，十年票，夕阳五星号。其实我们开第一家店的时候，想法比较简单，就是想通过一个店，然后捐点钱。然后第一家店我们模式成功了之后，现在就更多的考虑的就是我们怎么把钵子菜推广到全国。我们常德一直没有这个品牌走向全国，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遗憾的事情。长沙店做成功了之后，就面向全国了。
0: 长沙五一广场，永远喧哗的湖南第一商圈。在这里，金币的碰撞之声与梦碎的声音彼此交织。李龙带着梦想出现在这里，要趟自己的路子。这条路通往哪里，没有人可以预判。
1: 现在就是这个铺嘛，就这个位置。意向金我们已经也交了，这个铺我们也是比较满意的。这首歌好应景的，这首歌好应景，追梦赤子心，就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嘛。
0: 李龙要奔向的远方，就在眼前。这里正是单品界的超级符号。他的单品策略从长沙开始一路狂飙，让牛蛙和自身品牌几乎画上了等号。
5: 基本上一想吃牛蛙就会想到这个蛙来搭。
6: 90年呢，牛蛙是很贵的，卖30块钱一斤，高档货。
0: 30年前，牛蛙还是国宴上的高端食材，更是市场上的稀缺货。如今在单品店的带动下，牛蛙甚至赶超小龙虾，迅速成为了餐饮江湖里的单品之王。这位便是令牛蛙们闻风丧胆的蛙界大佬罗浩。每一年有超过2万吨牛蛙被他送上餐桌。
7: 哎，
8: 浩哥。

0: 性凶猛，鲜少有天敌。直到他浑身的高蛋白吸引住吃货们的眼球。
1: 到了吗，浩哥？
2: 快了，快了，很快。
1: 好。
2: 挖肚出锅了，挖肚出锅了啊！
1: 来，
3: 我烦死你，没教过你搿只菜的。
2: 我小时候那个挖肚是从来不浪费掉的，只是制作起来比较麻烦一点。
4: 他们都收集原材料，
1: 好用味。
5: 热闹还是很热闹的，跟以前一样，车都走不通。
6: 可能还有本地人是知道乌拉达是从这条街上出来的，所以都会来开牛蛙馆。
0: 如果说哥哥罗浩完成了对牛蛙口味的精准把控，那么妹妹罗青的加入则为牛蛙的扩张之路插上了翅膀。
5: 就我们的那第一家店的位置，
2: 乌拉达的第一家店，
6: 我记得当时我跟大家说，我们要从这里出发，成为一家全国发展的连锁加盟企业。
2: 老板在画饼，对吧？我们做到了。
5: 哎，我要吃个这个，两个吧，
2: 脆脆的吧。
5: 好吃，
2: 那就给你吧。环姐好，
7: 好吧，我就环姐。
2: 这是环姐小吃，就在瓦拉达旁边，老街坊又见面了。
7: 你这那我这里面去拍去了，你不帮我打点广告的。我是那个什么的，我是那个人员学的。
6: 你看人家生存能力多强。
5: 当时你说要开餐饮，我提出来两个条件，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说你要把那个公司给关了，你才能全心全意的来干这家店。第二是这家店，无论当时你的资金怎么困难，你也要投资。你这么热爱餐饮，你就觉得做餐饮是你的梦想，那你就孤注一掷。如果不让你投钱，失败了你没有那种痛感，你知道吗？
2: 然后就进入到你的那个时代了。
0: 罗青时代的第一步就是砍掉多余菜品，火力全开对准牛蛙，而罗浩也发挥热爱，为牛蛙找到了一个最佳搭档紫苏。自他出现起，就一直陪伴着湖南人的生活。摘下它，香菜就有了产生异香的秘密武器。这种香气主要来源于一种叫做紫苏醛的物质，它气味独特浓烈，一旦爱上就再也找不到其他替代品。而对湖南人而言，烹煮河鲜水产，扔一把紫苏去腥解湿，则是一种不经意的智慧搭配。饱含蛋白质的蛙肉在美拉德反应下顷刻间变得金黄诱人，倒入秘制调料，再佐以紫苏、青红辣椒，即成。

0: 啥？
1: 我最喜欢的就是紫薯味道的。
2: 牛蛙加紫薯 YYDS。
3: 单品的火爆，让原本只想做一家小而美牛蛙馆的罗浩，不断感受到这个事情的张力。
4: 其实我们还是要把500到1000增长的事情要考虑的比较清楚。未来的500家店的布局，有的是进入，有的是处于进攻，那有的处于领先。
3: 如今他们的目标是开1000家店。
4: 全国牛蛙的餐厅有接近4万多间，我们就开到1000。占比也不是很大，
5: 500到1000，说搞就搞，搞搞尝试再说。
4: 好呀，非常好。
5: 嗯，说万家丽的人多，出来的。咱这边挖来的。
4: 蹭热点的，就是。像这种4.0的这个门店，整体的这种明亮度比较好，
5: 有活力。
4: 我们2015年到2019年就是那种比较暗的工业风，疫情以后我们就推出了这个更明亮、更有安全感、更卫生的版本。

0: 另外一个遇到的问题就是标准化。其实所有的中餐不同的菜系，它的底层是一样的，对各种各样的那种物料在火候里面的那种变化，其实都很依赖人的经验。那单品聚焦，其实让传统的中餐标准化程度更高的情况下面，来实现规模化复制的一种方法论吧。
1: 完成单品聚焦之后，品牌顺利进入到罗青时代的第二步，用标准化和规模化打破变量。在工厂里，辣椒、洋葱、番茄等配料被有序地清洗、斩碎，再混合调料进行炒制，形成一系列稳定出品的招牌口味。正如单品品牌一样，各种新名词不断在湖湘大地冒出。眼前这片新生的网红打卡地，也正是如此。他们在乐于创造新事物的人们手中一一诞生。
0: 长沙看海的地方，
2: 橘子海呀。
0: 橘子海。
2: 哦，年轻人确实会玩，
0: 对，
2: 但是我们也不烂。哇，
0: 难怪说是网红打卡地，确实是挺舒服的。你看家里面这么多的团，就百舸争流啊，
2: 就跟我们做餐饮是一样的。
0: 好帅呀，加油！哇，
2: 真的可以，急流勇进啊，
0: 好厉害，好厉害。
1: 单品最开始以为会是合并同类项，毕竟在茫茫人海里，他们都选择了不选择。然而虽以同一种方式出发，抵达的风景却如此不同。
3: 我这一次专门到长沙来就是吃这个
4: 鸡，是吧？
3: 鸡的，对，最正宗，最正宗。
5: 干杯干杯干杯，来来来。
1: 老李抱朴守拙，初心不改。李龙满怀雄心，想要更多。罗浩罗青兄妹已然成为他人榜样。
2: 看这边的天也好看，看到没有？
1: 如此参差之态的背后，是每个个体之间不同的心境、能量与活法。
6: 丢得多远，走多远，加油！
7: 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7: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你以为的安全，也许藏着致命陷阱。三湘安全公开课，以科普化解风险隐患，以预防筑牢万家安康。
1: 每年4到9月是湖南的汛期，强对流天气频发，
0: 多地街道瞬间变河流。
2: 每到汛期，我们一线应急救援会接到大量城市内涝相关救援求助。统计来看，90%以上的洪水二次伤亡，并不是洪水本身直接造成的，而是群众对积水风险判断失误、盲目施救导致。流动的积水、涉事区域带电设施、无防护贸然下水，是城市内涝场景下3大高频致死因素。
0: 当城市突发内涝，那些看似寻常的举动正悄悄把你推向险境，又有哪些举措能在关键时刻护你周全？
3: 洪水来临的时候，你看到水位才到小腿这么浅，是不是觉得没问题了？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0: 水浅真的没危险吗？
1: 现在看到的这条甬道长54米，宽9米，如果在30秒内释放900吨水，产生的瞬时流速可以达到约2.5米每秒，约等于中小型洪水的水流强度。接下来我们将和蓝天救援队员一起亲身测试，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否站稳脚跟。

0: 通过实验可以看到，当特大洪水来袭，不管是擅长游泳的队员还是体重较大的队员，都会被汹涌的洪水瞬间卷走，唯有站在较高处的人才能在洪水围困中勉强逃过一劫。
1: 很多人分不清静止水坑和流动洪水的区别，真正危险的是水流它带来的冲击力，而不是水的深度。成年人身体重心主要落在小腿部位，一旦流过的积水漫过小腿中部，人体受力平衡很容易被直接打破，水下还暗藏坑洞、碎石和障碍物，看着很浅的积水同样会造成滑倒、被困甚至溺水，千万不要主观认为潜水就可以安全通行。
0: 所以当你遇到这类突发灾害，千万不要贪恋财物，请快速向地势较高处撤离。
2: 很多人落水以后啊，都会慌不择物，抓到什么就赶紧抱住，但是错误的东西反而让你更加危险。今天我们通过模拟实验告诉你洪水中哪些东西可以救命，你又该如何科学的使用它们。
0: 洪水来袭，如何科学应急漂浮？行李箱、矿泉水瓶、充满气的塑料袋，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物品。在接下来的洪水漂浮实验中，救援队员将依次下水实测，在极端环境中究竟哪种物品的浮力更强，支撑的时间更长。

0: 原本我是系在腰上面的，然后在这个衣服已经脱起来了，但是它包括这个矿泉水瓶也从脖子上面和手臂上面它穿出来了，包括后背都浮起来了，因为这个衣服它下面拉不住，
1: 我用它把它抵住自己的下颚，整个过程是非常成功。它分解就是怕碰到尖锐的东西扎破。
2: 但其实里面已经踩满了，我举不起来，但是它还是能浮在这里。
3: 好，
2: 再加上如果会水性的人，加上腿部在不停的打水的话，实际上是还能坚持蛮久。
4: 城市洪水当中自救和施救，记住一个核心原则：借力不发力，靠物不靠人。湍急的洪水冲击力大，水体浮力波动大，单靠人的体力很难维持漂浮。像雨伞、薄衣物这类轻薄易破损的物件起不到救生效果，抓在手里反而会消耗体力，拖累涉水人员。遇到落水险情，优先使用密闭硬质浮力稳定的日常物件，如家中大矿泉水桶、密闭的行李箱作为漂浮载体。同时特别提醒施救群众，千万不要直接下水近身救人，伸手短距离拉扯，施救人员很容易被积水拖拽一同遇险。我们一定要站在安全高处，利用长杆、绳索、浮具开展岸上救援，保护自己的同时才能够有效救助他人。
5: 暴雨天行车遇到洪水，许多司机都会选择待在车里等待积水消退，他们觉得车身能够隔绝洪水，保障自身安全。真的是这样吗？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用实景来模拟洪水快速上涨的场景。
6: 城市内涝，车内真的安全吗？通过实验，我们发现当积水没过车轮一半时，车辆就会像船一样失去抓地力，开始漂浮，重心偏移。一旦水位漫过车门下半部，车外巨大的水压就会像无形的巨手将车门死死焊住，成年人凭臂力根本无法推开。而当积水彻底漫过车窗，车厢就会变成一个快速进水的密闭铁棺材，此时水压锁死车窗，缺氧与恐慌交织，被困人员极易陷入致命的溺水绝境。
4: 在暴雨积水环境下，汽车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密闭陷阱。积水达到一定高度，把车辆浮起来之后，外部的水压它会死死压住的车门和车窗，加上车辆泡水容易发生电路短路，车门会自动落锁断电，车内人员就会失去自主逃生通道。我们不少驾驶员抱有侥幸心理，想着待在车内等积水退去，可洪水上涨速度很快，短短的几分钟内车厢就会进水，极易发生溺水窒息。在这里提醒各位驾驶员，只要积水已经没过车轮，就要果断开门弃车撤离，一旦车门被水压顶住推不开，要立刻用破窗工具或者座椅头枕的金属锆杆击碎车窗，抓紧时间逃生。
5: 潜水不等于安全，随手抓物不等于自救，滞留车内不等于避险。城市内涝突发暴雨离我们每个人并不遥远，一次侥幸涉水，一次错误自救，一次盲目施救，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6: 防汛抗灾，重在预防，赢在提前。一看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尽量减少外出；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二臂低洼，一楼及地下室居民提前转移。三备物资，家中车内常备应急包。四熟路线，认准高处避险点，遇事不慌。五断源头，暴雨天及时切断水电燃气，严防次生灾害。科学避险就是守护平安。
7: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身后就是上海的东方绿洲，这座全国最大的青少年校外活动营地，一场属于未来的无人系统运动会正在拉开帷幕。
1: 9月11日至13日，2026第二届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总决赛在上海市青少年校外活动营地东方绿洲举行，来自全国27个省、4自治区、直辖市157所军地院校的339支队伍，围绕光纤遥控飞行挑战赛、地面反无人机群挑战赛、空地无人协同对抗赛、复杂水域无人艇突防赛、空地协同集群运输赛5大赛项展开激烈比拼，全面展现青少年在智能决策、运动协作、工程实践等领域的前沿成果。
2: 笃行致远，为时立新，
3: 湘江凌云队加油！
4: 以人民教，以业报国，加油！
5: 希望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学生们和这些好同门们都可以在本次比赛取得好的成绩。
6: 自强不息，自立向。
0: 大家看，在我身后的这个绿色的场地呢，分为蓝方还有红方，双方正在进行的就是我们今天上午的重头戏了——空地无人协同对抗赛。无人机在空中进行侦察，并且锁定目标，地上的无人车呢抵近执行，双方需要像是一支特种小队一样配合作战。

0: 据了解，这个赛将今年还新增了20分自主飞行专项加分，直指 AI 无人自主作业的技术前沿。四项加分任务：自动突入敌方区域侦察、智能完成敌我识别、自主返航定点着陆、自动向地面设备传输侦察数据，全部要求纯自主模式完成。选手必须完全放下操控设备，让无人机依靠算法与传感器自己思考。
1: 我们的无人机系统是用于完成扫码任务的，然后它是由飞手来进行飞行，然后呢通过我们的相机，然后获取向下的一个视野，然后呢自主进行扫码，并通过 WiFi 对扫描结果进行回传，然后呢告诉地面兵种的操作手我们应该射击哪些靶子。我们一共有5名同学，然后我是来自自动化学院，然后剩下4位同学是来自机电工程学院。
2: 由于是纯手搓，机械设计方面我们用了是5到5天
3: 我们专家

0: 小车呢，是从6月底就开始接到通知，然后7月初的话就开始构思它，后面的话进行那个材料选型。8月中旬的话，我们就开始基本的组装了，然后在8月底的话，就是基本上是各个功能基本上都已经实现了。
1: 纯手搓的话，它试错成本是非常大的，对每个结构啊以及每个元器件基本信息我都已经了如指掌。这从这个比赛我学到了很多，需要要仔细，然后不能出马虎。
2: 接下来呢，我来带大家看一下本次大赛的人气之王——立面反无人机群挑战赛。107支队伍，496名参赛选手，占了几乎所有选手的1/3。
3: 有了。这个赛架瞄准的是低空防御这道现实难题。小型无人机越来越普及，怎么发现它，怎么应对它，各国都在攻克。传统的靶纸被换成压力传感器，击中触发烟雾装置，远比纸面穿孔更贴近真实对抗的判定逻辑。
4: 然后底盘采用的是一个轮腿式的机器人，依据赛场的，因为我们是草地嘛，然后起起伏伏的，然后轮腿能够更加的符合我们的这个复杂的比赛场地，然后可以变换腿高，适应不同的地形起伏。然后我们前面加了4个细轮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变换腿高，它是一个不稳定系统，它的速度和它的平衡是耦合的，所以说它非常容易发生倾倒侧翻。这个细轮的作用就是防止它侧翻的。再到上面我们的打击装置，依靠的是两个步进电机云台进行一个齿轮传动，然后可以很好的消抖。水弹波箱供弹非常的简单粗暴，是通过一个钢柱，然后通过重力的方式将水弹往下压，然后实现稳定的供弹。搜索到目标之后，我们的炮手通过看图传，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打击，然后遥感的手感会不一样，因为不同的距离会看到的图像以及我们操作这个云台移动过去，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2: 现在呢，我带大家看一个技术含量极高的项目——光纤遥控飞行挑战赛。普通的无人机呢，是依靠无线电信号来遥控，很容易被干扰；而光纤遥控呢，仅仅依靠一根细的光纤来传输控制信号，这样呢，就不容易被电磁干扰了。但是呢，代价是无人机后面拖着一根光纤，那么在飞行的途中呢，不能断裂，也不能被缠绕，所以这样呢，就对飞手的操作精度以及空间感有着极大的挑战。
3: 这个赛项湖南有多支队伍参加，来自长沙、张家界、娄底等地的院校，他们在飞行器维修和操控上练的就是一线岗位的真本事。光纤遥控和普通遥控最大的不同就是那根细的光纤，它让信号几乎不可能被干扰，但也把无人机的飞行范围牢牢拴住，飞手要在这根线里完成精准操控，考验的是手上功夫，更是心理素质。
5: 我们平时在学校有专门的训练场，每天都会在训练场练个1小时左右，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浪费在连接飞机上面。
6: 我们这个光纤无人机的话，自己 3D 打印的，今年呢增加了一个移动靶，对飞行水平有一定的挑战。
7: 这比赛的流程，我们这首先需要跑独木桥、跨栏，进行飞机的简单调试，检查没有问题，我们就能起飞。我们有竞速无人机的经验，楼底主任加油。
2: 接下来呢，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个今年首次亮相的项目，复杂水域无人艇突防赛，从陆地延伸到了水面，真正实现了海陆空全覆盖。
3: 赛道设计高度还原复杂海上实战环境，最具实战看点的当属受扰水域稳定控制任务。一个直径2米的 C 型半封闭扰动水域，仅留1米进出通道，内部搭载可控水面扰动装置，比赛期间持续制造波浪与水流冲击，精准模拟爆炸和水域突发干扰，水面波动直接冲击无人艇的航行姿态，水面的反光又不断干扰设备摄像头的识别视野，双重考验之下，既检验无人艇智能抗扰算法的硬功夫，也考验选手临危不乱的应急操控能力。
8: 这个船完全是我们自主设计的，所有的结构都来自于 3D 打印，然后板子也是我们自己绘制的。 3D 打印会存在一系列的精度误差，这一部分需要我们不断的去调试。
2: 接下来呢，带大家看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项目，空地协同集群运输赛。简单来说呢，空中的无人机和地面上的无人车进行组队，把物资从 A 点运输到 B 点，听上去有点像送快递，对不对？但是啊，它的难度可大多了。
3: 这个赛项考验的是陆空一体的协同智慧，无人机和无人车之间要实时通信，任务分配要合理，遇到突发情况还要能快速调整，任何一方掉链子，整个运输任务就可能失败。
8: 首先是无人车有序地穿越这个竞速区域，在这里等着，然后无人机呢在那边先在空中识别了然后需要运送的物资，投递到无人车上，是无人车自主的去导航，跟随那个引导线，最后是手动穿越一个障碍区域，到了卸货区呢，无人车实现一个自动的卸货。
3: 经过两天激烈角逐，湖南共有六所高校12支队伍获奖，涵盖空地无人协同对抗赛、光纤遥控飞行挑战赛、地面反无人机群挑战赛等多个赛项。
9: 北斗赋予了无人机我在哪、要去哪、如何到达的能力。在上海张江，一群机器人也正在学习这项北斗技能，不靠人工遥控，自己走到目的地，他们管这个叫时空智能。
10: 大家好，我是北斗自主导航的人形机器人玩家小 A。 盛夏八月的正午，上海地表38度，我和同门师兄小 B 的户外送文件竞速赛即将开始。各位观众，欢迎来到人形机器人户外竞速赛的现场，全开放赛道，谁将更快更稳送达文件呢？3、2、1，开始比赛，开始。小 A 直接拉满速度，开局就把小 B 甩在身后。小 B 他还没解锁自主奔跑技能，全靠工程师全程遥控走位。再看我们的种子选手小 A， 自主规划最优路线，走位丝滑不卡壳。场面出现了，操控小 B 的工程师被高温逼近超市补水，小 B 直接原地宕机。而这边小 A 正在全速冲刺，毫无悬念拿下本场胜利。
11: 户外环境下，我们的人为遥控干不过无人北斗，如果环境更为恶劣更为极端的话，我们无人北斗的优势会更为凸显。
10: 我全程走位零失误的底气，全靠北斗时空智能三体套件这个专属外挂，我肩膀上的两个蘑菇头接收器连上36000公里外的北斗导航卫星，直接帮我解锁了三重天赋：厘米级精准定位锁死坐标，全向稳定定向不迷路，毫秒级姿态感知稳控重心，户外路线再复杂我都不会跑偏。手升级成配置更强的小 B Plus， 两台无人机器人将正面硬刚，谁能贴线跑完八字弯道？小 B Plus 带上了激光雷达加视觉识别技能，小 A 的北斗时空智能技能还能跑赢他吗？3、2、1，开始比赛，开始，两个机器人同时起步。 小 B Plus 直接被八字弯道绕晕，走位摇摆，几次冲出赛道，踩进草地。再看小 A， 北斗厘米级定位，全程锁死赛道标线，每一个过弯都精准贴线，毫无悬念，小 A 拿下两连胜。今天的胜利不属于我一个，是所有北斗赋能的人形机器人共同的荣誉。我的队友团挑战21公里超长赛道，全程零手柄操控，零人工跟控，全靠北斗在天上指路，方向正确，加速往前冲。在新疆阿勒泰，我的另一位队友完成了全球首次人形机器人极寒环境自主行走，13万步精准踩出巨型冬奥五环图案。从上海测试场到北京半马，再到北疆极寒无人区，我们彻底告别了被人操控的新手阶段。时空智能已经成了我们感知世界的基础天赋，而中国北斗就是拖着我们往前跑的最稳基石。
2: 大家买八角的时候，有没有真的去数过它有几个角呢？浙江舟山有位黄女士，前几天啊在家炖红烧牛肉，家里小朋友突然问了一句，哎，为什么叫八角呢？智能音箱回答说，八角啊有八个角。孩子一数，这锅里那颗八角竟然有13个角。黄女士是当场惊出一身冷汗呢，她赶紧拍照用 AI 识别，又去咨询了专家，确认这一颗啊根本就不是八角，而是芒草，一种和八角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剧毒植物。芒草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亲兄弟，外形相似到让人傻傻分不清楚，但芒草全株有毒，尤其是它的果壳毒性最大，还有芒草毒素，少量误食会头晕、恶心、呕吐，大量食入会四肢抽搐、口吐白沫，严重时甚至会引发心脏衰竭致死。黄女士一家是吓得把半锅肉全给倒了。那我们普通人又要怎么去区分呢？专家给了几个关键特征：真八角通常是7到10个角，角短而圆钝，咬碎后味道微甜；芒草呢，一般是11到14个角，最常见的就是13个角。脚尖细长，还向后弯曲，像鹰钩，咬碎后发酸发麻。简单说啊，这脚尖带钩数量偏多的，可千万别往锅里放。不过，就算你买到的是真正的八角，它能不能结出果实，还有一段你绝对想不到的故事。广东有些地方曾大面积种植八角，树长得挺好，花也开得很漂亮，但就是不结果。种植户们以为是蜜蜂没来。科学家们也蹲守了数年，才发现这真正传粉的功臣根本就不是蜜蜂，而是一种叫蝇蚊的小蚊子。这枚厨房里不起眼的香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生存智慧呢？我们赶紧去看一看吧。
12: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谢丹博士，
13: 大家看我身旁这一棵就是八角树，它在这个林子里面显得平平无奇，它的叶子也跟很多植物的叶子一样，就是这种椭圆形。那么我们怎么快速鉴别它呢？如果能闻到一股八角味，那么恭喜你就找到八角的本尊了。
12: 八角的花也很特别，开花时它不像我们常见的花一样全部打开，而是只开了一个不大的口，这个口的大小似乎寻常尺寸的传粉昆虫进不去。
13: 前面提到的八角为什么只开花不结果，这个答案的关键就在于4个字：传粉昆虫。那么八角是靠什么进行传粉的呢？其实它的传粉昆虫是一种叫做英文的昆虫，主要是英文科的八角黄英文和八角红英文，还没有监测到其他昆虫会给八角进行传粉。
14: 八角跟蝇蚊之间是一种你为我传粉我为你育儿的专性互利关系，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八角会释放出一种特殊的气味，这种气味会吸引蝇蚊的到来，而其他的昆虫并不一定喜欢。同时它花打开的比较小，只适合蝇蚊钻进去，在完成传粉过程之后，八角离心的新皮就会合拢，为蝇蚊的繁殖创造一个比较密闭的空间。所以八角和蝇蚊之间是一种深度绑定的关系，两者是互惠共利的。
3: 蚓蚊是蚓蚊科动物的统称，而人人喊打的蚊子伊蚊、库蚊和暗蚊都是蚊科的动物。
15: 目前全球已经发现的蚓蚊大概有6000多种，它们大部分生活在阴暗潮湿的环境里。所以现在谜底揭晓，八角只开花不结果是因为当地没有蚓蚊。
2: 大多数人都只认识最常见的传粉者蜜蜂和蝴蝶，对别的传粉者是知之甚少。在罗氏校团队发现之前，更是没有人知道这八角的传粉者居然是蚓蚊，所以他们一直呢就都没有找到答案。而且在大多数人的视角里，蚓蚊也并不是什么好家伙。
13: 蚓蚊主要分为三类：植食性、捕食性和腐蚀性。植食性有一部分会参与植物传粉工作，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所熟知的害虫，比如稻蝇蚊、小麦蝇蚊以及高粱蝇蚊等，它们会给农作物带来比较大的影响，直接造成农作物的减产。在农作物种植区域，蝇蚊主要是当作害虫来对待的，但是你如果在八角种植区域，蝇蚊你就应该当作一种益虫来对待，而且你需要适当的引入一些蝇蚊，然后保证它的坐果率。
2: 好了，我们刚刚认识了八角的专属传粉红娘蚓蚊，这才知道原来蚊子也能传粉，是不是让大家大跌眼镜了？别着急哈，这大自然还有更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传粉红娘呢，比如它，
13: 比如蝙蝠、苍蝇、蟑螂、屎壳郎等等，比如很多人喜欢吃的榴莲，它的传粉动物竟然是蝙蝠。榴莲为了吸引蝙蝠的传粉，它选择在晚上绽放出白色的花朵，同时释放出强烈的气味吸引蝙蝠的到来，而这种气味并不是其他传粉动物所喜欢的，同时它还会为蝙蝠提供丰富的花蜜作为报酬。
15: 再比如主业滚大粪的屎壳郎，它竟然还有一个兼职，那就是帮兰花胶传粉。紫黑色的兰花胶花朵相较于那些明亮颜色花朵并不起眼，但没关系，它散发出的令人上头的气味却很对屎壳郎的胃口，所以在它不提供报酬的情况下，屎壳郎也会帮助它进行传粉。
13: 还有苍蝇，虽然人们对它深恶痛绝，人人喊打，但它在传粉上其实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些芒果种植户甚至会通过捕肉吸引苍蝇进行传粉，因为在芒果传粉上，苍蝇的传粉效率是要比蜜蜂高得多的。
2: 最后一个，连蟑螂都能传粉哦。我国学者发现有一种叫做双纹小蠊的昆虫，能给夹竹桃科的驼峰藤传粉。而这双纹小蠊的亲戚，没错，就是你我在厨房里都最不想见到的那位。
15: 虽然传粉者的种类多种多样，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野生传粉者的种群数量正在快速下降。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城市的蜜蜂数量在过去几十年里骤减了65%。一项在科罗拉多州相对原始亚高山草甸长达20年的监测显示，飞行昆虫数量平均每年下降6.6%，20年间总量减少了惊人的72.4%。还有中国科学院的一项研究，通过将当前样本与120年前标本进行对比，发现东方蜜蜂的遗传多样性显著下降。
2: 那如果说传粉者没了，植物该怎么办呢？对人类又会有什么影响吗？
13: 最近自然杂志发布了一项关于传粉者对农业地区影响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传粉者减少会造成当地农业减产，加剧当地的贫困率，还会影响当地的人类健康。
2: 那这传粉的昆虫为什么会减少呢？
13: 昆虫的大规模减少主要是栖息地丧失、外来物种入侵、农药滥用以及气候变化等原因造成的。
2: 好，那面对这个困局，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
13: 种植传粉昆虫友好型植物，减少农药使用，保护传粉昆虫天然栖息地，做一些关于传粉昆虫的科学研究，同时做好科学普及工作。我们国家其实已经意识到传粉昆虫保护的重要性，建立了国家蜜蜂基因库来保护蜜蜂的种子资源，同时开展了一些科学研究，筛选出一些优良的蜜蜂品系，未来这些品系会推广到农业运用上，促进植物增产。

0: 神不神奇？说实话，看到他的第一眼，我想起了兽性。他到底是一个什么鱼呀？
1: 哎呀，它的名字叫做秃额龙头鱼。它可不仅仅是长得像寿星哥啊，嘿，它可真的是个老寿星哦。
2: 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这种鱼呢，叫做黄金秃额龙头鱼，生活在西太平洋。黄金秃额龙头鱼呢，是一种体型相当大的鱼类，它们的成年的体型呢，会超过一米。科学家们普遍推测，黄金秃额龙头鱼的寿命会超过50年，甚至更长。但是它们到底能活多久？普遍的预计是有可能会超过100岁。雄性成年的黄金秃额龙头鱼，因为它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大额头，有一个非常大的下巴，那么雌鱼呢就看起来更小，它也不秃额，也基本上不怎么龙头。这个脑门有什么用？这个呢，完全是性选择的结果。他们会用下颌上的这个突出的牙齿来互相撕咬，甚至有可能会对于对手来说形成很严重的伤害。所以说，这个比较宽大并且突出的下巴，不光是帅气，可能还有勇猛的这样的含义在里面。
0: 原来这个秃额龙头鱼的这雌鱼跟雄鱼差别这么大呀？
1: 没错，而且更有趣的是，他们的雄鱼都是由雌鱼变性的啊。
2: 因为黄金秃额龙头鱼是在鱼类里面啊，有一个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感觉不可思议的过程，叫做性转。首先，所有的黄金秃额龙头鱼刚出生都是雌性，但是当它们成长到某一个阶段，身体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们就会有可能转变性别，变成一头雄鱼。因为雄性的竞争压力非常的大，所以说呢，它不是随机出现的。什么雌鱼会转变成雄鱼？往往是这个鱼群当中最大的那条雌鱼才有机会转变成雄鱼，然后呢去和其他的雄鱼进行竞争。那么什么时候条雌性的黄金秃额龙头鱼会转变它的性别？往往是当这个鱼群当中的雄性死亡或者是衰老的时候，这个鱼群当中个头最大的那个雌性就会转变性别，变成雄鱼之后呢，它接下来的这个鱼生就会以雄鱼的这种生活方式来进行生活。
0: 看来这秃额龙头鱼呀，不仅长相清奇，骨骼也清奇呀。
1: 想不到吧，他们雄性之间打起架来也特别有意思呢。交战双方张开自己的大嘴，
3: Lady Go，
1: 顺着水流就开始冲撞，露出了自己的几颗少得可怜的歪牙齿。
2: 黄金秃额龙头鱼的食物呢，是贝类和类似于螃蟹这样的甲壳动物，它们需要用它们的牙齿呢咬碎它们的食物啊，尤其是贝类的坚硬的外壳。所以说，我们看到黄金秃额龙头鱼的这个牙齿那么稀疏，好像看起来不会细嚼慢咽一样，因为它们确实不需要细嚼慢咽，只需要打开食物的硬壳就可以完全囫囵地吞下去了。对于成年雄性的进入繁殖期的黄金秃额龙头鱼来说，它的领地一定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它跟一夫一妻制的动物不一样。那么繁殖争斗的根本的问题呢，就在于抢夺一个领地资源。其他的雄性个体过来，当出现势均力敌的情况的时候呢，就可能会陷入更激烈的这种肉体的直接的对抗，用他们的牙齿互相撕咬，甚至会在对方的身体上留下非常深的伤口，这个时候才一决高下。
0: 哎呀呀，还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我以为啊，我已经认识够多这个有趣的动物朋友了，但是每一次都有新的惊喜
1: 啊。是啊，大自然就是如此的神秘莫测呀。
0: 没错。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
1: 让我们为你解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想象一座重达5000吨的粮仓，一个成年人每天搬走10公斤，也要耗费1300多年才能搬完。而一艘5000吨级货船一趟便可全部运走，矿石、钢材、大型设备、整车都能大批量装载。正是凭借水路强大的运输能力，国内水运货运量几乎是铁路的2倍。可即便中国拥有13万公里内河航道，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但在此之前能稳定通行5000吨级货船的却只有长江与珠江2条。2026年9月16日，第三条通道正式贯通，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以一己之力将珠江主干流从中游直连海洋，为西南腹地打开了全新的出海口。
1: 这条历时4年、耗资727亿打造的超级工程，终于从蓝图变成了现实。咱们国家水网这么密了，为啥还非得在广西的大山里硬抠出一条河来呢？
0: 答案就藏在拥堵二字里。长江三峡枢纽最忙的时候，船排队过闸要等200多个小时，珠江最繁忙的枢纽也要等100多个小时。现有的黄金水道早已不堪重负，我们急需一条更近更快的超级航道来分流。这不仅仅是一条运河，更是西南地区的经济动脉。它直接将西南出海的航程缩短了560多公里，相比绕行广州，运输时间减少近半个月，每年仅运费就能省下超52亿元。从此，大西南真正实现了开门见海。
1: 不过，想要推开这扇海门，工程师们首先要面对的是挡在面前的一座座大山。
0: 这次工程要挖出3亿多立方米的土石方，相当于把20个杭州西湖都填满。但他们没有把这些土石方当作废料，他们巧妙利用了原有的沙坪河和清江，通过裁弯取直和拓宽疏浚，最大限度减少了开挖量。而对于必须打通的分水岭所挖出的3.15亿立方米土石方，则被用来抬升沟谷，再造平原。经过复垦，运河周边的耕地面积不仅没少，原本贫瘠的山地即将变成种满甘蔗、米瓜的良田和新兴产业园区。
1: 山搬走了，地平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从运河起点到入海口，短短134公里内，竟然有65米的高差。船又不是汽车，爬不了这么陡的坡，那如何让5000吨级的大家伙平稳翻越这道山梁子，是工程的核心挑战之一。
0: 为了解决这个爬坡难题，工程师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工程师们在马道、起石、青年建设了3大枢纽，利用船闸原理调节水位，让船只像上楼梯一样一级级跨越落差。更厉害的是，这还是世界级的省水电梯。由于枯水期水量有限，工程师设计了独特的省水船闸系统，通过旁侧省水池循环或双线船闸互用。三大枢纽每年可省水10亿吨，足够1500万人用一整年。这样一来，既保证了通航，又守住了珠江下游的生态用水红线。
1: 这水啊，是保住了。相信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又要担心了，把大山劈开，把河流截断，那原本生活在这里的鱼和动物怎么办呢？
0: 工程师在被河道劈开的地方重新架设了桥梁供动物通行，还在被闸门隔开的地方则专门为鱼类修建了楼梯、鱼道，保证它们能正常回游产卵，还对整条运河进行了数字化重建与实时监测。未来的平陆运河将是货船往来如织与鱼翔浅底并存的生态长廊。
1: 听说平陆运河能跑5000吨级的大船，这在内河里可是个巨无霸了。广西的这几条江以前呢，撑死也就能跑几百吨的小船，我们是怎么把一条羊肠小道硬生生地拓宽成8车道高速的呢？
0: 通过梯级枢纽建设，把原本落差大、水流急的自然河道变成了一级级平稳的梯级水库，这样5000吨级江海直达船就能像在平静湖面上一样航行。过去西南货物出海，往往要在港口大小船反复倒腾， 现在5000吨级货船可从南宁直抵钦州港入海，实现真正的江海联运，水运成本仅为铁路的1/4，公路的1/15。
1: 支撑整个工程实现这些突破的，少不了一个关键设计，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省水船闸。说到这里啊，也让人产生一个新的疑问：在广西这种季节性降水明显的地区，万一遇到枯水期，运河里的水不够用了，怎么办呢？
0: 平路运河的设计核心之一就是水资源综合利用，三大枢纽除了通航，还兼具供水、灌溉和防洪功能。通过科学调度，既能保证枯水期通航水位，又能为沿线提供农业灌溉用水，甚至在汛期帮助分洪，实现一河多用。
1: 硬件设施呢，已经是世界顶尖了，但这么复杂的系统，光是靠人盯着呀，肯定是不行的。
0: 平路运河不仅是一座物理上的超级工程，更是一条数字化的智慧航道。平路运河的开通，让西部陆海新通道真正形成了闭环，从此西部的货物不再只是向东流，更能向南出海。未来随着更多运河打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将紧密互联，这张纵横交错的水运网将与铁路、公路一起，把中国与世界更紧密地连在一起。又到柑橘集中上市的时节，市场里品种繁多，看着个个光鲜，买回来却时常酸甜落差很大，挑选柑橘究竟有没有靠谱诀窍？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求真记者一起学习如何挑选好吃的柑橘。今天让我们一起跟随新闻大求真的脚步，走进华中农业大学，探寻柑橘生长秘密，破解它们的甜蜜密码。
2: 你知道吗？我现在身处的呢，就是华中农业大学国家柑橘育种中心，在这里啊，保存了各种柑橘资源2000余份。大家看，你们认得出几种呢？反正啊，根据我现有的知识来判断，这个大的呢就是柚子，这个戳上去硬硬的就是橙子了，这些呢就是最常见的橘子了。但是啊，具体的种类我是一个都不知道，咱们一起去问问专家。老师，这桌子上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全部都是柑橘吗？
3: 对，都是柑橘。
0: 柴立军，华中农业大学果树系教工党支部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3: 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的大概有22个类型，我一个一个来给大家介绍。这个呢，是我们和马家柚，应该果实算是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是我们叫华农混柚，这个就是沙田柚，都有一个脖子，跟其他都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号称是和脐橙的老祖宗华盛顿脐橙。这个就是冷碗，果皮几乎现在还没有转色，明年3月份的时候正是它成熟的时候。然后这个哈也要给大家特别讲一讲，你看到没有，果皮是不是皱巴巴的？
2: 对，很皱，
3: 非常皱巴巴的。我们把它叫做莽山野柑，是在湖南莽山那个地方，湖南的就是野生的柑橘。现在我们最新啊，基因组测序之后才搞清楚了，所有的宽皮柑橘的哈，最早的原始的可能这个是最古老的一个。
2: 它长得好特别呀。
3: 对，它就是橘圆三斤柑，
2: 超级小。
0: 22个品种只是柑橘世界的冰山一角，在全球柑橘家族的成员多达数千种，光是在国家柑橘育种中心就保存了300多个国内外栽培的柑橘品种。
2: 哎，柴老师啊，你说这柚子这么大，然后这山金柑这么小，它们差别这么大，怎么还能同属于柑橘呢？
3: 就是虽然它们好像差别很大，但是在植物分类学来说，它们都是属于芸香科一个科下面的不同属的材料。我们小山金柑属于是金柑属的，柚子是属于柑橘属的，所以是一个科下面不同属，但它们亲缘关系相对来说是比较近的，它们之间能够相互的杂交，所以同属来说我们把它都叫做柑橘。经过我们多年的研究啊，现在把它们基本上已经搞清楚了。我们现在柑橘里边啊，三个基本种，一个就是柚子，一个就是橘子，还有个就是橘圆。现在我们的甜橙呢，就是柚子跟橘子杂交相互之间，最后成了甜橙。然后葡萄柚是怎么来的呢？是由橙子 跟柚子最后好杂交。然后我们柠檬是什么呢？是酸橙跟橘园杂交最后产生的柠檬。哦，所以关系和比较复杂。
2: 哇，老师这么多水果，那我们是不是开吃吧？
3: 首先我给你拿一个这个，这个就是我们宽皮橘的祖师爷，号称是马山野的
2: 祖宗。
3: 对啊，我们现在切开来就是，你看到没有，下刀都比较难。嗯，待会切开之后你会看到里面。
2: 哇，这打开全都是籽啊，
3: 满包种子。
2: 对啊，也没有任何的果肉。
3: 这就是和野生柑橘啊，它就是一个特点。嗯，再我们拿一个橙子来给大家切一下。
2: 好，这回总能吃到了吧。这个明显就好切很多啊，汁水都爆开了。那咱们切这个橙子有什么样的技巧吗？
3: 一般我们切的时候是要横切，你如果纵着切的时候，它不是每个瓣呢正好有缝隙，有的时候你又切不到缝隙的时候啊，到时候它那个汁水啊什么的到处乱流。
2: 哎，老师，这个我没见过。
3: 这个就是橘园，我们切开。
2: 哦，这个也横着切。
3: 这个随便切都可以，最关键的是什么？
2: 哇，它一点肉都没有，哎，全都是皮。
3: 我们拿个柠檬过来吧，柠檬应该你很熟悉了，
2: 它看着就很酸，
3: 是吧？好，那我们切个柠檬和柠檬片。好，你尝一尝。
2: 现在我们是吃柠檬挑战。嗯，啊，酸死我了。
3: 接下来我们和尝一尝温州蜜柑
2: 橘子
3: 哈。嗯，这个和宽皮柑橘啊，为什么叫宽皮啊？嗯，就是一剥皮，尝一尝味道，这个味道不错，味道
2: 很甜，很甜，
3: 很甜吧？我们现在给你拿过来的橘子都是经过专门挑选的，挑橘子也有技巧。
2: 是的，那挑橘子有什么样的技巧呢？我们大家要不要也来学习看呢？走，我们一起去挑选一个最甜的柑橘吧。

0: 老师，我们怎么样挑选一个好吃的柑橘啊？哦，
1: 选好吃的柑橘啊，还有点诀窍，我带你到果园看一看，好不好？
0: 好。
1: 我们这片果园呢，种植的是柑橘的一种，叫温州蜜柑。因为这个品种啊，它这个在市场上占有很多，有三个原则。首先是吃小不吃大。我们看了啊，同一棵树啊，它有大果也有小果。明显看着很大这个果，你尝一尝，味道很淡，味道很淡，不太好。我再找一个同样一个小果，
0: 有一点酸，
1: 你再尝一尝这个，是不是甜很多？
0: 管比刚才的甜。
1: 我们说吃小不吃大，但是小也不能太小，我们一般是70左右的果是最好的一个商品果。另外一个原则呀，我们叫吃扁不吃圆。同样一棵树啊，就其实有些部位的果，特别是顶部那些果，长得非常圆，然后我们这个有一些在边垂的一些果非常扁。两种果型，我们先吃圆的。啊，你自己尝一尝啊。
0: 好。有一点酸。
1: 这是扁的啊。再尝一尝，特别甜，特别化渣，
0: 超级甜。
1: 然后第三个原则，吃红

三组只有颜色不同。检测果实好不好吃，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检测其糖度和酸度。桌面上蓝色和黄色的仪器就是糖酸检测仪。接下来，同学们就会将这几组柑橘依次对比。

0: 经过测试，我们得到了三组对比数据。我们将它制成表格。一般来说，大家普遍认为一个橘子越甜越不酸更好吃。我们将每一组对照中甜度更高的数据标识出来，再将酸度更低的数据标识出来。数据印证了我们的选果口诀：选小不选大，选扁不选圆，选红不选黄。
1: 我们作为柑橘研究者，每天基本上都在果园里边到处转，所以说品尝了无数的柑橘。平时普通人可能吃的过程中说吃多了柑橘会上火，对我们这种做柑橘研究的话没有这个问题。
2: 我们通常所说的柑橘味道怎么样？
1: 第一个方面就是说到底栽培的条件好不好，它每棵树上都会有不同的条件影响，所以我们采后的时候有一个环节，就是说根据果心大小去分级。第二个关键是它和遗传上本身基因来决定，包括我们现在和甜橙同样是橙子，有的完全是甜的无酸的，有的是完全酸的没有甜的，这个就是内部的基因来决定。
0: 柑橘研究做到深入，基因组是无法绕过的关键。柑橘的模样为何千奇百怪？是什么赋予了它们如此多样的风味？答案就在这错综复杂的遗传编码中。随着专家对这些遗传线索理解的深入，这促使他们追溯到柑橘的起源，探寻它们存在的根本。要追溯柑橘的起源，我们必须通过精密的基因测序技术解析每一种柑橘的遗传密码，从亿万碱基对中寻找那些古老而纯净的基因线索。徐强，华中农业大学教授，中国柑橘学会副理事长。
3: 从方法上来说，我看这个表型呢，你没办法说谁更古老，但是 DNA 它是忠实的，就是你不管怎么样年代越久，它这个 DNA 的这个变异的一些速率就是中性突变的速率是稳定的。中性位点就是说呢，我们有一些基因的位点是受选择的，那我们中性位点是说不受选择的位点，就会因为你喜欢吃甜的，所以我们甜的物种就大量的选择了，所以你就把它扩繁了，它就变异也快一些。那你要研究这个整个的演化的历史，那不应该用这些区域，应该用中性的位点来去。假设我研究人类的这个演化的话，我就用黑猩猩来做这个对照，那么黑猩猩显然是最古老的，对吧？然后你把这所有的这个类型都按照它这个标准你来比，那谁排在最前面，谁排在后面？华南地区很广泛的一个叫九秉鄂，所以它是一个柑橘属外部的这样的一个近缘种，相当于是猩猩，我们用它来做对照。
0: 经过野生柑橘基因的收集和测序，他们解析了全球312份柑橘亚科种质资源的全基因组数据，对12个柑橘亚科的代表种进行了测序组装，构建了柑橘亚科的泛基因组图谱。通过野生资源和基因数据，徐强团队重新界定了柑橘属包含15个种，而这15个种中有9个种的原产地都在中国。
3: 我们收集了10余年吧，就是包括从最早我们邓秀兴老师就是他是对全国的柑橘，他的这个脚步走遍了全国柑橘，在云南很多山区，包括湖南也是很多山区，很多没有路的，我们自己带着刀去砍，这砍出来一条路。我们包括有些同学们采样的时候，中午实在是困了没办法，有时候就在车上面休息一下，那么还有一些实在没有办法，就在人家的房子前面就睡在地上所以人家都不相信我们的是研究生，但是农业科学家的精神就是这个传承者嘛。
0: 专家们常说桃三李四柑八年，意味着果树从种植到结果，桃树需3年，李树需4年，而柑橘则需要长达8年。这个白色的房间是全国重点实验室中的一间无菌培养室，若想要培育无籽的柑橘，这个房间

0: 必不可少。透明培养基中是无土栽培的柑橘苗，据了解，得益于房间中适宜的温度和湿度，培养基中充足的营养，那些被精心培育的无籽柑橘苗比大自然的节奏更快地走向成熟，但这个时间依旧漫长。
1: 这个小苗子啊，它现在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植株，我们把它移出去之前还要给它练苗，让它适应外部这个环境我们再把它移出去，长了一年之后，我们再取上面的接穗，再把它嫁接到田间，它可能要长3到5年之后它才会开花结果。
0: 也就是说，从培养基里的这株柑橘苗到第一次开花结果要等待4到7年。专家们常说，研究柑橘就要干坐冷板凳。而且正是由于柑橘研究周期长，倘若研究路径出现偏差，发现错误，也得等到8年之后。在这部柑橘的史诗里，几代中国科学家或先后建立起现代生物技术研究体系，包括细胞工程、分子改良、多组学技术等，柑橘育种取得了可喜成果。放眼现今的中国柑橘，种类繁多，它们大小不同，颜色不同，风味不同，几乎能够满足所有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2: 过去60多年的发展，我们现在和面积跟过去比起来，应该增加了将近有40倍。世界3个柑橘里边，应该有1个柑橘就是中国产的。
0: 当柑橘树枝挂满金黄色的果实，在秋风的轻抚下轻轻摇曳时，让我们共同期待中国柑橘将继续以它们独特的香甜赢得更多人的喜爱，

0: 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你就说现在的这个 AI 啊，真的是太厉害了。虽然呢，上网冲浪变得更有意思了，但是有时候呀，也要开始努力辨别真假了。
0: 哦，说说看。
1: 嘿嘿，比如你看这个。嘿嘿，你看这些有趣吧，它有趣的同时呢，你能知道它是 AI， 但是你再看看这些，你说这到底是真动物还是 AI 动物呀？毕竟你有很多这个动物朋友啊，长得确实挺抽象的，我也分不清楚
0: 啊，这确实是难为你了。不过这几个确实都是 AI 的，比如第一个，它应该是模拟了海鞘的一些特点做出来的。
1: 哦，是吧？你看这海鞘就长得很 AI 吧？
0: 确实有点。不如今天我再给你介绍两位我长得像 AI 的动物朋友吧。
1: 可以啊。
0: 你看看它。
2: 怎么样，我的嘴唇性感吧？我是红色蝙蝠鱼。
1: 啊，你别告诉我这是真实存在的鱼啊，这大红唇简直就像我的女性好朋友生气时候的翻版。还有作为一条鱼，它居然在那里走路。
3: 红唇蝙蝠鱼就是那个红色的嘴唇啊，看起来实在是太不真实了。
2: 这是最性感的嘟嘟唇。
3: 为什么有红唇？这个其实啊，没有非常明确的确切的答案。那么有一些科学家认为，红唇蝙蝠鱼的这个红唇可能也是一种性选择的结果，就是异性喜欢。嗨。那么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它对于它的生存也确实有帮助。红唇蝙蝠鱼所属的鞍康目鱼类里面啊，有一个比较为人所知、广为人知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钓鱼高手。
4: 看我的鱼竿，超酷的！
3: 我们会看到像很多的这个鞍康一样，他们都是可以把这个特化的鳍条摆来摆去，冒充小虫子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鱼类感兴趣的猎物的样子，然后吸引其他的小鱼前来。然后当他们一不注意的时候啊，张开大嘴就把它吞进去了。红唇蝙蝠鱼的这个背鳍上也有一个特化的鳍条，起到了一个假饵的作用。

0: 这就是我的生存之道。
1: 空中蝙蝠鱼为什么有腿？有腿的鱼啊，确实不太常见。但是对于底栖型的鱼类来说，它们的主要的生活呢是生活在水底，所以说它固定自己啊，反而比它们在四处游动呢要更重要一些。那这个时候，像这种胸鳍和腹鳍特化出来的这种像类似于腿的结构，就是非常合适的。
2: 其他鱼在水中滑行，我在海底遛弯。
3: 你就说啊，你这让我去辨别，我怎么能够认出来呢？来，继续下一个动物，咱们再好好的辨认辨认。
0: 好，那接下来你来看看它。
4: 你瞅啥？我就是刀嘴海雀。
1: 刀嘴海雀属的这么一种鸟，它是分布在环北冰洋的区域，比如说大家去北欧啊，挪威啊，或者是丹麦啊，繁殖季节他们会从海面来聚集到一些悬崖峭壁上，在这些悬崖上做巢。这个时候呢，它会很集中，我们会就能够比较近距离的去观察它们了。刀嘴海雀之所以让大家觉得它很AI，是因为它的面部的线条在一些特殊的角度，这个是大家拍照的时候可能会要尽量避免的。它的正面这个死亡角度啊，就是看起来脸上的那个白色的线条和它厚重的这个嘴以及整个身体的黑色的配色，看起来就很抽象啊，非常的 AI。但是实际上大家换一个角度看的话，它可能就没那么抽象。
3: 哎呀，这颜值确实是挺 AI 的，科技感拉满呀，这大自然不愧是最伟大的造型师啊。
0: Cool。 确实是呀，敬佩大自然。
3: 不过呢，现在网上有这么多的 AI 动物，老师您说有没有什么办法或者是诀窍能够帮助我们分辨哪些是 AI 的动物呀？
1: 现在 AI 非常的发达，大家看到了很多 AI 生成的视频，我们想要能够分辨出来这些 AI 生成的，你可以通过优质的纪录片，通过学习那些靠谱的资料，获得对于真实世界的认识。那最简单的方法呢，其实还是追根溯源。当我们看到一段视频，要去问是谁发布的，那源头到底是哪儿呢？是谁把它发布到网上去的呢？如果我们能够顺藤摸瓜找到一些信息的话，它的可信度就会增加一些。否则的话，对于那些视频完全没有来头，那它大概就是一个虚构出来的，一个被 AI 制造出来的东西。
3: 明白了，我得好好记下来学习一下。
0: 没错没错。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啦，我们下期节目见吧。
3: 我们下期再一起认识有趣的朋友吧，拜拜。
0: 好，拜拜。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6: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大家好，我是 J 博士，救援逃生跟我学。今天呢要说两件事儿，都是血管突然堵住，一件是堵在脑子里叫做中风，另一件是堵在心脏上叫心梗。这两件事真正要命的原因是

0: 同一个，不是没救，而是送晚了。而送晚的原因呢，也是同一个，在场的人没能够认出来。所以今天不教你怎么救，教你怎么认。长沙一个19岁的学生走在路上突然倒了，头痛，一边身子不听使唤，同学要送他去医院，他说不用，躺一躺就好了，结果他躺了一夜。第二天中午送到医院，从头痛发作算起，已经过去了整整19个小时了，没有一个人发现这是中风。孩子当天下午开颅。在中国，一半以上的中风病人都拖了23个小时以上才送医院。那么如何才能认出来呢？中国卒中协会推广过一个口诀，很好记，那就是120。一是一张脸，让他笑一下或者是呲一下牙，看看两边的嘴角是不是一高一低。二是两只手臂，让他的两个手臂平举上抬，看看有没有一只手无力下沉或者是根本提不起来。零是聆听的零，让他说一句完整的话，比如今天天气不错，看看是不是含糊了或者是根本说不出来。
1: 有的脑卒中的患者早期的症状还会有像剧烈的头疼，这个时候呢，不要简单的认为它是普通的高血压头疼，或者是我们常说的一些偏头疼。如果这种头疼剧烈，那么你要考虑会不会是脑卒中的这个早期表现。有的患者会伴随着呕吐，甚至是这种喷射状的呕吐，一般是由于脑卒中这种疾病导致颅压增高表现的。这个时候呢，不要简单的把它认为是这个胃肠炎呀、胃肠性感冒啊、吃坏东西的这种呕吐，要考虑到脑子的问题。还有的患者呢，他会出现这个四肢抽搐，这个时候要和我们常说的这个癫痫大发作要区分清楚。有些脑卒中的患者也会出现这种癫痫大发作类似的抽搐，但它本质上是脑卒中、脑出血或脑梗死导致的。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他会出现视物旋转、天旋地转、头晕这种现象。那么有些患者也可能是由于脑卒中导致的。
0: 这几样不用凑齐，有一样能对上，就按中风处理。赶紧拨打120，开口第一句话，怀疑中风。然后回想一件事，他最后一次完全正常是几点钟呢？到底是刚才还在跟你说话，还是昨天睡前？为什么非要这个确切的时间呢？因为中风的药和手术只在发病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面管用，在这段时间里面把血管通开，堵住的那片脑子还救得回来。错过了这段时间，脑细胞已经死了，这个时候再硬把血管通开反而可能出血。所以医生遇到病人的第一句话往往是，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就是这个患者当他一切都正常的时候，能够确定的时间到现在就医有多长时间，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个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脑梗死，对它进行血管再溶栓，那么我们的最佳抢救时间窗口是4.5小时。如果患者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时间窗口，我们再给他进行溶栓药的治疗，不但不能够把血管打通，反而呢会带来更高的风险。所以呢，家属、现场的第一目击者要能够清晰地表述出来患者的发病时间是多长，为我们的治疗提供一个可靠的依据。
0: 救护车到之前还有三件事：第一，让他躺下，别搬，别摇；如果他吐了，让患者的身体处于一个稳定的侧卧位，头朝向一侧，嘴在下面，有利于呕吐物的排出。第二，别喂水，中风会伤到管吞咽的神经，极易造成气道堵塞窒息。第三，别喂药，别掐人中，别针刺放血。
1: 我们不建议社会公众啊，对于急性脑卒中的患者，特别是昏迷的患者去掐人中。第一呢，掐人中对于脑卒中这种疾病本身来说呢，没有什么实际的治疗意义。第二呢，就是我们在掐人中、按压人中的时候，往往会造成患者的下颌内收。当患者昏迷的时候，仰卧的时候呢，由于重力的原因，舌根会下坠，阻塞气道。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流传的方法呢，就是给患者的四个手指的指尖进行针刺放血。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啊，这种 方法呢，对于缓解急性脑卒中患者的症状，治疗这种病情是没有直接的、明确的这种治疗效果。
0: 一张脸，两只手臂，聆听他说话，对上一样，拨打120，记住，120。中风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讲另一根血管——心血管。它比中风更容易被认错，因为它经常不疼在胸口上。武汉一位阿姨胃疼了一个星期了，反酸恶心，吃胃药也不管用，到了医院做了心电图，没事儿，医生按胃病给开了药，还是不管用。换了一家医院做心电图还是正常，但是呢，抽血一看，心梗的指标是高的离谱，造影一看，右边的那根冠状动脉已经堵死了。他的原话是，我明明是来看胃病的，心电图也正常，你们说我心梗。43万例心梗的统计，1/3的人进医院的时候胸口是不疼的。我们先说那些疼的，那疼啊不是一个点，你问他到底疼在哪儿，他说不出来，他会攥紧拳头压住胸口中间，就是巴掌大这么一块地方，压着闷着，歇下来也不见好。再说说胸口不疼的那1/3，可能疼在了胃上，被当成了吃坏肚子，可能疼在牙上、下巴上，牙医查不出毛病，可能疼在肩膀、胳膊上，像落枕，也像是干活累的，也可能是哪儿都不疼，只是喘不上气，浑身发软，一身冷汗。广州一位50岁的先生，他左边的牙疼，而且呢，这疼还有个规律，就是一激动、一活动就疼，不动的时候反而不疼。看了好几次牙医诊所，结果呢是越跑疼得越频繁，直到有一天他疼的是大汗淋漓，家人把他送到了医院，确诊为急性心肌梗死。
1: 特别是一些7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一半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他在患这个突发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是没有胸痛的，可能是一些其他表现，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鉴别。我们一般来说三高人群都是急性心肌梗死的高风险人群，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如果这些慢性疾病控制不好，就有可能导致冠心病的发生，然后呢导致这个血管的急性堵塞，造成急性心肌梗死。
0: 那么什么样的难受要往心梗上想呢？3条要同时对上。第一条，疼痛发生在下腹部到下巴之间。第二，从来没有过的难受，甚至有一种濒死的恐惧感。3，歇下来也不见好，而且冒冷汗。3条都对上，拨打120，打完电话把家门打开，方便救援人员进来。门开了就坐下，之后啊一步也别再走了。还有一件事得说啊，有心脏毛病的人家里面都备着应急的药，最常见的就是硝酸甘油，真到了胸口发闷的时候，这片药到底该不该吃呢？
1: 硝酸甘油呢并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急性心肌梗死的治疗，对于有些急性心肌梗死，比如说这个左冠状动脉阻塞造成的急性心肌梗死，它是非常适合的，但是在右冠状动脉血管阻塞了，我们如果含服硝酸甘油，反而会使血压降低，前负荷下降，对病情是不利的。那么我们在现场啊，经常难以区分到底是哪根血管出现问题，所以我们要把握一个原则。第一呢，就是以前你到了医院，医生给你开具了硝酸甘油，你按照医嘱来服药，一般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二，硝酸甘油呢是一个降压药，必须是血压正常的情况下服用硝酸甘油，如果血压已经下降了，不能服用硝酸甘油。我们普通人啊，在家里没有做心电图之前，其实并不能确定自己是哪种类型的急性心肌梗死，这时候呢对于硝酸甘油要慎用。
0: 最后一件事，别自己开车，也别让家里人送。两个原因，路上如果心脏停了的话，私家车上是没有人能救的，救护车上是有急救人员的，人上了车抢救就已经开始了，而我们自己开车的话呢，要到医院才能够开始。最后再强调一遍，腹部到下巴的位置濒死般的难受，歇了也不见好，3条全中，拨打120。今天说的这两件事呢，一件是在脑子里，一件是在心脏上，他们的用药不一样，手术不一样，甚至进的科室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 能否抢救过来，关键在于能不能有人认出来，认出来就打120，剩下的交给医生。
2: 生活中很多人看到同伴漏水，第一反应就是伸手去拉，甚至有好几个人手拉手连成一串去救人，大家都觉得这是勇敢仗义的行为。可是你知道吗，这条看似充满着善意的人链，很多时候却潜藏着危险。
3: 2026年6月，江西景德镇四名大学生结伴到河边玩水，其中一名学生下水不幸遇险后，其余三人手拉手救人，最终造成悲剧。今年4月，福建省闽清县四名小学生结伴到当地一处池塘附近游泳，其中一名孩子溺水后，其他三人拉手救援，导致接连落水遇难。
2: 今天我们通过真人模拟实验告诉大家，为什么绝对不能够手拉手去救落水者。
4: 来人，救救我，救救我，
5: 有人落水了，我来救你，快拉着我手，快拉着我手，站住，站住，
3: 伸手施救看似简单，却极度危险。溺水者慌乱中的爆发力远超普通人岸上的拉力，单人徒手救援100%会被拖入水中。
4: 救救我，
5: 有人落水了，
4: 站住，
5: 不对，不能拉，这个树枝可以，我来救你了，快点抓住，抓住，抓住树枝，呀，哎，怎么断了？快，这边，这边，抓树枝，断，哎，哎。
3: 情急之下随手抓的树枝纤细脆弱，韧性差，一旦受力极易折断，根本承受不住溺水者的拉力，不仅救不了人，施救者自己也会陷入危险。

0: 出来啊！
1: 其实手拉手救援这是非常危险的，溺水者在落水之后他会发出惊人的力量，他一旦抓住某个人或物体他不会松手，导致施救者重心不稳落入水中。
2: 那如果我们在岸边看到有人溺水，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0: 救救我，
3: 有人落水了。
0: 哎，来帮忙，有人落水了，你帮忙打120，你帮忙找一下有没有救生圈或者绳索，应该在大堤上。长棍子，长棍子，结实的长棍子，这儿有。来，我来救你了，来抓住棍子，抓住棍子，好，抓住，别动，别动，别动，放松，好。最后为您总结一下，发现有人溺水绝对不能够盲目下水，一定要安全救人，保全自己。第一步，立刻大声呼救，集结帮手，吸引周边的成年人前来帮忙，并且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为专业救援争取黄金时间。第二步，在岸上延伸长物拖拽救援，就地取材，利用长竹竿、绳索、救生圈、水桶等等物品，趴在岸边，降低重心，将施救工具伸向溺水者，让对方抓住以后缓慢拉回岸边。

0: 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最近有没什么新鲜事啊？
0: 新鲜事真有。我问你啊，胖坤，你有没有被鱼咬过？
1: 鱼？这经验我可没有。
0: 那你真幸运，你看。
2: 哇，这个鱼大不大？
0: 这是咱们湖南的一位市民，他瞧见鱼池内有一超级大鱼，
2: 哪里的？
0: 就把手伸进池里，说时迟那时快，这大鱼一口咬住了手指。事后被咬男士表示已打破伤风疫苗。
1: 哎呦，这被鱼咬啊，还真是头回见啊！这鱼是鲶鱼吧？这也太大了吧！
3: 这个世界上，目前我们已知的鲶鱼的种类，也就是鲶形目鱼类的种类，要超过2000种。在几乎所有的淡水水域里面，都很容易见到各种鲶形目的鱼类的身影。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哎，这鲶鱼个头很大，大概判断它应该是南方大口鲶。
4: 还敢动我？
3: 南方大口鲶，它的成体啊，很轻松可以长到超过1米长，但是在整个鲶鱼家族里面啊，1米左右的体型可真的不算是怎么大个子啊。现在的鲶鱼家族里面最大的可能是分布在我们东南亚湄公河流域里面的湄公河巨鲶。
4: 属我体型最大，
1: 没有想到鲶鱼这么强还能长这么大，幸好他这嘴呢扁扁的，也没啥牙齿，不然可不敢想这位朋友的手指。哎呦，
0: 胖坤，这你就搞错了，这鲶鱼不仅有牙齿，而且牙齿还挺多
1: 啊。
3: 绝大部分鲶鱼呢都是杂食性的，不管是动物的尸体，还是脊椎动物小鱼小虾，或者是一些更大型的动物，只要它能够抓住能够吞下去，它都会来试一试的。那么它们危险不危险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当中的南方大口鲶，以及被它咬了手的这位朋友，他应该不会受太严重的伤。因为对于南方大口鲶来说，或者是大部分的鲶鱼来说，它们嘴里面呢没有尖锐的牙齿，它们是一种叫做梳状齿，用手摸上去呢会比较类似于摸魔术粘扣的感觉，或者是像摸一个硬刷子，它是一些这种骨质的凸起的结构啊。它这样的牙齿呢实际上是为了让它们在抓住比如说鱼啊或者其他一些动物的时候呢不容易松脱啊。
1: 哎呀，这还真是担得起血盆大口啊，没想到这鲶鱼的牙齿如此特别。不过真真，说到这动物的牙齿呀，我最近呢也看到了一个特别的牙齿哦，你看看这个怎么样，特别吧？你知道这属于谁的牙齿吗？
0: 这个牙齿我认识，它属于石蟹海豹。
4: 我厉害吧？
3: 石蟹海豹听起来顾名思义，它是吃螃蟹的，但其实对于一只石蟹海豹来说，它的食谱当中90%以上是另外一种甲壳动物。
4: 猜猜我喜欢吃什么？
3: 就是磷虾。磷虾呢，它的个头是非常小的，但是呢，它又是集群出现的。怎么有效的去吃掉这些磷虾？石蟹海豹采用的方法就是过滤法，一口吞下去，那么它这个奇形怪状的牙齿起到了一个筛子的作用，当它闭合它的口腔的时候，只留下了一些小缝隙可以让水流出去，但是磷虾留下来。
0: 不得不说呀，我这朋友的牙口挺科技的。
1: 那是，幸好呀他不需要刷牙，不然想想要把每个角落刷干净，这刷起来可能会有点头疼啊。哎，那老师，是所有的海豹牙齿都长这样吗？
3: 并不是所有的海豹牙齿都长得像石蟹海豹一样，比如说豹形海豹啊，同样是生活在南极洲附近，它们经常会以企鹅呀这样的大型食物、大型的动物为食，所以说它们的犬齿非常的发达，的裂齿也适用于动物的尸体。无论哪种牙齿，其实都是跟它的食性密不可分的。基于此啊，就是动物学家对于动物的牙齿也是非常关注的，因为牙齿是最容易保存的，从几枚牙齿就可以推演出这个动物它们生前是吃什么的，它是以什么样的食性。
1: 难怪动物学上对牙齿如此关注，原来是因为这个。
0: 又是长知识的一天，对吧？嗯。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吧。
1: 嗯，好的，我们下次再一起来认识新的朋友吧。下期节目再见喽。
0: 下。

0: 我就做空气炮，怎么样，厉不厉害？
1: 爸爸，我要做一个更大的空气炮。
2: 没问题啊，今天老爸教你们做两种威力更大的空气炮。
1: 好。
2: 道具很简单，家里都能找到。
0: 动手时间到。
2: 哎，刚才你看那么小的一个箱子，这个空气炮都那么大的威力，现在这么大的箱子够不够？
1: 够。
2: 来，咱们先把这个纸箱折起来。哎，这边对折一下。来，我们把它封上，把它拉开，把它剪开。这个封的越严实越好啊，
3: 这样空气就不会漏出来了。
2: 对，太聪明了，你怎么知道我们是要把空气隔绝在里面？扯。好，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们要把它封得严严实实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给这个炮来开一个炮口了。
0: 可是怎么开呢？
1: 对，
2: 哎，它叫圆规。以这个为圆心，我们画一个圆。
3: 嗯，这就是。
2: 一会儿呢，就是按照这个小圆来进行切割。我们现在就要切圆了。
0: 哇，好期待呀！
2: 顺着我们画好的这个线啊，尽可能的按照这条轨迹来切，这样呢才能够确保我们这个圆尽可能的要圆一点。
0: 加油啊！
2: 加油加油！哎，来，我们把这个纸片拿出来。
0: 哎，这个圆片可以当飞盘，我试试。呜呼
2: 嘿嘿！哦，飞得好远啊！这个大号空气炮就做好了，咱们到院子里面去试试它的威力，好不好？
1: 好。
2: 走，开炮了！

0: 中，我打了好几次都是没打中。
1: 哎，别灰心嘛，咱们再做一个威力大的。现在来做第二种空气炮，那这回呢用的是垃圾桶，那我们在这个垃圾桶的背面同样要抠一个洞，咱们这次啊要开一个小一点的洞，
0: 因为这个比箱子小得多了。
1: 哎，没错。好，我画一个圆，
2: 画好了，
1: 画好了，
0: 接下来就可以用刀切了吗？
1: 没错，那谁用刀切啊？
3: 你。
1: 哎，对了。
0: 哎呀，
1: 哎呀，这个垃圾桶质量真不错呀。最后的一下啊。
0: 哇，爸爸好厉害啊。
1: 那刚才那个纸箱呢，我们都把它封好了，但是这个垃圾桶留了这么大一个口怎么办？
0: 把它封上。
1: 真聪明。好，我们现在就来把它封上。那首先呢还是要把气球给加工一下，但是呢我得注意这个尺寸大小，因为呢如果一旦不小心剪得过大了的话，那么就太松了，套不上了。好，
2: OK，
1: 你们两个一人扯住一边啊，我来扯这一边。技巧呢就是首先要固定住一边，然后呢再把其他没有套住的部分拉开，套上。好，哎呀，
0: 哇，好像梦梦床啊。
1: 我们已经套好了，但是呢我们还用胶带把它封一圈，要不然啊一会儿就脱扣了。

0: 空成品是怎么样子啊？
1: 我们看看跟刚才的纸箱空气炮比，
0: 哪个威力更大？
1: 对，一会儿我们来一个空气炮大比拼。好了，最后一步呢，就是要给我们的这个炮啊装一个弹射装置。
0: 什么弹射装置啊？
1: 用什么呢？
2: 乒乓球。
1: 是的，哎，我看一看啊，哎，我的手太大了，需要你们的小手来帮忙。
3: 让我来吧。
1: 来，小球，对，你来确定一个圆心，抓住，抓住这个乒乓球。好了，对接成功。现在把这个乒乓球来交接到我的手里。嗯，抓住它。千万不能让它跑了啊！现在呢，我要把它固定在上面，让它形成一个拉环。把这个皮筋拿起来，帮我一下。嗯，帮我把这个手套拿下来，帮我把这个手套扯下来。
3: 好。
1: 哎呀，好了。这样，就像扎气球一样啊。
0: 可是还有几个有什么用啊？
1: 还有几个就是不断的加固它的，光靠这两个皮筋是不行的。
3: 哦，我以为是备用的。
1: 好，哎，这个空气炮就制作完成了。你们觉得这个跟那个大纸箱空气炮比，谁的威力更大？
0: 我觉得这个空气炮威力更大一些。
4: 我觉得纸箱的威力更大。
1: 我觉得呀，不如比一比怎么样？
2: 好。

究竟谁的空气炮更厉害呢？现在空气炮大比拼，开始！开始！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9月15号，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株洲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作为中国首个以北斗规模应用为主题的重大国际性活动，本届峰会以“同世界共北斗，赋能全球”为主题，汇聚全球卫星导航领域的专家学者，放眼世界卫星导航的发展大势，集中推介北斗产业的发展成果。51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全球首发，从高精度芯片、星机增强到具身智能，北斗正把看不见的时空底座变成可走、可看、可交互的产业全景。接下来，一起去峰会的现场看看，当北斗能帮火箭精准发射，带机器狗自主巡检，为城市生命线护航，下一个被它改变的会不会就是你呢？
1: 9月15日，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株洲开幕。在本届峰会上，51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在全球首发，覆盖了高精度芯片、星机增强、具身智能等多个领域。在峰会的展馆中，芯片、终端、时空软件、火箭、无人机、机器狗同场展示，把原本看不见的时空底座变成可走、可看、可交互的产业全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着眼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卫星导航系统。如今，作为联合国认可的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北斗早已渗透进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车道级导航为你精准指路，无人农机循着厘米级坐标驰骋，从人间烟火到千行百业，北斗赋能已经让星光照进了现实。
2: 湖南的基础非常好啊，可以说从芯片，到这个终端，到用户的软件，都已经形成体系了。
1: 在今年北斗规模峰会的展馆中，集中了产业链龙头、通信、能源、轨道交通、商业航天等多个展位，其中最重量级的莫过于北斗在商业化火箭上的应用。今年1月，由宇石空间研发的湖南首台可复用液体运载火箭 AS1 总装下线，而北斗系统就如同宇石火箭的时空管家，发射时精准对标，飞行中实时定位，回收时辅助着陆。
3: 我们火箭上面的控制系统里面有一套非常重要的导航的装置，就是它要实时接收天上卫星的信号，然后传递给火箭上面的卫星导航接收机，然后火箭要自己定位，所以这套系统就给火箭发射过程中实时来传输，来火箭定位用的，是这样的。
1: 而在具身智能领域，北斗系统同样在持续发力。
4: 目前可以看到的是，这个机器狗身上背负的装备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自主导航的套件。那这个套件呢，赋予这个机器狗一个室内外一体的定位以及自主导航的能力，让机器狗去中国移动。
1: 眼前这只名为笨笨的机器狗，正是结合了 AI 技术与北斗导航系统的具身智能集合体。通过背负的北斗导航套件，使用者只需要通过手机输入简单的指令，就能在机器狗的带领下前往目的地。今年5月18日，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北京发布。白皮书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时空产业总产值达到13323亿元，截至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台，其中超过98%支持北斗定位。如今，北斗正在走进千家万户，在大众消费、共享经济和民生领域，温暖着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5: 科研一定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卫星导航系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经过了我们国家几百家单位、数十万北斗人的共同努力，现在北斗系统已经广泛应用于千行万业，进入了亿万手机。作为一个北斗人，我感到非常自豪。
1: 从株洲国际会展中心出发，北斗的足迹正迈向全球。从芯片到终端，从 从新建到机器人，湖南的科研力量与企业创新正把同世界共北斗的愿景写进每一次精准定位，每一次自主导航里。
0: 当全球顶级越野摩托引擎在上海奉贤的赛道上轰鸣咆哮，当中国车队第一次以厂商身份站上世界顶级赛事的发车线，你想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吗？让我们来看看2026年9月11号到13号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中国上海站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属于中国摩托车怎样的印记。
1: MXGP 全称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其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英国车手在草地、山坡和泥地上的竞速比赛。1957年，国际摩托车联合会正式创办世界越野摩托车锦标赛，这就是 MXGP 的前身。如今 MXGP 与 F1、MotoGP、WRC 并称为世界四大机车赛事，拥有4.2亿忠实车迷。2026年赛季上海站是亚洲唯一分站赛，汇聚了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33支顶级车队、90余名职业车手，其中包含8位历届世界冠军。赛道全长1.05公里，设置15个技术弯道、18段坡度组合以及多处高落差飞坡，最高坡达5米，最长飞跃直到66米。
6: 2026 MXGP 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分站赛正在上海的奉贤热火开赛了。那听见我耳边的轰鸣了吗？跟着我的镜头一起聚焦这场全球顶级的越野摩托车的对决吧。
1: 今年 MXGP 上海站最大的看点之一是中国车队的集体亮相。张雪机车作为本土知名摩托车品牌，此次虽未以厂商身份全程参赛，但创始人张雪现身赛场，为参加 85cc 组赛事的儿子张擎天助阵。在媒体群访中，有记者提到了明年参赛计划以及达喀尔拉力赛的话题。
7: 刚刚我跟我们的赛事总监在沟通，车队我们已经签约了，然后车手现在我们还在交流和推进。我和那个我们的赛事总监可能有一点点意见上的不统一，我更倾向于签这种一流的车手，然后我们的总监告诉我一流的车手特别特别贵，他担心我支付不起这个费用，所以可能我们第一年会保守一些，会主要是在赛车的稳定性啊和性能上面然后争取能上一两次这个领奖台吧。
1: 除了备战参赛，张雪还谈到了对中国摩托车人才培养的长远规划。
7: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在资助一些少儿车手到欧洲去训练，然后我们也给到了资助，然后在明年呢我们会加大我们的资助的这个比重，送更多的人，为他们承担更多的费用，然后我们的期待是5到10年培养一个中国自己的冠军。
1: 现场也有记者问出了这样的问题，很多年轻人喜欢机车但觉得有一定门槛，张雪对此有什么建议？他的回答很直接。
7: 这个建议啥？这个努力搬砖挣钱呗，还能咋样？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雪机车邓连松，我来到了2026 MXGP 世界越野摩托车锦标赛中国上海站的现场，带大家去看一下。
1: 张雪机车的邓连松也来到赛场。2019年，他曾以车手身份参加 MXGP 顶级组别比赛。
8: 首先呢，我们因为跟那个 MXGP 官方约了一个简单的见面会议，因为我们明年会考虑参加这个赛事嘛，然后有一个简单的对接。再次呢，我是以这个解说人员和主持人来到这个赛事。这一站我们工厂是没有参加，但是现场呢有用我们的车来比赛的。对。
9: 那你们作为车队方，有没有觉得自己的车在这个场地应用上面感觉怎么样？
8: 我觉得参加这样世界级的赛事，我们还是要提前做好充足的准备。这样的话，我觉得去参加，第一是对这个赛事足够的尊重，第二是我们准备充分以后，对我们自己也会更有信心。
1: 能到现场看比赛，他和车迷们一样兴奋。
8: 这个对于我们越野摩托车手来说是一个最高的殿堂， 那也有幸呢，在2019年，和会集团把这个赛事引进到国内，我代表中国车手参加了。然后呢，现在让我再回到这个赛场，以这个幕后人员的身份来看这个赛事的话，依然的激情澎湃。然后这样的高规格的赛事能落户到我们中国，让我们中国车手，参与到这个赛事当中，然后也让我们的赛事举办方能在这从中上学习，车手当中从中去进步，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1: 来自重庆的骏驰摩托车车队也首次以厂商车队身份征战 MXGP。车队经理蒲清强介绍，从决定造一款能参加 MXGP 的赛车，到真正站上发车线，他们花了7年时间。
10: 其实我们为了参加这次比赛，公司其实是在7年前就做了决定，想来造一款能参加 MXGP 比赛的赛车。但是我们这次准备来参加这个赛事呢，是花了3个月。其实我们最早是准备是明年参加，但是我们海外的经销商呢说的，我们可以参加，因为他们更了解 MXGP， 因为他们我们的经销商在欧洲嘛，他说的在他们那个国家他们已经拿过好几次冠军了，他觉得我们的车可以参加 MXGP， 然后跟世界的大牌大的品牌然后同场竞技一下，也让我们进步学习，找到差距。
1: 不少车迷朋友还关注到骏驰董事长在发布会现场激动落泪，这一幕也引发了热议。
10: 因为 MXGP 进入中国的第一次，他来看了这个比赛，他觉得我们中国的只是作为赞助商，没有一个真正的车队参加到里面，我们都是驾驶的国外的赛车。那个时候呢，他就下定了一个决心，他说的，我以后能不能做出我们中国的越野车来参加这个 MXGP 的比赛。通过呢他这7年的努力，然后我们目前的车辆呢，从我们现在的预估上面，我们可能会全部完善。
1: 重庆骏驰机车目前拥有自己的车架厂，为了做好一个车架，他们花了整整12年时间研究热处理和焊接温度。在零部件上，骏驰也下足了功夫，整车搭载的全段钛合金排气在量产车、参赛车和越野摩托车中是国内首个做到整段如此轻量化的。
10: 其实我们的车在国外卖得非常好，国外的这些车友他们就觉得我们中国做的车质量也还好，性价比特别的高，包括它的配件很便宜，不像一些国外的一些车配件一贵，第二呢配件不好买，我们现在这些中国制造非常的强大，我们的配件非常便宜，而且我们有很多的配件，你需要多少我们能够给你造多少。
1: 在本次比赛中，重庆骏驰机车在 HNH250CC 组别的2回合比赛中，3位骏驰车手驾驶骏驰赛车稳定发挥，包揽总成绩冠亚季军，共同登上领奖台。赛道上，中国车手的身影也越来越醒目。除了厂商车队的亮相，多位中国车手也在此次赛事中展现了实力。张雪的儿子张晴天也亮相85cc 青少年组别，备受关注。
11: 和你平时的训练和跑这种大场地的话，有没有什么区别？
12: 最大的肯定就是，这个场地，既然我没跑过，然后就首先就是陌生啊，然后它这个设计的风格的话，就也跟国内的有一些差异吧。
11: 你多少岁开始接触摩托车的？
12: 6岁。
11: 那个时候是自己喜欢，还是说你爸爸让你？
12: 其实啊，我一开始是被我爸拉着过去的，后面的话就觉得好玩啊。现在的话就已经转变成一种生活的方式了吧。
1: 张晴天是张雪的儿子，6岁开始接触摩托车，如今已是一名成熟的年轻车手。和他一样，赛场上还有更多追梦的少年。
13: 我今年13岁，我3、4岁的时候就，平衡能力挺好的，然后，等10多岁的时候，我爸发现这样像我，想让我尝试一下，然后，他们发现我挺有天赋的，然后我也挺喜欢这项运动的。 然后就开始练习这个。
14: 今年的话，我是参加国内的 250cc 组别，往年19年和24年的时候是参加的 M X1 和 M X GP 组，250和450组别。
1: 征战赛场多年的老将，面对奉贤这条新赛道，也有自己的初印象。
14: 今年这次来参加这场赛事呢，也是我第一次跑这个赛道，我觉得比往年19年的那个赛道跑起来更有节奏性，每一个弯道还有障碍与之间的衔接啊，都非常的顺畅。
1: 这次他选择了一台国产赛车，与进口车同场较量。
14: 这次参加 M X GP 国内组，我就是用的这个车型，是张雪 M X250，以这个车跟进口车来较量。从做工啊，还有就是操控上，很灵活，还有减震器的性能，调校过后，我觉得这种大飞跳20多米的这种跳跃啊，都是可以驾驭的。
1: 本届赛事还迎来多项历史性突破，中国自主摩托车品牌首次以厂商车队身份征战 MXGP， 多位中国车手持外卡参赛，在家门口迎战世界强手。业内将本土车手品牌持续突围的现象称为张雪效应。赛事潮流市集参展品牌也增加了很多。

0: 我已经第3次来 MXGP 了，然后呢，这次来那个比赛，我特别希望看一下张雪和他的车队，因为 MXGP
1: 在中国扎根上海，我觉得这是上海的骄傲，同时也是中国人的骄傲。我觉得这个比赛非常的激情，像我这个其实已经不是太年轻，但是我希望通过这个比赛，我自己就很有激情，而且我今天看到了非常多热情洋溢的人。今天虽然太阳很大，但是呢，我觉得来这一场也非常值得。
2: 9月13日，为期3天的赛事落下帷幕。最终决出 MXGP、MX2 250cc 和 85cc 4个组别的分站冠军。来自荷兰的84号车手杰弗里·赫林斯夺得 MXGP 组冠军。值得一提的是，他也是2025年度冠军。凭借此次夺冠，提前锁定年度车手总冠军。 据统计，本届赛事3天现场观众达5.6万人次，再创新高。上海这座拥有 F1 赛道的城市，正构建起国际顶级汽摩赛事的双子星。AI
3: 正从屏幕走向现实，从代码变为行动。最近，以 Joy AI 跃迁物理世界为主题的 JDD 2026京东全球科技探索者大会在北京亦庄举办。 京东全面展示建设全球最大物理世界运营中心的战略理念与最新成果，在算力基建、物流机器人、 AI 购物助手、智慧医疗、教育硬件等场景集中亮相。下面就跟随记者王佳熙去看一看 AI 如何一步步跃迁我们的物理世界。
4: 大家好，我现在在北京亦庄北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2026京东全球科技探索者大会 GDD 的现场。那今年大会的核心主题呢，非常的明确 ，Joy AI 签约物理世界。那今年的国内外科技专家和产业大咖齐聚现场，共同探索 AI 赋能实体经济的全新路径。接下来跟随镜头，我们一起去解锁这场实体 AI 的年度科技盛会，走吧。
2: 大会上，京东公布算力数据模型3大 AI 基建最新进展，已联合合作伙伴打造国产万卡算力集群，并规划建设10万卡集群，推进1000万小时人类最大规模具身数据采集，发布实时可交互的世界模型 Joy AI Echo WM。 在面向交互式世界模型的权威公开评测中，以 81.6 分排名第一，达到行业顶尖水平。物流是机器人应用前景最广阔的场景之一，在 JDD 展台上，京东物流超脑加狼族机器人军团最新全阵容亮相，超脑大模型负责供应链复杂场景下的智能决策与协同调度。
5: 狼族9款产品，11款机器人已在仓储、分拣、配送等环节落地。大家看到的天狼、地狼、智狼等等。那我们为什么要叫狼族呢？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物流机器人像狼群一样，在整个仓储里边是一个协同作战的一个状态。这些机器人是根据整个 货物的形态，我们做了一些分类。这个智狼小车是我们京东物流纯自研的一款料箱货到人，它的储存是一个料箱大小，那货架放的都是我们这样大小的一个存储单位。那这一款是我们的智狼穿梭板，它整体的大小就是可变的，可以放不同的箱子的尺寸。然后我们再来到这边。 天狼是以空盘为存储单位，在货架上是4项来进行行驶的。这些产品都是率先应用在京东自己的仓库里边，保障了我们211限时达行业的一个标杆服务。
2: 那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呢？主要您可以这么理解，原来我们仓库里边都是人在搬运，去拣选，然后去找货，然后再出货。我们现在应用了这些物流机器人自动化产品，再加上我们自己的软件产品来调度，对比前后我们的品效能够有数倍的一个提升。 据了解，京东物流计划在5年内采购300万台机器人、100万台无人车及10万架无人机，进一步推进物流全流程无人化落地。线上购物最大的痛点之一就是买了不能试，为此京东开发了 AI 试穿功能，让用户在下单前就能看到商品穿在身上的效果。来看现场演示。
6: 我们现在的入口是在商品详。

0: 情页的这个右下角叫趣事川，然后已经覆盖了大概70%的商品。点击趣事川之后呢，这边上传一张照片，嗯，这里就是取一个模特，然后这个可以是您自己的这个照片，然后使用此照片之后，我们就会有这个搭配的推荐或者是单品的推荐。那比如说可以点击这件牛仔外套，那稍等个7到8秒的时间就能看到这件外套在您身上还原的效果了。然后同时我们也有这个搭配推荐的功能，比如说问牛仔外套配什么夏装，或者是一些其他您有任何穿搭场景或者诉求都可以在这里输入，我们会在这里做穿搭的推荐。如果您是男士的话，就这里会推荐这个西装裤和直筒裤，以及我们会有这种组套的，从商家素材里面挖掘的，以及基于一些时尚知识的这种时尚的搭配，然后可以支持整套的试穿。
1: AI 试穿让线上购物从看图下单变成先试后买，不仅提升购物体验，也降低了退货率。该功能已覆盖约70%的商品，在京东 APP 商品详情页即可体验。
2: 这边是这个无人超市的机器人吗？
3: 对，我们是大咖机器人的无人零售的这个场景。
2: 那它的作用主要是什么？
3: 我们这个机器人可以在狭小的这种空间里，然后利用它自己的这个26个自由度来去帮你抓取你想要的东西。比如说你看，我们通过 Pad 自主下单这个豆奶，然后我们点提交，提交成功，然后机器人就会去在这个空间里去帮你抓取你想要的这个食品。
1: 这款无人零售机器人依托京东大咖自研的世界模型，凭借26个自由度和传感模块，能在狭小空间内精准抓取商品。目前已与京东前置物流仓、京东医药、科技物流等合作应用。
2: 这个豆奶我刚刚看到它其实是软的，所以它其实是不是对这个精确度的要求非常高？
3: 对，比如说这种盒装的、袋装的，它是依托于我们自研的两仪模型，经过训练，然后它就是大脑会告诉它抓什么。
1: 这款名为东东的 AI 购物助手不仅能帮你找到商品，还能理解你真正需要什么。
2: 它是用来做什么的？
4: 我们的定位是全能的生活搭子，主推的呢是一个叫万能博士的数字人 IP， 然后在这里面它可以帮你解决许多生活场景下的问题。比如说在购物的时候，你看到你的朋友有一个东西，然后你想买同款，就可以跟他进行视频通话的时候直接识图。
2: 其实我发现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啊，这个是完全没有一个 logo 和标识的，然后他又通过这个就找到了一模一样的同款。
4: 对，然后你还可以直接点击买同款，然后就直接可以在这个 APP 里面进行下单，不用跳转其他的 APP。
2: 京东的 AI 医生，它和一般的 AI 医生有什么区别？
5: 就是我们和普通的通用大模型的医疗的差异在于，我们本身是沉淀了京东互联网过去10年的这种医生和患者的这种问诊经验，然后以及这将近10万医生在我们平台上沉淀的文章，然后以及我们在借用了知医这边的科学的医学文献，再加上京东还有一个专门的真人医生团队，他会整理几百个常见疾病的标准诊疗路径，然后我们的这个AI 医生，他在用户提问之后，我们会与用户先进行一个多轮的交互，帮用户定位到具体的疾病，然后根据标准诊疗路径给出用户常见的药品，所以他给用户的这种专业性会比通用模型更强。
2: 那它和真人来对比呢？
5: 它和真人对比的话，我们之前有一个数据，因为真人医生他时间会没有那么充裕，所以他给用户解答的时候没有那么详细。然后我们这种就是 AI 医生，他本身是可以给用户非常充分的解答，比如说你为什么要吃这个药，这个药吃多久，可能你在吃这个药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康复的过程是什么样。所以我们看到的 AI 医生大为的用户体验 NPS 在过去半年内逐渐上升，甚至已经超越了真人医生的 NPS， 然后他的专业能力，我们也会有一个，就我们专门的那个医生团队，每天会针对我们整体的这个对话进行抽检，然后质检的专业问题率现在也已经比较低了，所以说就普通的简单的疾病，其实他已经和真人医生达到了相同的水平。
1: 目前京东 AI 医生已服务超过 1.5 亿用户，每天回答问题超过10万个。不过京东也明确表示， AI 无法开具处方，涉及处方药仍需真人医生把控。
2: 这边的东西都是以投影的形式在桌面上，
6: 对，它有一个作业批改和一个题目讲解的一个功能。就比如说我们放一个题目在这里，然后选这个选题讲解，然后再选一个题，这边会有一个展示题目的一个展示和一个解题思路的一个展示。
1: 这款 AI 教育硬件覆盖幼儿园到高中全学段课程，内置150,000亿绘本资源，支持作业批改、题目讲解、语音对话等功能，还能作为台灯使用。京东表示，做这款产品目的就是为了孩子学习的多样化，课程全部免费。从仓库里的机器人军团到手机上的 AI 试穿、 AI 购物助手，从无人便利店的抓取机器人到陪伴孩子学习的 AI 教育硬件，从在线问诊的 AI 医生到背后的100,000卡算力集群和1,000,000小时数据采集，京东正在用一条由内而外的路径把 AI 从数字世界带入物理世界。而当 AI 真正开始参与物理世界的真实任务，这场跃迁才刚刚开始。
7: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都说出国了以后是一条不归路，
1: 你要自己去单打独斗，
2: 而且是连战连败。
3: 但是根不能丢掉。
4: 我想去做最正宗、最地道的湘菜。

0: There's nobody who doesn't like Chinese food.
1: Boss, we are.
2: Malaysia?
1: Malaysia, sagi. Okay, very good.
2: Very good.
3: 这种菜在马来西亚能接受吗？全部都是辣椒。你煮的你觉得很正宗，但是呢，没有人为了这道菜买单。你能坚持多久？
4: 湘菜以火热的魅力走出湖湘大地，邂逅越来越多的湘外人。他们天生不具备湘菜基因。却给湘菜打开了更多想象空间。马来西亚美食天堂，这里混居着不同族群。十七年前，这里还找不到湘菜的踪影。
5: 来了，来尝一下你的头。我说你多久没吃过了？
6: 差不多一两个月吧。
7: 一回来了，马上过来吃鱼了。
8: 肯定是我也是幸福啊！

0: 2006年，这位看起来不太像华人的华人，他在中国的一次偶遇，让湘菜有了远渡重洋、登陆大马的机会。
1: 不是很老的。我一开始在厦门的时候啊，那朋友就介绍我吃那个剁椒鱼头，我一吃了，哇，好像上瘾啊！为了吃这个鱼头，就开了这个饭店。
0: 就这样，湘菜头牌剁椒鱼头，跟着胡庆龙登陆了马来西亚。一同回来的还有湖南厨师朱师傅，以及他制作湖南剁辣椒的手艺。但湖南的活鱼并不能一同登陆，只能找本地货。
2: 马来西亚本地的生鱼头跟湖南的咸鱼头差不多，大家有点泥土味。这个我们在鱼的老板的加根啊，教他们养殖的方法，就没得什么泥土味的。
0: 松鱼，也就是雄鱼，在湖南有个更亲切的名字，胖头鱼。湖南人喜欢吃鱼头，而本地人更偏爱鱼肉。红剁椒直接覆盖白嫩的鱼头，火辣酸爽的滋味恰到好处地渗入鱼肉当中，一秒入魂。保留了半个鱼身的剁椒鱼头，只是造型上略加改变，骨子里依然刻着湖南基因。淡水鱼肉质细嫩，但刺多，吃起来需要耐心。对于不太接受淡水鱼的食客，还有另一种选择，鲮鱼。这种鲮鱼并不是被中国人熟知的淡水鲮鱼，它产自北大西洋深海，学名鱼鳕，骨大刺少，肉质脂肪相对较多。经过蒸汽的催发，汤汁鲜美浓郁。
1: 它这个鲮鱼头啊，它有带那种好像一种
2: 膏一样，
1: 膏一样，在煮起来的时候，哇，那个味道特香。
3: 最开始也不是单单鲮鱼头，我们也试了很多不同鱼头，
2: 鳕鱼头、红枣鱼头，红枣鱼头也不好吃。
3: 三文鱼你知道吗？
2: 也不好吃。
3: 现在这个版本也是经过还蛮多个月，就是一直在试，是最后定下来，哎，鲮鱼头好吃，就把它定下来鲮鱼头。
0: 胡庆龙将后厨的一切都交给了朱师傅打理。而餐厅的经营则由胡庆龙的小女儿胡优诗来负责。起初他对于湘菜并不看好。
3: 第一次吃湘菜就觉得我爸有点在烧钱。这种菜在马来西亚能接受吗？全部都是辣椒。
2: 对我们讲不是很大辣。
4: Very spicy.
3: 我们店的湘菜严格上来讲已经不算是很正宗的湘菜，因为正不正宗这件事情我们也吵过。
2: 是
3: 我想把它改成没那么辣或是没那么油，这个不正宗。但是呢，如果没有人为了这道菜买单，你做的多正宗没有用，没有人知道，你去迎合他们的口味。
2: 对，
0: 马来西亚因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交汇的十字路口，自古以来迁徙频繁，多元的族群创造了多样的饮食文化。

0: 开放多元的生活态度，让胡优师和朱师傅在正宗与否的争论之外，找到了第三种选择。
1: 一样菜，比如说鱼头，剁椒鱼头，我们可能给你两个选择，就不同鱼头。我们红烧肉也一样，一个辣的，一个不辣的。
0: 作为湘菜的经典名肴，毛家红烧肉，块大，色亮，红润，味儿浓，深受湖南人的喜爱。但在马来西亚，这些相对肥腻的大肉块，并非所有的食客都能接受。陈振顺祖籍广东，曾是粤菜厨师，加入湖南湘菜馆后，朱师傅负责保持正宗，他负责本土改良。五花肉取瘦去肥，切成小块，

0: 红色是红烧肉的标签，毛家红烧肉一般靠糖色上色，而陈师傅则借助于红曲米，搭配其余十几种香料，可以去腥、增香、提色，最后再加入梅干菜，为这道菜注入灵魂。在水与火的加持下，五花肉的红色逐渐加深，肉香溶解于汤汁中，交融着各色香料的香气，共同汇聚成了一道新的菜品。美食成就于传统、水土、风物，也成就于不断的迁徙、碰撞和交流。在分歧的产生和和解中，湘菜不再拘泥于正宗与否的条条框框，而胡优师与朱师傅的情谊也变得愈发深厚。
1: 它是辣的，好吗？
2: 小金，你要不要试一下我的？我这个辣椒辣不辣？
3: 一点点。
2: 朱师傅算是看着我长大的吧。我人生的一半时间，你都在。
3: 跟着十七年了。
2: 十七年了，就是一半呢。
3: 是。
2: 占了我人生的50%。
3: 对。
0: 四年没有回国的朱师傅，即将开启回国休假的行程。
2: 期待你从湖南带回来一本 menu。你仔细想想，我们这间店呢 ，menu 已经很 fixed 了，带回来一本新的 menu，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另外一间店。
3: 有压力才有动力嘛。
2: 如果突然之间，每一间餐厅少了一本 menu， 就是朱师傅偷的。然后他回来就拿你的一本 menu。
3: 来，干杯！
2: 干杯！干杯！是吧？
4: 干杯！干杯！干杯！
3: 回来再见了。
0: 靠着人与人的缘分，湘菜在南洋扎稳了脚跟。如果我们将视线北移，回到大陆上的中原腹地，湘菜在这里遇到一位他乡的灵魂知己。
5: 美女，需要代驾吗？
6: 不好吃，你要对我负责。
7: 值七八万。
8: 好了，这是我的饭。
5: 一天不吃辣椒，浑身难受。
0: 九五后的朱静文是河南郑州一位小有名气的视频博主。
5: 来，这样太累，不辣吧？
9: 一点都不辣，
5: 再来一口吧。
9: 算了。
5: 湖南菜不这样吃辣椒，那做着还有啥意思啊？
0: 作为一个地道的河南人，朱静文却对湘菜情有独钟。
5: 我是一个真正的精神湖南人。
10: 宝贝们，今天咱返乡金开奖。
0: 他不仅开了湘菜馆，还放下了豪言，
11: 我要30岁成为河南餐饮界的董明珠。
0: 说起他与湘菜的结缘，得从这道肉汤泡饭说起。这道菜原是湘潭人餐桌上的一道家常菜，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全靠它来打牙祭。所谓肉汤，其实就是辣椒炒猪肉的汤汁。要想汤汁浓郁，需要五花肉和猪肥膘的完美搭配。猪五花淋上老抽一抓，腌渍上色后倒入锅中翻炒。此时猪肉、猪油和豆豉在高温下互相渗透，浓郁的汤汁味道咸香带辣，十分爽口。汤汁缓缓渗入米粒间，肉香和油香逐渐扩散开来，软糯的米粒被咸香的肉汤充分浸润。
5: 天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我第一次就直接被圈粉了。
0: 一口肉汤泡饭，让朱静文这个非湖南人一猛子扎进了湘菜的世界里。
10: 叔，今儿香米椒咋卖了？
3: 3.23块，
10: 给我2.9块，多便宜的。
3: 好好。
0: 不过，在他的世界里，湘菜没有正宗与否的抉择，因为正宗是他唯一的追求。
10: 好，都来叔。
3: 好，
10: 拜拜，生意兴隆。
0: 为了正宗，朱静文不仅要亲自采购食材，每年还要去湖南考察。上一次的湖南之行，他带回来一道新菜。茶油是中国特有的天然木本植物油，富含维生素 E、角鲨烯、茶多酚、山茶皂苷等多种天然活性物质。用茶油炒出来的鸡，香气浓郁，色清味美。加上一块鲜、香、辣在舌尖交融。
10: 好，谢谢。这必须得放辣椒，还可以再放两勺。妞，来点，慢点，就是不落辣。每次吃都要放辣椒，河南人很少像我这样吃辣椒的，我都怀疑自己的身世了。做湘菜的时候是误打误撞进去的，即兴的去做了这么一件事情，但是没有想到其实郑州人这么喜欢湘菜。
0: 河南地处中原，饮食口味更加平和，而湘菜性格泼辣，在这片稍显平淡的口味江湖中显得尤为突出。
4: 我喜欢吃辣的菜，
7: 湘菜至少辣度能提高五个级别吧，我觉得比起河南菜。
9: 年轻人大部分还挺能吃辣的，
12: 天天吃也不行，吃多了也上火。
7: 我觉得河南的女的能吃辣，男的可能不中。
0: 辣不是湘菜的全部，但对于正在突破湖南圈层的湘菜来说，辣却是它最诱人的魅力。
10: 今天又是在那一年一度的吃辣比赛，5分钟吃完之后，现金奖励200元，赢了200块钱香肠上。
7: 买吃的。
0: 朱静文对湘菜的辣进行了更直接的魅力开发。小炒黄牛肉是吃辣比赛的唯一挑战对象。为了追求肉质的鲜嫩，湘菜厨师要在18秒内将黄牛肉定格在最鲜嫩的瞬间，猛火爆炒，辣度值达53000的小米辣被瞬间激发，肉香与辣香瞬间扑鼻，火热诱人。
10: 有信心没有？再说一遍。
7: 有。
10: 好，开始。
0: 够辣，让这道菜挑战起来有一定难度。牛肉的鲜嫩顺滑，又让它容易入口，多了成功的可能。
10: 别啊，那片属于吃，吃说是整过瘾的。估计一会儿有点不落肉吃。这位选手挑战失败，采访一下你。
7: 辣，
10: 非常辣。
7: 嗯，
10: 好吃不好吃？想不想？以后还想不想吃了？
0: 追求正宗是朱静文的目标，但在食材的处理上，他还是做了小小的妥协。
10: 河南人非常讲究排面，所以我们就会提高了分量，肉会比湖南那边切的大一点。
9: 这边都是肉，
0: 不需过多改变，湘菜也能在中原大地上维持着正宗的湖湘味道。
13: 创业阶段还不算很成功，我什么时候能把我的品牌做到郑州人尽皆知了，那个时候才算成功，现在只是在刚刚起步，打算把自己的店做成一个百年老店。
0: 香菜泼辣，但绝不只有泼辣，在百年梦想的道路上，香菜还有更多可能等着朱静雯去开发。

0: 来到福建泉州的湘菜，在这个不吃辣的城市有了另一番奇遇。有这么一个飞湖男人，没学过烹饪。
1: 这个是叫什么鱼？
2: 闽南话叫做黄鱼的，普通话叫做捕鱼的。
0: 甚至没有去过湖南。
1: 老板，买点杂鱼。
0: 在一个不怎么吃辣的城市里，却做着湘菜生意。
1: 哎，这拉格怎么卖啊？听不懂。
3: 12块。
1: 12块啊。
0: 无论怎么看，都有那么一些不对劲儿。董小辉，这个看似跟湘菜不沾边的人，他正在研发自己的新菜。
4: 哎，我看一下他是不是组装错了。
0: 他还特地召集了自己的本地朋友，一起见证新菜的诞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道湘闽融合菜。在闽南，有一招用酱油水煮菜的方法，可。用这种方法煮出来的小杂鱼，就是闽南有名的家常菜，可杂鱼。
4: 佟掌柜，杂鱼好了，你试试看。
5: 非常香甜。
4: 杂鱼这样的就是小商贩啊，出海打鱼过来，好的鱼、大的都被卖走了，然后剩了一些。不知道什么名字的鱼，
5: 是，
4: 然后就把它用了闽南的做法，
5: 叫杂鱼，
4: 杂鱼酱油水，哎，就把它给煮了。
5: 是，
4: 我是来了福建吃的第一道，而且最爱的菜就是蚵杂鱼，然后我就想用湖南的这种湘菜的做法，看能不能把杂鱼的一个另外一种风味展示出来。
0: 这一锅鱼，被董小辉稍加改动，虽有湖南风味，依然是闽菜范畴。但湘式杂鱼。光听他说，还真的无从想象。变化在于，它，湖南剁椒的力量。生剁椒发酵后，酸辣爽口。在热油高温的刺激下，五味尽收，幻化出浓郁醇厚的香味。清理干净的杂鱼，铺上预先炒好的剁椒。即可上锅蒸。

0: 新的香菜诞生了。
1: 剁椒炸鱼，
2: 哇，这个有被惊艳到。
3: 我们这个炸鱼是里边有好多种，是不是？
1: 对对，这个东西叫做，哎，香什么？哇，忘记了。
0: 不管是湖南的厨子，还是湖南老饕，或者只是路过的看客，看到这道菜，估计都要问：香菜还能这么搞？对董小辉来说，这些都不重要。
4: 地道这个词儿啊，这是一个误区。你非常地道的香菜，你可能离开了相应的区域，你没办法那么的大火，要与当地菜去融合。
0: 从湖乡走到大海，香菜遇见了新的食材，也被赋予了新的创造和解读。从未去过湖南，也并非湖南人，董小辉是如何与湘菜相遇的呢？
5: 啊，天哪！
4: 但是我读大学的女朋友她在全都工作着，我偶尔来出差，然后她就带我来这儿吃过，说他们家的酸萝卜很好吃。
1: 老板，你们有整袋的萝卜吗？
6: 还有那种肉。啊。
4: 那一吃确实好吃，就经常一起来这吃了。后面老板娘要回老家发展，于是我就把它盘了下来。盘下来的时候就有做给她吃，但是做不到那个味道，总觉得差点意思。

0: 酸萝卜可以逼退肉类身上的腥味，也赋予了它们发酵后的酸爽风味。而萝卜在齿间断开的脆爽，有一种独特的味觉魔力。
1: 这个很入味啊。
2: 对，很入味。
0: 一道在湖南再寻常不过的小菜，让董小回踏入了湘菜行业。这间曾经只有两张桌子的小店，如今也被他经营得小有名气。董小辉与湘菜的缘分始于爱情，历经风雨。然而湘菜的陪伴相较爱情更为长久。
3: 那时候想法实在是太蠢了，太天真了。对，
1: 我当时眼前的事情就是刚好盘了那个店，可能倾其我所有，忽略了很多东西的感受。
0: 董小辉对湘菜的想象并没有因爱情失意而停止，他的下一道新菜似乎更出乎意料。鱼胶乃海八珍之一，是由鱼鳔经过干制而成的食材。由于其独特的口感和营养价值，在沿海地区备受追捧。鱼胶的身价因鱼种不同而差异巨大，有些被奉为海中奇珍，而有些则是普通食材。当他遇见非主流湘菜厨师，必然要用非主流的手法来对待。鱼胶本身色白无味，要出好菜必须借力于其他配角。五花肉切片，丰富的油脂提供肉香，芹菜红辣椒切断，在付出清脆的口感和辣味的同时，也提供了一抹亮色。鱼胶和木耳黑白搭配，预先过水加工成半熟品，在高温的醋发下，所有食材通力合作，口感和香气

0: 瞬间形成。泡发后的鱼胶色白而鱼，配上青红石材点缀，不仅亮了颜色，含蓄的外表下多了些泼辣。
1: 香柿炒花椒，
2: 哇，
3: 看起来就很香。
1: 对，
3: 哇哦，QQ 的。对你的豆浆比较有兴趣，
1: 送你，
3: 就等你这一句。
1: 不要特地去，假装路过，好不好？来，干杯，干杯，干杯。
0: 香菜自有万般滋味，也许是痛彻心扉的辣，也许是透骨酸心的酸。对董小辉来说，香菜没有一成不变的滋味，让一座从不吃辣的城市接受自己的菜，才是最开心的事情。香菜出香，前路很长，没人知道香菜会遇见什么样的异乡人，更没人能预料香菜能与他们演绎出多少风味和故事。
4: 一人一半，感情不散，
5: 干杯。
6: 来来来，都唱上，我姐儿做了鱼片。
7: 来，加鱼带酒来，唱唱唱。
0: 也许持守正宗，也许突破想象，种种意料之外的故事，都是香菜出香过程中的美好奇遇。
8: 哪个来的？
9: 5、4、3、2、1。
10: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9: 烟火，起飞。
8: 就这么简单。
1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湖南卫视提示：
12: 出发，
0: 接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从核心零部件整机产品到市场接口，湖南机器人产业加速打通全链条，力争到2030年产业链营收突破2000亿元。
1: 2026湖南国际友城经贸活动暨合作对话会在长沙启幕，多米尼加共和国前总统梅西亚、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全国对外友协副会长卢向东出席并致辞。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在日本名古屋开幕，湖南共有14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0个大项的比赛。
1: 第11届中国国际食品餐饮博览会举行，30余国7000种展品亮相，上百位湘菜大厨同台献艺。
0: 机器人产业是衡量高端制造与人工智能融合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抢占未来科技竞争制高点的关键赛道。近年来，从核心零部件、整机产品到市场接口，湖南机器人产业正加速打通全链条，让高端机器人实现湖南造、湖南用、湖南销。
2: 人形机器人要站得稳、转得灵、扛得住，关键在关节模组。它像机器人的关节筋骨，占整机造价近40%。在湖南巨身机器人的关节驱动领域里，有岳阳汇川、万新精工等企业覆盖整条传动链条，整机集成能力强劲。美湖制造从油泵厂转型，把精密齿轮、液压传动等看家本领同源迁移，让油泵产线上的精密制造基因长进机器人关节。最近，企业还全新投产了机器人关节模组智能专线，实现谐波、行星等减速器的自主量产，让高端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实现湖南造。
3: 我们油泵的这个原本的这个核心零部件，减速器、电机跟驱动器，那我们关节模组、机器人的关节模组核心部件其实还是这3样，它们的底色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可以很快的去切入到我们关节模组赛道。
2: 关节能让机器人动起来，但安上大脑才能让它聪明起来。星辰通用以一脑多体为核心技术路线，自主研发统一的巨身智能中枢星辰智脑和高精度运动控制系统星辰智控。他们把大脑装进不同机器人本体，让一脑驱动多体，让不同形态的机器人走向长沙的巡检、安防、公共服务、特种作业等真实场景。
4: 望城已经开放了这个智慧交警、公共服务、智慧城市，然后包括政务服务这些场景，那我们首先在这些场景里面快速的去试点，在场景里面进行落地应用。
2: 机器人要走进千家万户，光有技术不够，还得有人把产品摆上货架，送进市场。超能机器人在长沙打造了一家机器人 9S 店，一站式搞定展示、销售、定制、售后等9大功能，集成50多个应用场景，100多款机器人。前两天，他们又把这样的机器人超级市场开到了衡阳，近4000平方米的新店里，市民在家门口就能看机器人、用机器人、买机器人。元器件配套需求也跟随门店一起下沉，助推湖南智能机器人产业从有产品走向有市场。
5: 汽车 4S 店也助推了汽车进入千家万户。那么到今天，机器人的时代来了，它一样的也需要类似于这样的载体，去帮助机器人行业把机器人推广到千家万户，所以才诞生了我们这个机械的 9S 店。
1: 18号下午，2026湖南国际友城经贸活动暨合作对话会在长沙启幕，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名国际友人齐聚湖南，共商合作，共享机遇，共赢未来。多米尼加共和国前总统梅西亚、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全国对外友协副会长卢向东出席并致辞。
6: 梅西亚在致辞中表示，海洋可以分隔国土，但无法阻隔渴望相知的两国人民。多米尼加与中国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双边关系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多米尼加位于加勒比地区核心位置，区位优势明显，经济充满活力，人民勤劳创新，发展潜力巨大。湖南在农业、科技、创新等领域基础雄厚，经验丰富，双方合作前景广阔。 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深化多米尼加与湖南在现代农业、经贸投资、人文旅游、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不断增进双方人民福祉，实现互利共赢。毛伟明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湖南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世界各地以心相交，以诚相待。目前湖南已与47个国家和地区的120个城市建立了友诚关系，并以此为平台推动2300多家乡企走进113个国家和地区。当前湖南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希望与各位友诚伙伴并肩携手，在拓宽开放通道中共促互联互通，在扩大经贸往来中续写合作篇章，在加强人文交流中促进民心相通，让友诚关系成为连通世界、携手共荣的桥梁纽带。卢向东表示，国际友好城市是厚植人民友谊、深化互利合作、推动文明

0: 互鉴的重要载体。希望与会各方进一步激活经贸合作内生动力，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夯实有成社会民意根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将一如既往支持湖南拓展国际有成合作，促进民间交往、务实合作、人文交流和青少年友好，放大共赢实效。活动期间，毛伟民一行还会见了与会嘉宾代表，并参观了交流成果展及有成优品展示。本次活动以有成赋能新经济、经贸合作化未来为主题，举办经贸合作对话会、专题产业对接会、湘企出海投资合作对接会等多场活动，并设置湖南国际交流成果展和湖南国际有成优品展示活动，搭建起高水平开放平台，助力湖南企业加速拓展国际市场，拓宽交流合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道习，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州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贾莫尔·阿舒罗夫，瓦努阿图谢法省省长基里·曼兰盖，法国中央大区副主席大卫·雅盖，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等出席。9月19号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浩东在长沙会见出席2026湖南国际有成经贸活动暨合作对话会的白俄罗斯莫吉廖夫州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弗拉基米·罗夫纳、俄罗斯苏里扬诺夫斯克州政府副主席弗拉基米·罗维、巴基斯坦信德省交通与信息高级部长梅蒙、墨西哥驻广州总领事馆代总领事多明格斯一行。杨浩东对外宾来乡表示欢迎，他说湖南将持续加强与白俄罗斯、俄罗斯、巴基斯坦、墨西哥有成之间的往来合作，共同实现繁荣与发展，热忱欢迎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多来湖南考察交流、洽谈合作，让友谊之花结出更多发展之果。外宾一致表示将把此次活动作为新的起点，积极共享发展机遇，不断拓宽合作范围，提升合作层次，更好助力各方发展，增进各方人民福祉。9月18号上午，省政协副主席肖百龄在长沙会见了出席2026湖南国际有成经贸活动暨合作对话会的泰国春武里府副府尹扎彭帕皮罗姆拉德、韩国洪城郡郡守朴珍柱和东帝汶包考区区长维内兰达欧里科莱莫斯马丁斯一行。肖百龄对客人来乡表示欢迎，他说湖南愿在互利合作共赢的精神指引下，不断加强与各方的往来与合作，希望各方以有成为桥梁纽带，深挖产业互补优势，拓展投资贸易、科创产业、现代农业等务实合作，推动更多项目落地见效。外宾一致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积极共享发展机遇，持续深化各方在经贸、科技、文旅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不断拓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更好促进各方发展和造福各方人民。
1: 2026湖南国际有成经贸合作对话会昨天举行，这场对话会把远方的朋友请到一张桌子上，聊合作、谈发展，合作赢未来。
0: 活动刚开始，气氛就热起来了。来自瓦努阿图、泰国、瑞士、墨西哥的国际友好交流代表跟长沙市政府代表坐在一起，聊的是政府牵线、企业唱戏、商协会搭台，三方拧成一股绳，把经贸往来的路走宽走实。
2: 国际经贸发展的历程反复证明，开放融通才能共同发展。我们愿与各方共建数字化贸易新通道，推动更多的一些城市、机构、商会、企业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3: Local governments serve as trusted conveners. We break down information barriers for Swiss companies interested in the Chinese market. We offer insights on policy frameworks and match them with relevant Chinese counterparts.
0: 当前企业出海风险与机遇并存，德国、美国、韩国、英国的企业和商协会代表跟中国企业坐到了一起，聊聊怎么应对经营挑战。说到企业出海，三一集团就是典型代表，业务覆盖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是简单的把产品卖出去，而是真正在当地扎下根来。
4: 三一每一步的成长与跨越都有湖南这片热土的托举，湖南拥有完备的制造业体系、优越的营商环境和深厚的人才底蕴。我诚挚地邀请在座各位 走进湖南，了解湖南，投资湖南。三一愿意成为大家投资湖南、深耕中国市场的桥梁与伙伴。
5: In many fields, China is a driver of innovation and an important partner, and Hessen is one of the most innovative economy regions in Germany.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continuing and strengthening our long-standing cooperation with our partners and friends in Hunan.
0: 今天上午，2026香企出海投资合作对接会在长沙举行。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位政府工商企业各界代表与150多家湖南省企业代表齐聚一堂，以友城合作为桥梁，共商国际产能合作新机遇。
6: 第11届中国国际食品餐饮博览会正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今天上午，全球百厨百椒炒肉挑战大世界吉尼斯纪录活动火热开启，吸引上百位湘菜大厨同台献艺，用一道国民湘菜擦亮湖南特色产业名片。
0: 湖南人的餐桌离不开一碗辣椒炒肉，现场120位烹饪厨师分6批登台炒菜，在20个固定灶台依次制作辣椒炒肉。猪肉下锅，铁锅翻飞，辣椒与鲜肉在锅中滋滋作响。
7: 这次比赛中呢，我就是负责整个食材的切配，然后炒作啊，出餐，期待就是能够这次比赛当中能够拿到一些好的食材。
0: 百厨同台，关键在椒，辣椒是湘菜中的第一大食材。通过广泛征集，活动集齐全球各地名优辣椒120种。长沙厨师彭曙陶有12年的灶台经验，辣椒炒肉正是他的拿手绝活。
8: 挑战大世界吉尼斯纪录，传出百厨百椒辣椒炒肉，我来了，就想为湘菜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最终，120道风味迥异、技法多样的辣椒炒肉菜品获得了大世界吉尼斯官方认证，认证为使用辣椒品种最多的辣椒炒肉展示活动。
9: 品尝到了这么多大厨现炒现制的这个辣椒炒肉，真的是鲜美，是在其他的位置完全品尝不到的。
10: 每一道菜，不管是红辣椒、青辣椒炒出来，锅气很足，而且酱香味浓。
0: 小辣椒承载大产业，目前湖南全省年消费辣椒超330万吨，辣椒全产业链产值超500亿元。
1: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于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在日本名古屋市开幕。本次亚运会，中国派出一支由1274人组成的体育代表团参赛，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目前，本台记者王瑶正在开幕式的现场，我们看看他刚刚发回的现场报道。
11: 我现在就是在日本的名古屋瑞穗体育场，现在第20届亚运会的开幕式正在我身后上演。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就是各国的代表团运动员们入场的时间，之后呢还会进行主火炬的传递和圣火点燃的仪式。所以说，对于今天的这场开幕式来说，我们最大的期待就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入场了。那此次中国体育代表团是由1274人组成，其中呢运动员是有815人，他们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那我此前看了一下运动员的名单，应该说这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运动员的平均年龄只有24岁，那其中呢有2/3都是头一回参加亚运会。那其中呢，湖南有14名运动员是入选了中国体育代表团，那涵盖体操、攀岩、蹦床、羽毛球、花样游泳等10个大项。那其中呢有多名05后的小将是首次登上了亚运会的舞台。对于这支湖南军团我们也是期待值满满。那比如说长沙伢子张博恒，他是中国体操男队的全能一哥，那作为杭州亚运会的三军得主，他将能否顶住压力率队战胜主场作战的日本队，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那还有呢，就是29岁的老将贾一凡即将开启他的第3届亚运之旅，那将在赛场上携手新搭档来出战女双，也是让我们非常的期待。
6: 养老安全，民生兜底，是事关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 今年以来，益阳市资阳区纪委监委深入开展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整治，通过嵌入式一线监督、清单化闭环督办、常态化作风纠治，推动养老机构隐患清零，服务提质治理增效。

0: 备案民办养老机构开展全覆盖拉网式体检，
1: 安排九名干部采取这种月初查问题，月中改问题，然后月末主要是督导问题的整改闭环。
0: 针对公办养老机构公益属性，资阳区纪委监委督促相关单位配齐专业护理力量，实现护理员与老人配比1:5。全区公办养老机构落实16项规范化管理细则，统一伙食、安全巡查等标准。各敬老院设立院务监督委员会，推动公办养老由被动监管转向主动自治常态体制。
2: 以养老机构实地督导为切入点，深化重点领域排查整治，打通部门信息壁垒，完善动态预警闭环机制，用心守护夕阳幸福。
3: 从发现一只新品种盘蛛到记录一棵棵大树的生长，永州阳明山的生态家底正在被一项项摸清守好。今天的绿野寻踪，我们跟着记者走进阳明山森林公园。
4: 今天啊，我打算在这么大的一座山里去找一个连我指甲盖大小都不到的小生物，而且呢，它在今年3月才被公开正式命名，是以这座山命名，叫阳明山盘蛛。今天呢，我们就跟着科研人员的脚步，一起去上山找一找它。
5: 我们为什么抓这么小的一个蜘蛛要用这么大一个网？
6: 直接抓的话是不太方便的，利用这种敲击枝干的方式使它正落到这个网子接住它，我们再去里面去采集就更方便更高效。
5: 了解了解。
7: 刚刚好像有个差不多的在里面，我们可以倒出来看一下。
8: 你看就在这里啊，对，就是这个，它有一个浅色的纵条纹啊，人字纹很细小的在它的尾部。
9: 去年8月，一次常规的野外采集，周渝晨带回了这几个陌生面孔。回到实验室，科研团队从外形、生殖结构到 DNA 条形码逐项比对，最终确认这是个过去从未被发现的盘蛛新种。今年3月，相关研究论文正式发表，这个新物种也有了自己的名字——阳明山盘蛛。
6: 盘蛛这一类群一般生活在这个地表，然后灌木或者是叶片的表面。它对生态洁净度和生境完整度是有一定的要求的，特别是生境如果是原生林的环境的话，活动度会比较好一点。
9: 一只盘蛛新种的出现，说明这里有适合它安家的好环境，而好环境更离不开长期的守护。如今科研人员正把保护的目光从会跑会飞的动物延伸到了一棵棵树上。
4: 我们现在呢要爬上去找那棵二级保护植物华东黄山，然后去给它装上这个植物的茎秆测量仪。
9: 地图上看着只是一小段，走起来却全是灌木、倒木和湿滑的陡坡，越往里走越是没有现成的路。保护人员一次次进山，这样的路常常一走就是一整天。
10: 就是这棵黄山，
11: 具体测量的话是靠我手里面这个茎秆测量的主机，这个地方有一根绳子，这个绳子是可以伸缩的，它逐年生长，然后这个绳子就会逐步的拉长，就相当于一个尺子，它可以慢慢地量出来这个树的这个行径是多少，记录到主机里面。
9: 目前这片样地内的10多棵华东黄山都系上了这把电子尺，除了盯住单棵树，工作人员还用手持激光雷达扫描了整片样地，把树木、灌木和地形做成了密集的三维点云。在这片云图上，每棵树都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高度、胸径等数据清晰可见。
10: 我们以前很简单，用指头量一下，估计哦，可能是15米、18米，很不准确的。有了这个系统以后呢，我们就不用经常性爬到这山上来，坐在办公室打个电脑，把数据采出来了，好方便的，而且更精准了。
12: 好生态把游客引进了山，溯溪、餐馆和露营地又把游客留了下来。好生态有了新玩法，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吃上了生态饭。
4: 山下呀是35度的高温，而到了这海拔1000多米高度的阳明山呢，气温却只有20度左右。我们再看看这水，哇，清冽冰凉，我估计只有10度左右。今天上山呀，我们不走山路，走水路，听听这山泉声，体验一把溯溪的快乐。
9: 脚下的这条水路正是近2年不少年轻人喜欢的溯溪，简单说就是沿着溪流逆流而上，在溪谷中踩水踏石，感受清凉。阳明山大部分区域海拔在1000米以上，夏季平均气温仅有22度，山里水系密布，山下热得直冒汗，而在这里脚一踩进水，凉意瞬间就窜了上来。
13: 每年来有时候来两。

0: 3次哦。我们来了几趟都觉得这里最舒服，空气好，负离子高，这比较轻松自在。
1: 素汐累了，来山上的餐馆坐坐。永州血鸭、烟笋炒腊肉、阳明山豆腐等招牌菜一上桌，米饭是一碗接一碗的添。
2: 爱有巴巴，吃起来比较软糯香甜，然后可能个人也比较喜欢。当地的腐乳品尝起来的话，还是我觉得是比较有特色的。
3: 特别是永州的血鸭，还有老南瓜都很好吃啊，我们每次都是光盘的。
4: 自家养的鸡鸭鱼，笋子腊肉啊，都是我们当地的土特产来的。外地游客比较多，许家的话大概就是70多桌的样子。
1: 目前当地老乡一共开了64家民宿和餐馆，年均接待游客70万，总营收达1.05亿元，带动就业超640人。到了傍晚，游客倒是不急着下山，转身就把帐篷支到了阳明山山顶的万和湖营地。在这里，天幕和球形帐篷、大型木屋和房车露营一应俱全，沿湖排开，烤架一支，食材100，炭火滋滋作响，烤肉香气扑鼻，山里的夜晚又热闹了起来。
5: 听到这个长长的流水，还有这种虫鸣声，和家人一起吃着烧烤，对吧？幸福的感觉就油然而生。下次我觉得我还要带好朋友，最好是带闺蜜团，觉得一起来。
6: 昨天由湖南省代表团选送，湖南省湘剧院重点创作的湘剧《左公柳》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上演。
7: 湘剧《左公柳》由湖南省湘剧院创排，曾获第8届湖南艺术节田汉大奖。该剧聚焦左宗棠抬棺牺牲收复新疆的历史事件，借助简练大气的舞美与现代光影，与方寸舞台浓缩宏阔历史。
8: 左公柳呢，不只是一棵树，也是家国大义，也是各民族休戚与共的见证。这也是我们参加第7届少数民族汇演，想要传递的精神内核。
7: 在音乐创作上，创作团队将湘剧4大声腔与新疆音乐元素有机融合，呈现出跨地域的文化交融特质。剧情设计上，在聚焦王侯将相的同时，还注重对普通士兵等角色的塑造，通过对小人物思乡离别、舍身牺牲的描写，映照出无数普通人守护国土的奉献。
9: 非常好，非常好，很感人，场面也漂亮。
10: 我们的前辈给我们种下的绿荫，真的是蛰伏后辈啊！就是他确实让我们感到作为湖南人的后代很幸福、很自豪。
7: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每5年举办一届，本届汇演主题为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汇集全国48台优秀剧目集中进京展演。今天上午，非遗蜡染绘画作品毛光辉画展在北京琉璃厂开幕。毛光辉生于湘西凤凰，师从黄永玉，他突破传统蜡染蓝白单色的限制，融入国画笔墨意境，巧用水纹肌理革新蜡染创作手法，把传统蜡染装饰工艺转化为独立的绘画艺术。今天第2届农产品加工与食品制造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长沙举行，邀请了8位中国工程院院士、11位国际知名专家学者，围绕绿色低碳加工、全产业链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应用等核心议题研讨行业未来发展路径。
11: 第9届发展中国家儿童健康论坛暨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高质量发展交流会在长沙开幕。会上，蒙古、埃及、约旦、坦桑尼亚、肯尼亚等8国加入发展中国家儿童健康联盟，联盟成员扩容至19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全国唯一儿科员外培训单位，湖南省儿童医院自2006年以来累计承办员外培训项目151期，为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育4300多名儿科专业及管理人才，覆盖30多个专业领域。
6: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
1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6: 再见。

0: 每天，
1: 你好，潮汕20，
0: 我们都经历着许多平常的瞬间。
2: 这是我们今天的作文题目，有谁愿意说说自己的优点？
3: 老师，我。
4: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你回去再想想好吗？
0: 有人低着头，看不见自己的光，却有人替他点亮。
2: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李宇斌，你来回答。
0: 城市醒来之前，有人已走过那段路，无人知晓他的名字，但每一趟列车都平安抵达。
1: 你好，潮汕20，请讲。喂，你好。
5: 这是女人，在家啊。
1: 在哪个位置啊？
5: 在家里。
1: 旁边还有人吗？
5: 没有了。
1: 你告诉我在哪里，哪个小区，哪条路？
5: 我不记得了。
1: 你好。
0: 电话那头，有人接住了一个孩子最无助的时刻。
1: 已经做得很好了，救护车已经在路上了，别怕，阿姨会一直陪着你。
0: 一句肯定，可以影响一个孩子很久很久。一趟列车安全出发，是因为有人先替他看过路。
1: 你好，潮汕20，请讲。
0: 一个慌张的求助，
1: 老人晕倒了，
0: 也有人稳稳接住。我们习以为常的安稳，背后总有人默默坚守。有人拖成长，有人接慌张，有人守钢轨，有人扫长街，有人敢风雨，有人闯险境，有人不出错，不掉链，不离开。谢谢每一个撑住日常的人，也包括此刻正奋力打拼的你和我。
6: 请大家注意安全。
7: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8: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9: 大家都跟我们啊！
8: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0: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8: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1: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8: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2: 你买什么东西？
13: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4: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5: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4: 听我的。
13: 听我的，
14: 听我的，
15: 我的，
13: 听我的，
14: 听
13: 我的。
7: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8: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月圆将至，一些心情，仙鸟的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隐有期待，再等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晴窗。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0: 早上王秘书在这个邮箱里面收到这个照片。
1: 能查到是谁发过来的吗？
0: 邮箱已经加密了，没有办法查到这个人。不过我还有一个办法。但是为什么这个人要发这一照片过来？是为了钱还是为了什么事情？我相信他一定知道丁家之前所有的事情。
1: 如果说他知道这个，那为什么他不直接过来找我呢？你看这个胎记，幼美身上的这块胎记一看就是假的。当年可以做整容手术的医院也没有几家，要不然咱们就去这个美丽会看看。
0: 好，也只有这样了。

0: 在想什么？
1: 我在想，爷爷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我才是他的亲孙女。
0: 幽薇，我觉得你现在还是别想这些了吧。
1: 可是爷爷的病情会越来越严重的。下周的董事例会，要是可以看到爷爷的话，我就把诊断书交给他。
0: 越是到这种时候，你越得冷静。现在还说不清这个诊断书是真是假，搞不好是他们故意让你爷爷再次误会你。我觉得咱们还是谨慎一点好。
1: 可是爷爷清醒的时间不到一年了，再谨慎的话，我爷爷就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已经失去过太多次机会了，我必须要赶紧跟爷爷相认。我相信这也是我爸妈所希望看到的。
0: 但是我们还不知道那个发邮件的人的目的。
1: 那怎么办啊？总比待在这儿什么都不做强吧。
0: 别这样嘛，我们总算有了点线索嘛。
2: 欢迎你们下次再来啊！
3: 哎，
2: 拜拜，慢走啊！
3: 哎，
2: 慢走，慢走啊！谢谢。
4: 李敏君，
2: 你怎么来了？

0: 我是来让你转告哀家，于幼薇正在找当年她整容的证据，一旦找到，会立刻告诉老爷子。这事儿你怎么不自己告诉哀家呢？是不是哀家跟你说了什么？你这么大人怎么也跟着胡闹呢？我丁池是什么人？我要想害死他，还用等到今天吗？ 传屋那个事件，完全是于幼薇自己胡闹出来的。我是念在和哀家孤执一场，可怜她而已，所以才来提醒你。
1: 可是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幼薇怎么会找得到呢？
0: 你那个女儿，本事大着呢。反正我提醒你了，信不信由你。

0: 啦啦啦啦！
1: 小美，
0: 阿姨，我吓死我了！
1: 我是来看佑威的。啊，
0: 佑威他刚出去了。要不然您进里头等他，我去买个菜。
1: 小美啊，你看佑威一直住在你这儿，给你添了很多麻烦，谢谢你啊。
0: 哎呀，您别这么说，我们是好朋友。哎，您进去等他，我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一声。哎，
1: 不用不用不用，万一他要是在忙呢，我就进去等他一会儿。如果他没回来的话，那我就走了，主要是来给你们送汤的。
0: 哎呀，其实打个电话也没事的。谢谢阿姨。
1: 不客气。那你去买菜吧，我进去等他。
0: 啊，好好好，那我去买菜了。再见。
1: 再见再见。
0: 有汤喝了。

0: 雨薇，我是来给你送汤的。
1: 是丁池让你过来，看看我到底掌握了多少证据的吧。你手里拿的是当年幼美和我整的一样的胎记的诊断书，你拿去好了，反正原件在我的电脑里头，我想要打印多少就可以打印多少。
0: 幼薇啊，你能不能不回去啊？丁家早晚会被你姑姑毁掉的，就算你回去了，恐怕你什么都得不到的。
1: 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更加要回去，我要守护丁家。
0: 你说你怎么就不肯放过幼美呢？我真的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自从幼美离开我，我就觉得亏欠她。虽说这么多年她在丁家过得不错，可是我这心里头真的不是滋味。幼薇，你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放过她？
1: 妈，你疼爱幼美的心情我很能够理解，但是我真的不希望看到你这样，一次又一次为了他过来求我。我答应你，我会原谅他的。但是丁家，我也是一定要回去的。
0: 哎呀，你这不就是在拆幼美的台吗？你一回家，证明你才是丁家的大小姐，那幼美不是还是要被扫地出门的吗？
1: 妈，你能不能不要张口闭口都是幼美啊？你能不能站在我的角度上替我考虑一下？那是我的家，有我的爷爷和我的爸爸。我已经答应过你了，我可以放过幼美，我不会让她受到一丁点伤害。
0: 行了，你别说那么多了，我只问你一句，你肯不肯为了我放弃回家？
1: 妈，其他的事情我都可以答应你，但是这个我真的做不到。
0: 有为，我告诉你，要不是当初丁池说可以救幼美的话，我是不会换你们两个人的。你在余家不过就是为了防止丁池迫害幼美的一个筹码。
1: 筹码？我在余家生活了这么多年，只不过是一个筹码。

0: 我本来以为你会和爸爸不一样，原来你们从来都只想着自己。你回去吧，我没有什么话要跟你说了。
1: 有为啊，有为，妈妈刚才态度不好，说的话不对，你要不要再好好考虑考虑？
0: 还是我走吧。

0: 喂，怎么知道我没有骗你了吧？好啊，那我们见一面吧。到东部华侨城。丁池，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救救幼美吧，幼美真的，我现在的处境是这样的：我被老爷子赶出了董事会，现在又被赶出了丁家，我现在连自身都保不住了，我怎么帮他呀？
1: 如果我动动手指头就能救了幼美，赶走于幼威，我又何必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呢？丁总，丁总，我求求你了，丁总，我求求你了，求求你救救幼美，求求！
0: 哎，行了行了，你赶紧起来吧，让人看见算什么呀？快起来！
1: 我求你了，求你救他，你一定有办法的，你肯定有办法。
0: 办法我倒是有一个。 不过，
1: 我去做，我一定照你说的去做，我去。
0: 不过，真得是你亲自去做。
1: 没问题，我一定去做。你说吧。

0: 你要我跟他坐下来谈，哼，门都没有。哎呀，幼美啊，你听妈说，咱们现在不能不这样啊。幼薇已经拿到了你手术的照片，如果她给丁怀远看了，那你就完蛋了呀。哎呀，你听妈的，你千万别让妈提心吊胆了，好不好？
1: 哎呀，我都说了多少遍了，现在丁池拿证据来威胁我，我都不怕他。
0: 你说你这孩子怎么竟让我着急啊？丁池他是没有铁证的，那佑威就不一样了。如果他让你的爷爷起了怀疑，再做一次亲子鉴定，那可就是铁证。你说的这些我都清楚了，可是于佑威他根本就不会出来的。
1: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我有办法。
0: 什么办法？

0: 有了这个，他会回来的。
1: 妈。
0: 啊。
1: 妈。
0: 哎哎。
1: 嗯，你这是干什么呢？
0: 没什么，我收拾一下老物件。
1: 哎，这不都是我们小时候的东西吗？
0: 是。
1: 您收拾他们干什么呀？
0: 哎呀，这人老了嘛，就是对过去的东西有感情。对了，史威啊，妈要去趟老房子，有些事情要办，还有。然后再去看几个老朋友，那个晚饭你就自己吃了啊，妈就不回来了。
1: 看老朋友
0: 啊？
1: 我们都十几年没回去了，哪有什么老朋友啊？
0: 哎呀，你看看你，这人老了对老物件就是有感情，对那房子有感情啊。好了好了，快走，走啦，走。
1: 妈，您慢走。

0: 妈，有什么事吗？
1: 你能不能来老房子一趟啊？
0: 老房子？去那儿干什么呀？
1: 我把幼梅也约过来了，当年的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2: 我希望你们两个人能够好好谈谈，把这个结给解开。
0: 妈，你能不能不要这样？没有用的。
2: 有为，你听妈妈说。
1: 我已经劝过幼梅了，让她不要再错下去。只要你不把手术的事情说出去，他已经向我保证了
2: 会把一切都还给你的。有为，有为，你在听妈妈说吗？啊，
0: 妈，你从来都没有替我想过。我不会去的，我也绝对不会把证据给你们的。
1: 哎呦，有为，我。

0: 妈来找过你吗？怎么了？
1: 我有事跟你说。什么事儿啊？妈的生病了。什么？她今天特别奇怪，说要回老房子看一眼，说见什么几个朋友。你说我们搬出来这么长时间了，当时爸弄成那个样子，我们哪来的朋友啊？怪不得他今天让我回趟老家。他还有什么奇怪的举动没有？他说什么人老了，什么怀旧什么的。
0: 妈不会是想不开吧？啊！不行，我要去找他。还是我去吧。妈刚才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肯定是要跟我聊关于幼美的事情。只有我去了，才可以把她的心结打开。你拿这个干什么？妈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我把这个拿过去。
2: 妈是想保护幼美，我也可以不揭穿她的身份。哎，
3: 这是你好不容易拿来的，不可以。我已经失去一个妈妈了，跟妈相比，这个又算什么？
2: 你怎么确定她一定会过来啊？
3: 我相信她一定会来的。
2: 哎呦，你不要在这儿走来走去的，妈妈这么做一切都是为了你。一会儿幼薇来的时候，你一定要表现得诚恳一点啊！诚恳？我恨他都来不及，你让我跟他诚恳？哎呦，
3: 你说你这个孩子，我还会害你吗？早点把你们俩这个结给解了，我就心安了。
0: 要真是这样，那倒是好。
4: 我没有想到我妈她得了这么严重的病。
5: 万一又是圈套呢？
0: 我先过去看看她怎么说吧。
5: 她找你无非是要你放过丁爱家。
4: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挺奇怪的，怎么好端端的突然就得了肝癌了呢？
0: 行了，我先过去跟她谈，谈完了给你打电话。
5: 那好吧，你自己小心，拜拜。

0: 有呗。有为，你来了。幼梅已经到了，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两个说。
1: 我已经知道了。
0: 你知道了？怎么？
1: 石威告诉我的。
0: 哦，那走吧。幼为，你看，我给你炖了你最爱喝的鲫鱼海带汤。巧了，幼梅也爱喝。
1: 妈，你现在不要做这些，你现在应该多休息。
0: 没事的，妈做了一辈子了，习惯了。快喝吧，啊。
1: 妈，你先别忙了，你赶紧坐下吧。这个汤，妈煲了好久了。
0: 你看，咱们离开这儿15年了，这儿真是一点变化都没有。

0: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您生病了，我不应该对您说那样子的话，真的对不起。没事的，没事的，生老病死吗？
1: 不可以。

0: 喂，侍卫，你妈的诊断书还在你那儿吗？在啊。那好吧，我现在来接你，诊断书带好啊。
1: 好。
0: 你和幼梅换了以后，我就特别恨你。觉得如果不是你的话，幼梅也不会被凌迟拐走。后来老于又入了狱，虽说是罪有应得吧，可我就是更恨你。 觉得家里所有的不幸都是你带来的，直到你冒着生命危险替世威去出海比赛，真的只有在那一刻，我才把你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2: 那你隐藏的可真好，我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察觉出来，我还以为您就是我的亲生母亲呢。

0: 前几天妈在气头上说的话重了些，你别往心里去啊。
1: 不会的，妈永远是我的妈，就算您打我骂我，我也不会生气的。
0: 妈真的是没几天活头了，就是希望你诗薇还有幼美你们都好好的。
1: 妈，您别这么说，还有好多事情不是没有完成的吗？您不是说让我孝顺你，你要住31厅的吗？你还要去接你的孙子上下学，周末的时候您还要坐着你女婿开的车，您去看日出，这些都还没有实现呢。所以你不会有事儿的，一定不会有事儿的。
2: 无所谓了。
3: 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4: 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5: 冲啊
6: 冲啊，
4: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3: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3: 接下来

0: 小小蚊子立大功，
1: 体检喽！
2: 我们先去抽血吧。
0: 不要，我不要抽血，妈妈你替我抽吧。
3: 这，
2: 兔子妹妹，每个人血液里的信息都不同，别人是代替不了的哦。
0: 可是我怕痛。
1: 不会很痛的，就跟蚊子叮了一样。走吧，我们陪你一起。
0: 真的就一点点痛。
1: 你很勇敢哦。
2: 哦，你好。
4: 拉布拉多警长，我弟弟不见了，快来帮帮我呀。
2: 什么？我们马上到。
4: 拉布拉多警长，我和弟弟刚在这里玩，
2: 这应该是他们的脚印。脚印消失了，他们往哪边去了呢？这是？
0: 这是我弟弟的玩具车。
2: 玩具车掉在这条路上，猴子弟弟应该往那边去了。猴子姐姐，你先回家。主宾，我们继续追查。我们先挨家挨户问问情况。你好，有人在家吗？我们是警察。
5: 不满意。
6: 是我